0: 市民投诉和相关情报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着。卫生署提醒市民不要帮衬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感染风险或者其他健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1点，跌1,1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6.94美元，卖出4,04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系挤塞噶。咁先讲翻吸水门大桥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着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隔田村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就过了水泉澳村一点，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隔田村有坏车，龙尾就过了水泉澳村一点。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汕石湾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咧排翻去龙日村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龙富路，即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汕石湾路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除咗狮子山隧道隔田村嘅坏车。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啦，屯門的屯門公路出返九龍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都係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啦，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啦，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係車龍咧都未消散噶，咁仍然係排到去運輸處車輛檢驗中後大樓對出啦。咁而家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線咧，仍然係開放噶。而家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啊，下層嘅行車道咧仍然係開放俾車輛使用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呢，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超过道理尽头。
1: 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呢，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定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向死不斗，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6: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5: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4: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啦，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啊，咁啊嚟到咧星期五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嘅环节，当然要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今日咧，我哋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2: 早晨，哦，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星期五愉快。咁但系咧，即系美股就唔多愉快、啊。咁啊，琴日同你做节目咧，你都讲咗好详细，哇，啲油如果再夹上去咧，都真系大家都担心啊，通胀啊个情况。与此同时，对个金融市场嘅气氛都争少少啦。咁啊，今日即系讲紧隔晚美股咧，就真真正正有啲原因就咁样发生咗。咁但系咧，都系比较片面啲嘅。我头先嘅讲法嗱，内容究竟系点咧？深度分析系点咧？咁啊，交俾咧 Dicky 老师帮我哋睇睇外围市况先。唔该你。
2: 喂，系啊，我嗱，其实寻日咧都讲咗。呢一個港股同埋美股，亦都前瞻咗美股。其實咧，星期四咧係預咗佢跌㗎啦。咁甚至乎亦都預測埋咧，究竟有啲咩事會發生啦。尋日咧就講兩。

样嘢嘅。第一就话咧有一啲嘅业绩啦，公布咗出嚟之后咧，相关嘅股份股价就受压，有啲咧就系业绩表现虽然都好，但股价就升唔到；有啲咧就真系咧嗰个表现咧就比预期差，咁当然股价跌咧就在所难免啊。咁讲紧嘅就系 Alphabet 同埋 Tesla 啦，因为 Alphabet 即系话晒营业收入都系远超市场预期，但系 Tesla 咧就真系即系个业绩啊真系麻麻地之余咧，仲要咧又系资本开支增加嗰啲咁样啦。無論如何，咁啊，尋日講咗佢哋喺之前一日嘅延長時段咧，就已經跌定先。但係尋日喺正式時段咧，跌得仲要多。咁其中Tesla 都跌咗差唔多成15% 啦。咁雖然呢一個股過去嘅波動性都大，咁但係咧都真係咧就差唔多都近幾個月以嚟咧個最大嘅跌幅。咁亦都咧即係雖然Alphabet 啦，對於佢嘅即係傳言嘅呢一個嘅資本性開支咧，有一個增加嘅預期啦，咁亦都係令到佢股價咧就係受壓嘅，咁啊跌咗接近7%。咁但係頭先阿歐都講啦，另外一個咧令到即係股票市場下跌嘅一個嘅元兇啊，就係、是、個布蘭特期油咧，咁啊亦都重上翻$100一桶嘅水平啦，咁呢個亦都係咧，即係五月底以嚟咧第一次啊，咁啊一日就已經係升咗7% 咁多，咁當然啦，一個咁樣嘅升幅咧，亦都係即係非常之驚人啦。咁啊，點解會個即係個國際油價咧會有個即係咁大幅度嘅上升咧？咁樣當然喺過去我自己個人嘅報章專欄啊，又或者喺我哋晨光嘅時段咧，都有所預測噶啦，即係都係有講過俾大家聽。唉，都是那句啦，国际油价呢之前呢即大幅回落呢可能真的是过度地乐观，因为真的没什么理由会可以返返去呢即美伊战争之前的水平的。首先现在讲的就是说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呢即继续呢就是波及云翠的，即是仲是呢就打到落花流水的。2月28号到而家，咁亦都經歷咗好似嗰啲，即係好多次啊，即係又啊有啲即係停火協議出咗嚟啦，又有啲停戰嘅憧憬喺度啦，咁跟住咧就冇耐又擦槍走火，再繼而動武，而家差唔多全面開戰咁樣，而家處於即係最後尾嗰兩個狀態嘅。正面接近第五個狀態添，咁所以咧就亦都已經係令到咧就係嗰個即係所謂市場嘅擔憂就越嚟越大，亦都因為即係美伊兩國咧嗰個即係對雙方嘅威脅咧係不定咁升級嘅。伊朗咧就多次咧就話，總之咧就唔會俾任何一滴油咧可以通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美國咧亦都話，即係會咧用一個更加強烈嘅即軍事行動咧，打擊甚至係封鎖咧，作出咧呢個回應嘅。咁過去都講啦，即係由美國啊、伊朗啊、以色列啊、黎巴嫩真主黨啊、也門胡塞武裝啊，即係超級複雜咁啊啲關係。但係而家咧個關鍵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咁嘅狀態啦。呢、這個亦都係我今日某報章專欄講嘅內容啦，就係話而家咧即係全球三大嘅能源嘅咽喉咧，其實咧而家都係受到唔同程度嘅一個嘅即係阻塞嘅，即係棘住棘住咁樣。咁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即係講緊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就都知道噶啦。哦，嗰度而家就總之就差唔多又停咗落嚟咯。咁但其實唔止嗰度嘅，因為咧另外講緊呢個紅海。即是说这个同埋黑海的航道呢都出现了即不同程度的一个的阻塞啦，刚才都讲啦。咁首先咁霍尔木茲海占两成全球大家都知啦。咁红海又做咩又出咗问题呢，即是胡塞武装喺嗰边嘛。咁胡塞武装就是伊朗啲盟友嚟嘛。咁佢就威胁呢就会系向呢通過嘅即係一啲船隻咧就發動攻擊噶嘛咁樣，咁啊但係又真係唔係就係齋講啊嘛，即係有啊嘛，即係講緊咧就係胡塞武裝亦都向咧即係喺即係啲沙特有關嘅一啲遊輪咧就發動一個攻擊啊，最近嘅事都話要封鎖海上嘅航線，咁即係呢度又有問題啦喎。咁黑海又做咩呢？黑海就其實就唔關咧就係而家嘅美伊戰爭事嘅，就係咧打咗好耐。嘅一場戰爭就係、是、呢個俄烏戰爭有關係，咁因為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其實都係繼續嘅。

0: 但係黑海呢亦都因為俄烏戰爭嘅情況呢，即係包括係即係烏克蘭就係針對俄羅斯嘅一啲所謂影子嘅一啲船隊呢，就係一啲遊輪嘅襲擊，咁所以呢亦都令到嗰度受阻。咁而家就係講緊啦，三大航道喎，咁即係其實同時間呢都係有一個即係唔好話告急囉，但係即係總之嗰、那個即係運輸呢都係有一定程度嘅一個受阻嘅情況之下，咁當然亦都令到即係國際油價呢一下子要噹一聲呢就彈返上100美元樓上啦。咁仲有其實亦都唔好忘記之前個油價大幅回落去到即係60美金、70蚊美金嘅時間，我提出呢個警告背後原因就係因為全球各國呢喺即係呢一場都打咗好一段時間下嘅呢一個即係美伊戰爭，其實亦都係令到好多國家呢佢哋嗰個即係石油嘅戰略儲備呢係即係大幅減少嘅。咁唔好講其他啦，淨係講美國呢戰略石油嘅儲備亦都跌到去即係差唔多80年代中期最低嘅水平。咁所以呢即係而家係講緊有霍爾木茲海峽、有紅海、有黑海，咁另外油價點可能唔係大幅上升呢？咁當然啦，即係而家由即係之前咧落翻去即係70蚊啲水平，咁就瞬間咧都即係重上翻咧就100美元，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情況咧係對於咧即係全球即係無論係即係通貨膨脹嘅疑慮啦，咁甚至乎即係當國際油價再次回升嘅時間，對於好多唔同行業啦，即係最簡單由即係航空啊、運輸啊，咁好多嘅行業咧，佢哋潛在嗰個成本咧都會有個即係上升嘅風險，咁所以到現在。亦都睇唔到話真係美國會個立場會軟化，而伊朗亦都騎虎難下。咁其實啲中東國家更加慘啦，因為直情係即係叫做躺著重槍嘅，即係你哋打啫。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伊朗反制嘅時間呢就係打埋曬全部啲海灣國家，即係附近總之有係美國盟友嘅，有美國嘅軍事設施嘅，有啲甚至乎冇嘅，咁都會受到襲擊啊。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導致到而家咧呢一個即係國際油高企原因。咁再講咧，亦都因為即係原油價格上升，咁你諗下啦，即係而家亦都係夏天啦，咁都係即係無論係用汽油好、柴油好、航空油好，都係一個即係算係一個高峰期嘛。咁所以即係淨係頭先我講嘅呢啲因素咧，就已經係令到唔係淨係期貨價格上升咁簡單，係令到咧就成個全球即係喺即係製造業供應鏈成本、生產成本等等咧，都會可能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嗱，再者當個油價再上嘅時間咧，即係通貨膨脹壓力，如果係與日俱增，又或者再度回升咧，咁貨幣政策就肯定會一個緊縮嘅空間啦。即係話聯儲局嚟緊今次議息，可能係維持利率不變，機會都基本上都即係毫無怨念啊嚇。但係你話去到年底咯，係咪一路可以保持住個利率不變，唔使加息咧？喂，呢度就有一個好大疑問啦。咁所以正正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啦，咁即係美股亦都喺接近即係好接近歷史高位嘅水平，亦都係幾條移動線已經完黐埋一齊嘅情況之下，咁亦都即係叫做咧有一個即係明顯嘅一個即係回落啦，咁亦都係見機於呢樣嘢咯。
1: 嗯，咁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Dicky 啊，真係想問下你港股啦。咁港股琴日都幾醒目嘅，彈翻318點啦，重上25000點嘅水平啦。咁升幅都比較全面啲。嗱，藍籌股入邊咧，升得最多係中國旅業啦，其次咧就係豪賭股啊，金沙中國啊，咁跟住就到美團啊，跟住都係啲資源類嘅股份啊嚇。咁琴日就用佢嚟拉升恆指啦。咁不過咧，有少少美中不足。其實大市成交咧就冇之前嗰幾日咧就咁澎湃嘅，咁究竟點睇咧？咁係咪到2500啊25000點有少少要唞唞氣，要到頭回落咧？咁喘穩再爆上去咧？睇法係點咧？一次過交埋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港股方面嘅情況啊！
0: 好，咁咁样讲啦，日前都有讲过啦，你话即係港股其实近呢段时间表现都唔错㗎啦，即係起码呢跌到22500就见咗底啦，呢个亦都系我嘅好强烈嘅一个睇法嚟嘅。咁但係你亦都呢系多次啦反弹到去到接近呢100天移动平均线，即係大概25300嘅呢个位置啦，咁就都系遇到阻力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再望上去仲有条250天移动线，嗰度有阻力大啦，话晒呢都牛熊分界線啦嚇，咁嗰度再高多400-400點咁上下，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如果以即係咁講，即日港股嚟講咧，嗱第一，尋日咧就係、是、當然喺呢一個港股都係叫做升成300。

0: 展嘅情況之下咧，咁北水咧亦都全日咧就係淨流出翻咧就係40多億嘅。即係咧反映得到即係升完嘅時間咧，啲北水都會把握機會獲利。咁而第二啲中概股咧，尋日嚟講咧都係普遍咧都有一個即係回落嘅情況，部分香港上市嘅股份都係跌嘅。咁再第三就係咧個夜期咧都係有翻咧即係一個都唔係話好細嚇，即係都有翻成即係300點嘅一個個回落。咁我諗背後嘅原因亦都係頭先都講咗好多㗎啦，即係對於目前而家呢一刻嚟講，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持續嘅不穩，你話對香港可能即係相對地嗰個嘅即係關聯性咧會係低啲，呢個的而且確係事實，但係唔會係完全絕緣，唔會話完全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話，當外圍一啲即係美股嘅業績啦，譬如話當大家睇到即係話 Alphabet 同即係 Tesla 都顯著下跌嘅時間，大家就會諗翻香港同類型啲股份啦，啊，即係佢哋會唔會都面對住類似嘅情況咧？即係舉個簡單例啦，就係話哦，啲電動車可能啲盈利都一般，咁跟住咧啲資本性開支又增加，咁即係淨係呢個咁樣嘅擔憂同疑慮咧，同類型嘅股份咧都可能會有一個麻麻地嘅表現。咁但係頭先歐都講啦，即係港股咧就相對地咧就同啲半導體啊，又或者同啲人工智能嗰啲股份唔係冇關係，但同恆指嘅關係相對嚟低啲。咁但係咧喺目前而家呢刻，恆指亦都有一啲板塊做好，例如啲即係原油相關。即係石油勘探開採相關嘅啦，簡單啲講，即係特別中海油或者三桶油啦咁樣。咁當然係即係中海油會比較受惠於油價上升。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講落去咧，即係呢段時間其實一啲嘅即係半導體股就有唔同程度下跌，人工智能概念嗰啲咧有啲咧整由高位咧就大幅回落，咁只不過係冇影響到恆指表現點解嘅啫，唔係話真係完全係即係好歌舞昇平嘅呢啲板塊，有啲係即係個別，好似我之前都警告過，哇！啲人工智能大魚無形嘅股份，智普啊、MiniMax 啊，即係非但未賺錢啦，更加咧上市半年就急不及待咧又配股集資，仲發可換股債，咁都要小心。咁啊高位嚟講咧，回落嘅幅度咧其實亦都相相當之驚人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啦，即係北水亦都即係有啲獲利啦，咁跟住亦都見得到咧個夜期咧亦都跌翻成300多點，咁某程度上咧100天線暫時都係一個阻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最終都可以突破到。試一下條牛熊分界線啦，就係大概到25,700呢個位置啦。但今日就難啲啦，因為畢竟外圍跌嘅情況之下，國際油價咧亦都係有個即係明顯嘅上升啦。咁睇嚟咧，即係對於即係本港嘅股市咧都有唔同程度影響啦。不過都係嗰句，喺呢段時間咧，其實投資市場咧開始有少少兩極化，就係咧開始比較係睇翻一啲有穩定盈利基礎嘅股份，即係都唔好講多，例如即係好似啲傳統嘅金融銀行股咁啊，其實匯控啊呢一類，哇，即係個股價咧即係屢創新高啊嚇咁。但係咧一啲即係缺乏盈利基礎、純粹炒概念嘅呢啲股份咧，或者純粹依賴例如市銷率啊，即係營業收入有增長嘅一啲概念去推動同拉升嘅股份咧，咁近期嚟講咧，真係完全就冇曬動力嘅，咁反映得到呢個都係一個全球嘅趨勢啦，就即係對於股值嚟講咧，咁大家咧就真係完全喺啲空中樓閣啊，或者啲未來嘅幻想啊，大家就唔願意再俾咁高嘅股值，即係話香港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股份又係咁，就算你話喺美國同樣嘅例子，即係好似 SpaceX 啊個股價都係近期咧都係始終咧都係大幅咧由高位咧係回落咗好多，咁都係反映得到大家對於盈利基礎嘅一個嘅追求咧係越嚟越係即係話擺到喺比較前嘅位置，就唔係完全係好似過往呢段時間咁，純粹講到個概念就得啦，就炒到不亦樂乎啊，亦都唔係呢個狀態。咁過去都講過啦，好多啲即係本身股解禁，咁有啲基石投資者套現，可能又會翻去一啲傳統同埋低估值嘅一啲板塊同股份身上咯嚇。咁所以暫時咧，我諗呢個情況咧都會係繼續維持住。咁今日咧就始終冇計啦，呢段時間都港股升咗好多，咁啊因應住而家即係外圍局勢嘅變化同國際油價上升，咁可能今日就會有翻少少回吐咯。
1: 係咁啊，唞下先都係一個健康嘅發展嚟嘅。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外圍市況啦、港股啦同埋未來咧股票嘅走向嘅。唔該曬你啊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好唔好啊？
0: 好多謝曬，
1: 拜拜，
0: 多謝曬大家，拜拜。

0: 家咁话，拜拜。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将近八点半啦，等阿欧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啦，日间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哇，真系热啊吓！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如果户外工作咧，就注意补水啦。咁展望咧，明日初时咧仍然系酷热嘅，咁啊，礼拜日有机会有狂风雷暴，大家又要注意天气变化啦。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5%。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游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是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讲意义非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五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1点。跌1,8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36美元，卖出4,04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是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

0: 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影响到路面咧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啊，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灣路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較早前咧就已經係清理好噶，咁但係近住迴旋處嘅慢線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龍尾都係排到去龍日村噶。就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散石灣路嘅意外雖然清理好，咁但係近住迴旋處咧，即係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嗰個位慢線咧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龍日村。咁較早前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喺隔離個位置咧青馬大橋去機場啊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金竹角啦，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去翻青馬大橋咧就受影響噶，龍尾咧就接近運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咁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咧就開放俾車輛使用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是、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的意外雖然清理好，但是在旁邊的位置即是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的快線發生了交通意外，現在都有車龍去到金竹角，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的支路去回青馬大橋方向受影響，龍尾就接近運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對出，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的行車道咧係開放俾車輛使用噶。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啦，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喺啟田道迴旋處；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啦，龍尾就過咗欣怡花園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是最新的交通消息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景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港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嘅365日小任务咧就系
3: 你
2: 个
3: 照片
2: 啊，
3: 系
2: 啊，
3: 我都做得到环节，
2: 系咩咧？就系学习居家保养嘅小妙法。
4: 要问下小白，小白应该叻啲，
2: 佢系家居男人嚟嘅，系啊，
4: 居家男人，
3: 居家小妙法真系有好多，即系例如你个灶头嗰啲边啊，有冇菌咗黑色啊，有冇渗咗啲嘢入去啊？咁系咪要闻闻佢啊？咁又或者你啲？门框有冇嘢俾嘢住啊？嗰啲其实都应该系时候咧，首先要检视一下你自己屋企有啲咩甩漏嘅，
4: 屋企有冇漏水啊？或者近排即系开冷气机开得多，可能条喉又争啲啊，要搵人洗冷气啊咁样。
3: 洗冷气啦，又或者你最简单嘅，譬如隔尘网你都自己洗下先啦。
4: 冇错啊，
3: 咁啊隔尘网洗完之后，或者有好多譬如抽湿机，抽湿机而家有阵时都会用啦，抽湿机都有隔尘网，其实好多人唔知道抽湿机有隔尘网嘅，我唔知点解。有好多人真係原來唔知噶，
2: 呢個我又知喎，
3: 係啊，我啲朋友講佢嘅時候，原來濕濕機有隔塵網，係啊，有隔塵網噶，因為佢有流動，佢就有隔塵網噶嘛。
2: 但係睇都睇到啊嘛，因為抽濕機望落去都
3: 係咯。我同你一樣，我都係覺得睇都睇到啦。
2: 你講緊嘅係棟喺地下嗰種家用嘅抽濕機，係因為佢後面咧有啲隔一格格嘅，然後用得多咧，啲灰塵就會積聚喺入面。你拆出嚟咧就可以拎起個塵網去清洗㗎啦。
3: 仲有嗰啲譬如
4: 家庭呢啲嘢，真係你就算嗰個無葉嗰個風扇啊，下邊都會積住好多塵啦。
3: 其實洗手間嗰啲咩浴室？保嗰啲咧，嗰啲都係有隔塵網噶。
2: 哇，真係好多嘢要清喎。
3: 係啊，
4: 突然間好似禮拜六日，就算落雨都好多嘢做添。
2: 係
4: 啊，
2: 係㗎，其實無時無刻都可以好多嘢做。
4: 係啊，喺屋企你好好料理家庭，
3: 清下雪櫃啦，又或者你抹一抹個雪櫃
2: 啦。微波爐啊，
3: 微波爐啊，
2: 係
3: 啊，
2: 一個星期起碼買一次。
3: 咁啊，攞嗰啲咩檸檬啊，之後跟住加啲水嘅叮佢一陣間，咁啊撇咗嗰啲臭味佢咁樣，咁都可以做下呢啲嘅。禮拜六日，反正如果你話都。横风横雨又好，或者净系天气唔理想都好，咁咪喺屋企即系叫执整下咯吓。
2: 我自己知道一个可以摆梳打粉，如果你要清坑渠咧，或者我哋
4: 渠口嗰啲啦，
2: 系啦，煮饭煮完饭之后嗰个星盘咪有好多积住咗一啲嘅一啲污糟嘢啦。咁你如果想清嘅话咧，你就放块网落去，然后再抌啲梳打粉入去，再冲一冲，甚至摆啲柠檬汁入去都得，
4: 就
2: 会
4: 搞掂啦。
2: 哇，干净咗之余啦，发光添啊！
3: 梳打粉咧都万用。呢头腌完鸡啊，同埋发完牛啊，嗰头可以我嚟做啲，
2: 又可以煮嚟食，又可以清洁，仲可以抹鞋添，呢个都可以试下。
5: 呢排流感好犀利，有唔舒服记得要多啲休息，睇下医生啦。现代人唔舒服可以去诊所、去医院。有 X 光，有验血，有磁力共振，睇得都比较清楚啲。但有冇谂过以前嘅人究竟系点样睇大夫嘅呢？冇 X 光，冇验血报告，净系靠大夫嘅三只手指揿住你嘅手就可以问诊。想知系点？转头 Yana 话你知。
2: 中医嘅诊断方法啦，相信大家都知嘅啦，就系望闻问切啦，即系睇下你嘅样，听下你把声，问下就系症同埋把下脉。咁但系有啲奇特啲嘅方式咧，今日都同大家分享下啦。咁首先咧，有一种比较夸张啲嘅把脉嘅方式啊，唔知你哋有冇印象？平时睇开啲古装片
3: 啊，攞条线嗰啲啊，
2: 系
3: 嘛？真定假噶？
2: 其实我都谂过噶，究竟系咪真系把刀脉？平时你就咁揾只三只手指自己揾自己嘅脉，
3: 我都揾得好辛苦。
2: 系咯，你都要谂。
3: 佢仲要隔住条线啊！
2: 唉，仲一条咁幼嘅线。
4: 点解？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
2: 冇错
4: 吓。哦，
3: 同埋可能宫廷入边嗰啲人尊贵咧，你唔可以同佢接触噶嘛。
4: 你又掂到阿贵妃只手。
3: 系咯，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4: 罪该万死。
3: 系咯。你一個死都唔夠，仲要株連九族嗰啲咧，可能掂到都咁啊慘啊！
4: 連坐法啦，真係麻煩啊！
2: 所以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啦。佢咧叫研絲診脈啦，主要係俾妃子用嘅，同埋一啲嘅太醫。咁究竟係咪做到咧？我就揾下啲資料啦，發現係真係相傳啦，有歷史嘅記載咧，譬如唐代太宗李世民嘅長孫王。

0: 后啊，就由太医为佢诊治啦。咁当时咧，佢已经陀咗 B B 十几个月啦，都仲未生得。咁、太医就拗晒头，点算好啊？咁然后就揾咗民间，
1: 唐太宗就出手啦，就攞支油出嚟。唔系讲笑啫，讲笑啫，讲笑啫，
0: 多谢你嘅贡献啦，要笑下先呢、這个系诶，佢、就揾咗一个民间嘅名医过嚟啦。咁尊贵嘅太妃后妃嘅手唔可以俾男士掂到噶嘛，咁、所以咧佢就用咗一条嘅丝线啦。首先你要开咗你个帘线、因为其实有块帘隔住咗，你睇唔到佢嘅样子、然后再将条线咧放落去个脉度，咁啊缠好咗之后咧，你就透过呢一条好有嘅线隔空感受脉搏嘅跳动，哇，非常之难啦、咁但系原来之后揾翻咧，其实佢一早咧就已经即系收买咗人。
1: 哦，咁噶，原来系咁噶。
2: 我都喺度谂噶啦，如果系我本人啊吓，我去把脉把唔到，我都扮把到啦。
0: 系啦，
1: 如果唔系就把鬼啊。
2: 系咯，
0: 唔系咁啊，即系当然啦，收买侧边嘅可能系一啲嘅太监啊，或者系佢哋嘅随从嘅人，就睇下哦，佢日常嘅生活系点，咁就知道佢真游戏只系会迟啲嚟咁解嘅啫。
3: 几有趣呢啲历史故事，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啦。

0: 己嘅股快咁高。
1: 佢名字系细猫应志月啊，有呢首作品叫做 Beat Maker。
2: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警声。相信大家都会收过一啲声称来自政府以及系网购平台嘅机构嘅电话短信，用唔同嘅原因叫你入到去短信入面，仲附上嘅连结。其实呢啲咧好大机会都系嚟自骗徒嘅短信。而今集我哋就邀请到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ice Madam 嚟同我哋讲下呢一种诈骗手法。Alice Madam， 早晨。
1: 大家早晨，你啱啱提到嘅系网络钓鱼短信骗案，虽然唔系新嘅诈骗手法，但系骗徒嘅手法咧就越嚟越高明。
0: 呢、這个名啊，听就听得多啦。咁但系其实网络钓鱼到底系咩意思呢？
1: 所谓网络钓鱼系一种非常普遍嘅诈骗手法。佢之所以叫钓鱼，就系因为骗徒会用一种看似真但其实系诈骗嘅信息去大量发送，然后等人睇到以为系真，唔小心就上钓。
0: 咁通常呢啲钓鱼信息会系点样噶？大家系咪可以一眼就睇得出真伪呢？
1: 骗徒通常会大量发送声称嚟自政府部门、银行或者其他不同机构的欺诈性电话短信、电邮。他们的目的是令你提供敏感的个人资料，例如银行户口资料、信用卡资料、密码等等。另外，网络钓鱼信息入面亦可能包括恶意超连结、夹埋附件或者二维码，只要你点咗入去呢，就可能会被引导到假的网站，甚至有机会进一步令你的手机或者电脑感染恶意程式，之后就可能再被骗徒做进一步的黑客行动。
0: 那骗徒会怎样去诱导受害人提供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进入虚假网站呢？
1: 钓鱼短信骗案已经成为主流，占所有钓鱼骗案超过九成。网络钓鱼手

0: 有四部曲嘅。第一步，騙徒會大量發出假嘅短信或者電郵，有時會扮政府部門、銀行、機構、快遞公司等等。第二步，將釣魚連結放入信息裡面，受害人按下去之後會進入咗個假網頁。設計同埋真嘅網頁呢係真假難分，騙徒甚至會喺假嘅網站加安全警告，利用心理戰術令到受害人放下戒心。第三步，即時盜取敏感資料。當受害人在假的網頁輸入了姓名、身份證號碼或者銀行卡資料的時候，騙徒就會在後台同步即刻收取在真的網站利用相關資料作認證。第四步，騙徒取得資料之後呢，會即刻轉走受害人銀行的存款，更加會利用受害人真實的身份去開人頭戶口去洗黑錢，或者進行二次釣魚去騙他的身邊的人。
1: 咦，咁样听落手法非常阴险、哦。最近网上面好多人分享，突然收到一啲自称系邻居嘅短信啦，话你个单位有噪音，又或者话你漏水渗到佢个单位咁样，留低一个 WhatsApp 号码要你联络。咁呢类嘅信息系唔系都属于钓鱼骗案嘅其中一种啊？
0: 呢类钓鱼骗案可以话系第一步。最近有一名63岁嘅男子收到一则自称楼下住户嘅噪音投诉信息。跟住就透过对方提供的 WhatsApp 号码展开了对话，两个人慢慢由邻居变成网上恋人。之后骗徒诱使受害人到假的网站投资，声称在短时间里面必定可以赚大钱，并且用不同的理由去鼓吹受害人加码。最后受害人不如有诈，之后在短短一个月里面堕入网恋投资骗案，损失900万港元。大家可以见到骗案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由钓鱼骗案开始，同受害人建立关系，再引导你投资，最后大额损失。
1: 咁平时最常见嗰种网络钓鱼骗案，骗徒通常会冒充边一啲嘅公司又或者机构呢？
0: 警方接报嘅网络钓鱼骗案当中，以假冒邮递服务同埋金融机构嘅情况最为多见。另外，我哋都留意到騙徒會假冒唔同公共或者民生機構，例如電力公司、煤氣公司、港鐵等等。最近甚至有利用假冒資訊平台名義，假冒 HA Go、eHealth 等，發出釣魚電話短信。
1: 騙徒咧真係好識得緊貼潮流設計嘅騙局㗎。Alice Madam 啊，你有冇相關嘅數字可以俾大家知道一下近況係點樣㗎？
0: 2025年的钓鱼骗案案件虽然较2024年下降了六成，去到1093宗，但损失金额其实是翻了倍，由大概5000万港元增加去到1.1亿港元，平均每宗损失是损失接近港币10万，较2024年的1.8万其实增加了4.5倍。而在今年的头五个月，警方一共接获了1009宗和钓鱼相关的案件有关。骗徒现在是倾向设计一些精密的钓鱼连结，引导受害人进入一些伪造的网站去盗取他们的证券户口、网上银行和信用卡资料。而且骗案的手法是持续翻身的，尤其是同时结合假冒政府或者医疗平台名义的钓鱼电话短信，更加容易令到市民放松了警惕。
1: 关于假冒政府、医疗平台名义的钓鱼电话短信，骗徒通常都会怎样呃人的？
0: 骗徒就会发送那些短信，先讹称你的自愿医保计划、大湾区港澳通医疗保障计划或者跨境医疗保障计划的试用期结束，即将自动扣费。咁好多人都参加过呢一啲计划，咁就会信以为真。咁短信咧，通常咧系会留低一个电话号码嘅，咁就引诱收件人啦，即刻打翻去解决个问题。而骗徒透过呢个电话咧，一步一步引导受害人就跌入陷阱。好多时会以取消计划或者核实资料为藉口，要求受害人去提供一些个人或者财务资料。
1: 明明是想解决问题，最后变为被人呃，那对受害人来讲都是很大打击。
0: 我们见到很多案例，受害人来自各行各业，证明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骗案的受害人。有受害人是医护人员，那你可能会觉得他都会比较警惕了，但当他收到假冒医疗保障计划的信息，其实都相信是一个正式

的通知，按指示他在假冒的网站是输入了他的信用卡资料，而受害人以为自己只是确认付款或者更新资料，点知就不小心将信用卡资料交了出去，结果就被盗用了港币6000元。亦都有受害人是大学讲师，被骗徒以取消计划程序的说法去误导，被骗去进行了一次未经授权的转账，损失了接近港币34万。咁呢啲案例其实都突

0: 透过在不同的非法途径，例如系统的漏洞、资料外泄等等，取得市民的个人资料。一旦他们掌握了这些资料，就可能会冒充银行职员打电话给市民，要求他们提供交易密码，或者要求他们在手机接收一次性的密码去更新账户，还会威胁说如果不合作就会冻结他们的户口。正因为骗徒能够准确地赶出市民的个人资料，甚至在过往的交易记录，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所以当你被要求提供登入凭证或者一次性的密码，一定要格外留神。
1: 除了盗取信用卡资料去碌卡之外，网络钓鱼还可以拿到什么资料来到去做不法用途呢？
0: 钓鱼攻击的目标远远不只是盗取信用卡资料，很多时候他们主要的目标是账户登入了他们资料或者他们其他个人资料之后，例如包括电邮账户登入资料、社交媒体账户凭证，甚至是身份证明文件的资料。例如我们最近见到有钓鱼短信冒充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发出的，从而去套取个人资料。一旦不法的分子拿到这些敏感资料，他们会可能冒充你在社交媒体上面呃你的家人或者朋友，他们也可能会利用你的商业电邮冒充你来呃你的同事或者商业伙伴，造成更加巨额的损失。
1: 那警方在调查钓鱼诈骗案件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0: 钓鱼诈骗就是一个网络的罪行，本身就具有跨地域和隐蔽性的特点。这些罪犯大部分都是身处境外，他们会利用境外的服务供应商来注册钓鱼网站域名，进行一些网站的寄存，同时又发送很多钓鱼短信和电邮。另外，涉及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的商户很多时候都是在海外，这种全球性的足迹是会令到我们执法部门在调查、搜证以至执法和司法管辖权方面都带来很多挑战。不过我们香港警队是会继续和不同地区的执法部队交流合作，保护每一位市民。
1: 那警方有什么策略去打击钓鱼诈骗呢？
0: 我们的策略是很多方面的，包括跨机构的合作、情报交流和执法行动。我们都特别重视宣传和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推出的守望者一站式网络安全资讯平台 Cyber Defender 上面有网络钓鱼诈骗搜寻器，市民只需要输入相关的网址或者电邮地址，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否跟钓鱼诈骗有关。这个搜寻器汇聚了来自金管局、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等机构和市民他们举报的钓鱼诈骗记录，我们每一天都会有更新的。
1: 这个网络安全资讯平台真的很有用。Alice Madam 啊，来到节目的尾声，你可不可以给一些识破钓鱼网站的防骗 tips 给我们的听众啊？
0: 当然可以啦，以下就是一些关键的防骗 tips。 防范钓鱼骗案应该遵循一停、二想、三核实的原则，切勿随意点击任何的连结啦，下载附件或者输入个人资料，凡涉及一些金钱或者敏感的资讯，一定要透过官方渠道去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应对这个 AI 时代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如有任何怀疑，请立即致电我们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1: 今日唔该晒 Alice Madam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网络钓鱼诈骗嘅资讯，咁大家都要记得唔好随意点击连结同埋交出个人资料啦。今集嘅节目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0: 拜拜。

0: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对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有助对方增进对本港的信任。他又说，仍然会强调欧美资金的重要性，但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本港会开拓中东的资金和产业。东南亚方面就是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的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说，很多连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说，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是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个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8点，跌173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咧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嘅慢線咧係有壞車阻路嘅。現時咧龍尾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嘅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咧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跟住沙田馬場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龍。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 而同時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街市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目前一大車多。重複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目前一大車多。而另外在港島區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的慢線都有壞車，龍尾就排到香港四季酒店。重複多次壞車的位置，就是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的慢線有壞車，現時車龍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了，龙尾就去到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还有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就排到大古城。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而后面跟住博康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啊，道指要跌啊，跌50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5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90点啊。Alphabet 同埋咧 Tesla 业绩之后咧就受到沽压啊，吓收市咧分别跌7%以至咧14.5%啊吓。咁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翻519点啦。咁啊，琴日咧收

0: 幅嘅25,000点咧，完全被蒸发啦，应该就唔止跌咁少添啊？点解咧？因为亚洲区内咧，其实个股票市场嘅行情咧都相当之差，包括咧日经咧开出嚟咧跌1585点啊，咁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都跌接近200点啊，咁睇嚟咧，亚洲区内股市个投资气氛咧，今日开出嚟嘅早上咧就绝对唔太理想啊，咁啊，投资者咧就真系可以睇下今日又系咪好似上个礼拜五咁嘅 pattern 就系、是。都系啊！整个亚洲区内股市咧，又要蒸发好多好多钱走啦。咁睇下港股可唔可以有机会独善其身啦，冇跌咁多啦。呢个都系散户股民咧比较乐见嘅一件事嚟嘅。呢、这个时间可以呼电话
1: 18723888，18723888。咁啊，当然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啦。咁啊，有任何嘅点唱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先登记嘅。18723888打嚟啦。
0: 系咁啊，大家如果有啲开心事啦，以至系生日嘅点唱啦，七月之星，冇人欢迎。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今日一样准时开咪嘅大壮咪。大壮咪，早晨。
3: 早晨，小白过咗呢个世界杯咁就应该精神啲啦，啲翻工嘅时候
1: 系啊，大家啲黑眼圈都唔见晒啦，而家个个都精精神神啊。
3: 系咯，攞杯个队员队啊，冇嗰啲咁嘅传奇啊，咩超级球星啊，即系
1: 系啊，
3: 球比赛真系11人运动嚟嘅。
1: 啱啊，所以网上面咧都会见到好多即系叫做啲网民发挥创意啦，啲球星咧就坐埋一架船、一架车嗰度就一齐走咗啦。反而真系睇得到咧，学下大壮咪话斋，西班牙呢一队球队冇话。其中一位咁，當然你話耶馬係啦，咁啊，但係冇話其中一位係好多年嘅球王，有一種咧真係接棒嘅感覺出咗嚟。
3: 啊，係啊，耶馬係咪咁啊？真係因為喺個沖涼盤嗰度咧，先至多啲照片嘅啫。咁另外阿大執頭髮嗰個咧，原來啊屋企咁錫啲細路，又錫太太嘅，咁呢啲係應該值得。推崇嘅，
1: 啱嘅，啱嘅，啱嘅，
3: 值得推崇嘅嘢，当然亦都要睇下法律界有冇咩事情咧。大家可以效法啊、借镜啊、参考咁啦。有啲案件喎、啊、咁其中一宗咧就系话，谋杀案系即系大吉利市啦。咁就告咗好多人嘅吓，14个，如果冇记错咧就系、是、啲被告。咁但系审到半路咧主审法官咧就话咦？建案唔应该继续噶啦，咁咧就系判咗系无需答辩啊！呢个字有时候咧就啲传媒界咧，有时将呢个字重叠咁用一两个情况咧，佢个中文咧叫无需答辩嘅。咁而且咧系主审法官仲系指引咧引导陪审员咧系作出呢一个咁嘅裁决咁嘅样。咁所以就见到咧就有啲人士啦市民啦，我相信听众都可能有啦，就系、是。即系议论纷纷啦，喂，点解啊？咁样系咪法官的问题啊？咁咁所以要真系要澄清咧，有咁嘅情况发生咧，起码本案啊绝对唔系法官嘅问题，系证据上嘅问题啫。
1: 系证据啫，大家要记住证据啊！
3: 咁虽知道咧，就系、是、可能过往都有提及过啦。咁香港地嘅刑事审讯咧。是可以視之為分兩個階段的、一個就是控方案情、一個就是辯方案情，那邊樣先呢就是控方先的、就好像真的有些足球比賽上半場的
1: 是
3: 那上半場完了呢、的而且確在個業內呢有時候有些人用的字眼呢佢叫做 halfway 嘅 submission， 即系真系半场作出中段嘅陈词
1: 啊。哦，咁啊，唔知道会唔会中间又有饮水时间咧？嗬？
3: 饮水咧就系、是、平常喺进行中你都可以饮嘅、
1: 口干就饮，
3: 唔好攞个樽咧，就咁倒落个口度咁嘅样吓。试过有行家咧咁样做嘅时候咧，就俾呢个大法官就教训嘅。
1: 系。
3: 喺呢度篮球场啊，你估呢度咁样啊？目睹啲咁嘅情况啊，因为市民啊嘛，法律啲嘢就讲道理啊嘛，咁唔该佢攞个杯啊，斟一斟咁嘅样啊，咁所以有啲咧老前辈就攞啲好精致嘅器皿咧装水啊、倒水啊、饮水都饮得好斯文嘅，咁就唔使特别有个 hydration 嘅 break 系嘛，
1: 系啦，
3: 不过咁如果要去洗手间真系乜嘢咧咁可能要真系

0: 举手示意啦。
1: 系系，
0: 有时候发生嘅，有啲时候啲被告啊，或者系唔知点解证人咧吓入嚟之前可能紧张啦咁嘅样。咁啊，或者系在座诸君都有咁嘅情形出现啊。咁但系点都好咧，咁啊上半场啊有咩中断陈词咧咁嘅样啊？咁原来咧个制度就咁嘅。所有嘅刑事案件，当然咧，啱先提及呢宗嘅真系喺高等法院有证有陪审团喺度啦。即使中级法院咧，我打趣咁叫，即系区域法院啊，甚至裁判法院咧审案嘅时候咧，即使冇陪审团喺处咧，个法官都要咧系分析两角去思考噶啦。咁就喺呢个咁嘅制度之下咧，当控方啊，所谓上半场咧，佢哋叫举证。完畢啊，即係叫曬佢哋啲證人啊，遞曬控方啊想遞嘅證據咧，原先啊有罪冇罪就應該由陪審團去決定嘅
1: 啊，
0: 呢個譯法咧嚇 ，jury 就咁叫啦嚇。咁、啊、但係咧誒啲高人亦都話咧，咦唔得喎，半場完啦，當啊控方即係英人咧就叫做咧即係 close 嘅 case 啊。咁啊，即系当佢完成咗个举证嘅时候咧，阿、法官咧就要系卷呢三袖咧，就睇睇听一听啊咁嘅样，咁啊睇睇咧有冇表证成立嘅咁
1: 样。哦，
0: 平常咧好多时喂开会嘅时候就问下啲人话知唔知啊啲当事人知唔知咩叫表证成立啦、啊？好多职业司机啊咁样都举手知咁样吓。咁其实咧表证就唔系表面咁简单啊。有个比较复杂啲嘅法律定义，不过为求完整都略略讲讲啦。
1: 系你见啊，但系做咩头先都讲啊，有法官大人都要卷呢个三袖先至去讲呢样嘢。
0: 咁啊，嗱，三言两语就话咧，佢话有个合理嘅陪审团啊，一个 reasonable jury 啊，啊，有恰当嘅指引嚟啲 proper 嘅 direction 之下咧，跟住嗰句就 take the prosecution case to the high， 即系话。将控方嘅嗰个案咧，系举到最高，即系话咧挡晒里面讲啲嘢全部真嘅，假设嘅啫吓，假设。咁咧就系可唔可以定到罪喎 ？Could 啊，即系可唔可以？即系话咧，简单而言，即系话喂，如果信晒啲证人啊，接纳晒所有控方嘅证据，可唔可以？即系其中一个推论咧系有罪。阿实你知道就系咩举证去到毫无合理疑点嘅。即是话咧，如果可再打到最尾咧，啊，即系最尾最尾啦，下半场都过埋啦。咁啊，如果睇晒啲证据之后咧，咁啊陪审团咧得出嚟或者法官得出嚟咧，咦，就住呢啲证据有几个可能喎、合理嘅可能。咁即使有十个可能性里边有九个咧，啊，都系会定到罪，但系有一个合理可能咧脱罪嘅话咧。疑点利益就归被告噶，
1: 系啊系啊，
0: 呢、這个打到落尾先系，但系喺半场就唔系啦，半场就话睇下，又当十个合理可能，有冇一个可能咧系定到个罪？
1: 哦，
0: 如果冇嘅话咧，哇，咁单案就真系弱鸡啲啦，然后咧就无需答辩啦。
1: 咁呢个无需答辩同我哋平时理解嗰个无需答辩系真系两个意思、哦。
0: 平时有时候咧，嗰啲案咧，第一已上法庭，好多时啲大案啦、因为先要去裁判处噶嘛，咁、都未定夺咧，究竟系即系控方咧？谂住喺边个法院，或者仲有啲好多准备功夫未做咧。佢嗰个就话要求法庭唔好问佢认唔认罪。咁认罪就叫 plead 啦吓，咁啊 no plea 咁嘅样。咁就嗰只咧，好多时啲传媒界朋友亦做无需答辩啊，法官就命令无需答辩，其实唔系，系控方要求嘅啫。呢一度头先啱啱讲嘅情况咧，佢个英语咧我冇发错音咧，叫 no case to answer。即系冇，直头冇个 case，
1: 冇案件咯，
0: 系啦。咁嘅时候咧，就直头唔使去下半场啦。咁有个原因嘅，因为如果假如法官睇完之后都唔可能定到罪嘅，你仲交佢俾下半场，都无论下半场被告出唔出嚟俾口供都好啦。咁其实冇证据就唔应该定罪噶嘛。但一个唔觉意啲陪审团话，咦，明明啲法官律师都睇到冇证据，诶，佢哋唔知点解翻嚟话有罪。咁啊复杂啦，咁所以就有呢个称一称。咁呢宗案件咧，之前咧啲传闻啊，可能系假噶啦，咁都风风雨雨啦，主控都换咗几个嘅。

0: 證據咧就大家睇報道都睇到啦，都有啲裁決出嚟咧，真係比較係咁令人可以定罪嘅咁樣啊。咁當然咧，究竟有做冇做咧？嗱，呢個法律嘅制度咧，就只係話根據證據可唔可以啊喺呢個程序之中咧，係證明某人有罪啫。咁有件事真相係點樣發生咧？就天眼昭昭係嘛？
1: 係啊，天知地知係嘛？
0: 係啦係啦，咁即係如果死者咁不幸，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有唔同嘅情況啊，沉冤得雪啦。
1: 係啊，所以就係做人都係憑良心啊，咁啊憑良心嘅話，樣嘢都應該唔會有咁多案件出嚟，亦都唔會有咁多上下半場噶啦。
0: 冇咁多案件啊，要慘啦，唔知點樣交租啊。不過人在做，天在看啊，都係要公道處理先得嘅。
1: 啱嘅，啱嘅，啱嘅。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0: 唔該曬小白，
1: 拜拜，
0: 拜拜。

0: 系 Sugar 连诗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
1: 道路维修是城市运作之中必不可少的工程，但是很多时候受到日间交通限制，都是要在深夜或者假日封路来到去进行。而且凿地、钻地这些高噪音的机动设备，依规矩只可以在午夜之前运作，所以就会大大限制了工程的进度。而最近环保署联同路政署引入了创新的声学超材料隔音罩，成功将维修工程的时间大大缩短。而这个声学超材料隔音罩是由香港其中一间大学研发，是香港绿色建筑科技的重大突破。声学超材料原本是应用在音响器材，但是他们就成功将这个技术应用到在环境噪音管理上面，而且用的物料也都是采用了回收塑胶，真正落实到转废为材。他还特别采用了三面的百叶设计，有强大的通风性，这款的隔音罩重量比传统的隔音罩减轻了一半，而且底部是加装了滚轮，移动的时候就更加安全便捷，工人操作的时候就更加灵活，真是大大提升到施工的效率。环保和发展能够并行，那就可以增加得到我们市民的幸福感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嘅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呢？星期六日都可以讲下嘅。咁啊，电话侧边咧邀请到电视报价唱喺度。早晨阿昌，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你一齐悠游下先。
4: 冇错，今晚九点半送俾大家悠游记啊。咁啊，继续咧带大家咧喺本地咧一啲深度旅游啊。咁啊，今集咧带大家去到土瓜湾呢、這个地方咧，好多人都去过噶啦。咁我哋咧就会介绍一位人物，佢叫做吴伯峰啊 ，Paddy。Paddy 咧就本身做读设计出身嘅，佢咧就喺土瓜湾咧开咗一个叫做社区设计研习所。是做乜嘅呢？就是、集中做呢个城市研究。嗱，今集悠游记呢，佢会带大家呢用一个全新角度观察土瓜湾呢个都市空间嘅结构。咁我大家都知道土瓜湾系一个点样嘅地区啦，即系一个好多街坊住緊嘅地区。究竟可以用乜嘢深度游嘅角度去到游历土瓜湾呢？如果大家都去开嗰度想用一个全新角度睇下嘅话，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悠游记啊。
3: 好，咁另外星期六嘅晚上有有医生与你、哦，
4: 冇错。咁星期六啊，听晚八点钟有医生与你医学人。咁呢个节目咧，继续同大家介绍本地医疗界咧好多有重大贡献嘅人物。咁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一位叫做萧月忠医生。咁萧月忠医生本身咧就系、是、呢个律敦治及邓兆坚医院急症科嘅部门主管。
3: 系、啊、啦，萧医生咧系萧月忠。医生唔系中医师吓，系啊，因为我惊有啲听众一听嘅时候中医摆埋咗一齐，有冇会以为听错？
5: 又系你讲
4: 啊，系啱喎。嗱，小白好细心。萧月忠呢位西医咧，嗱呢位医生萧医生咧，佢系急症科嘅部门主管啦。嗱，佢有一个抱负，佢希望咧人人都识急救啊。
3: 系
4: 嗱，咁佢咧即系好得意嘅，佢即系除咗率领呢个急症室咧救咗好多人之外咧。佢亦都咧為咗普及急救知識啊，佢咧扮鬼扮馬粉墨登場，自知拍咗好多條教育短片喎。咁啊，究竟呢一個咁醫術高明、咁得意嘅醫生，佢一個點嘅人物咧？嗱，大家想知道，聽晚八點鐘一齊留意《醫生與你醫學人》啊！
3: 好，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就可以聽阿李小龍又嗌曱甴啦。
4: 冇错啊！咁啊，听晚九点半周末大电影有《猛龙过江》。哇！嗱，呢套咧系阿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自作。咁啊，将佢武学精髓完全融入佢呢套电影里边。咁有佢自己李小龙演出啦，亦都有苗可秀同埋美国武打巨星罗礼士同佢对打嘅。咁啊，系一套非常经典嘅功夫武侠片。大家记得留意星期六晚上九点半啦。
3: 知道，唔该，阿昌，拜拜。
4: 拜拜。

0: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咗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嘅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同埋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嚟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另外，陈茂波话，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的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话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话，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27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3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跌1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4跌8.8，盈富基金25.5跌1.8，友邦保险77.9跌7毫，阿里巴巴111.9跌3蚊，联想集团24.6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毫半跌6仙，华虹宏力147.4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6点，跌1,686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3.98美元，卖出4,0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同茶果岭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慢線咧有壞車阻路，現時咧龍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咁就係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線咧，現時有壞車阻路，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噶，一帶咧都比較擠塞，現時龍尾咧就接近青馬大橋的上橋位，就是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接近青馬大橋上橋位。另外同大家跟進翻啊，較早前咧，江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慢線嘅壞車咧，已經拖走咗，交通咧已經回復正常噶啦。而另外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馬場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龍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馬料水碼頭。仲有較早前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街市有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去到青马大桥上桥位。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佢嘅新唱片 Confession 2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麦当娜成为咧每隔10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嘅天王巨星啊！嚟自 Confession 2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佢自传式电影咧就胎死腹中啦，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3: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2: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4: 小白、
1: 阿欧、
4: Vicky、
1: Yana，
4: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1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enna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咧倾下偈嘅。早晨，
2: 你好，
3: 系啊 ，O，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2: 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我想祝我哥哥啦，首先佢呢个礼拜下个礼拜一佢就生日，咁就系60。生日啦，咁我哋就本来礼拜日谂住同佢庆祝嘅，但系就可能嘅打风就要、可能要延迟啦。咁就但系我另外嘅家姐咧就8月8日生日，咁可能到时就要一齐庆祝啦。
1: 哦，咁啊开心啊！嗱，哥哥叫咩名先？六六无穷啊！我哋祝佢六六大顺，好嘛？
3: 系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啊。咁我哥哥咧，我哋通常叫佢做大佬嘅。
1: 大佬。
3: 系啊，大佬，咁咧我家姐咧就叫做Lolita 咁样咯，咁啊，
4: 我以为家姐系叫大家姐添，有大佬有大姐，
3: 系啊，佢就唔系大家姐，咁但系系咯，佢都开心啊，因为佢好中意即系大家一齐庆祝，同埋就系食去食自助餐，咁所以就不过都预祝佢哋最紧要身体健康咯。
4: 系
3: 啦，同埋我家姐系当然青春常驻啦，
4: 越嚟越靓啦。
3: 系啊，好开心啊！可以打个电话嚟，同埋好多谢小白冇放弃我，
1: 佢唔系咁容易放弃人。
4: 你系咪寻日咧都听到我喺 morning call 嘅时候讲话我打俾你打唔翻啊？
3: 系啊，系啦，加翻你嘅电话，点知原来你。系咯，好彩你话俾我听，唔系用嗰个电话号码，因为我用嗰啲来电管家咧，佢系会 block 晒嗰啲无谓电话。
4: 所以我哋即系讲一两句啦，我哋有阵时晨光 morning call 即系联络听众咧，我哋都遇到越嚟越多，因为即系大家个保护越嚟越强啊，我哋要揾翻听众有阵时都好难啊，
1: 冇办法，我都有来电管家，真系真系，但系咧来电管家确系好嘢嚟噶。佢真系一日入边咧，起码少听咗4-5无谓电话咯。有阵时好猛噶，你听嗰啲无谓电话咧，佢有冇佢连你个名都叫唔出？
2: 系啊，
1: 即系譬如你
2: 系
1: 啊袁小姐，咁你起码叫袁小姐，佢唔系叫你张小姐，即系譬如咧，咁我姓蒙啦，蒙古个蒙啦，佢成日叫咗毛先生啊，叫蒙蒙。
4: 有阵时我都系噶，啲人打电话俾我，诶唔该你。柏先生啦，
1: 系啊，
4: 咁啊，英文 PAK 啊嘛，
1: 系啊，咁都即系，我觉得其实你有呢个电话，你都知道姓乜啊，系咪啊？你又唔知姓乜，你真系乱打咁样。
2: 咁佢真系广告电话乱打嘛？
1: 系啊。
2: 我觉得佢嗌到我名咧，我听完佢讲埋嗰一句，我先至收佢线。我觉得仲烦。
1: 即系好冇电话 manner 噶，即系通常咧系我哋毁咗先，佢最后先毁。其实佢系应该
4: 系因为佢毁先噶嘛。
1: 因为你打电话俾人，应该系你讲嘢先。我哋由细俾人哋教育到大，都系你电话都有电话礼仪噶嘛，系嘛？即系冇啊，纯粹吐下槽啫。
3: 系啊，最嬲就系你可能好。忙嗰阵时咧，跟住听见电话咧，我跟住急急脚咧就去听，听完之后佢话俾你听，我系乜乜银行或者乜乜，我嗰时好嬲。

0: 系啊，跟住咁你话啊，唔好意思啊，冇需要。我讲，我通常对白啊，唔好意思啊，冇需要。跟住佢就自己收线，佢连拜拜咩都唔讲噶，即系好冇礼貌咯。
1: 通常我收线先，
0: 系唔系即系就要慢慢就要练成我哋就系要我哋就系咁样要收线先啊，或者我哋就完全唔听。咁其实唔系一个好嘅往来啦，老实讲。
1: 系啊，
0: 即系分享一下啫，藉住大气电波。喂，咁啊，讲翻你哥哥个笔先啦。祝佢六六大顺，同埋家姐都系生活美满、开开心心。咁啊，就算咧礼拜六日咧，即系打风，但系有啲关系，打风都打唔甩。咁啊，之后咧打完风，雨过天晴，再食饭摆几围咁样，大家饮下喜酒咯，系咪好啊？吓！
1: 但系最好就如果唔打风，佢就可以正日即系去食饭咯。
2: 最好啊咁啦，系不过都系呢句，大家唔好谂住又系一定会打风先，系啦。不过就一定系天气有变化嘅。
0: 嗱，你想拣咩啊？我见你拣张国荣，咁啊有无心睡眠，有风继续吹啊！你想拣哥哥咩歌咧？嗱，哥哥系边个中意咧？哥哥系哥哥啊，系哥
1: 哥。
0: 大佬
3: ，真系哥哥中意哥哥喎。
0: 大佬中意哥哥
2: 。
1: 我家姐中意哥哥，
3: 我家姐都中意。
0: 无心睡眠，
2: 我哋都中意哥哥。
0: 系啊，无心睡眠好正系嘛
1: 系啊系啊，佢好中，佢话唔想要呢个 Monica， 唔好意思。
0: 好，唔使，冇所谓啊，我哋最紧要开心啫嘛，即系其实都系 Delicky 俾听众嘅所有作品都，所以有阵时拣嗰啲歌咧，好多都唔系主持人拣嘅，其实系听众有自主权去拣嘅，呢个就系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特色咯。好啦，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开心快乐啦，一齐听歌好嘛？
1: 多谢你哋，都祝你哋幸福。
2: 多谢，
3: 多谢你。

0: 闯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1: 榴莲咧就好大阵味嘅，未必系个个食嘅，系啦。咁你食唔食咧榴莲？
2: 我食啊，
1: 你食噶？
2: 我食噶。
1: 有冇话即系特别中意边一种嘅品种嘅榴莲咧？
2: 都有啲唔同啦。其实细个咧食嚟食去都系泰国嗰啲金枕头啦，都系个款式嘅咧。咁啊，金枕头你买得靓嘅，咪甜啲咯。佢都系主打大粒嘅。咁但系咧，从那一天开始咧，就多咗咧呢个马来西亚嘅唔知一个英文字再加数目字嗰啲。叫做
3: D24
2: 几啊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又有黑刺啦，又有猫山王啦，跟住有好多凡此种种啲名都记到你好夸张，跟住你会发现啊系、啊、马拉嗰啲榴莲咧，同泰国啲榴莲咧
1: 唔同味嘅，
2: 唔同味道，
1: 系啊，
2: 色泽都唔一样嘅，
1: 系啊，
2: 大细都唔一样嘅，
1: 冇错、啊，
2: 究竟系食大定系食细好咧？食细咧有细甘香、啊嗯，真系好多學問，
1: 有啲就
2: 系当中
1: 核大啦咁样，即系我细个你讲得啱啊，细个我都净系谂住呢个世界榴莲
2: 系
1: 就等于金枕头，
2: 系啊，
1: 即系会咁样嘅，咁但系越嚟越大嘅时候，可能真系呢个世界大家会将好多嘅品种咧就细分咗，同埋即系会攞翻嗰啲嘅真系好科学咁攞翻个品种出嚟俾大家睇嘅，咁就先至理解到原来呢个世界上净系讲榴莲嘅品种都真系相当之多，唔同地方嘅榴莲咧又有唔同地方嗰个嘅风味喺入边。咁当然你话而家你净系讲金枕头，其实越南都出好多金枕头而家，
3: 系啊系啊，个价
1: 系啊个价钱，其实越南我都留意咗噶啦，佢。头嗰一两年出呢个金枕头嘅时候，个味道都几普通咁、啊、但系而家咧近呢一年嘅时间咧，其实佢哋出个金枕头嗰个质量咧，都的而且确系高咗好多。咁可能因为科技帮手啦，咁啊令到佢哋培育出咧就系好嘅品种咁样。咁榴莲咧，其实你当然可以喺街市就咁买，买完之后翻屋企食啦咁样。咁但系当然亦都要注意，就系佢有啲譬如太肥嘅嘢，唔好捞埋榴莲一齐食啊，又唔好榴莲捞咖啡，因为佢都含有好多唔同嘅营养成分，又唔好同汽水一齐饮，呢啲就 A、B、C， 大家都会知啦。
3: 牛奶都唔得啊，
1: 系啦，冇错啦，咁
3: 吐啊。
1: 系啊，吓咁啊！榴莲其实亦都有好多地方会过嚟做一啲嘅餸菜嘅，吓咁啊！但系榴莲做餸菜咧，由几时开始咧？就由呢个榴莲，大家会开始热食榴莲开始啦。
3: 我食过烤榴莲，
1: 烤榴莲啦，
3: 好正啊！我中意
1: 系嘛？嗰个感觉咧系系好暖粒粒，好饱满啦，
2: 系啊，
1: 而且嗰个味道好丰富嘅一个感觉。
2: 香港咧有一间日式放题铺咧，
3: 我就想讲
2: 嗰个烤榴莲咧系几出色噶。
3: 要任食嗰下
2: 系啊，嗰下系好高超嘅。嗰间连锁式嘅日式放题铺系我自己 favorite， 不过越食越贵啦，旧时好似290几蚊一，
3: 同埋食细嗰啲嘢，
2: 佢依家食到300几400蚊，
1: 而家都唔止一间啊！而家好多间都已经有呢一类型嘅榴莲，即系。搭埋落去榴莲放题，唔系专做榴莲放题，系你食其他嘢，不过佢有榴莲喺度啫。咁你见到其实榴莲近呢一两年嗰、那个即系收获其实都几丰富。咁、可能就系因为有技术啦咁样。好啦，榴莲咧其实都可以攞去煲炖鸡汤嘅。
3: 吓，
1: 补上加补
2: 补噶，嗰阵时
1: 好补啊，系啊。
2: 讲咧话有啲孕妇咧，即系生产完之后咧呢一类嘅烹调菜式。就可以補身嘅，即係我都聽過小白咁。
1: 你使唔使聽定啊？呢個
3: 可以啊，可以啊。為咗未來嚇，
1: 為咗未來
3: 3年後啦，
1: 好啊，係啊係啊。Vicky 耍手領頭噶啦，係啦。咁啊，廣東同埋馬來西亞其實一道嘅經典名菜咧，就係呢一個榴蓮燉雞湯啊。咁啊，利用呢個榴蓮嘅果肉咧，咁啊，甚至乎其實榴蓮。个壳咧咪有啲白肉嘅，攞埋嗰啲白肉啊，攞埋佢哋嗰个核咧，就一齐去到出嚟去炖嘅，
3: 核都可以炖。
1: 系啊，咁啊加埋嗰啲老鸡啊、红枣啊、枸杞啊，慢火去到炖呢一个汤出嚟嘅。咁、那个果肉咧，其实就会溶喺呢个汤入边嘅，所以你唔系谂住话炖鸡，咁、一攞上嚟嘅就榴莲肉咧。炖咗噶啦，溶咗噶啦，系啦，溶咗喺汤入边嘅。咁啊，呢个汤头咧，其实都非常之浓郁同埋甘甜，咁啊，完全冇呢一个腥味嘅。咁当然你话，如果你从中医角度去谂嘅，啱唔啱自己饮咧？咁你就要问翻啲医师啦，因为你榴莲都号称果王啊，
2: 系啊，
1: 咁啊食完果王就要食翻，食翻啲果后去到中和下啊嘛，所以食翻山竹啊咁样嘅，咁就加埋啲鸡咁炖法嘅话咧，我食我都惊流鼻血啊！
2: 唔会嘅，
3: 一个榴莲三隻鸡，我之前细个成日听，咁加埋再加鸡，
1: 真系入八隻鸡落去，咁咪四隻，
3: 非常补、啊，真系，咁啊真系啱人。

0: 翻嚟啊，
1: 系啊，
0: 佢落翻嚟香港啦，已经
1: 咁快啊！
0: 你想玩咪玩做嘢啊？开工啊！我琴日同阿周摄去 Tesla， 好嘢、啊、上海，翻嚟啦！做完嘢啊，唔使开工啊，搵、钱紧要咁啊！欣赏呢啲年轻人、拼搏啊嘛，系咪先？咁啊啱啊，唔好逗留喺上海咁耐，翻翻嚟香港系啊！咁啊，将我哋嘅香港嘅音乐咧带上去得噶啦，唔使 stay 喺嗰度嘅，
2: 带上去。我哋需要佢哋嘛？
0: 系话俾你听，我哋几威咁样。咁啊嗱，调翻转头啦，就讲翻动漫节先。动漫节今日开锣啦！近排咧风魔全港嗰啲陀螺咧就喺 Coffee 嗰度咧有展览啊，代理商咧就讲啦话。早前啊抢购潮咧就已经系四月爆发得太快啦，令到咧供应失衡啊，咁啊厂商咧已经连日赶工噶啦，咁但系咧都搞唔掂，所以咧每日网上要抽签嘅300个名额，咁又有冇啊冇啦，明天请早啦。
1: 陀螺咧有阵时我喺嗰啲玩具铺咧，朝头早嚟嗰阵时行过，未开嘅时候咧、我都见到一班人喺度排，我初头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哇玩具铺有啲咩新系咪 figure 推出，原来唔系。就係、是、因為佢哋即係有啲唔知咩版咩版嘅陀螺、又再出嚟啦，咁於是乎大家就要排隊啦，等個鋪頭開門就入去買，我都好耐冇見呢啲情景啊！
0: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舊時動漫節就有啲轉身嘅畫面啦，即係有個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一入動漫節
1: 華麗轉身啊嘛，唔知咩字咁樣嗰位啊！喂，而家變咗傳統喎，其實就算係一啲外國嘅遊客嚟香港啦。只要佢系第一个入去嘅话咧，
0: 佢都做呢个，
1: 佢都自动波、啊，自动波转身、
0: 啊，自敬翻啊嘛，
1: 系啊
0: ，tribute 翻第一代转身嘅，唔系，但系有揾翻，佢依家都仲系动漫爱好者嚟嘅，
1: 系啊，
0: 但系就冇咁筹埋，就冇排买诶，冇排第一咯，
1: 唔使排第一，排过得啦，俾其他人啦，
0: 系啦、啊，我都觉得系、焦点嘅嘢，系咪先？
1: 都做咗传奇啦，
0: 系啊，
1: 系咪？人哋都要 tribute 佢咯，
0: 同埋咧。第一個人就係傳奇咧，第二、第三個嗰啲啊，就係跟隨者嚟噶啦，係咪先？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多figure 鋪啦，咁啊，其實都有聯動咗咧美國嘅聖地牙哥嘅動漫展聯動啊，會場設計一個有計時器啦，咁啊，全球嘅Marvel 迷咧可以一齊倒數啊，咁喺星期一嘅10:00咧就可以得到更加多咧，哇犀利喎！呢、這個復仇者聯盟5嘅一個 trailer
1: 哦，
0: 即係嗱，我哋而家就期待
1: 网上边都有啲版本啦、
0: 七月尾巴就有呢个蜘蛛
1: 侠啦
0: ，Spiderman 啦，咁跟住，但系 Spiderman 究竟佢会唔会有个彩蛋，就系、是、引翻落去复仇者联盟五啦？
2: 我都估
0: 到，咁当然去到 Adventures 五，你会唔会睇？我又冇有我自己有少少保留噶，其实
1: 我就冇保留啊。
0: 你冇保留，你要去睇系嘛？
1: 我想去
0: 跟住个故事嘅进程系嘛？
1: 因为我想睇罗伯唐尼，即系到底嗰个转变啊，
0: 系啦，
1: 个演技嘅大爆发。我反而想睇呢样嘢多啲。
0: 我唔中意佢，我净系觉得佢系Iron Man 就 Iron Man。
2: 你见到佢个样子就想睇，
1: 所以就系睇佢嘅演技咯。
0: 系啊，
1: 点样由两个唔同嘅角色都系由同一个人去到饰演嘅时候，佢嗰种佢可唔可以令？我都精神錯亂咧，
0: 會可以嘅精神錯亂嘅。我都中意羅伯唐尼嘅，咁同埋羅伯唐尼即係依家你回顧翻佢從影生涯都有 ups and downs 啦、即係佢自己都曳過啦，咁曳完之後浪子回頭啦，咁所以我都係一個好可敬可畏嘅演員。所以你講得啱，我揾唔到原因入去睇噶，原先第五集，但係你講咗個原因，我又 buy 你喎，咁我好啦，
1: 睇演技咯，唔係淨係特技。
0: 咁我唔係 buy 你，我 buy。buy ticket 啦，買戲飛入去睇啦，係咪先？咁所以啊，動漫節又係開心仔嚟嘅，咁啊好多朋友 cosplay 啦。咁如果你想同啲 cosplayer 影相咧，你禮禮貌貌問人，你唔好後邊攞住部手機影，
1: 唔好偷影啊，
0: 係啦，
2: 或者
1: 係
2: 唔好
1: 摸添
2: 啊，係啦，
0: 咁樣呢啲都係多手多腳啊，嗰啲嘢咧就唔好搞咁多啦。希望大家星期五愉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

0: 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的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话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话，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呢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嚟香港两次，亦都会喺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唔同大湾区城市嘅车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美是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话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3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58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跌1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4，跌11.8；阿里巴巴109.3，跌5.6；智普1239元，升68元；南方恒生科技4.53，跌8仙；中芯国际72.35，升6；盈富基金25.5。

0: 3.4，跌3.4。華虹宏利151.8，升2.4。美團86.4，跌9.0。中海油23.8，跌4.2。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2，英磅10.447，瑞士法郎9.606，澳元5.47，加元5.573，新西蘭元4.532，歐元8.928，每百日元對港元4.78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17。日經平均指數報64,408點，跌2013點。港金報37,845蚊，跌41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42.16美元，賣出4,042.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由于咧系有动物进入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需作出调整噶，就是由于有动物咧走咗去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需要作出调整噶。咁讲翻路面情况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龙门居噶，就系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村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杨屋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的行政大楼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回去青马大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去比喻心底唔想顺从为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太阳计划2026，
4: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嘅感受啊！
5: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7: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Happy Friday！
1: 早晨，
2: 喂，早晨，早晨。
0: 今日阴公猪，
1: 系啊，今日系阴公恩啊，
0: 阴公恩
1: 系啊，阴公爱荔枝，
2: 我欢乐强，你越阴公，
1: 你越开心啊，
0: 系咪？系啦，心地唔好就系咁噶啦。不过咧，要先提一提大家嘅就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59%嘅。当然啦，大家去谈论紧嘅就系话，今个星期六日会唔会打风咧？
2: 千祈唔好打啦，
1: 系啦。
0: 冇啦，搞咩啊？几好啊！而家咁样系咪先？凉凉地咁样，有啲风吹下咪好咯，系咪？不过大家都真系要留意留意下，天气会变得唔稳定咁啊，所以咧就希望礼拜六日就唔好打风啦。
1: 嗯
0: ，OK， 好啦，咁当然今日咧都要同大家讲讲嘅就系点解今日翻嚟嘅时候会见到嘅就系、是、哎呦阴公猪咯咁样，
2: 唔系佢唔系阴公猪，佢系阴公恩，
0: 真系好惨。上个礼拜先至叫做系病完啦，
1: 系好翻少少，
0: 又翻嚟就发觉诶唔系好舒服。
1: 又有大件事啦，都唔系大件事嘅，其实小事嚟嘅、
2: 啊。
1: 不过咧个视觉效果果好冲击啊！
0: 因为我冇见过你块面咁大啊！
2: 你终于变咗个面盘，
0: 你成个就面细细咁嗰啲咧，呢叫巴掌面啊！你知唔知噶？即系好似两只巴掌，系啦，两只手掌咁大嘅呢叫巴掌面啦、啊。巴掌面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有一啲人有讲过，留意到嘅就系一啲好靓嘅靓女啦，甚至乎一啲嘅女神啦，大家会声称嘅就系觉得佢系生得系即系标致嘅女仔嘅话咧，都系巴掌面嘅。
1: 即系其实就系想面细细咁样，
0: 细面咧、就系特别会受欢迎。以及嘅就系会喺度上镜，系啦，我就唔系呢一只嘅。我见到你巴掌面嘅话，我真就想扯你一巴。但
1: 系
0: 问题系今日就
2: 是，
0: 做咩事？问题系做咩事？一边系巴掌，系啦。
2: 系咪家暴？
0: 你搞乜嘢？
1: 家暴加到咁样就真系弊家伙啦，真系。
0: 点解叫佢冚埋另外一边？
1: 系啊。

0: 平衡啲啊！我而家咧
1: 個
0: 個視覺效果係點咧？就係、是、有一邊面咧，好似含住咗個乒乓波咁樣，
2: 啊、
0: 真係腫得好緊要。
2: 你搞乜嘢啊？
0: 其實咧就係因為巴掌面啊，所以咧我嘅智慧齒係啦，我嘅智慧齒咧應該就係發炎啦，因為唔夠位。
2: 哎呀，
0: 生出嚟咁、但係咧又。因為發炎啦，太腫脹咧就唔可以即刻剝嘅，即係我個牙醫係咁同我講啦，佢話啊唔剝得住喎，咁佢又幫我做咗一啲清潔啊等等啲小處理，我唔知佢做咗啲乜啦。總之咧，我人生咧未試過咧痛到係咁流眼淚啊，係我冇意識不由自主咁樣流眼淚咯。
2: 咁呢個係應該係個面部嘅最痛嘅狀態，
0: 真
2: 係因為你控制唔到啊嘛，
0: 我控制唔到，
2: 係會咁樣飆眼水啊嘛，
0: 係
2: 最痛咯，
0: 不停咁樣。行我好似傻仔咁样啊，喺个地铁站。
1: 傻妹，
2: 你系咪好痛啊？帮你清洁嘅时候，
0: 超级超级痛。同埋咧，以前成日听讲咩面上面有三叉神经啦，
2: 系
0: 我今次系确切咁样感受到
1: 咧，证实咗个
0: 神经
1: 系
0: 有三条，
1: 真系有嘅。喂，如果你有四条，你咪仲痛。
0: 系 feel 到咩叫三叉，就系佢打麻醉针落去嗰下咧，闪电咁样咧上咗去我嘅面颊同埋我的眼睛下边，
2: 系
0: 嗰个疼痛咧系成个人缩起咗，我都唔识讲，牙医真系好恐怖。
2: 睇牙你知啊，
0: 我哋成我有問題，真係好驚啊！我全程飆曬冷汗，我全身我有感受嘅地方咧都飆曬汗咯，痛到。
2: 同埋你有冇發覺嘅就係你睇完牙醫，你成個人好攰嘅。
0: 系啊
2: 系
0: 啊，
2: 因为你系喺一个就系非常之作战嘅状态，我都系嘅、
1: 啊啊。
2: 我成日有时个牙医咧会同我讲嘅就系话，李小姐放松啲。我话点解我已经好松咯？
1: 未够松，
0: 咬实晒噶啦。
2: 佢、就睇你个样，你个手咧出晒汗啦，揸
0: 捻实晒啦，
2: 捻实晒个手。佢你我仲话你放松，你放松啲。佢话你越唔放松，你越痛。
1: 系啊，
0: 你望唔望？但我控制唔到，
2: 望嘅，我唔敢望佢噶。
1: 望眯埋眼啊，
0: 眯埋眼噶。
2: 系啊，佢已经俾咗个眼罩你戴噶啦嘛，有冇啊？
0: 但系嗰个半透明噶嘛。
2: 哦，你都系叫做
1: 你睇到有啲咁
0: sexy 嘅
1: 嘢。
2: 我觉得有啲尴尬嘅，因为佢就喺度喺上面度撩下撩下，你又唔知做乜系嘛？
1: 你
2: 又望住佢。佢又戴住个口罩，
1: 男醫生女醫生
0: 女醫生嚟嘅，好温柔嘅，所以咁同埋咧，牙醫姑娘咧都好好嘅，佢哋一路幫我嗰啲吸口水嗰啲咧，佢一路喺度拍我啊，
2: 哎呀，
0: 係啊，真係拍 B B 咁拍啊，
2: 係啊，
0: 我就想喊啊嗰下出嚟，
2: 定係會因為咁樣嘅話，你會覺得即係感動而哭啊？
0: 我唔知啊，可能係
2: 咪
0: 佢
2: 好
0: 有
2: 眼光
0: 啊？
1: 你
2: 好
1: 慘啊！
2: 你知道我好痛啊嘛？
0: 係啦，跟住咧牙醫姐姐咧又不停講話，哎呀好叻女啊！咁
1: 样氹你啫，
0: 系咯，可能系
1: 佢一路喺度闹紧啊，低别
0: 唔再喐啦，你咁样咯，真系唔好喐啦，真系唔好喐啦，叻女咁样咯。
2: 你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咯，即系讲紧智慧齿嚟讲，系嘛？即系之前已经有过一次，
0: 有一次已经系掹咗一次啦，因为又系唔够位生，咁而家到另外一边啦，咁样，即系都几年内发生嘅事，我未听过人咧咁大个先嚟生智慧齿，
2: 唔系就系大个先至会生。同埋你太聰明啦，好似我咁冇事啊，佢最多係出少少，跟住頂住就唔出啦。
0: 不言自
2: 佢兩邊喎，其實仲有兩粒噶，四粒噶嘛，
1: 上下鱷咧，
2: 上下都有啦。
0: 上邊可能出咗，我唔知咧。上邊冇乜感覺，下邊好大感覺。我即係疼痛咧，只係咧佢逼出嚟嘅時候咧，其他牙齒都痛，因為冇位，其他牙齒，
1: 因
0: 為想爆出嚟咁樣樣。咁所以真係忍唔住要去睇牙醫啦。
1: 你整啲孖生智慧齒你又弊，
0: 有啲咁嘅嘢
2: 生智慧齒，
1: 唔係我自己作
0: 嘅，即係後邊再多一粒咁樣出嚟啊！
2: 因為太勁，
1: 你勁啊！
0: 太多智慧。
2: 太聰明，
0: 會唔會係因為做咗風騷快活人咧？我哋每個禮拜五、星期五問答，吸收得越嚟越多啊！真係咁聽啊！
1: 如果
2: 你
1: 認為，
2: 但係我哋冇啊，
1: 係啊，我冇啊，
2: 所以唔成立。你講呢樣嘢，
1: 喂，唔通我
0: 掹咗啦？
1: 我同你有免疫力誒，
2: 可能係咁，因為過咗嗰個年紀，
1: 過咗啦，
2: 所以冇啦。
1: 係啦，
2: 你有都好啦，你都係儲埋喺裏面。
0: 兩位都冇掹過智慧齒，
1: 記得啦。
2: 我最佢有咩都唔記得嘅，我就係試過有一次啊，只不過就係痛痛地。在下面这一边是没错下面是左手边那就不知道为什么无端端就肿了那我就看医生跟着他就说你的智慧齿照 X-ray 你一定要照 X-光
0: 有
2: 那就见到他很好笑的他瞓住这样打横生瞓住出来这样就顶了出来
0: 吞
2: 出来打横生那跟着他跟我说

0: 就一个咁有机会嘅就系咧，佢生下佢唔生，咁、我就哦真系有啲咁嘅嘢。佢话系啊，你睇下佢点样先啦。而家又系即系好似你咁样咯，去睇完之后嘅话乜都唔做得，咩都做唔到。咁、但系又唔至于话佢可能发炎或者系点样。咁总之走咯。咁样又咁啊，翻去希望睇下佢。如果佢再生出嚟，咁冇办法啦。如果佢真系顶住你前面啲牙嘅话咧，你唯有嘅就系要掹咗佢。咁、我就哇求神拜佛，希望冇嘢啦。咁佢真系冇事，佢就冇再生，咁啊唔使搞佢咯。
1: 啊牙痛唔知拜咩神啊？
2: 有嘅咩？
1: 你
2: 我认真咗，
0: 系啊，我哋都有叫你噶，即系诶呢一排好似身体唔
2: 系
0: 咁好，
2: 真系冇成个七月咧都系，总之一单接一单咁样啦。之前有甲流啦，好翻少少就到。
1: 冇事冇事，好快冇事。
0: 不过其实你话讲真咧，即系睇牙呢样嘢咧，我觉得系要揾一啲好嘅医生嘅，就真系唔好立乱嚟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你睇咗啲唔好嘅牙医咧，要揾翻一啲即系正诶，即系好嘅人，要帮你执翻手尾咧，
2: 可能仲麻烦。
0: 往往系会好大件事嘅，所以我真系都劝大家，即系系啊，知道牙医第一好惊见佢啦。而且佢哋好贵啦，
2: 系真系好贵啊！
0: 但系我真系觉
2: 得
0: 系一分钱一分货嘅，
2: 因为牙齿咧系冇噶啦嘛，即系冇咗就冇噶啦嘛，同埋咧上边有好多神经啊，即系面上边。而家今次点解呢个可能有少少严重咧？佢话我靠近三叉神经，佢近我嘅面部神经啦，又近淋巴位置啦。咁如果有任何出错咧，其实系可能会有啲永久性嘅伤害噶。佢有同我讲嘅，系啦，即系如果可能诶歪咗少少，分分钟咧就你个嘴某个位就成世都冇感觉噶啦，
0: 系啊系啊，因为神经线嘛，
2: 咁所以一定要拣个即系风评好嘅医生啦。
1: 我人生咧，我以前细个僆仔咧，我对刷牙好求其，即系两下我就觉得好烦噶啦，攞完口就算噶啦。然后咧到九十年代咧，就啱啱开始兴起去深圳，咁我就去洗牙，哇，好平啊，唔知40蚊几多次。一个礼拜后，我朋友话：喂。点解呢啲牙变灰色嘅？真系变咗灰色，好惊！我唔知啲咩，可能系发红质受损啊，定咩啦？定啲人仲喺度笑我，你个人比较灰鞋啊，所以你
2: 牙都灰埋
1: 啊！然后我就去揾咗我同学，因为有个中学同学系做牙医，佢一睇，佢话你真系唔好再贪呢啲咁嘅小便宜啊！系啊，佢话唔知佢可能用啲好渣嘅嘢。帮我洗牙就洗到变灰晒，系啊，然后佢再帮我搞一次，系啊。
0: 不过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我觉得真系会揾翻一啲即系系啦，你
2: 风评好啲嘅医生
1: 啦，
2: 系啦，即系可能甚至系系啦，旁边朋友有去过，觉得唔错嘅，甚至其实而家网上咧有好多，我都系上网揾嘅，即系呢一个牙医系啦，我之前去过一次啦，觉得好好，咁我再翻去，我呢个点样揾翻嚟咧？就系上网揾，网上神医咁样样，系啦，咁啊其他人嘅评语系点样？咁一個人可能會想中賞佢啫，但係如果十個人都讚佢好好咧，咁我就即係去試下啦，咁樣係啦。反正我就冇一個即係去開由細到大去開嘅。
0: 我牙醫我中意睇開一個就係一個嘅，因為佢會跟到我所有嘅歷史，佢知道我係點樣啊嘛。係啊，咁同埋嘅就係你要遇到一個真係好嘅牙醫嘅話，其實有時有啲困難嘅。
2: 我同剪頭髮一樣嘅，
0: 我同意，佢都要夾你㗎，係啊。
2: 我而家其實想我。其实几中意女牙医姐姐咧，嗰种好安慰我啊，当我系 B B 嗰种咧，
0: 通常都会温柔啲嘅，
2: 会令我舒服啲。咁可能有啲咧就中意，嗱嗱声爽爽手，一次一了百了痛，长痛不如短痛，好痛咁我就唔制嘅。我宁愿佢温温柔柔啊，即系轻轻手咁样好啲。
0: 啱嘅，我以前有试过有一个咧就系朋友介绍啦，咁就系一个男仔嘅牙医，即系男性嘅牙医。咁我哋会发觉嘅就系嗱，我唔知啦，即系只不过系我自己嘅经验吓，同大家分享啫。真系嘅，你会感觉上觉得咧，佢会比较大呢嘢，即系佢会粗手粗脚啲，有啲乜
1: 哇，我最怕。
2: 但系有两种噶嘛，有啲人个睇法就系，譬如我哋可能中意被温柔对待，阴阴痛阴阴痛痛耐啲，有啲咧就宁愿咧好痛一嘢嚟啦咁样，咁啊所以就两款咯，
0: 色彩转变咯，所以咪就系话要揾一个夹得你嘅咯。咁我最近我都几开心嘅，就我揾咗有一个就系女牙医啦，正如你。所讲嘅就系，首先有一样嘢我真系非常之中意嘅，就系佢好准时。
1: 准时
0: 呢个都好重要嘅，成日永远会觉得嘅就系话病人你要准时呢个系必须啊，系咪？但系好多时候你会去到嘅就系你明明系 make 咗 appointment 系几多点嘅咧，可能佢之前嗰啲 appointment 咧，佢一路。

0: 吞，你就會被逼喺度等半個鐘，九個字。嗱，我覺得呢樣嘢對我都唔公平噶，我啲時間唔係時間。等你就得，咁但系佢系永远咧都系非常之准时嘅，系五点钟就系五点钟，我觉得好好。咁当然啦，就点解佢会咁样咧？我都有即系都有了解过，佢就系话如果上个appointment 有啲人会中意迟咗嘅话咧，可能迟过就五分钟、十分钟嘅话咧，我就唔睇噶啦。
1: 哇，
0: 系啊，佢话因为唔系赢唔赢嘅，而系佢就佢觉得嘅就系应该要对每一个点解要 make appointment 啫。
2: 嗯，
0: 系咪？咁但系当然，你话如果即系之前嗰个佢有一啲嘅即系譬如可能系手术上面，又或者系有啲嘢佢系要迟咗嘅，佢都会搵人通知你啦。系、啊，即系讲俾你听，你可能可以食个饭、或者点样，你先再嚟啦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首先我好中意啊，因为佢好尊重大家嘅时间。
1: 系、
0: 另外嘅就系咧，好正嘅。你问咗佢乜嘢，佢讲唔好做。
1: 即系佢，你唔觉得佢好似想即系咩都叫你做咁样样，做生意咁样样嘅，系真系系啦，
0: 系啦。我举个例啦，譬如我话就话，其实我而家咧即系话晒都有时间唔中，可能都要即系出下样啊。咁啊，可能咧年纪大咗咧，啲牙好似咧褪咗咧，就 overlap 咗少少咧，
2: 牙套变
0: 呢一啲咁样。其实你见唔见嘅？我就系啲牙啦咁样咧。咁其实如果系嘅话，可唔可以咧就整啲可能系贴片啊，嗰啲瓷片啊，佢哋唔好整。
2: 佢唔系搞呢个牙科美容嘅喎。
0: 咁跟住我就系话吓，点解唔好啊？咁佢就话唔好，啲牙一定系唔好搞佢嘅，嗰啲咩磨细佢啊，贴啲咩嘢嘅话咧，系好睇，唔好洗。佢话到你过咗一段时间嘅话咧，问题就嚟噶啦。
2: 哦，
0: 你系需要付出双倍嘅代价去换到你呢一刻嘅美丽。
1: 真系唔好，
0: 佢真系咁同我讲啊，
1: 牙痛真系好阴功啊，
0: 系 啊，所以真系唔好乱嚟啊。希望你快啲好翻啦、
1: 啊。我希望系下次唔使含住个嘢讲嘢咁，
0: 咪就系、是。含住泡嘢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

0: 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明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明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套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好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78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5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2跌12蚊，阿里巴巴109.8跌5.1，智谱1247蚊。升76蚊，南方恒生科技4.532跌7.8，盈富基金25.4跌2.8，中芯国际71.1升3.5，华虹宏力150.2升8毫，美团86.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3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09美元，卖出40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和大家跟进返啦。港铁较早前在荃湾站有动物进入路轨范围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好㗎啦。咁而家荃湾线的列车服务是已经逐步回复正常㗎啦。咁仲有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緊喺富健花园。咁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而家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

0: 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富荣花园，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屿山行政大楼是慢车，龙尾去到马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邨。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去到 X 啊，上个星期咧，我咪讲咗 Odyssey
1: 系
0: 啦，奥德赛讲咗 Odysseus 嘅古仔啦，咁我真系去咗睇嗰套电影嘅，非常精彩啊！我自己觉得啊，我相信咧，所有读英文系嘅同学仔咧都会好精彩，觉得因为咧佢就系我哋第一个学期嘅噩梦啦。因为真的很难看啦，本书好难睇得明白啊，
1: 好深啊嘛，
0: 深奥嘅系啦。咁入边咧，我哋电影入边咧，成日都会提到一个字，就系、是、佢会讲话系 Zeus Law，但系其实喺希腊文入边咧，就系 Xenia，X-E-N-I-A。
1: Xenia
0: 整个 Odyssey 咧，其实就系围绕住呢个 Xenia 去讨论嘅。咁 Xenia 究竟系乜嘢咧？即系呢个宙斯嘅法则系乜咧？宙斯法则咧，其实就系讲紧一个好客嘅概念啊，即系讲紧宾客友谊啦。只要无论系陌生人又好，甚至可能系潜藏嘅敌人嚟到你屋企门口敲门，你都要尽你嘅地主之谊，怎么做一个好嘅主人去招待佢？佢食嘢咧就俾佢食嘢，佢瞓觉咧就俾佢瞓。
2: 咁、好，
1: 敌人喎、
0: 啊，
1: 都要，我呢个就系宙斯嘅法则其中一样啦，好难。
0: 主要系呢样添啊，其实都唔系其中一样。
2: 主要啊，
0: 系啦，主要系呢一样。
1: 点解咧？
0: 点解啊？佢其实咧，佢入边包含住所讲嘅咧，唔系净系话你想食饭俾你食啦。咁其实系一种咧人同人之间嘅尊重与礼仪咁样样。咁你破坏咗呢一样嘢之后咧，就衍生咗譬如可能后代，即系讲紧人类
1: 好多问题就会嚟啦。
0: 猜忌啦，咁等等等等咁，咁其實 Odyssey 咧好大程度上都係討論緊呢樣嘢。Odysseus 即係主角，佢成日喺度講 Xenia， 佢屋企自己俾因為 Xenia 呢個咁樣嘅法則搞到粒粒亂啦，但其實佢自己本人咧好可能都係破壞呢個法則嘅人。咁就係佢破壞完之後咧，成個世界就崩塌啦，等等等等咁。咁但係今天咧就我哋離開西方世界，
2: 好，
0: 我哋翻去我哋中國
2: 穿越咯，
0: 係啦，穿越去翻古代中國。
2: 咩朝代？
0: 點解我講 Xenia 咧？我要講嘅大部分係宋朝。
1: 哇！
0: 嗱，我自己本人最中意啦，因為宋朝咧，唔知有冇
2: 最發達嘅時候，
0: 佢嘅美感咧係我自己最中意嘅。
1: 我同意嘅，因為有啲個建築啊。系啊，都系讲紧话系嗰啲即系可能家私啊，系咪啊？
0: 宋代嘅美学咧，都系一啲好优雅清幽，即系可能我哋知道最多嘅可能系汝窑啦，即系三点水加个女字。系啦，
1: 汝
0: 系啦，同埋个窑咧就系窑啊，汝窑可以烧制出嚟嘅陶瓷，系啦，而家可能现存咧得翻70件到90件左右嘅啫，嗰只咧系佢哋叫做雨过天青云破柱嘅颜色。系啦，突然间抛咗个书包出嚟。
1: 喂，但系真系好劲喎！
0: 系雨过天青云破柱嘅颜色，即系咩咧？
1: 蓝蓝地色，
0: 蓝蓝地色，天青色，但系好靓。嗰只颜色咧，去到而家咧，其实复制唔到嘅。同埋咧，当年嘅嗰啲美感啦，嗰种瓷器啊。又是呢後來一路都是想仿宋啊，想仿翻佢，但做不到，衍生了很多不同的風格啦。但係當年嗰種咧好清雅的感覺咧，係我自己很喜歡的宋代美學。咁今天講點解關 Xenia 事咧，就係講如果我哋穿越去古代。我哋做人哋嘅宾客，去食饭，有啲咩礼仪咧？
1: 系啦，
2: 喂，我去咗啦，我等紧你啊！
1: 要带啲嘢去咯，使唔使啊？
0: 要带啲嘢，
1: 使唔使？因为我哋而家都觉得你要带嗰啲，系你要带啲嘢去嘅，你唔可以凉缩招咁去人哋屋企度食饭噶嘛？
2: 系咪去人哋屋企定去酒楼啊？定上馆子啊？
0: 去人哋屋企，
1: 去人哋屋企，
0: 去人哋屋企去赴宴啦，我哋咁样讲啦。咁但系通常以前即系我谂佢咧我所搜集到嘅资料
1: 喺宋朝嘅时候就唔需要嘅，
0: 都系 base on 一啲。画作
1: 哦，
0: 系啦，咁我哋只能够咧看图就猜测咁样
1: 样嘅，好啦，有兴趣嚟啊！
0: 咁咧就系我估啦，就系屋企嚟嘅，因为咧有好多嘅仆人，即系一啲家仆，咁就似乎就唔系上酒馆啊，酒馆都系啲小二嚟噶嘛，
1: 系啊，
0: 系咁样家仆又可能要做好多嘢，等等等等，咁啊考下大家先啊，
2: 好，
0: 赴宴第一件事系咩咧？除咗话带啲嘢上去，
1: 我谂你要着得。似乎是要好睇啲咯，
0: 好睇啦，着得靓啦，
1: 整齐啦，干净啦，带礼物啦，我都一定要啦。
0: 我哋行到入去嗰个食饭嗰个厅啦，
1: 系
0: 你会
1: 除鞋，
0: 你
1: 叫我估吗？
0: 系啊系啊，唔使估咗
1: 嚟。行
2: 你着翻件衫先啦，
1: 去到个厅度
0: 呢个位咧，我已经出错啦，我已经
1: 等人哋带你。 唔係叫你自己穿，係啦，
2: 你意思係坐埋位係嘛？埋位坐都有學問
0: 喎，
1: 埋位坐嘅時候，
0: 埋位嘅學問，
2: 好有學問嘅喎。
0: 係啦，嗱，
1: 嗰個等人帶啦，
0: 等人帶。有時未必有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咧自己咧，似乎已經係即係已經潛即喺心入邊啊，知道自己要坐邊啊。
1: 咁勁，
0: 我係唔知嘅嚇，
1: 我都唔知㗎。
2: 主人家坐東位，左右都好講究啊。
0: 好似係咁樣，
2: 係
0: 啦、
2: 啊。
1: 你如果係講嘅係圓台啦，以前係。
0: 以前咧，佢咧係咁嘅，即係譬如我哋喺個中式嘅大廳，咁、我哋門口咧就你諗下電視劇咧，我哋見皇帝咁樣噶嘛，皇帝咧就面對住個門口嘅，
1: 係啊，
0: 所以主人咧無論如何咧
1: 都係面對個門口嘅，
0: 係啦、啊，都係面對個門口，
1: 呢個一定啦，
0: 咁就係上座啦，或者最尊貴客人啦，咁、然後咧主人嘅右邊開始咧就叫做次尊，咁、樣咧就係依身份嘅秩即係依序啊去上座，譬如。主人的右邊開始呢就是主人可能的媽媽啦。
1: 哦，媽媽坐喺哦，係㗎，
0: 係啦，主人嘅，
1: 我以為係老婆
0: 太太、
1: 哦，
0: 因為要長幼，
1: 長幼有序，
0: 長幼咁樣咁順住乜咁樣坐落去下邊嘅，咁我已經衰咗啦，因為我係分唔到啊，冇大冇細嘅，由細到大到，
1: 我永遠都唔敢坐㗎，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唔知道究竟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嘅就係有上座，可能有 V I P， 有佢熟啲嘅人，咁我同佢之間嘅話究竟係點樣咧？我唔會亂坐㗎，
0: 我而家
1: 我通常都會
0: 企喺度。
1: 真係唔好。
2: 唔係你等個主人安排啦，
0: 係嘛？

0: 又或者坐好晒啦，剩翻嗰啲窿窿角角系啦，我就会摄入去咯。
1: 有位主人叫，哎 Alice 埋嚟坐我隔篱。咁你唔好，
0: 即系你要等人安排咯。啊嗯、
2: 但系咧，我又有睇过一个非东方啊，我哋西方人嘅开会嘅小策略咧。
0: 系嘅，
2: 佢话如果你想你今日 present，
0: 系
2: 你嘅嘢咧，俾人哋获得一个即系 attention， 引得大家注目啦，或者重视咧，你要坐喺右手边嘅第二个位。
0: 系啊，系噶，
2: 右即系譬如一张长
0: 台，
2: 系啦，右边第二个位嗰、个位，系啦，咁但系咧。我哋
0: 食飯又唔同咁講
2: 啦，係啦，食飯就唔好亂咁坐啦咁樣。咁然後下一個咧就係、是、大家都知噶啦、主人未食咧，
0: 係
2: 大家都唔準食住。
1: 係啦，嗰度瞓壞嘅時候咧，喺度食雞腳，放低
0: 基本噶嘛。
2: 係啦，咁呢句仲好啲嘅，有首詩嘅寫埋係話長者舉着而後食，即係佢舉起個筷子咧，佢食咗先。大家先至好食。咁另外一個咧，好得意嘅係喺呢個五代故文中嘅《韓熙載夜宴圖》入邊咧，就有畫到嘅，唔好撩啲菜。
1: 梗係唔撩啦，
2: 唔好撩菜，
1: 炒嚟炒去。
2: 係啦，淨係夾自己前面嗰個啦，係啦，
0: 幾有時幾慘個嗬。明明見到嘅就係對面，我想食嗰嚿喎，但你咧佢又唔轉唔過嚟，又或者就喺另外嗰邊
1: 咧，
0: 就
1: 係
2: 咧俾轉咗過嚟之後咧，真係夾曬。
1: 我古代有冇轉盤啊？
2: 冇
1: 轉
2: 盤，
1: 冇轉盤。
2: 佢哋應該一人一 set 嘅喺面前嘅咁樣。咁然後咧就要分清楚每一件餐具，究竟咧
0: 用嚟做乜？
2: 用嚟做乜？
1: 但係中國淨係得筷子羹啫。
2: 係啦，佢就講羹咧係唔可以代替筷子去食嘢，即係該用羹嘅嘢咧只可以用羹嚟食。就算喺湯入邊咧有嚿肉咧，你都要用個羹嚟。都係要用翻
0: 個羹嚟筆，我即係飲緊湯，
2: 係啦，飲緊湯，因為湯就只能用羹，係啦，即係就算好難夾嘅嘢，
1: 可唔可以成碗湯捧咗嚟飲？
2: 完全唔可以
0: 得啦，
2: 似乎咧係唔可以舉起你嘅碗盤去食嘅嗬。
0: 嗱，呢個就真係好奇怪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又有屋企人嘅家教，就係食飯嘅時候咧，就唔好似只狗咁樣。有時你咪
2: 低身啊，
0: 係啦，譬如可能你個飯碗你喺前邊咧，有啲人會咁樣噶嘛，咁樣食噶嘛。
1: 係啊，
0: 咁佢做乜嘢咧？佢就要舉起只碗咧，咁樣食嘅，先至為之嘅就係有家教同埋有禮貌。
1: 你仲要唔好食到筷子喺度撩下撩下。
0: 所以呢樣嘢我就真係唔知，同埋喺唔同嘅地方又會有唔同嘅譬如可能喺韓國啦，就係好似唔應。该举起个碗嘅，你就见到佢哋都会系咁嘅。譬如可能要食汤饭嘅话咧，佢咪个汤羹永远都系用嗰个匙羹拔起嘅，系唔会攞起个碗嘅。
2: 我喺首
0: 即系各处乡村，
2: 真系各处乡村。因为去到明朝啦，呢幅图咧，仇英嘅《清明上河图》咧，就
0: 系
2: 画到个人咧系。捧起咗個碗嘅，
0: 係
2: 啦，呢個就係飯嚟嘅，係啦，飯佢哋就捧起，攞住隻筷子喺度食飯，
0: 係
2: 咁樣食嘅。
1: 我想問下咁啲骨咧，佢有冇個骨碟啊？
2: 有，嗱，又可以放大幅圖俾你睇啦。係，隔離真係有隻骨碟咁樣樣嘅，
0: 好多，係啦。但係啲骨碟都有時都會尷尬嘅，嗬？
2: 攞出嚟，
0: 係啊，你攞出嚟擺喺度，即係你擺邊個位咧？即係個圓嗰個
1: 堂，等嚿骨碌咗出。
0: 你擺喺邊咧？其實有時我都會
2: 呢個真係冇人教啦，骨碟。究竟嚿骨点摆？
0: 真噶，
1: 补落去咯。
0: 有时你有好多嗱，真系可以见到你有冇家教噶。系啊，有时有啲整到哇，又冧冧成只碟咁样，又未换咧，好多人惊。
2: 有时都会举手叫，可能要麻烦师兄姐姐哥哥帮我换只碟咁样。
1: 喂，有冇得添饭啊？古时
2: 冇讲嗱，不过咧呢个咧就系斟酒嘅时候咧。
1: 啊！酒都有
2: 壺嘴要避開啲人，
0: 壺嘴要避開人啊！
2: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飲茶咧，嗰個壺咧
1: 係
2: 啦，都係以前啲酒都係咁啊！壺嘴要避開人，
0: 哦，即係其實要向住
2: 人，
0: 向自己斟，
2: 再向其他人咯。我唔知有冇向自己嗱。呢幅圖入邊咧，又就係即係咁啱係兩個人中間，
0: 哦，
2: 係啦，就唔好懟到人哋。
0: 係
2: 斟酒咧都有學問嘅喎，
1: 冇斟滿。
2: 誒係啊，佢咧話咧酒滿就敬人，茶先係七分，斟茶就七分。斟酒咧就斟
0: 就要斟
2: 满晒佢，咁样咧就系好客之道啦。咁而家咧虽然唔同嘅朝代有少少差异啦，咁但系咧我哋咧通常咧食饭都有个顺序噶，好似我哋系啊，好似我哋平时酒楼咧食宴菜咁样咧，都有唔同嘅顺序噶嘛。嗰只
1: 乳猪先咯，
2: 系啊，嗰只乳猪先嘅，
0: 真唔知点解乳猪全体
2: 系跟住中间
0: 喺度，
2: 系跟住
0: 又食翅
2: 咯，中间就食翅，
0: 系啊，中间食翅咯，
2: 系啦，最后咧就系粉莲饭，
0: 冇错。
1: 到
0: 最后尾嘅时候就会有味点双辉，
2: 味点
0: 系啦，味点双辉多数都唔食嘅。
1: 跟住有个
0: 橙，我好中意噶，
2: 我好中意食噶。
0: 你试 笑口早，唔知几开心啊！哎、又唔食、啊，
1: 我攞两个橙酒。
2: 你攞橙酒，原来咧同古人嘅出巡顺序系一样嘅。
0: 真系噶？
2: 嗯，我睇翻咧，一开始咧，我哋系要用茶或者酒嚟迎客啦。然之后咧，有一啲开胃嘅干果小食，即系嗰啲花生啊。花生咪以前有啲翘头咁噶嘛？
0: 冇错，
2: 就而家少见咗。跟住系冷盘，咁我哋可能广东菜就少啲啦，但系上海菜有嘅，
0: 有嘅
2: 系啦，冷盘。然后咧就系热菜，热菜系点样上嘅呢？系要依贵重程度，所以就系乳猪嚟咗先，跟住就系芝士龙虾伊面，即系
0: 系啦，跟住有鸡，系咪啊？就嗰啲鱼，
2: 然后咧就系汤羹，
0: 系
2: 碗翅，
0: 啱啦，
2: 碗翅之后咧就系主食，即系饭面，之后先至嚟个嗰两只橙同埋呢个味点双辉先，之后
0: 甜品
2: 系啦，跟住最后再嚟茶。
1: OK， 我想问一下咧，古时食饭咧，譬如话请客咧，佢都会唔会有一张菜单写喺度，等你知道诶、有咩食有咩？
0: 幅画有冇写啊？
1: 系啊，佢台面
0: 去啊，
1: 台面有冇张餐单、
0: 啊？可以帮我咧就放大佢睇下，佢里面有啲咩菜式
1: 啊？
0: 我反而想知
1: 佢乱写几个字。
0: 以前究竟食咩嘅咧？
2: 嗱、哦，我又真系揾到、
0: 啊，
2: 究竟以前系食咩嘅咧？
0: 好啊，
2: 咁咧讲延伸阅读咧，就系我哋而家咪成日食嗰啲港女饭啊，漂亮饭啊嘛，上网讲系嘛？
1: 港女饭即系咩？
2: 漂亮饭。即係好靚啊！好多呢啲老老個碟上邊，
0: 啲唔等使嘅嘢，係
2: 啦，
0: 好多
2: 唔等
0: 使
2: 嘅嘢，
1: 即
0: 係
1: 有朵花嗰啲。
2: 冇錯，其實原來咧宋朝已經開始㗎啦，
1: 已經有朵花，
2: 同埋有名嘅添，
0: 係
2: 啦，
0: 安個好靚嘅名俾你，
2: 嗰個
0: 你估唔到㗎嘛，有時有啲
2: 唔知㗎嚇，
0: 係啊，佢寫個菜單俾你嘅話，你都唔知佢係咩嚟㗎嘛，
2: 係咁呢一個咧就係叫做插食啊。
0: 插食，
2: 嗯，即系用系啦，插花嘅插，食就食物嘅食啦，咁就系用一啲植物嘅装饰啦，或者咧富贵人家用一啲金丝银丝做一啲，譬如可能蜈蚣造型嘅架，
0: 做咩啫？都唔食得嘅。
2: 跟住上面做咩咧？
1: 毒喎，
2: 个架啫。咁啊，咧摆啲金骨啊、蜜盏啊、粽啊、糖啊，咁就一啲插食，咁啊一盘盘好靓咁摆喺度，咁啊做装饰品嘅。
0: 你唔等使嘅呢啲嘢，
2: 少少少系嘛？食嘅，照食嘅。
0: 你嘅眼咯，你嘅眼睛食咯，
2: 食咯，但
0: 系啲嘢
2: 摆喺上边嘅，可以食嘅，但系咧就系装饰品嚟嘅啫。
1: 佢攞嚟食都肉酸啫，嗬？
2: 攞嚟食唔？
0: 佢系俾你食嘅，
2: 佢俾你食，
1: 系。但系你大人大姐，你掹粒蜜枣食，
0: 你实会啦，你放心啦，你咩都食噶。
1: 我
0: 惊佢
1: 连
2: 嗰个金。
0: 系啊，连
2: 嗰个
0: 嘢都食埋，
1: 脆卜卜咯，成
2: 唔系仲系咁，唔止咁噶，佢仲会咧用呢啲木雕竹架嚟写啲假山，咁就叫做插山，咁样咧就会将啲食物啦同埋菜盘咧分层咁样摆啊，有做一啲山水嘅景观，咁啊摆埋上去好靓，
1: 会唔会有干冰啊？
2: 嗰阵时嘅，但系咧咁佢咧就但系你以為係寫一啲好矜貴嘅嘢啦，但係插食入邊嗰啲嘢咧，究竟食咩咧？原來記載有寫嘅喎，唔係好矜貴。
1: 豆腐
2: 呢度冇講。
1: 豆
2: 未係，繼續。
0: 豆腐啊？
2: 冇豆腐。
0: 菜啊？
2: 冇菜。
0: 唔係食啲咩啊？
2: 唔係食
0: 乾果啊？
2: 乾果有。乾果油、
0: 乾果或者係嗰啲杏桃嗰啲嘢，
2: 係
0: 乾係咯，係咯，嗰啲就乾嗰啲
2: 桃。咁佢仲有啲熱食嘅喎，例如炒白腰子啊，記載寫炒白腰子啦，呢個叫做隻肚燉啊，即係總之應該係啲內臟嚟嘅，烤鵪鶉啦，烤餅同埋蒸餅，
0: 餅 OK，
2: 呢啲都係咧我哋頭先講嗰啲插山啊、插食呢啲好靚嘅裝飾品上面會出現嘅食物。
1: 呢幅圖我想睇有冇啊？
2: 有啊，非常多。
1: 我想睇佢點樣插滿曬啊！
2: 插滿曬幅圖咧，甚至有名嘅咁啊，聽眾可以就係宋劉中古畫嘅《瑤台步月圖》。
0: 哦，《瑤台步月圖》或者聽個名都已經就
2: 或者係宋徽宗《趙吉文會圖》咧，都會見到嘅，就係咁樣嘅，即係擺到好靚嘅嗰啲
0: 啊！喂，幅畫都
2: 好
0: 靚
2: 㗎！
1: 我想問咧，啲大富貴人家咧，會唔會有啲鄙薄喺度？唱歌跳舞啊，咁样如宾噶。
2: 而家我睇图咧就唔觉嘅，不过似乎咧应该都有，因为咧喺
1: 觉得有啊。
2: 宋代嘅人咧系好
1: 富
2: 有啦，又贪威食食咁样啦。
1: 贪威食食我唔知。
0: 识叹识叹啫，系啦识叹。
2: 咁靓嘅，头先形容嗰啲插山啊，插
1: 哇成棵树咁。
2: 系啦，佢会整到一棵树，一啲好靓嘅假妻。
0: 其实我谂呢啲系个

0: 靓啊！佢一样都系食呢啲嘢，但系佢一样佢都系咪？但系佢用一个另外嘅方法嚟呈现俾你，咁就贵好多啦。
1: 食香味啊！
0: 因为攞入嚟嘅时候，你哇都可以咁靓嘅，
2: 我都有
0: 衬晒啲颜色噶。
2: 我明啊，系插到好似一棵盆栽嘅装饰，
0: 你可以送俾人噶，靓到咁样噶，我觉得叻咯，
2: 好叻啊！最矜贵我都系揭开个盒嗰阵咧，啲牛下边有啲干冰。飛出嚟嗰啲煙咁樣啦，
0: 都係，咁其實都係嘅，佢會令到你感覺上覺得嘅就係你要考一啲心思嚟去準備啲食物，你咁樣我哋食落去嘅話，你都覺得矜貴啲嘅，
2: 係，係
0: 啊，爭好遠㗎。
2: 而家就會諗係哇，我哋啲港女飯咁樣啦，原來咧咁多年前嗰啲人咧已經係食到咁講究咯，個嘢食未必好矜貴，但係佢哋擺盤嘅方式真係好靚。
1: 古人有冇得打卡㗎？
2: 畫打咗咯，畫咗。好啦，应该似乎就系大家一路食，隔篱有个画师咧就画低佢，
0: 画抵死嘅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下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

0: 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的名额是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2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內地一個車友群的負責人，一個車友社群的負責人是說，下星期會聯同部分新一批車主自駕遊到港，認為這項政策令兩地愛車之人有更多交流機會，自己每個月平均來香港兩次，亦都會在香港消費。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陳宗儀說，集團旗下兩間酒店提供越車南下住宿和消費套餐，建議當局考慮試行開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灣區城市的車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昨日应邀访问美国，与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都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97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2点，跌2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4，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508，跌0.02。阿里巴巴108.7，跌6.2，智谱1242元，升71元，盈富基金25.34，跌3.4，中芯国际71.15，升4毫，华虹宏力148.8，跌6毫，美团86元，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 4.571， 新西蘭元 4.532， 歐元 8.926， 每百日元對港元 4.788， 每百港元對

0: 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04美元，卖出40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茶湾角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茶湾角街。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呢都有交通意外㗎，同樣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就排到下游田村，咁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呢就排到下游田村。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麗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㗎啦，一帶呢仲有少少嘅車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龙压道。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杨杨，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7: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3: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4: 我哋有丰收。
15: 嘿，我就系粒啲白当嘅马小强，
16: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17: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18: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17: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9: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0: EX217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21: 香港人最中意游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喺港台电视31的《悠游记》啦， 逢星期五晚9:30。

0: 7月24日早上11:12啊，室外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紫外线指数去到9咁高嘅情况之下，我哋欢迎嚟自加诺萨圣玛丽书院学校课外活动主任任教音乐同埋宗教科嘅 Miss Chan Chan。
1: Miss Chan Chan， 早晨。
2: 陈老师早晨。
3: Good morning class。
1: 哇，陈老师好靓女啊，
0: 有年轻貌美啊。
1: 哎呀，你有冇见过呢个 Miss 啊？
0: 哎呀，我未啊未啊。
1: 你毕咗业啦，
0: 毕咗业啦。
2: 你母校
0: 的老师，毕咗业好耐添啊，仲要
1: 我相信佢头先喺度倾偈嘅时候咧，诶谂住大家嗰、那个年纪可能都系差唔多，系咪啊？唔会大好多，
3: 系咯，
1: 可能就玩下首歌系你妹妹，
2: 有冇可能啊？
3: 可能
1: 有咁样，
0: 差唔多就唔知道。
1: 好啦，嗱，我哋知道咧就系 Miss Chan Chan 咧，咁其实就有呢一个嘅音乐啦，有呢个宗教科啦，以及咧就有好多嘅啲课外活动咧，都系由佢发版嘅，我好想。想知道咁而家嘅咧，即系紧学校嘅一啲嘅课外活动咧，系会做啲咩嘢噶？
0: 师妹们搞紧
1: 系
2: 个女校啊，
1: 系啊，
3: 其实我都。好多樣嘢嘅，我哋其實學會淨係即係學會啦，都有22個嘅咁樣，
1: 有啲咩
3: 可能有啲學術性嘅又有啦，跟住制服團體啦，咁跟住又有啲係宗教嘅團體啦咁樣。咁我自己就係音樂科嘛，咁所以我哋就有唔同嘅樂團啦、合唱團啊嗰啲咁樣咯，
1: 係
3: 啦，呢啲都係係啦學校一般嘅即係課外活動嚟嘅。
0: 我見咧，
2: 你以前都係法老王，
1: 冇錯，音樂劇啊，
0: 音樂劇啦，我主要做，但係负责嘅咧系另外一样，我知道咧佢哋最近好劲，我哋 choir 嘅同学仔
1: 系啦，可唔可以讲下？
3: 我哋参加咗呢个澳洲嘅国际音乐节，
2: 哇！
3: 就去咗，我谂最开心咪去咗悉尼歌剧院嗰度表演。
1: 悉尼歌剧院。
2: 搞錯！
3: 我真係其實咧去都睇音樂會，我都覺得好難得嘅。咁仲可以喺個台上邊唱歌表演，係啦。咁呢個真係
2: 唔係瘋狂打卡啦，都同我
3: 喺個後台啦，都難得可以入到去後台。其實即
1: 係係啊。
3: 一生人我想都是一次的，除非他將來是有機會是再音樂發展。
1: 除了你說這些之外的話，你會不會有其他，即當然啦，你專注的就是這個音樂啊，或者是怎樣啦，
3: 其實都會搞一下不同的領袖訓練給同學的，因為其實我們很多領袖的學校是啦，即不同的團體啦、prefects 啦、學會啦這樣，他們都有不同的同學，可能他要全年要幫手搞活動啊，可能是學生會啊或者是社啊這樣，跟著有很多不同的學會領袖啊啲 exco 啊，即係好多嘅，真係
2: 係啦，佢哋
1: 係一年
3: 開心嘅，有得翻學，有得搞活動，其實啊，
2: 不過我同意啊，係好開心噶，
1: 同埋我覺得係團聚大家，凝聚一啲力量，
0: 係咪啊？即係建立嘅友誼咧，係真係去到而家都仲 keep 住，係一個集體嘅回憶啊，因為
1: 係我好同意呢一樣嘢嘅就係你問心啊，即係譬如好多時候你諗翻起咧，嗱喺學校你最開心嘅啲時間咧就係呢啲啦，
2: 搞活動
1: 有個 project 俾你搞。好啊，又可能有啲活動啊，又或者呢啲咁樣嘅啫，可能留低可能放咗學之後要留低，大家又唔知傾啲乜嘢啊，
3: 傾到3更半夜啊嗰啲咁樣咧，
1: 即係最開心係呢啲，
0: 同埋唔係淨係同學仔之間嘅喎，當年嘅嗰個指導嘅老師咧，
1: 係
0: 嗰隻師生嘅關係都會好緊密啦，
1: 冇錯，係
0: 緊密到咧，我講緊譬如話，可能我而家已經畢咗業20多年咁樣啦，最近有
2: 咁耐啦，
3: 唔似喎咁樣，
0: 我嘅有我當時嘅師姐啊。text 我啊，最近佢 send message 俾我，同我讲话啊，以前音乐剧嗰个老师咧最近年老啦，咁所以咧如果今年音乐剧你想唔想去帮手啊？
1: 哎、
0: 因为佢哋仲系每个礼拜会翻去啊！
2: 哇，
0: 可能系讲紧系毕咗业30年嘅师姐啦，
1: 就系呢啲咯。
2: 老师系叫咩名？
0: Mr. Oliver 係啦，就係外籍老師嚟嘅，咁但係就好緊密啊，嗰個關係真係。
1: 所以其實你話學校咧，唔單止話真係

0: 翻學咁簡單嚇。有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活動也好咧，其實大家都係聯繫個感情，好重要嘅一環。
1: 同埋有時係你可能，可能我去一個交流團或者乜嘢或者活動啦，你係。即係自己會長大中，唔係純粹係嗰個活動之間咯。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第一次咧去一個 music camp 啦，咁係六歲嘅時候嚟嘅。
2: 六歲。你都記得，你咁細個就去聽。
1: 但係咧，我就咁當然啦，音樂嘅部分就唔講啦，係咪？但係其實最緊要，你知唔知係咩咧？就係、是、我記得我有一次咧，我一晚去沖涼啦，咁跟住咧，嗰啲衫咧跌咗落地下濕曬，跟住咧
2: 好慘啊！
1: 好擔心啊！你知唔知我嗰陣時一個六歲嘅小朋友咧，原來真係好驚，
2: 好無助啊，
1: 好無助，
0: 都未識自理太多嘢，係
1: 啊，跟住我
2: 估照著上身。
1: 你再估，照
3: 揾個風筒吹乾佢咯。
1: 你真係好聰明嘅，但係咧，我嗰陣時咧，啲朋友就誒、哎，其實你著翻舊嗰啲先啦，咁樣新即係乾淨嗰啲衫跌咗落地下啊嘛，濕曬啊嘛，咁我就好擔心啊。跟住咧，我就即刻打俾我媽咪啦，媽咪點算啊？我啲衫濕曬，跟住。
2: 漏嘢攞啲衫過嚟，
1: 本身佢就諗住第二日攞過嚟噶啦，點知第二日我發現啲衫係乾嘅，原來會識得自己識
0: 咗啲衫，就學識咗啲衫咧係會識乾㗎，
2: 哦，原來晾就乾嘅。
1: 我咁當然我一路唔同一路成長嘅時候，咁其實就覺得啊，其實參與課唔同嘅課活動，其實當然你可能好 enjoy 唔同嘅活動，但其實中間你係會即係自己成個人嘅自理能力，或者係同人溝通嘅能力都會一路會提升嘅。
0: 哦，明啦，即係其實呢件事咁啊，就係啲衫原來識乾嘅呢一樣嘅道理係咪？apply 住你大個咗，又或者係呢一啲嘅活動其實背後嘅意義係佢哋嘅成長，
1: 成長係
0: 咪？
1: 最緊要
0: 係啊，講得真係非常之好，
1: 係啊。自身經歷啊嘛，
0: 自身經歷
1: 咯，希望學生係咁樣學到咯。
2: 呢段時間加六歲，
0: 係啊。嗱，頭先我哋有講到就係大家都好忙啦，嗱，學生又好忙啦，係嘛，校長又好忙，老師又好忙啦。呢段時間應該冇咁忙啦噶嘛，因為佢哋已經喺度誒，
1: 好多人都以為老師放暑假好冇得閒嘅，其實個個都以為係
0: 忙完啦，
1: 其實
0: 唔係
2: 而家忙咩啊？
1: 唔係而家嗱，中一好多誒嗰啲銜接班啦，bridging course 啦，咁好多學校都有噶啦，其實咁我哋都一樣啦，中一同學，咁你都要有。老師同事去負責咁樣，
0: 係啊係啊，
1: 咁都啲師姐都翻去幫手嘅。
3: 哎呀，聽完你個名咧，個心打咗個冷震啊！
0: 你係咪都應該要翻去幫手咧？
3: 佢哋好叻㗎，當年教我 bridging course 嘅嗰兩位師姐咧，一位而家係醫生，我記得，我仲記得佢係邊一個。咁另一位咧，好似都係律師咁樣樣嘅，係啲專業人士嚟㗎啦。咁當年佢哋應該係升大
0: 一
3: 年
0: 班。你
2: 都係啊，
3: 你我唔夠膽教啊！
2: 你喺風騷快活人有一席位喎，阿鋭鋭嚇。你都
3: 係
2: 人都坐得啦，
0: 我哋
2: 咪咯。
0: 今日同阿 Miss Chan
3: 教 Bridging Course，
0: 係啦，冇錯，申請
3: 好緊張嘅嗰陣時，好彩有 Bridging Course 啊！我係原校升上去噶嘛，咁但係有一半嘅同學係啦，我係小學升上中學，同一間學校啦。咁但係
0: 已經好啲嘅嘞噃，
3: 已經係好少少，但係都係靠。我覺得係 Bridging Course 嗰兩個禮拜咁上下，係咪兩三個禮拜係真係好 familiar， 即係好熟悉翻中學嘅環境。
0: 係啊，跟住就好緊要啊！轉一個新嘅環境，如果你真係完全唔知嘅話，你會需要好多時間去適應嘅咁
1: 同埋有師姐啊，即係
0: 帶住
1: 帶住，你又啱心啲。
0: 係啊，
2: 你小六嗰陣時就係姐姐啊嘛，你去到方温最細嗰個。
0: 係啊，咁你又除咗你話即係方温啊，高班咧
1: 準 DSE 準備補
0: 哦，係
1: 咯，
3: 係
1: 咯，
3: 要補
2: 要補課，
0: 啱，係啊係。
1: 補課啊，所以平時都好忙，見到佢哋。
0: 你哋有幾時係唔忙㗎？
1: 真係，其實咧三更半夜都好忙，
0: 三更半夜都要覆啲 message 咁樣係咪啊？
1: 中學就比較真係可能有時夜晚有時都啲同學仔未做曬啲嘢，都可能會同你會聯絡下咁樣。
0: 你係啊，你真係好好，
1: 我
2: 中意
1: 啲老師夜晚先開始
0: 十一點過後咯，係咪啊？先至開始揾你啦。
2: 有冇失戀同你喊啊？
1: 失戀呢啲
0: 嗰啲唔好方便講，係啦，啲好私人嘅嘢，
3: 冇噶冇噶，
2: 中學時不應談戀愛，
3: 係啊，我哋中學唔談戀愛嘅，
0: 啱嘅。好啦，咁我同阿 Miss Chan Chan 咧傾咗偈啦，咁我哋熱完身之後嘅話咧，就正式嘅開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你準備好未咧？
1: 準備好，
0: 嚟啦喎嚇！好啦，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问答啦。每个礼拜都系噶啦，咁啊头嗰半个钟咧就会由我哋三个同学发问嘅。咁首先就有李同学咧就要向 Miss Chan Chan 啦，同埋嘅就系小强同学以及咧就系学霸 Alice 咧就要发问嘅。嗱呢一条问题咧 就似好似好深，但其實我覺得咧，你哋應該都會食答嘅，係咪好認真咁樣講？
2: 即係入正題，
0: 好大壓力。好啦，想問一問你哋咧，喺人類學測定膚色嘅時候，你認為佢哋主要係會觀察邊一個部位嚟去測定嘅呢？重複一次嚇，人類學喺測定呢一個膚色嘅主要觀察部位，你認為係喺邊度呢？以下落嚟有四個地方俾你揀嘅 ：A. 大腿內側 ，B. 耳朵嘅背後 ，C. 上臂內側，定係 D. pat pat 咧？
1: 点解有咁多内侧？
0: 好难咩？
1: 又
2: 唔系啊！我自己
0: 内侧得内侧。
2: 老师啊，头先佢未讲嘅时候咧，我自己判断咧就系应该睇个面嘅。
0: 吓
2: 吓啊！因为你见到佢嘅面，你啊佢原来系白人啦，定乜乜乜乜？
3: 但系呢个系一个科学嘅
0: 人类学
3: 人类学嘅肤色，
2: 但系
3: 咧
2: 你大腿内侧咧几乎咧见唔到阳光噶嘛。
0: 嗯
2: 是啊，就很白的，特別白的，
0: 耳
2: 背都是，其實上臂內側和屁屁都是。
0: 你屁屁經常見人的嗎？
2: 我曬太陽，屁屁
1: 會比較容易曬太陽。
3: 我剛剛是在想，他是想找我們最不容易曬到太陽的那個部位的話，會不會，我剛才想著是頭頂，即是頭皮，但是沒
0: 有，沒有頭皮，
2: 我唯有選耳背，
3: 選耳背，
2: 因為你真的沒理由 pat pat 的，難道你叫人家喂給我 pat pat 我看看你，然後看看你的 color 即對回
0: 他測定顏色的主要，那又未必說是要你立刻在你面前那裡測定的。
3: 我猜大，我選
2: 耳背，
3: 我等一下 Michelle 先，看看 Michelle 選什麼先。
0: 有趣，有趣，為什麼你們覺得這麼難？
2: 你覺得 pat
0: pat 啊？有人選 pat pat 的，
3: 我覺得 pat pat 很合理，
1: 其他那些很合理，
3: 萬
1: 一 pat pat 不合理就選一個 pat 最
0: 喂 BB 啊，我覺得其實四個都合理的，因為你們都在這裡講的就是說就是最不容易被影響，譬如可能就不會被太陽曬到嘛，你其實四個都不會容易被太陽曬到的，因為譬如可能你大腿內側你很難會反你耳背又是是吧，上臂內側又是啦，
2: 你頭髮長幾乎看
0: 不到的，遮住的，
1: 就是因為頭三個太難看到，
0: 真的嗎？
3: 我估大腿內側，
2: 我耳背，
0: 大腿內側，好，耳背，還有呢
2: 老師
0: 呢，老師選 D 是不是
1: 好
0: pat pat
1: 最沒可能發生的
2: ABD
0: 是不是
1: 好
3: 答案
0: 全部錯
3: 了、是上臂，
0: 是上臂內側啊，嗱，點解咧？嗱，其實佢話咧，膚色咧係指人類嘅表皮層啦，因為呢個黑色素啦，同埋你嘅原血紅素等等嘅色素咧，所沉著而顯出嘅皮膚嘅顏色嚟嘅。而我哋嘅膚色咧喺唔同嘅地區同埋唔同嘅人群嘅話，有唔同嘅分布。選擇呢個上臂內側咧，其實因為上臂內側係最唔容易受到外間嘅環境嘅干擾，其他嘅地方嘅話咧，其實都係容易嘅。所以咧，佢哋係會用呢一個嘅上臂嘅內側嗰個顏色嚟去檢定究竟佢係屬於係乜嘢嘅膚色啊？係啊，但係人類學就會係用呢一個地方咯，唔緊要啦，係啊，你可以上訴嘅，但係嘅就係我收到嘅就係咁樣，係啦，好啦，話第二題，
3: 今日呢一條咧送分題啊，簡直
0: 真
3: 係啊，因為牙痛難耐咧，就想關於啲
0: 牙
3: 科
0: 嘅
3: 知識係啦，
0: 嚟嚟講翻過嚟，
3: 好啦，以下咧有邊一條咧關於智慧齒嘅知識係唔啱嘅咧，
0: 好不對嘅，
3: 不對嘅係啦。A 咁啊，智慧齒咧就會喺18至25歲左右咧生出嚟嘅。B 點解會有智慧齒需要被剝除啊等等咁樣嘅發炎嘅情況咧？就係因為我哋現代人塊面咧細咗。
0: OK。
3: C 智慧齒咧係一定要剝嘅。D。智慧齿的功用呢就是用来填补其他的扣齿，即是后面那些大牙。
0: 选不啱嘛。
3: 不啱的是啦。
0: 不啱不啱选不啱是不
3: 是的。
0: C 是咩？一定要
3: 剝
0: 嘅，唔係咯，我都有啲唔剝咯，嗬。Miss Chan Chan，我哋全部買 C 好冇？買 C， 買曬
3: C， 買
0: C 唔啱啊！
3: 唔
0: 一定要剝嘛，唔係要剝嘛，唔使，我有一個唔使
2: 剝，
0: 係啊，我四隻都唔剝，係
2: 啊，我有六隻我都唔剝，
3: 我點都唔剝，
0: 點買？
2: 點都唔剝，
0: 全部都係 C，
2: 係
3: 啦，送 真题啦，
1: 多谢多谢，好嘢好嘢，
3: 真系。
0: 真㗎，有啲嗱，
3: 十八至二十五歲先生咧，點解叫智慧詞呢？就係因為呢一段十八至二十五歲嘅期間咧，就係大家嘅即係心智啊，開始慢慢成熟。

0: 成熟起来啦，先生出嚟嘅字，
1: 我知
0: 大部分人啦，我哋
1: 即系你放心，你冇嘢嘅，
0: 咁就生出嚟，所以先叫智慧齿嘅，系啦。咁咧，因为智慧齿原先咧就系我哋古代嘅时候，可能猿人啦未进化嘅时候咧，佢哋个头骨大啲，
1: 系，
0: 同埋咧佢哋要食嘅嘢咧系粗糙过而家好多嘅，
1: 成日要咬啊，
0: 系啦，成日要咬要撕扯咁样样，咁一嚟咧会伤害牙齿啦，二嚟就系可能其实会甩嘅添，咁所以咧就系生嚟我哋填补翻佢，咁所以咧。B 同埋 D 咧都係啱嘅，
1: 哦，都學到嘢喎，你咪話，
2: 老師你有分喎。
0: 有個嘢要提嘅，雖然我就唔一定要掹啦，不過咧，如果成日發炎咧，點解都建議掹咧？唔好就咁做清理算數咧。佢話咧，原來啦，智慧齒附近咧有啲牙囊嗰個牙袋啊，附近成日發炎咧，會有一個開咗個口，咁嗰啲細菌咧會 through 嗰個口咧入咗去你嘅血管，咁好多人就因為咁咧，可能有深膜炎，係一個好嚴重嘅
2: 知道。
1: 牙齒好緊要嘅，尤其是係牙，即係呢個口腔嘅健康咧，係會影響到好多嘢，所以大家真係要刷牙，
3: 千祈唔好講大話，甩大牙。
1: 咦？咁你
3: 我冇大牙啦，
1: 甩曬啦。OK， 好啦，嚟啦，小強，
3: 係知唔知咩叫奧米加阻塞？
1: 奥米加阻塞啊！
3: 系啦，嗱呢个就系奥米加
1: 个个系啦，系啦，个
0: 知道奥米加。
3: 奥米加阻塞其实系关于咩嘅咧？做乜老师等等
1: 啊？你 Stretchen 已经好担心，佢自己问埋啲古灵精怪嘅问题。
3: A 原来关于心理学嘅，B 原来一啲天文气象嚟嘅 ，C 古罗马嘅神话，而 D 就系商界最近兴起嘅形容嘅职场咧。哇！你嘅晉升，
1: 嗱嗱嗱，唔使咁多嘢，一定唔係呢個。
3: 繞一個彎，
1: 一定唔係呢個。Big
0: boy，
3: 唔係
1: boy
3: boy 天文氣象，
0: 係天文氣象。
1: 我咪講天文氣象咯，你咪就講咗咯。
3: 唔係，我依家話你哋嘅天文氣象咁樣嘅。
1: OK，
3: 重複你哋講。
1: 張晨。
0: 系
1: 系
3: 哇！老師好大壓力。
1: 係啊，你睇佢樣。
3: 係咯，你哋兩個答咗咯。
0: 我哋兩個極速答，
1: 極速答咗。奧米加
3: 阻塞，
1: 定係 A 即係心理 ，B 咧就係天文現象 ，C 咧就係
3: 古羅馬神話，
1: 不是 D 咧
3: ？D 商界嚟形容職場嘅發展。
1: 呢個你作嘅，我肯定。
3: 你睇我啲嘢都冇用㗎，嗱，我俾你睇啦。
1: 冇得太熟佢啦 ，Miss Chan 就係啊，唔使諗咁多
4: 天文氣象係咪？天文氣象，
1: 跟天文氣象
0: 係
1: 長啤天文氣象嗱，
3: 啱曬啦，好嘢！嗱，歐洲最近咁熱咧，就係因為呢個奧米加現象。喺英國上面咧，
1: 兜住
3: 係
1: 啊，唔使驚嘅，我哋喺度嘛。
3: 哇！呢啲係佢做作，
4: 俾你。
1: 系啊，唔使惊，惊
4: ，OK，OK，
1: 系啊，好啦，我哋三题问题已经问完啦噃，一阵间咧答半之后翻嚟嘅话就老师发问啦。
3: 老师有几多分啊？
1: 两分啊，系高分一族嚟噶，系啊，我俾仔
3: 入到精英班啊，掂晒，
1: 好
4: 啱啱合格系嘛，啱啱合格，
1: 你保送佢入，
3: 系啊，好嘢，
1: 之后翻嚟继续我哋，好，星期五问答，转个头咧，翻嚟继续我哋嘅风吹跑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起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2.4公里，会起两个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都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在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旺角通菜街111-117号一栋大厦的单位，昨晚怀疑有冷气机电线短路导致火警，单位内的3只猫和2只狗死亡，没人受伤。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56岁女户主是涉嫌偷电，将她拘捕。警方昨晚近9:30接获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5只猫狗昏迷。外协人员到场后证实他们已经死亡。警方调查之后话，女户主在昨晚6:00离开单位，之后单位的冷气机怀疑电线短路起火。调查亦都发现单位的供电装置不寻常。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之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止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

0: 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雄就说，获奖的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讲意义非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8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1,10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仙，跌8.8仙；腾讯控股433蚊，跌12.2；阿里巴巴10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41蚊，升70蚊；中芯国际71蚊，升2.5；华虹宏力148.9，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建滔积层板37.36，跌3.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331点。跌2,091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39美元，卖出4,0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不过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係仍然未清理好㗎。咁而家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咁同埋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㗎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友邦金融中心。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学园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龙翔道、釜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

0: 继续有嚟自间诺萨圣玛丽书院学校课外活动主任任教音乐同埋宗教科嘅 Miss Chan，Miss Chan
1: 陈老师你好。
2: 好犀利啊！頭先都有兩題啊，
1: 哎、入咗精英班啊，
2: 入精英班啊！好啦，喺個時候就佢考我哋老闆，好會唔會同我呢個宗教啦或者係音樂有關嘅範疇嘅問題？
3: 基本上都同音樂有關嘅。
1: 哇！
0: 大家
2: 死緊，
1: 我唔驚啊！我音樂達人，
3: 係啊，睇下點唔同類型嘅音樂題目嚟嘅，
2: 揾到唔同類型嘅音樂。
3: 好啦，咁就嗱，首先第一题啦，系啦，咁大家知道咧，西方樂器咧就分咗四個樂器噶嘛，咁包括咗呢個巴洛克時期啦、古典時期啦、浪漫時期同埋呢個現代時期啦，係咪？
2: 大約知。
3: 好啦，咁咧，咁裏邊唔同嘅咦，唔係喎，問錯咗題目喎。sorry， 我講緊四大類型嘅樂器 ，sorry， 好啦，誒嗰個係假嘅，假嘅，假嘅，係啦，樂器西方樂器，嗰個時期係頭先本身想講，而家係想講四種類型唔同嘅樂器，
0: 係啦，係啦，
2: 你唔係講錯答案啊嘛，
3: 唔係講時，唔係 ，OK，sorry， 再嚟，再嚟，睇錯咗，
2: 睇錯時，
3: 唔係第一木管樂器裏邊，
2: 講，sorry，
3: 第二題，
2: 得，冇緊張，
3: 好，樂器裏邊係啦，分咗木管樂器、銅管樂器。跟住弦樂器同埋依個敲擊樂器係啦，四大類噶嘛。好啦，咁以下邊一類係唔屬於木管樂器？
2: 等等，木管樂器、弦樂器，
3: 唔係
0: 木管嘅 brass， 跟住係
3: 啦。頭先我哋知道樂器西洋樂器分咗四大類嘅，
2: 四大類係啦，
3: 咁就包括有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弦樂器、敲擊樂器，
2: 係咯，
3: 係啦。咁咧，但係我個問題係問以下嘅樂器。是哪一类是不属于哪一种是不属于木管乐器
2: ?OK, 木管。
3: 是木管是啦。好第一 ,A, 长笛。B, saxophone, 色士风。是啦。C, French horn, 法国号。D, 双簧管 ,oboe。
4: 咦全部都要吹的喎。
3: 全部都要吹的。
4: 双簧管。对不住 ,D 是什么话
3: ?D 是双簧管 ,oboe。
4: 双簧管是 oboe。
3: 哪一个不属于木管乐器
4: 长笛
3: A 是长笛
5: 长笛我记得是金属银色的很漂亮
0: 但是 saxophone 和 French horn 都是
2: 都是
3: 你
2: 是说音乐达人我们跟他
0: 是啦我们跟小强
2: 你选
5: 我都未选我都在分析的
2: 你说你自己音乐达人
3: 不属于木管乐器不
5: 属于不属于
3: 是啦他还在研究着想着
5: 哎呀老师就知道了
4: saxophone 双簧管
5: 双簧管我比较少接触，
4: 法
5: 我拣双簧管。
3: 双簧管是直身黑色的如果你而家见，
0: 法国号。法国号。
4: 长笛。
3: 法国号就好似个蜗牛咁
2: 嗰个。我知啊，嗰系啊，嗰嚿
3: 系圆号系啦。
0: 老实讲，我会全部都呢个系问题，系唔属于
2: 唔属于
0: saxophone 木器系咯，我估 saxophone 先。
2: saxophone
3: 小强
2: 系啦，两个 saxophone。你是什么达人
3: saxophone 是为什么先有没有解释
0: 我决定选 French horn sorry，French
2: horn 你选
4: 法国号
0: 我选法国号先
5: 不是我想跟那时我跟那些老师
2: 是法国号会不会是铜管乐器属于 saxophone
0: 不
2: 是 OK 我选 saxophone 跟着有一个 saxophone 有一个法国号你是什么
0: 你是什么你那时候在欧洲学艺的时候
2: 佢唔係學呢啲。
5: 喂，你對眼神點解要充滿住嗰啲仇恨㗎？你仲學話音樂？
3: 佢羨慕我，睇佢羨慕眼神。
5: 老師，謝你啊！老師啊，
2: 認錯咗，
5: 我對唔住，我道歉。
2: 即係一個 B 一個 C 到你。
5: 我揀雙簧管。
2: 雙簧管，雙簧管係即係 B，即係 B、C、D。
5: 多，我揀
2: B、C、D 都有人揀。

0: 啱啱
1: 有啱，
0: 系正确答案
1: 系学霸 Alice 啱啊。法国好，法国好。
2: 呢个好似系 form one 嗰阵要被逼学，
1: 我就系睇下大家有冇上堂咯。细个，
0: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其他嗰几个系咪？
1: 嗱，长笛咧，银色嘅系，事实上系嘅，
3: 系
1: 啦。咁但系其实以前，你又知，你真系有资格
3: 学过，
0: 所以佢就冇学咯，太贵。
1: 但系长笛真系以前都系有木造，系啦，木管家族嚟，因为木造嘅以前系啦。
0: 萨克斯风咧，
1: 萨克斯风咧，其实虽然佢金色啊嘛，系咪啊？但系其实佢用嗰、那个簧片吹嗰个位都系木制嘅簧片，系啦、啊。咁所以好多人都以为咧，真系你会觉得系金色唔系咯，
0: 系咯，
1: 系啊。咁法国号就系即系铜管乐器咯，
0: 我已经
1: 即系铜管乐器，你啱噶啦，系啊，你都好叻噶，你都有读书噶啦，细个。
0: 我俾0.5分我，Miss
3: Chan。双簧管系咩啊？
1: 双簧管咧，其实都系用簧片嘅去吹奏嘅，系啦。咁所以咧，都系属于木制嘅，即系啦。同埋佢本身嗰支嘢都嗰支木本身个琴嗰个管嘅身体都系木嘅。
0: 其实如果系话即系木制嘅，即系譬如可能系呢个嘅个 family 里面嘅话咧，总之你见到嘅就系嗰个铜片，
1: 系
0: 同埋嘅就系
1: 簧片，我要
0: 对唔住簧片，以及嘅就系佢系有木嘅，
1: 系
0: 就系属于呢一个嘅，
1: 是但一样都系嘅。咁样咯，
0: 学到嘢
1: 系咁呢个算简单嘅例题，
3: 再学过，
0: 我真系好嬲，真系明明答。
1: 不过好多人都知啲唔知啲咁解咯，
0: 系啦系啦。
3: 你话边个先，老师
0: ？OK， 好啦，第二题冇讲边个，
3: 系啦。
1: 第二题咧就上堂就唔会教嘅，不过系关于莫扎特嘅。但系都几有趣嘅，
3: 莫生
1: 系啦，莫生咁莫扎特大家都识噶嘛，佢系咩音乐神童系咪？
0: 系啊，
1: 系啦，
0: 好癫下噶嘛，
1: 系咁大家
0: 睇嗰套
1: 套戏
0: 啊，真
1: 系睇套戏嘅系啦，
2: 系啦，冇
1: 错。咁咧原来咧佢细个有一个致命嘅弱点咧，就系佢细个嘅时候咧会听到某一种乐器嘅声音咧，就会吓到面都青晒，同埋会晕低噶，系啦。咁
0: 真定假噶？
3: 系真噶，
1: 诶，嗰啲系咯，嗰啲故事
0: 野史
1: 啊，系啦嘢，即系所以我哋读音乐嘅人就唔会读呢样嘢嘅，其实。
3: 咁你教我，
1: 但系你要令到啲同学仔更加对
0: 有兴趣，
1: 有兴趣，
0: 同意同意同意，
1: 一啲特别嘅嘢俾你。
0: 好，究竟系乜嘢咧？
1: 好，究竟你估下系咩乐器先？
0: 好啊
1: ，OK，A 小号
0: 系
1: 啦 ，B 管风琴
0: 系
1: ，C 三角铃
0: 系
1: ，D 小提琴
0: 啊哈。
3: 三角零，我细个又系好怕，最憎三角零。
1: 其实我初一估都系估三角零。
0: 嗯，我唔知
3: 咩意思
0: 啫。咁即系唔系咯？咁即系唔系啦。
3: 我叫系三角零。
0: 管风琴。
1: 管风琴，知唔知管风琴知道系
0: 知啊？
1: 喺嗰个有阵时可能喺啲教堂
0: 或者
1: 嗰
0: 度，
1: 教堂中心
0: 好大，系啊，好听，
2: 好
0: 得。
2: organ， 但系佢好似有写嘢俾 organ， 有冇咧？好似有。
0: 哦，即系你觉得如果佢有写嘅，就唔会惊，
2: 嗯，
0: 系咪？有我呢个呢个呢个，
1: 其实会唔会全部都有写咧？
2: 佢后来全佢细个啊嘛，讲紧
1: 细个细
0: 细个嘅时候啊嘛，
1: 系咯，啱啱，
0: 咪咯，可能之后嘅话佢唔惊咧。細個驚啫嘛，
2: 我估 A 嘅 trumpet 啊，即係呢個小號，
0: 係啦，對唔住 D 係咩話 ？Miss Chan，
1: 小提琴，
0: 小提琴，
1: 點解唔係小提琴咧？
0: 小提琴
1: 嗰啲叫做咩啊？
0: 小提琴鋸雞
1: 係咯，鋸
0: 雞嘅聲
1: 咁樣，
0: 嗰啲拉得唔好，嗰啲拉得唔好啫。唔係同埋開頭嘅時候係一定咁噶，
1: 小號都
0: 小
1: 可以吹得唔好
0: 嘅。全部都可以唔好啦，管風琴。
2: 小我估小號咧係因為可能同一啲戰爭或者各樣一啲好巨大嘅 announcement 有關係，
0: 嗰種都好恐怖。
2: 係咯，
0: 好一個 A， 一個 B，
3: 三角
0: C A B C
2: 三角零，
0: 有冇人啱
1: A B C？
0: 係啦，都有人揀，
1: 有啱
0: 係
2: 係
0: 正確答案係
1: A 小號，都係 A 小號嘅。
0: 第三集開始有跟
3: 嘅數啦，
0: 我唔信。我唔信，好嚟啊！點解嘅？
1: 點解咧？因為佢就話，因為小號嘅聲音咧，第一就都係太過刺耳啦，另外就有一種侵略性，可能真係有，係啦。咁所以咧，
0: 宣佈一啲嘢嘅時候，
1: 聽到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係心理恐恐懼嘅，係啦，咁樣啦。
0: 咁大過咗之後嘅話，佢係咪
1: 大過
0: 咗
1: 都有作係克服咗，
0: 所以克服
1: 都有作品係用小號。
0: 唔关事嘅 ，OK， 好，
1: 好，
0: 但系呢一个嘅推敲嘅话系啊，
2: 因为佢真系好嘈嘅，小号好大声，
0: 系噶，其实有好多都好嘈，
2: 同埋因为佢哋系音乐神童咧，个耳仔好敏感噶嘛，
0: 系，嗯，就似啲猫咁啊，
2: 啲声应该觉得
0: 唔中意
2: 咁
3: 样
2: 咯，
3: 好，
0: 系咯，好，死啦，
1: 第三 ，OK， 关于咧，好啊，百老汇音乐剧大家应该
0: 有
1: 熟悉啦，系咪？目前为止最长寿嘅，即系演出得最多场数嘅，系边一套 ？OK。

0: A. A. 獅子王 Lion King
1: 好
0: B. Cats 貓啦、C.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歌劇魅影啦，同埋 D. 悲慘世界嘅係啦，
2: 係啦 ，Miss Rap。我想估 Cat 喎，因為Phantom 咧，佢哋之前嗰個劇院好似話要執笠定係點樣？
1: 停咁唔代表佢唔做，佢做得最耐啊嘛，係嘛？
0: 最多場，
1: 最多場數啊！
3: 佢每場演出40人嘅，咪可以好多場。
0: 喺百老匯喎，
1: 我唔會揀 Lion King， 我唔會揀 Lion King， 你咪揀 Lion King，
2: 我
1: 唔會揀 Lion King。
2: 我諗緊 Cat 定係Le Miserables？
1: 係咯 ，Le Miserables 都可能。
0: 我陣間講埋個場數俾大家聽下，
1: 係多好多噶。比起第二嗰啲會唔會多好多？
0: 多好多啊！
1: 會唔會多好多？定係得多兩場咁樣？
0: 你都計咧？咁我就唔係嘅，唔係嘅，係啦，都多嘅，多嘅，多嘅。
3: 我就揀獅子王。
2: 你揀獅子王啊？
3: 係。
1: 嗯。
3: 因為小朋友中意啊。
1: Phantom 定
3: 係
1: Phantom
3: 啊
1: ？Phantom 都好耐喎。
2: 我揀 Cat。
1: 我睇過兩次。你揀 Cat 啊？係。
3: 你講咩？
2: 亂 up 㗎咋呢個
1: ？OK。
3: 嗱，你冇
2: 直覺。
1: 好，
3: 唔好呃我哋啊！其實你知，然後你就話亂噏啊！
1: 你都唔係揀同一個，你嘈咩啫？你同我同佢揀埋同一個就話啫。
2: 但係好好睇啊！
1: 好睇，但我未睇。B、C、D 我都有睇過，到最後睇過幾次添啊！係
0: 真係好。
1: 所以會唔會場數會係多嘅就係，
2: 但
1: 係
2: 要喺
1: 最多嘅 Phantom 咧。
2: Phantom
0: 你睇得最多啊 ？OK OK OK。
1: Phantom 我估。
3: 獅子王，
2: 好，估 cat，
1: 即系 A、B、C 都有人拣。
3: 獅子貓，
1: 系啦，咦？点解皱眉？诶，等等，
0: 唔系，你冷静啲，冷静啲，冷静。
1: 系啦 ，A、B、C 都有人拣，
0: 有人啱嘅，
1: 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系 C Phantom， 掌声鼓励。冇錯啦，就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其實咧，嗱，雖然中2023年嘅時候咧，佢就停演咗啦，冇名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佢 total 即係嗱，第一佢上演咗成35年咁耐啦，好犀利，即係我好細個已經聽噶啦。
1: 冇錯，
0: 不過我細個聽係聽 CD 嘅，係啊，我第一隻嘅第一套嘅 CD 碟啊，屋企即係我自己擁有嘅就係 Phantom of the Opera。係
1: 啊，真㗎，
0: 係我中唔好講中嘅初中嘅時候啦，咁樣啦，係啦。
1: 你屋企買嘅，
0: 淨係聽就係不停咁。喺個對住個嗰個 CD 機咧，個煲個飯煲咁大嘅 CD 機咧，
1: 冇錯，
0: 聽，
1: 好勁，
0: 冇嘢好做
1: 啊
0: 嘛，細個咁樣，
1: 係啊，
0: 係啊，咁咧場數咧就13,981場，係啦，13,000。
1: 第二咧，
0: 第二位咧係
1: Cats
0: Lion King。
1: Lion King
0: 啊 ，Lion King 啊，系啊，佢1997年開始啊，喺百老匯到上演啦，咁累積咗已經超過咗11,300，其實都真係就嚟贏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我諗到
1: 係啊，唔係你如果你一路咁樣繼續做落去嘅話，佢會贏㗎，係
0: 啊，
1: 係咪？係咯，
2: 好
1: 咯，
0: 好犀利
2: 啊！但係真係，所以
1: 其實全部音樂劇都好睇，因為真係好難得嘅，我覺得係咪？
0: 冇錯，
1: 好啦，跟住我哋第
0: 依個係
1: 題，
0: 係流行音樂題，
1: 耶！
2: 大家好啦，
1: 好緊張，好緊張，嚟嚟。
0: 呢個都有啲一半係學生同我一齊諗嘅，
1: 好啊，
0: 咁咧，
3: 科技
0: 都有嘅，係三四中，誒係，
1: 唔緊要，唔緊要，呢個唔緊要，呢個唔緊要，嚟，
0: 好，咁咧，以下邊一首歌曲喺 YouTube 擁有最高嘅點擊率？
2: 係咪 Blackpink 咧？
0: 唔係啊，香港歌曲，香港歌曲係啦，四首都係香港嘅歌手嘅 ，OK，A 光輝歲月 Beyond 嘅係啦 ，B。陳奕迅嘅獅子山，唔係富士山下 ，sorry， 富士山下係 C 就係姜濤嘅夢著嘴説愛你，好啦 ，D 就係 Jam 嘅喜歡你
1: ，Jam 嘅喜歡你，哦，即係佢再重唱 Beyond 嘅嗰只啊 ，OK， 我想問嘅就係幾時㗎？係今年嘅2026年，
3: 累積
1: 去到，
2: 我揀姜濤先。
1: 蒙着嘴，因为你今日系蒙着嘴，我今
2: 日蒙着嘴啦。
3: 我眼光费水。诶，
1: 累积睇先啦吓 ，OK。
2: 累积
1: 富士山下，我拣 B 啊。好，即系有人拣 A、B 同埋 C， 系咪？
0: 光
1: 辉
3: 岁月
0: A、B、C 系咪？
1: 其实我都觉得应该
2: 系
1: 光辉岁月啊，等等啦，等等等等。光辉岁月喜欢你，其实我都系觉得想拣光辉岁月。好啊，两个 A 跟住一个 C。
0: OK OK，
1: 有冇人啱？
0: 冇人啱。
1: 好，保达，富士山下咯，我拣。
2: 我拣喜欢你啦。
1: OK，
3: 喜欢你，
0: 喜欢你嘅系
1: 喜欢你
0: 啊，超过咗1.1亿噶，其实系。 破咗億嘅，但係最高都唔係，其實唔係喜歡你，當然我冇擺到啦。

0: 啊，最高最高系咩咧？边首咧？
1: 张学友
0: 最高Beyond 嘅
2: Beyond 嘅哦
3: 海阔天空
2: 系海阔天空
0: 系啦，就系海阔天空啊！咁你知唔知原来唔香港唔计香港歌曲，即系广义即系歌曲里边咧，最即系 YouTube 个网点击率最高嘅，你知系咩歌啊
1: ？Happy Birthday
3: 定系好难谂嘅，其实都，
0: 但大家应该都识嘅，就系 Baby Shark 啦。
1: 哦，小朋友，
0: 小朋友，
2: 系啊，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佢睇，佢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听吓，个点击咪会高咯。好啊，
3: 最后一条啦，
0: 哎呀，好好好，最后一条啦，咁咧就系嗱，呢个少少都未，你好啦，当同音乐有关啦，好啦，食咗啲咩生果会令到大家把声会靓啲咧？
2: 系啦，呢个真系，呢个真系
0: 好。A 系雪梨 ，B 罗汉果。C 苹果 ，D 奇异果，
1: 罗汉果咯。
2: 边个令到把声靓啲啊？
0: 系啦，最能够帮到你润喉嘅护声嘅。
2: 哦，罗汉果咯，
1: 一系雪梨，一系罗汉果。
2: 嗱，因為奇異果會有時會敏感嘅，有啲人會食完之後。
3: C 係咩啊 ？C 係蘋果。
2: C 係蘋果啊，蘋果。我唔會揀，我都揀羅漢果。定係我揀雪梨啦。
3: 我未，我唔知生嘅羅漢果係點
2: 嘅。有噶，
3: 有噶，
2: 係啊，白。
3: 冇食過。
2: 唔係喎，嗰個係金羅漢，我都唔知佢係咪生。
3: 我揀雪梨先。
2: O K， 雪梨啊，兩個雪梨，一個羅漢果。
1: 有冇分鴨嘴梨定？
0: 鴨梨雪梨啦，係咯，類似都
2: 係鴨梨雪梨咯，
0: 係
2: 咯，係啊。咦，我係揀咩㗎？我係揀雪梨喎。
1: 我揀羅，
2: 我揀雪梨，我揀雪梨，係
3: 雪梨，係
2: 啦，兩個雪梨，一個羅漢果，有冇人啱？
0: 係有嘅，
1: 好衰。
0: 雪梨，雪梨，唔係，其實咧四樣都得嘅，四樣都得嘅，四個都啱嘅，可以。
2: 你唔得咁樣，
0: 最可以最嗱首選就係雪梨啦。
1: 啊，好嘢。
0: 係啦，咁啊，
2: 點解嘅？點解嘅？
0: 佢話咧，梨嘅含水量咧係極高啦，可以潤喉啦，可以仲可以咧減輕依個喉嚨發炎。嘅機會嘅，係啦，
2: 你係真係幾舒服㗎，有時
0: 嗰個，所以點解我哋會有啲咩川貝燉雪梨？
2: 我都係，我就係因為咁解，係
3: 啦，或者啲抽梨膏嗰啲，
2: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0: 當然其他其實都有啲用嘅。
2: 你有冇試過啊？
0: 我其實川貝燉雪梨梗係有試過，
2: 唔係我嘅意思係四樣嘢都有試過，
0: 四樣嘢都有試，
2: 即係試過就係邊樣真係特，
0: 有奇異果未必，但係未必用嚟開聲。係
2: 啊，我都覺得係
0: 維他命 C 膏，維他命 C 膏係
2: 啦，好嘢，有兩分。
1: 零分
2: 啊！仲話自己學霸，仲話自己咩話？音樂達人，
0: 學霸喺度，學霸喺度，
2: 學霸喺呢一度，係啦，音樂達人嚟就係音樂達人。好啦，今日我哋一次好輕鬆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去到我哋點唱嘅環節啦噃。
1: 好嘢，交俾老師。
2: 好啊，好啦，咁啊，我老師今日咧要揀嘅呢一首歌曲係。
0: 獅子山下
2: 點解揀呢一隻呢？
0: 話說咧，就啱啱我哋去咗澳洲嗰度比賽嘛，咁其中一表演裏面有一套歌曲，我哋用咗幾首嘅香港嘅一啲即係歌曲啦，就去串連咗去表演。咁其中咧最尾嗰首咧就係獅子山下。
2: 哦，
0: 咁我係當時我哋即係悉尼歌劇院唱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見到台下嘅觀眾咧都好感動，啲學生都唱到好感動咁樣。係咁，可能當然即係佢中間個意思係好即係鼓勵性啦，係啦。咁我哋好多香港人嘅回憶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專即係希望今次可以揀呢首歌，
2: 係
0: 送俾大家嘅。
2: 我就因為上次去表演嘅時候嘅話，就真係唱呢一首歌曲，大家都唱到即係眼濕濕，係咪咧？太好啦！
1: 我听都眼湿湿嘅，
2: 梗系会啦，因为你零分啊嘛。我系你嘅话，我都眼湿湿，仲要唔好意思添。今日就只要多谢晒 Miss Chan
1: 多谢老师，
2: 亦都希望大家咧继续努力，好唔好啊 ？OK， 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同同一时间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一套风球。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

0: 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十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九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日月31日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為配合港方口岸區作為禁區的管理，指定機樓設施、交通和運輸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等事宜，政府制定六項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在今月31日生效。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令各部門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都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包括同內地聯合進行系統測試、試運同演練，確保各項運作同埋通關安排妥善完備。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受酷熱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明天海有湧浪，日間酷熱，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在氣溫是32度，相對濕度51%，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7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仙8，跌8.2仙；阿里巴巴109蚊，跌5.9；腾讯控股433蚊，跌12.2；盈富基金25.38，跌3毫；智普1268蚊，升97蚊；中芯国际71.5，升7.5；华虹宏力149.8，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5蚊，跌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3，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75点，跌2,147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8.82美元，賣出4,029.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

0: 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格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
5: 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
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8: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9: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依家唔少人瞓覺之前咧，中意拎起部平板咁啊，睇下串流平台啊，有啲咩心水劇可以煲下，同我哋以前電視劇撈飯嘅日子咧係完全唔同噶。細個嗰陣咧，晚晚咧擔定凳仔等主題曲響起，嗰種期待嘅感覺咧，仲係好歷歷在目噶。嗰個年代嘅電視劇主題歌曲，首首都係經典，歌聲一響起，畫面啊自動喺腦海入面播放。今日音樂中年嘅 Part One， 全部都係七八十年代香港黃金時期的粵語金曲啊。

关谷英的《我是痴情无限》，关谷英可以做到歌手必然要多谢妈妈的。妈妈是一位潮妈，经常就是听台湾地区歌手的歌，又带着小小的关谷英去看台湾歌手来香港的演出。似乎关谷英是天生吃这一行饭，无论他听什么歌，只是需要听一次这样就记得了。妈妈更加将关谷英送到去知名的音乐老师吕晶晶那里学唱歌。想法很简单，读书之余当个兴趣培养。关谷英的演唱水平得到大大提高，那时候沙田画舫每个星期日都有茶舞，关谷英有时跟家人去喝东西，餐厅都给他上台去唱歌助兴下。是的，就是这样开启了关谷英的音乐之路。

有啲歌曲咧根本就係人生格言。張德蘭嘅《人生於世》，盧國沾老師咧將人生比喻為一粒咧懸浮喺空氣當中嘅塵埃，漂泊渺小，轉眼即逝嘅。盧國沾啊，透過情與欲、名與利嘅描寫，去表達咧對世俗嘅紛爭同埋光陰流逝嘅道理。當我哋咧再回味呢一首歌，或者會問自己：半世人流流長，追求嘅情與欲、名與利，到頭嚟係唔係真係咁重要呢？

0: 絕望。
1: 呢一部電視劇咧，哇！啲具體嘅劇情咧，我真係唔太記得啦。咁啊，由周潤發、呂良偉、湯鎮業啊主演嘅《前路》，有欣妮咧唱嘅主題歌曲啊，叫《東方之珠》。歌詞咧就係以小島啦同埋漏巷啊做對比，道出咧當年香港繁華背後嘅滄桑同埋隱憂，勉勵港人咧要群策群力，自強不息噶。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其实无论咩年代咧，大家都系中意煲剧噶，只系煲嘅形式唔同啫。依家咧就串流平台啦，咁我哋当年咧要喺电视机前面咧每一集咁等噶。嗱，属于1980年啊好爆嘅电视剧啦，《浮生六劫》。咁本来咧黎小田就系属意啦，演员啊马敏仪咧去唱呢一首歌，咁但系效果麻麻。咁啊改由咧叶振棠咧去主唱嘅《戏剧人生》啊，歌词入面咧有一句咧啊好有共鸣噶，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中年人听到呢一句。应该会点头啦。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付出几多就一定得到几多，但是正如歌名所讲，人生如戏，最重要的不是结局是不是公平，而是你有没有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呢首歌咧系嚟自1980年非常传奇嘅同名电视剧《轮流转》嘅。咁点解咧话佢传奇咧？嗱，呢一套剧咧原本计划咧系播60集嘅，但因为收视麻麻，最终咧喺第30集被腰斩，成为香港电视史上嘅一个遗憾。但系主题曲啊，反而成。

成为经典。歌词入面，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后生嗰阵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人大咗啦，会清晰呢，世界唔会因为你而改变，你只可以改变自己睇世界嗰种嘅角度。

充满爱嘅一首歌曲啊，关正杰嘅《大地恩情》啊，无论系电视剧又或者歌曲啊，讲嘅都系家乡嘅情怀噶。咁啊，卢国沾老师咧曾经咧提过啊，歌词咧虽然系为一部剧而写啦，咁但系都融入咗咧佢自身嘅经历噶。咁啊，细路哥嘅时候咧，被逼咧就要离开家乡啦。当时咧唔知道咧，哇，会同妈妈咧系分别几十年噶，连一声道别都冇讲过，成为佢咧人生嘅遗憾噶。好啦，时间咧接近12:30，外面咧哇～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咁啊摄氏咧33度，相对湿度咧系好干，50%噶。咁啊呢几日应该大家咧会好关注咧，究竟会唔会打风咧？永远都系啦。嚟到呢个周末嘅时间啦，打算咧就系放假咯。天气咧又会麻麻密切咯。留意香港电台咧嘅新闻报道同埋天气消息啦。呢个时间听听12:30嘅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據現時評估，紅霞較大機會在星期日初時在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與本港的距離仍然存在變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本港零售銷售已經連續13個月按年上升，餐飲業面對較大挑戰，但是已經穩定下來，過幾個月已經錄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說消費模式和要求已經轉變，政府會盡量幫助業界升級轉型，零售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蹤消費模式轉變，以創新產品。他又說中東戰事影響供應鏈，帶來不確定性，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是總體可控，預計年底通脹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對可控。旺角通菜街111至117號一棟大廈的單位，昨晚懷疑有冷氣機。

0: 电线短路导致火警，单位内三只猫和两只狗死亡，冇人受伤。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56岁的女户主涉嫌偷电，将她拘捕。警方昨晚近9:30接获大厦的保安报案，说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五只猫狗昏迷。外協人員到場後證實他們已經死亡。警方調查之後說，女戶主在昨晚6:00離開單位，之後單位的冷氣機懷疑電線短路起火。調查亦都發現單位的供電裝置不尋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1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1,1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跌8.2，阿里巴巴108.9跌6元，腾讯控股433.2跌12元，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60元升89元，中芯国际71.45升7毫，华虹宏力149.6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89点，跌1,833点，港金报37,655元，跌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美元，卖出4,0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8: 喂，你好攰噶，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

0: 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咧。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咯。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发现我身边不少的朋友是喜欢收藏的，不是收藏古董名车这些贵东西，而是将一些细微生活的章节保留的，可能是一张戏飞、演唱会的票尾、亲手写的信，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意间抄回这些珍藏品，你的心会酸一酸，不是伤心，而是百感交集，好像以前的生活片段就在你最没防备的时候重演。开始另外半个钟的音乐中年，没错，就是同回忆有关。别再说

许美静嘅遗憾啊，系佢第一张咧进军台湾地区嘅专辑，哇劲啊，卖出咧600,000张嘅销量噶。点解可以咁劲呢？因为只碟啲歌好 hit 咯。除咗遗憾之外，例如专辑入面啊，《城里的月光》一开始咧唔被唱片公司睇好，连 MV 咧都唔打算拍噶，结果以黑马姿态跑出，成为华人乐坛嘅经典，每逢中秋节都要攞嚟播，变成 Wham 嘅 Last Christmas 咯。

听过有 Christina Aguilera 的 Hurt。创作的起源就是 Christina 想录一首关于失去爱人痛苦的歌，她一直合作开的音乐人 Alinda Perry 想起自己的爸爸，融入爸爸过世之前的遗憾，尤其就是父女之间未能够解开的心结的痛苦。歌词很细腻描写因为沟通不好或者任性而伤害了挚爱，在对方离开之后所产生的无尽思念和自我苛责。

0: 好多人咧话黎明咧做老板嘅年代咧，卫兰嘅歌曲咧系最好听噶。啊，就以呢一张咧 Do You Know 嘅专辑啊，唔少歌咧都系大家啦喺卡拉 OK 嘅必点之歌噶。离家出走之外啊，仲有呢一首改编韩文歌嘅爱你还爱你。咁始终卫兰咧有韩国人血统啦 ，K-pop 对佢嚟讲咧系特别有亲切感噶。爱嘅人爱上咗别人啊，由于太爱佢啦，主角咧系选择成全对方嘅，好痛嘅歌啊，卫兰。爱你还爱你，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郑秀文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就是源于他出道30年的人生沉淀和回望。这歌原本叫《寒切骨》的，后来以 Sammy 人生第一个广播剧《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命名，好像更加有意思，唱出人生的伤痛、挫折和成长智慧。大家的成长路是有笑有泪，有得有失。

草蜢嘅情歌，歌词入面呢一句寂寞中想起需要我么，闷闷地想听一首歌。呢句说话咧，或者可以成为音乐中年咧呢一个节目嘅代言啊！好啦，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嘅任务又大致完结啦，下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九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利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那些为此欢呼或者从这一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亦都不和平。西班牙马德

0: 里自治区发生多宗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弗雷斯诺等村镇，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0,000人受疏散等应急措施影响。几十支地面消防队伍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参与救火。至于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大约12,000人，并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说，很多连夜撤离的是露营区的游客，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说，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是奋力扑救大火。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飓风，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2.6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12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系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3点，跌20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4跌7仙，阿里巴巴109.3跌5.6，腾讯控股434.4。跌10.8，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71蚊升100蚊，中芯国际72.5。

0: 升1.75，华虹宏利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7，澳元5.471，加元5.57，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1,897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84美元，卖出4,0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大旗岭，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大旗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7月24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林静莉 Jenny，
1: 好开心啊 ，Alex 又见到你啦。
0: 系啊，咁啊 Happy Friday 咧就我哋两个啦，因为超 B 咧即系家有要事啦，咁啊暂时咧就翻唔到嚟做节目啦，咁啊唔紧要，我哋都会陪伴大家。不过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即系生效紧嘅时候咧，真系热到爆厂啊！
1: 哇，同埋个 UV 咧去到11极高，唔该大家一定要搽足防晒啊！
0: 好少搽防晒噶，系啊，所以我样唔鬼惨。
1: 唔系啊，所以你块面容易泛红啊，
0: 系、容易敏感啊，
1: 系啊，因为我咧原本以为我已经系搽防晒好劲嗰啲啦，咁但系咧我好似两个礼拜前咧去咗水上乐园咧，一着翻件泳衣就发觉，咦，我两个手臂咧好似烧鸡咁样咧，黑掹掹，真系啊，
0: 烧鸭都得嘅，系啊，烧鸭或者烧鸡都得嘅，系啦、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搽防晒咧系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负累，因为咧又厚掉掉啦，咁兼且咧就我觉得系即系我平时护肤都好似即系比较懒少少啊，系冇你哋啲女仔嗰啲咧女人试试咁劲啦。
1: 唔系，不过咧搽防晒有样嘢唔好咧，就佢、好容易咧黐住晒啲尘啊。因为我试过咧系搽防晒，然后我就去玩啲卡丁车啊。咁我
0: 你成日都真系周街玩噶、你嘅人。
1: 其实咧我系好中意玩唔同嘅活动啊，即系总之我未试过咧，我就
0: 想
1: 试。咁但我一试完咧，我就放弃噶啦，
0: 系啦，唔啱玩就罢噶啦，
1: 系三分钟热度。咁啊，嗰阵时就玩卡丁车，头先有啲惊惊地啊，因为我试过撞车，
0: 咁夸张，
1: 系啊，
0: 即系喺个场内啊。
1: 喺个场唔系啊，
0: 喺乐园度。
1: 我嗰阵时系喺泰国嗰边，
0: 喺个街度啊。
1: 即系佢会喺条街，亦都会喺山路。咁嗰啲山路咧，佢有啲仲会特登咧，系会整到佢有少少斜坡位咧，俾你咧有啲感受，有啲即系唔会净系平路咁简单。
0: 可以凌空咁样咧，少少嘅离地感啊。
1: 好，冇错啦。咁我嗰阵时咧就搽防晒咁样啦，搽完啦，我哋四个人话：，诶，点解得我个人咧？哇！我块面污糟到咧，好似系三年冇冲过凉咁样，全块面都系尘黑乜乜，跟住我用张纸巾湿啲水一抹咧，成张纸巾由白色变咗黑色，最后屘发现，因为四个入边得我搽咗防晒，咁虽然我最污糟，但系翻到屋企我系唯一一个冇晒黑或
0: 冇晒伤、
1: 冇晒伤个位。
0: 系啊，防晒真系要啊，我自己都少买。其实咧，即系有人话咧，而家啲防晒咧已经唔系我哋以前嗰啲咧厚掉掉嗰啲啦，
1: 因为而家
0: 嗰啲韩国嗰啲防晒咧系好即系好薄噶，好轻身嘅，咁样就好简单就搞掂噶啦。不过话时话，你咁中意去一啲主题乐园啦，即系近排咧有一个主题乐园咧都几 high 嘅。就係、佢可以同你一起玩咧，就係、玩啲巡遊，譬如我哋啲迪迪尼啊嗰啲，成日都有巡遊
1: 嘅。但係迪迪尼嗰啲係好靚噶嘛，
0: 好靚嘅，著住公主衫啊、王子啊，即係你好似貴族咁樣嘅。係，但係呢個巡遊咧，我睇到啲片咧，我就唔會參加啦。
1: 點解啊？
0: 因為佢係好似你係嗰啲咧，即係嗰啲處斬嗰啲殺人犯啊。
1: 唔好意思，唔係好似，
0: 直頭係，即係古代咧，咪有啲可能譬如奸夫淫婦咁樣咧，就要困喺一個好似籠嘅地方咧，就係遊街俾人哋鬧啊咁樣。咁有啲嘅殺人犯咧，就要俾隻手咧扣住一塊板啊咁樣咧，又係遊街拿住個鎖鏈，佢就係呢啲嚟嘅。
1: 但我覺得好正啊，因為
0: 正
1: 好正喎、呢一個咧其實係杭州有嘅。一个乐园啦，咁样游嘅，咁你仲要俾钱添噶？
0: 要俾钱先可以游街。
1: 唔系话你想游啊游噶，你要揞荷包嘅咁样。咁咧，咁但系点样会游街示众咧？就因为佢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可以免费去着嗰啲古装咁样嘅。咁但系如果咧你唔跟规矩，可能你古装着得唔够好，或者直头冇着咧，惩罚。游街示众，咁咧你就真系好似嗰啲古代嗰啲咧，你嗰、手咧就俾人扣住咗啦，然后咧就有嗰啲木制嗰啲咧就锁住你条颈咁样，
0: 系即系一块就系好似长方形嘅木板啦，个头有个窿嗰个位俾你箍住个头，你手又要咧喺个头嘅下面嗰度咧就锁住嘅。
1: 系啦系啦，咁啊有啲人话吓唔得，我呢啲 I 人咧，我觉得好丑怪，唔中意。嗱佢有讲嘅，如果你唔中意咧，嗰个人唔会逼你，但系你都要有。 有啲交換翻噶嘛，即係你始終犯咗錯，要做啲咩咧？你咧你要氹翻嗰個NPC， 即係 NPC 即係嗰個演員開心，即係譬如你向佢唱首歌啊，跳隻舞啊，
0: 氹翻佢，
1: 你氹翻佢開心咧，其實好啦好啦，我唔使你遊街示眾啦咁。
0: 但係我見到嗰條片咧，遊街示眾嘅嗰一班嘅團友咧係好開心嘅喎，佢全部係笑曬啊，係覺得咧好型啊咁樣，所以我會覺得咧，我想要一啲咧遊街示眾嘅嘢咧係要靚嘅，譬如我坐喺個馬車度嚇，即係飲住杯冰凍。
1: 呢啲我自己感受得啦，使鬼睇你咩？
0: 即係好似當年啊，戴安娜同埋阿查理斯咁樣咧，喺英國結婚嘅時候。
1: 王子同公主
0: 啊嘛，即系佢挥手嗰啲咧，好过即系好似咧，即系杀人犯咁样游街示众咯。
1: 嗱，我就冇试过呢啲公开式嘅游街示众，但系我而家咧就好兴玩嗰啲叫做沉浸式剧场。嗰种嘅话咧，佢有啲国家，譬如英国嗰啲咧，佢真系掉你入去真嘅监狱，当然系已经冇用噶啦，
0: 即系冇伤害性噶啦，
1: 系啦系啦，
0: 荒废咗，
1: 荒废咗嘅。

0: 咁啊，咁我试嗰个咧就喺内地嘅，咁佢就特登咧就搭咗嗰个好大嘅假嘅监狱咁样啦。咁你哋每个人咧又系要着翻嗰啲囚犯衫，就要去越狱嘅。咁我其实都好好玩噶、哦。咁、啊、你入到去嗰两三个钟咧，黑掹掹，然后咧俾人收电话，所以咧你系唔知道时间啦，唔可以同外来嘅人接触啦。跟住你入到去之后咧，每个人会俾个角色你嘅，咁、你就要根据翻自己嘅角色，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越狱。咁但系咧有啲咧，你唔好谂住你同你，譬如你同朋友一齐咧，有啲可能咧佢系卧底嚟噶。所以咧，你系永远其实可能得自己一个人一 team 噶咋，咁但系有啲位入边黑掹掹啦，有阵时咧你可能要爬嗰啲好窄嘅隧道啦，有阵时又会即系有其他 NPC 即系嗰啲演员咧会出嚟喺度吓你啊，又或者咧要你做下啲任务啊，可能要你饮一杯唔知好奇奇怪怪好难饮嘅辣辣地嘅酒啊，
1: 但系唔会有事噶嘛，饮完之后
0: 应该唔会有啩，跟住又或者你之间咧有其他演员咧会扮鬼出嚟吓你啊，即系都会有好多呢一啲好惊恐嘅嘢发生噶，
1: 我呢啲咧嗱，我就咁听落咧，好似冇乜嘢咁样啦。但如果我去到现场咧，我可能会咧黐咗线都未定噶，系啊，因为咧，
0: 其实啲似鬼屋咁噶。
1: 我就系啦，我原来咧，我发现咧自己咧，我以为自己系唔惊鬼屋啦，但系原来我系惊鬼屋嘅。点解咧？因为我有一次就系去到 Fuji Q 啦 ，Fuji Q 嗰个鬼屋咧就系好出名嘅，佢系一个精神病院嘅一个主题嘅、三层嘅，要自己行上去啊，咁啊有好多真人扮，有啲系机动咁样啦。总之佢就有一个卡俾你嘅，你随时咧，如果你顶唔顺嘅话咧，就系、是、可以即刻走，咁啊离开嚟现场。
0: 点啊？即系两张卡出嚟，我要走咁样，
1: 系要走咁啊，就可以俾你走啊。但系你知啦，男人老狗入到去冇，就算几惊都冇理由无端端咁样攞走噶嘛，系咪？咁啊排队已经排够晒噶啦，排好耐。都未爬到入去，咁喺度排嘅时候咧，我哋就近住个出口啦。出口成日见到一啲即系嗰啲假妹咧，嗰啲本身系日本女仔啊我哋平时系咁样解，日本女仔咩跑出嚟，喺咪跑出嚟嗌晒啊，癫晒跑出嚟，我哋啲叫做
0: 咁夸张，
1: 黐线咩？你发咩癫啫？假噶，入边嗰啲系人嚟噶嘛，系咪先？点解跑晒出嚟啊？咁样，跟住到我哋入去啦，入到去。哇！个气氛突然间转变咗，佢坐嗰张凳咧，譬如你坐喺度要睇嗰啲片啦，睇一下突然间将自己突然间跌低嘅，
0: 好惊啊！
1: 佢咁样用尽所有方法去吓到你咧，晕位置咁样。
0: 即系佢唔只系有人扮鬼，佢仲有啲
1: 机动，系啦。咁佢每一层咧有唔同嘅佢好似话系精神病院咧，其实系似医院嘅，佢系似有个产房，个产房有一啲咧，即系可能系出唔到世嘅婴儿咧，就嗌你哎呀咁样，有啲
0: 吓
1: 即系好高鬼啲鬼样嘅孕妇啊咁样，咁去到唔同嘅层数有唔同嘅一啲类似系医院嘅病人，但系佢系鬼嚟嘅，有啲啊冲出嚟追你，咁到最后咧，我行完晒之后咧。我都系喺嗰个出口嗰度咧跑出嚟嗰一句，
0: 咁恐怖！咁你有冇即系中途放弃咗啊？
1: 我想嘅，但系因为我同啲 friend 一齐咧，所以我就冇放弃咯。咁本来咧，我入去咧系同埋另外一啲嘅日本人啲女仔咧一齐入去嘅。
0: 系，
1: 佢哋入去咧，又开头又嗌到，哎呀，好惊啊，好惊啊，求下烟啫咁样。但系因为我嗌得太大声咧，佢到最后都冇嗌，走过嚟安慰翻我。唔使惊噶，咁样
0: 系丢架，
1: 鱼到爆啊！

0: 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啲咁热嘅天气咧，一定要听翻啲咧女团唱嘅快歌啊！吓，
1: 冇错啊，嚟自魔音女团嘅《Turn My Magic 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術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身為 DJ， 我哋有責任咧，係令到大家消暑嘅，所以我揀啲歌咧，都希望咧就係為大家咧就係消消暑一陣陣涼意啊，陣陣涼快嘅感覺啊，所以揀嚟咧就係有 Sally 葉倩文嘅呢一首舊歌啊，就係《海旁獨唱》。
3: 哇！但係咧，虽然你话消暑，但我而家觉得咧，如果呢个 moment 我去尖沙咀海旁嘅话咧，应该只会中暑
2: 多啲。都会好热，但好少少，因为会有海风吹埋嚟嘛，有少少海风啊嘛，同埋你见到咧维多利亚港咁正嘅嗰、那个即系景色咧，咁都有少少减压，少少消暑。不过最好都系去沙滩啦、啊。
3: 系，哎呀，不过咧，其实维港咧嘅景色咧系我初恋嘅时候经常会去嘅地方，因为咧嗰阵时啲初恋即系中学生咧冇乜錢喎，咁啊唔會去啲咩好華麗嘅地方，又唔會覺得哎呀去樂園玩咁啊要俾錢，咁啊做乜嘢咧又要浪漫下，就會去維港嗰度坐下咯，
2: 坐海旁望住個海嚇、嗯。而我咧，因為我就以前都好鬼崇洋噶嘛，咁啊好多啲外籍朋友啦，咁成日啲外籍朋友嚟香港咧就嚟揾我嘅，叫我帶佢去玩嘅，我每次都帶佢去山頂同埋尖東海旁，每個人咧嚟到尖東海旁一見到嗰個維港景色都話 spectacular， 佢話好。好犀利啊！仲要多谢我带佢嚟添啊！其实我都系乱嚟嘅啫嘛，
3: 唔系嗰啲高楼大厦嗰啲灯饰啊，跟住嗰个成个海咧，可以反映到嗰个高楼大厦咧，好靓
2: 个 skyline 啊，咁样同埋即系你会发觉咧，即系一个咁细嘅小岛咧，有咁多咁密集嘅呢一个高楼大厦、商业大厦咧，其实真系好 high。所以咧有阵时咧，去到呢个尖东海旁咧，望住个海。可以自己扭下咧，对住个海唱歌，唔知会俾人拉啦，
3: 傻傻地
2: 嗱，呢一只歌有少透心凉，原曲就系属于 Madonna 嘅啦 ，Isla Bonita， 今次带嚟有呢一个翻唱版啊，叶倩文《海旁独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黄昏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165元上调到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后曾经回落了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2.4公里，会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

0: 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较为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5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0点，跌2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跌7仙4；阿里巴巴109蚊，跌5.9；腾讯控股434.2，跌11蚊；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48蚊，升77蚊；中芯国际72.4，升1.65；华虹宏利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08，跌8毫；建滔积层板37.42，跌3.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0点，啱啱跳咗64,527点，跌1,894点。港金报37,655蚊，跌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12美元，卖出4,03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10: 他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的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感激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5: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6: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7: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4: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6: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李志刚、
7: 超 B、
6: 崔杰同、
5: 李李姑、
8: 阿土，
9: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1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4: 2026年第29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方面，上榜嘅咧有冯允谦啊 ，Another Shade of Blue 啊，
6: 亦都有郑秀文嘅 Sammy 初，
4: 仲有就系林忆莲嘅 Ready 大碟嘅 LP，
6: 有谭咏麟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4: 仲有许志安都系 Multiverse of Go is 30th Anniversary CD，
6: 有周杰伦嘅太阳之子
4: ，Olivia。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6: 张学友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4: 仲有陈奕迅嘅与我常在 CD 啊，
6: 仲有卢慧敏嘅 Unfailing。
1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4: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咧，就有呢一套啊《镖人风起大幕》啊。
6: 亦都有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雀》剧场版，
4: 而家戏院就上映紧咧呢个《Toy Story》第五集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第四集都系上榜噶，《反斗奇兵四》咧都系榜上有名啊。
6: 有剧情片《看我今天怎么说》，
4: 演唱会啊，陈奕迅《Fear and Dreams Live》，
6: 哇，好经典嘅戏啊，《少林足球》
4: 吓，而家就做紧《功夫女足》啦，
6: 系啦，所以大家要重温一下
4: 动画片《魔雪奇缘二》啊，
6: 都系剧情片《少年少日记》，
4: 仲有几时睇都系咁。咁中意睇嘅吓，宫崎骏嘅《龙猫》啊，
6: 继续系动画片《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4: 嗯，咁啊，究竟啊，阿 Jenny 你有啲咩戏睇过下咧？
6: 哇，我睇咗一套咧，我系估唔到咁好睇啊！咁我就其实咧，我系呢排好忙啦，我都冇乜心机睇。咁但系觉得
4: 咁惨，
6: 系啦，咁但系觉得唔得，都要睇下戏，即系俾自己休息一下咁噶嘛。咁啊，谂下啊，不如睇下搞笑片啊！咁等自己可以唔使谂嘢噶嘛，咁我就喺度碌呢个 N 字头平台咧，有一套系今年2026年嘅韩剧，叫做《人夫总动员》。咁啊，本身咧我又冇点咧听过呢套戏啦，咁我睇嗰个 poster 咧，好似啲人咧我都唔系好识，
4: 完全唔系好熟啊。
6: 系啦，咁就算啦，都睇啦咁样，哇！点知我一睇，我喺屋企睇嘅就完全冇停过啦。我直头咧去攞嘢饮啊，去厕所我都要攞住个电话，一直都要望住。咁啊，先讲入边有啲咩主角。咁啊，今次咧会讲明人夫啊嘛，咁所以佢就有三大男主角喺度嘅。咁啊，包括咧就有金之石。有陈善圭同埋孔明，嗱听落去咧，如果你本身唔系好熟韩剧嘅话咧，系啦，咁你就未必知嘅。我本身其实都唔系好识呢三位嘅男演员啦。咁啊，但系咧，我睇翻啲资料咧，原来有两位咧系喺七年前做《炸鸡特工队》咧嘅时候都有份做嘅。咁《炸鸡特工队》咧就系、是。如果你有睇嗰套韩剧黑色幽默片嘅话咧，你就应该有睇过嘅，好好笑。嗰套戏咧就系讲话，我而家都好建议大家去睇嘅。就系讲咧，有一班警察
4: 流流浮浮嘅，
6: 流流浮浮咁咧，佢就去做卧底啦。咁啊，因为有啲原因啦，咁佢哋就需要咧，就要起一个嘅炸鸡店，就去 check 住佢哋嗰啲坏蛋咁样，
4: 即系监视人啦，或者咁啊，用呢个炸鸡店去做掩饰嘅。
6: 你有睇啊？
4: 我知道个故事，但系我冇睇。
6: 泰国佛真系好好睇啊！
4: 佢话好笑噶嘛？
6: 系啊，咁啊，最后。

0: 点知咧个炸鸡店咧就好好生意，
1: 系啦，旺到癫咗。
0: 系啦，咁啊，究竟拣炸鸡店啊，定系做翻警察？咁啊，我当咁啊，当年咧，其实我睇呢套戏，觉得哇，呢个系我觉得喺韩剧电影入边咧 ，one of the 我觉得系最好嘅戏。咁但我今次睇呢个《人夫总动员》咧，我觉得可以同嗰套戏比。
1: 咁夸张？
0: 因为佢嗰个剧情咧，首先我要讲佢个关系咧系好错乱嘅，但系好清晰。咁佢个剧情咧系好复杂，但系咧都系非常之紧凑嘅。咁啊，讲下讲乜嘢咧？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讲得清晰啊？因为咧佢好多线咧喺度乱揿嚟啊！

0: 簡單講咧，佢就有三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警察，因為警察咧佢就係一個好正氣正義嘅警察啦。佢以前咧就已經捉過一個黑社會大佬噶啦，咁樣坐咗監咁樣。咁而家咧佢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咧，佢亦都捉咗一個咧係而家販毒集團嘅一個大佬咁樣。第二 part 啦，就啱啱讲到嗰个以前俾人捉嗰个黑社会大佬啦，佢而家咧就放翻监出嚟啦，佢只有个目标咧就系希望可以令自己咧可以成为翻呢个全国入边最劲嘅嗰个黑社会大佬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要去搵嗰个贩毒集团咧就要喺度。对冚啦，要喺度睇下边个可以做翻呢个大佬，咁同时当然佢好憎嗰个警察啦，因为系佢拉佢入去噶嘛。第三 part 啦，就系呢个现界嘅贩毒集团大佬啦。咁呢个大佬咧，其实系一个夫妻嚟嘅，佢哋个关系咧就好似小丑同埋小丑女啊嘛。
1: 咁即系爱爱恨恨嘅。
0: 系啦，同埋即系嗰个男仔系嗰啲咧癫癫丧丧，打架好叻，跟住个女仔咧就系嗰啲喺美国留学啊，
1: 即系足智多谋咁样嘅。
0: 跟住对 AI 好熟啊，咁所以靠佢哋两夫妻咧就整咗个贩毒集团。咁但系啱啱个老公咧就俾嗰个警察咧就拉咗去坐监，同时咧嗰个过气黑社会大佬咧又想过嚟咧就睇下边一个可以争做呢个 number one 咁样。呢、這个就系咁样嘅关系，
1: 即系个前设就系咁样啦，成个大佬咁样。
0: 所以咧，其实简单讲咧，就系呢三部分嘅人士咧，都系好憎大家嘅，都系好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去死啦咁样。咁啊，好啦，讲翻个故事内容啦，个背景系点样咧？咁啊，就系事缘啦。当呢一个嘅警察捉到呢一个现任犯罪集团嘅大佬之后，咁啊老婆咧就唔得、啊，你捉我嘅老公，咁我捉翻你个老婆咁样，咁咧佢
1: 报仇
0: 就报仇，咁佢就捉翻呢个警察嘅老公，这个警察嘅老婆啦，咁样就勒索翻佢嗱，我同你交换翻，你只要放翻我嘅老公出嚟，我就俾翻个老婆你。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无啦啦咧，嗰个过气黑社会大佬咧，佢又加埋入嚟咯，咁啊令到成件事就好乱啦。咁我觉得咧，
1: 成件事好乱，
0: 就成件事好
1: 乱。
0: 咁我就觉得咧，唔好同大家讲咁多。
1: 系啦，就大家自己就系上网睇啦。
0: 系啦，因为咧你睇嘅时候咧，你就会明白咧入边哇。系，总之每个人咧都发生紧好多事，但系你会觉得系好好睇、好紧凑，同埋佢入边咧，除咗系啲人嗰啲文戏做得好，即系佢文戏意思，因为入边咧佢有啲剧情咧都系有啲夸夸地张咁样嘅，但系咧佢哋系做到咧拿捏得啱啱好，即系你又唔会觉得夸到咧，
1: 又唔会太搞笑嘅，
0: 系啦，即系你唔会夸到觉得哎呀好尴尬佢啲演技，系啦，同埋二嚟咧佢咧系有好多嗰啲打斗戏啊，甚至乎有啲车戏喺度嘅，即系佢哋两架车喺度。斗快啊嗰种，所以我觉得成套戏咧好摆咗好多元素入去啊，非常之建议大家可以睇呢个《人夫总动员》，
1: 即系又系轻松嘅，个半钟，
0: 好轻松，跟住又搞笑又好睇，
1: 即系可以同嗰个炸鸡嗰套戏比美嘅。
0: 我觉得真系可以比啊，同埋咧佢，我发觉咧韩剧电影呢一种嘅黑色幽默咧，韩国系做得好好得嚟咧，佢哋个结尾咧有冇韩剧？因为韩剧好多时咧都系烂尾噶嘛。佢哋又冇喎，好好啊！佢哋做得
1: 個尾收得好好，
0: 係啊！
1: 好咁啊，到我啦，我都係睇 N 字頭啊，因為近排咧好得意喎 ，N 字頭咧就攞翻好多咧經典嘅電影咧就係嚟播放咧，其中有一套咧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係睇嘅，其實都唔係好細個，但係總之後生嘅時候未知黑白片，咁係一套咧越戰嘅電影，叫做《殺戮戰場》啊 ，Platoon 啊，《殺戮戰場》咁係1986年嘅，嗰陣時我睇嘅時候就好細個，但係已經覺得。好正啦咁样，咁佢而家咧即系 Angel 有一睇翻，咁于是啊今日去睇啦。哇，唔睇又自可，一睇咧你系唔可以离开嗰张 sofa， 你要睇到咧完为止。咁啊佢两个钟头嘅啫，其实好快嘅。咁啊讲咩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越战呢一样嘢，即系好大嘅争拗啊。咁究竟啊美国啊参与呢一个即系越南嘅战争系关佢鬼事咩？或者系究竟佢系咪一个唔道义嘅战争，连嗰啲平民都照杀咧咁样？咁咧，今次咧就系86年呢一套嘅越战电影，其实一路以嚟，荷里活都有好多越战电影噶啦。
0: 我想问呢一套系纪录片定系即系一套电影？
1: 电影嚟嘅，唔系纪录片，但系佢有好多嘢就系根据真实嘅纪录片，佢哋发现嘅嘢咧嚟写落去嘅。咁而场面亦都系好伟大，直升机啊、爆炸系咁啊，嗰啲战争场面咧系好坚嘅，就系全部都系真嘢。

0: 而且咧，導演咧係 Oliver Stone。Oliver Stone 係一個超級犀利嘅一個荷里活嘅電影嘅導演啦，即係奧利花史東啦咁樣。而當年咧負責主演嘅主角咧就係趕時好紅嘅 Charlie Sheen 查理辛啊嚇。咁啊，我嗰陣時睇嘅時候咧都覺得哇好迷幻喎。咁故事講咩嘅咧？就係講咧呢個 Charlie Sheen 就係佢咧一個即係美國嘅大兵啦。咁啊，你知啦，即係嗰陣時咧佢喺美國國內就有一個大家覺得要好效忠美国啊，或者对美国就系即系好爱护、好爱国嘅一个情绪，于是佢就去参军啦。咁去参军咧就胸怀大志啊，有好多嘢咁样啊。咁但系咧佢就被派到去越南咧就参与呢一个越战。咁本来咧系好高涨嘅情绪咧，去到嗰个地方咧，因为嗰个越战咧系胶着噶嘛，即系其实美军几咁劲啊，啲科技人几咁犀利都好啦，佢都打唔到入去呢一个越战嘅范围之内就。有優勢係完全冇嘅，咁啊而
1: 打法都唔同啦，
0: 打法都唔同，因為佢真係森林啊、越野戰啊、啲叢林戰啊咁樣，咁而咧嗰啲美軍咧有陣時咧即係會去到某一個情況咧就係喪失理智，咁樣咧去到啲村落嗰度咧平民都照殺啊，又或者根本係嗰啲人都唔係你嘅敵人，因為咧佢有好多嘅一啲越南嘅一啲即係嗰啲軍人啦，佢就係喺呢個村莊裏面咧就係匿埋嘅，咁咧就有少少揾啲村民嚟做掩飾啦咁樣，咁佢嗰啲越即係美軍啊俾人呃咗。佢咪覺得好嬲咁樣咯，咁於是咧就有少少屠城 feel 啦。咁以呢一個咧 Charlie Sheen 嘅主角咧，就發現，咦，其實我咁有呢、這個即係理想啊，好希望即係為國家盡力，但去到呢一個地方咧，其實我係參與嘅一場不義之戰。
1: 係。
0: 咁兼且咧，裡面仲有好多嘅事情發生啦。咁啊，呢一套戲咧，我覺得佢除咗係嗰個場面偉大啦，同埋有好多好迷幻嘅一個。畫面，因為佢講到咧，即係佢一啲嘅士兵咧，為咗逃避呢個現實咧，就喺度嚇好迷幻啦。
1: 有冇好多血腥畫面？
0: 有血腥又有反思又有感情嘅感覺，即係即係你代入咗落去啦，你會覺得其實點解要打呢一場仗咧？點解人類咁蠢咧？呢一場仗一根本就冇可能打贏，二又唔關你事，即係即係呢個人哋國家嘅內戰係啦。三就係咧，基本上。佢去到最後咧，本來佢係為正義而去出戰嘅，但係到最後咧，佢竟然咧殺埋啲平民。咁究竟係一件咩事咧？咁樣咁就係向用即係呢一個男主角嘅第一身咧，就係去睇呢一個越戰咯。我覺得而家睇翻咧，我覺得導演真係好犀利。佢基本上佢唔係一套娛樂片，或者佢可以用一套娛樂片嘅包裝去講一套咧，即係人性嘅電影啦。其實你譬如你而家你睇翻嗱，1986年佢拍越戰啦咁樣，你睇翻今時今日，喂我。我哋2026年仲系有咁多战争嘅，仲系有好多人咧懒得出师有名咁样咧走去即系打仗啊，都打仗，其实害到啲咩人咧？咪系啲平民百姓咯。
1: 同埋其实战争咧系冇人会赢嘅，因为其实无论系赢定输嗰方咧，两方都一定会有受伤嘅人咯。
0: 系啊，亦都令到呢一个世界真系吓生灵涂炭，即系令到大家好多。即係好唔開心嘅事咧，就係發生喺呢一個嚇，即係地球上面啊咁樣啦。即係我覺得點解仲要有呢一個戰爭咧？但係呢一套戲其實係有少少令到我哋睇嘅人咧係有啲反思，即係都會好 question 究竟點解人要自己打自己咧？
1: 係，但係我有少少驚睇呢類嘅戲啊。
0: 點解呢？
1: 因為我佢會唔會有嗰種好心噏嘅感覺啊？
0: 會。
1: 哎呀，咁我唔得啦。
0: 非常心噏，係啊。
1: 唔係啊，嗱，套我即係另一半講，佢話人生已經夠苦，點解成日都要睇埋啲咁苦嘅嘢？你自己咁心噏。
0: 佢又唔係話即係話好苦嗰啲，即係佢會係有反思咯。
1: 會唔會一路睇一路喊㗎？
0: 又其實如果你眼淺嘅話會㗎。
1: 哎呀，
0: 因為佢有好多啲嘅衝擊在內㗎，即係會你會覺得即係即係人性點解可以滅絕到去呢個地步咧？同埋佢裏面有好多個角色咧，即係同呢一個男主角都一樣，本嚟咧就係好愛國啊，又或者好有志向啊咁樣，去到呢一個地方，去到呢一個越南，咁啊有啲嘢控制唔到啦，佢慢慢就改變，連個人嘅性格都變埋，變到咧係由開頭係諗住為咗正義而去打呢一場仗，然後自己都變咗一個壞人。
1: 嗯，
0: 好恐怖呢一套戲，係1986年嘅呢個殺戮戰場，大家可以咧揾翻。 嚟睇下啦。
1: 唔系，我见到有好多经典，攞埋奥斯卡最佳影片添。
0: 系啊，嗰阵时攞好多奖，同埋个电影嘅原声大碟都好正嘅，有呢个咧 Jefferson Airplane 嘅 White

0: Rabbit 啊，又或者系The Doors 嘅 Hello I Love You， 即系嗰阵时咧，即系psychedelic年代最红嘅一啲歌咧，都起晒嗰张 soundtrack 度噶。喂，咁另外啊，你知唔知呢个礼拜喺呢个上海啊，有我哋咧即系香港电台主办嘅上海金曲会啊吓，
1: 梗系知啦。
0: 一日当中咧有三大嘅呢个活动咧，除咗有一啲嘅我哋嘅黑胶唱片嘅展览啦，仲会有呢个 Canto Pop 咧，就喺呢个上海嗰度发生吓。
1: 哇，呢一个咧黑胶唱片咧，仲要系香港电台130张珍贵嘅黑胶唱片馆噶，
0: 系啊，
1: 所以好珍贵啊！
0: 我哋有啲同事影相咗去咧，就系 arrange 咁样啦。呢一个上海金曲会，希望就系将广东歌我哋呢一个吓，即系最详细啊，即系最犀利嘅文化遗产啦，我哋嘅音乐咧带到去上海。同埋我知道咧，即系喺内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好中意广东歌噶。
1: 系啊，哇！佢哋直头咧，好多人咧都系识广东话，就系、是、因为佢哋细细个咧就听广东歌。
0: 同埋我谂我哋即系广东歌，即系当年咧，其实喺个潮流嘅尖端啦。即系行到好前啦，同埋有阵时候有啲即系广东嘅快歌啊，嗰啲 Canto Pop 咧吓，都系我哋广东歌即系玩先噶嘛，啲嗰啲 disco 歌啊咁样。其实我好期待咧，就是、因为咧我哋有个 Beat Friday 咧，就系同埋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咁一齐咧，就是、去到上海嗰度咧，会有一个咧就系 Canto Pop 嘅时间，咁啊到时可以咧就系、是、与民同乐啊吓。大家就要留意呢个上海金曲会啊吓，转头咧会有咧就系、是、大家姐啦，同埋有呢、這、一个。啊！李姑啊，系一齐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的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至于其他航班，就会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政府在憲報刊登6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日生效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為配合港方口岸區作為禁區的管理，指定機樓設施、交通及運輸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等事宜，政府制定6項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在今個月31日生效。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部門可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都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葵涌醫院公布醫院新大樓住院病人服務，下星期一開始分階段搬遷至新主座大樓和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標誌住新大樓全面啟用，公立醫院的精神科治療服務邁向新的里程碑。發言人說，葵涌醫院覆蓋全港四分一精神科病人，醫院新大樓總建築樓面面積增幅超過67%，提供一共1000張病床。新大樓的病房空間寬敞，設有6人病房以及單人病房，各病房均配置獨立浴室和洗手間。新大樓的每個房間是每個病房都設有花園，讓有需要的病人在醫護人員陪同之下去到戶外空間放鬆身心。院內有多個活動室和會面室，個人活動空間與住院治療並存，為病人提供限制較少的家居式治療環境。

0: 安連續第13晚打擊伊朗，伊朗多處遇襲，首都德克蘭啟動防空系統。伊朗傳媒報導，襲擊造成人員受傷，電力供應中斷。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正是認真考慮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又說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將會利用美國控制的伊朗資金賠償因為伊方襲擊受損的船隻和貨物，表明賠償金額可能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回應說，扣押他國資產極具煽動性，那些為此歡呼或從此類資金中獲利的人應該記住，一旦政府將沒收行為常態化，沒有人的資產是安全的，隨之而來的混亂不會令人愉快，亦都不會和平。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以及酷熱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熱帶風暴紅霞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正午12點，紅霞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海有湧浪，日間酷熱，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1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跌3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仙，跌9.8仙；阿里巴巴108.3，跌6.6；腾讯控股433.4，跌11.8；盈富基金25.32，跌3.6；智普1249蚊，升78蚊；中芯国际71.55，升8毫；华虹宏力151.1，升7；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12；建滔积层板37.24，跌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1，加元5.569，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9。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7点，跌2025点。港金报37,60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7美元，卖出402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今朝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小心。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过去龙盘苑。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即是后些少啦，跟住戏曲中心那段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 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

0: 往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市政大厦界限交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沙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张南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四点去油塘方向，近住转去调景岭的支路慢线是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7: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6: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6: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7: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波。

今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y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喺5月20日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y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

0: 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哇！热到我咧背脊仔咧都湿鬼晒啊吓！今日我带嚟一个靓 king 嚟咧陪住大家一齐咧嚟过呢个 Happy Friday 嘅莉莉姑。
1: 大家姐，我唔系你嘅接班人咩？
0: 唔系啊，你接埋噶，你冇得到做我接班人，你接埋咗啦，因为。
1: 哎呀，但系咧，点解你而家咧平时都系左拥右抱噶嘛？而家得翻我一个人揽你嘅。
0: 哎呀，有阵时有啲嘢咧贵精不贵多噶嘛。是不是

0: 唔需要太多，无需要太多，有冇听过呢只歌？
1: 有，
0: 咪啦，有你一个，
1: 无需要太多，
0: 有你一个，咁难听，你唱，有冇唱多次啊？
1: 无需要太多，
0: 哇，五粒字都唔啱音噶，系啊，你冇发觉咧？我对你特别照顾有加，
1: 梗系有啦，
0: 咪啦，系啊，同埋我哋今日两个都湿晒啊，
1: 嗯，
0: 因为流汗啊，
1: 咁又系啊，我嘅粒啲都湿晒啦。
0: 咁呢啲啊，咁你有冇校屎墩督啊？
1: 有啊，
0: 有，冇，我哋唔可以咁做嘅。
1: 今日咧就唔系我校屎墩督，边个咧就系、是、我今日咧头先搭车翻嚟嘅时候啊，喺呢一个港铁啊，哇，我见到好多人咧打扮到咧花枝招展咁样啊
0: ，cosplay 嘛
1: ，cosplay， 但系好好笑噶，我见有啲咧佢就 dress up 好晒好靓啦，但系咧佢咧就拖住嗰啲咧阿婶嗰啲买餸篮咧，
0: 系嗰啲拖住。嗰啲又唔系箱，系咪箱啊？托买送箱啦，
1: 系 啊，
0: 因为要摆啲靓衫喺入边啊嘛。
1: 系啊，但系冇错，但系佢已经换好晒衫，但系咧佢又未着嗰对高踭鞋咧，跟住佢条裙系咁拖地咧。
0: 嗯嗯，
1: 我喺后面我真系好想快啲帮佢捉起嗰条裙啊！
0: 扫垃圾系咪啊？
1: 系咯。
0: 喂，嚟紧啊，唔系嚟紧啊，已经开始咗啦，就系、是、呢个动漫节啦、
1: 啊。
0: 通常都系咁噶啦，书展之后咧，紧接咧就系动漫展啦。咁啊，咁多日嘅呢一个啊，即系展览期间咧，原来好多参展商都惊惊啊，因为惊打风啊嘛。咁、
1: 哦、
0: 因为佢哋入货咧就系、是、入咗咁多日嘅货，咁如果其中要打风或者啲展期咧系有啲阻滞嘅话咧，所以佢哋都好担心啊。所以各位啊，
1: 系
0: 动漫迷早少少今日。早啲系啦，排队守秩序咁样咧，去动漫。
1: 已经好多人喺入边咯，
0: 好多啦咩？已经
1: 系啊，因为咧今次咧比之前咧系嗰个规模咧。中大
0: 啊，
1: 系啊，历来最大啊！
0: 系听讲话，净系连续啊三个嘅展览厅咧，都有咧呢一个动漫展嘅一个展览嘅摊位啦。
1: 系
0: 咁啊，唔单止咧系展览一啲而家好兴嗰啲咩兵器啊、figure 之外咧，
1: 陀螺啊，
0: 陀螺冇错啦，嗰啲咩陀螺战士啊，
1: 嗰、那个真系
0: 咪又系宅男佢哋嗰班友系、真系啊！
1: 但系唔好话，今次咧佢入边有一个新嘅区咧，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去睇喎，
0: 咩啊？
1: 就系、呢个叫漫画艺廊啊，系点嘅咧？佢入边咧有好多漫画，仲要咧有差唔多40个咧系本地，即系香港嘅漫画家。原来我都唔知道香港有咁多漫画家
0: 啊！有大把嗰阵时，中华英雄啊、龙虎门嗰啲好坚，而家仲有好多噶，40个咪少咯，系啊。不过好似听讲话搵唔到食啫嘛。
1: 咁啊，总之咧，你喺嗰度都可以睇到呢40位嘅本地艺术家、漫画家嘅作品。
0: 嗯，其实动漫展咧，除咗系一众咧 cosplay 嘅朋友咧，即系出击嘅好时机之外咧，好多咧呢个漫画嘅参展商咧，其实都出现啦。其实过去咁。咁当年都系一啲咧，新嘅漫画人物啊，嗰啲纪念品啊、书籍啊咁样。今年咧，竟然有一个咧，系嗰啲储嗰啲经典嘅 figure 嘅展区啊，系一啲旧友嘅，啲譬如嗰啲高达啊，几啊九万年前嗰啲咁样嘅即系 superhero 啊，嗰啲 figure 公仔咧，都有得喺嗰个展览，兼且可以买添噶。
1: 系啊，嗱，我咧最听得多嘅话咧，就系嗰个 Pop Up Man 卡啊。
0: 啊 Pop， 哎，哇，嗰、那个劲夸张啊！
1: 我已经即刻啦睇新闻啦，我见到有几个后生仔啊，佢哋咧即一路受访嘅时候咧就一路开卡啦，跟住开到个张咧，嗰啲闪到爆，我都唔系好识啊，嗰啲闪到爆嘅卡咧，佢哋开心到忍唔住嗌咗出声话：哎呀，好贵嘅，好贵嘅，今次有赚啊咁啊！
0: 其实嗰啲咁样嘅游戏卡咧，即系咧，我真系见到都觉得好奇怪啦，我就唔知佢贵成点啦，但系原来
1: 有啲贵五位数噶，
0: 过万啊，
1: 系。系啊，但系佢用40蚊嘅买嘅咋？
0: 嗱，但系40蚊买一沓翻嚟噶嘛，佢盲盒咁样买噶嘛，然后就逐张喺度抽啦，先发现可能其中会有一张或者半张或者两张系嗰啲即系贵价卡嚟噶嘛。咁你攞咗嗰张贵价卡咧，你唔可以就咁，哎呀呢张系贵价卡咧，同我收购唔可以咁样噶噃。
1: 系啊，
0: 原来你要去攞去有关方面咧，就系认证。 吓，认证要俾钱噶，系啦，咁俾认证
1: 有啲要鉴定添噶，
0: 系啦，鉴定啊，认证啊，咁样，咁如果佢认证你嗰张卡咧系真系价值连城嘅话咧，佢会俾个证明你啦，不特止，佢会将帮你张卡咧搵两夹嘢夹住，
1: 系 confirm 佢系唔会烂，
0: 唔会烂，即系保护住有个胶咁样套住咁样，
1: 系，
0: 咁然后你就永远就系拿住嗰一个咧认证咗有一个咧封条嘅盒咧就可以攞去炒卖。
1: 系，其实啊，我以前啊都有好多。嘅男孩子都有送过几包呢啲咁样嘅 pop up man 卡俾我噶，
0: 咁你摆咗去边啊？
1: 谂住讨好我，
0: 嗱你唔好咁招积，谂住讨好我，
1: 系
0: 咁佢攞自己最好嘅嘢俾你，真系谂住讨好你噶嘛？
1: 因为以前啲人就话咩送嗰啲包包啊，名牌包包，而家唔兴噶啦。而家系送 pop up man 卡，咁啊谂住啊开啦，睇下自己运气点，哇！差到家，
0: 全部都是几，即系十蚊嘅啫，
1: 真系嗱，
0: 十蚊廿蚊。
1: 我起码咧，我佢送咗六至七包到啦，即系每包都有十张，即系我开咗六七十张，哇，差真系差到咧，
0: 差到唔掂啊！
1: 六七十张入边咧，得起唔过十张咧，系有过呢个双位数嘅价值。
0: 双位数都唔过十张啊！
1: 系啊，其他嗰啲咧都系值嗰啲五蚊鸡啊、八蚊鸡啊，跟住好似最贵嗰张咧，好似都系五十蚊咋。同埋咧，呢一个只不过咧，我喺啲网站嗰度睇翻嚟嘅啫。其实可能咧，你最后屘去到门市咧，可能系冇人收噶。
0: 冇人收啦，可能会更平啦，因为佢因为太容易啦，呢啲十蚊、廿蚊嗰啲咧，周围都系咁样咧，所以其实咧，有冇人同你买都成问题，所以就佢有价冇市。佢话就话廿蚊啫，但系人哋廿蚊都唔肯攞出嚟同你买呢。
1: 系啊，所以呢啲咧，其实唉都好靠运气啊。我觉得我都唔系好啱啊，都系送翻包包俾我啦。
0: 系啦、啊，要为咗讨好你啊，系嘛？系啊，不过我去过几次咧，竟然嘅动漫展咧，开头嘅时候咧形式系比较细一啲啦，但系佢又多啲咧，我哋呢啲发酵嘢卖嘅，
1: 即系叫发酵，
0: 即系啲潮流嘢。譬如咧，啊、你有冇听过男儿当入樽啊？
1: 梗系有啦。
0: 嗱，男儿当入樽咧，咪嗰个咩花木啊？定唔知
1: 嗰
0: 咧？
1: 系嗰个好有型嗰个。
0: 嗰两个主角啦，咁样佢件波衫就可以喺动漫展嗰度买到噶啦。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好鬼有型噶，仲要加大码添啊！
1: 咁你嗰时有冇买啊？
0: 有啊，买啊，买咗之后，但系洗两次咧都会歪晒咗啲料好差。不过动漫展除咗系可以有呢啲咁嘅潮流嘢之外咧，亦都可以有一啲譬如即系绝版嘅一啲动漫嘅 T 恤啊咁样咧。咁好多嗰啲咁样嘅宅男迷咧就会好中意噶啦。同埋我见到佢哋咧，其实一开集咧嗰个动漫展咧。一开门咧，跑去个会场咧，等我哋高兴啊！
1: 系，同埋我好中意咧，而家有嗰啲传统咧，即系譬如咧，今年都有啊。第一位入到去会场嗰个咧，都一定有个嘿反自转身咁样，已经系一个经典嚟噶啦。
0: 即系咁样自己自转啊？
1: 系啊，呢、這个其实咧就好多年前咧就有一位即又系第一位入场嘅男士，
0: 咩反智转身嚟噶？
1: 系啊，叫反智转身咁样。咁啊，而家年年咧，每一位第一位入去嘅都会有呢个动作。
0: 啊，我中意呢一啲咧传统咧，好似好 high 咁啊！反智转身，即系唔需要好聪明都可以转到身嘅。咁反智，即系俾你
1: 冇错啦。
0: 一般人应该应有嘅反应咧，佢系用一个反智嘅方法咧嚟去转身。
1: Yes，
0: 吓，同埋我谂有好多都系啲明星啊、艺人啊，都会去呢一个动。动漫展嗰度撑场嘅，
1: 有而家个个咧都会入去咧打下卡啊，跟住睇下有冇啲正嘢咁样噶。
0: 我嗰阵时都试过咧，就系去动漫展嗰度做嘢咧，做司仪咁样啦，咁啊帮手做嗰啲 cosplay 嗰啲咁嘅司仪咧，啊介绍佢哋出场咁样啦。我真系发觉佢哋扮得好靓啊！
1: 哇，你知唔知啊？有一啲人啊，去嗰个 cosplay 嗰啲假发咧，你唔好以为佢系买翻嚟啊，佢系自己整嘅，用咗一个月时间。嗰、那个假发又系自己整，个衫又系自己整，对鞋又系自己整，即系总之所有嘢都系 D I Y，
0: 犀利啊吓，
1: 好厉害啊！
0: 所以咧，其实喜欢 cosplay 嗰啲朋友咧，其实咧就唔会点样去犯事啊，或者犯法啊咁样。点解咧？
1: 因为冇时间。
0: 系啊，一年当中佢又要去揾料。 啲料咧又唔可以太贵，因为自己冇乜钱咁样，咁啊只去整衫啊咁样。就算你要嚟动漫节啊，你要预备啊，都要起码一两日搵啲 friend 嚟帮你着嗰啲衫，你先可以预备到啦。啲 props 啊，嗰啲武器几咁劲啊！
1: 咁又系，咦？咁啊，大家姐啊，你咧其实以前或者而家有冇睇开啲咩动漫啊？最中意系咩角色啊？
0: 小甜甜。
1: 我最中意就系小甜甜，
0: 有冇听过啊？
1: 动画嚟嘅咩？
0: 唔系嗰个富豪嗰小甜甜，
1: 我知嗰、那个嗰、那个好似
0: 公仔靓
1: 嘅，
0: 系啊，水晶晶眼嘅，
1: 好似金色头发噶嘛，
0: 冇错，系啦，好靓女嘅、哦。你知唔知佢主题曲点样唱啊？
1: 唔知道，
0: 我唱俾你听
1: 啊。
0: 活泼天真，不愿变，
1: 变
0: 出。

0: 小甜甜俾阿婶啊，少女嚟噶，
1: 变
0: 出心中温暖，仍然笑太惹人爱，连朝走到晚也不倦。
1: 佢系咪智力有啲问题噶？
0: 你嘅智力有问题。
1: 大家即系到我表演，
0: 你咩啊？
1: 我都有首动漫，我系好中意，我有。
0: 你唱好啲啊吓，系、啊、嗯。
1: We are family， 无聊日子都有意思，很多趣事，傻笑真趣致，尤其样子古怪我知，再添趣事，知唔知系咩啊？
0: 你唱完啊？唱紧噶？
1: 唱过。
2: 我唔知系咩嚟噶呢个。
1: 你都唔知道花师奶、啊？
0: 我花师奶。
1: 我们这一家。
0: 我中意嗰个咩人鱼唱 K 小天子啊，
1: 唱 K 小鱼先，
0: 唱 K 系唱 K 小鱼先，我中意唱 K 小鱼先。不过话时话咧，嗱，如果嗰个红霞咧嚟到香港咧，即系袭击香港嘅话咧，就
1: 好过分咯，
0: 弊算啦。因为咧，天文台话咧，听日啊吓，听日有机会咧就系挂呢一个咧，即系挂风球啊，吓咁啊，究竟挂成点咧？暂时未知，但有可能咧呢个红霞会侵袭香港啊。
1: 哎呀，唔好啦！如果去已经讲到明了，今晚
0: 讲到明啊，
1: 今晚八点啊，八点几就已经会挂一号风球啦。
0: 唔系挂咁快，
1: 系啊，今晚唔
0: 系八点四十分，佢话
1: 系啊，哎呀，嗱，所以大家咧，如果即系呢几日去嘅话咧，如果天气唔好咧，真系要小心啲啊。
0: 我觉得即系趁住今日。系啦，大家咧放工咧就可以早啲去，
1: 系
0: 啦，
1: 大家咪好逼咯，今晚
0: 游得去好逼啦，冇所谓嘅，因为咧呢、這个以呢个菲律宾以东嘅热带气旋咧，呢、這、一个已经升格啦，吓已经 promote 咗啦，成为呢一个咧系热带风暴啊，并且命名为呢一个红霞，佢嘅预测路线咧，真系学你话斋啦，可能今晚八点四十分就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喺听日咧就可能会。发出一啲更加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噶，
1: 好惊啊！
0: 唔使惊，我保护你。
1: 哎呀，仲惊啊！
0: 点解啊？我保护你唔好咩？
1: 我仲惊啊！
0: 系啊，咁希望咧就冇影响到咧，即系动漫节咧，即系所有嘅一啲商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一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四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在165元上调到198元。来往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来往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加到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首号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十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九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海有。

0: 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8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1,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2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8.2仙；阿里巴巴109元，跌5.9；腾讯控股43.8跌11.4，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44元升73元，中芯国际71.7升9.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华虹宏力150.4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33美元，卖出4,0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重复一次谂就系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蒲岗村道。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系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系喺时代广场对开。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系接近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呢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主要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喂，你好攰嘅，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系觉得噶啦，即系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啦。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4: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1: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0: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6: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6: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5: 大家姐，大家姐，
6: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5: 投其所好。
6: 晏昼时间两点搭八啦吓，乜你嚟估啊？你知唔知啊？酷热天
7: 咩事啊？
6: 学我嘅点解你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如果咧真系太晒惊中暑嘅话，要点样啊？
7: 休息、饮水、摊头、瞓喺度，
6: 避一避，系啦，喺啲阴啲嘅地方、阴凉嘅地方
7: 偷懒，
6: 系啊，即系唞下啦，又唔系话偷懒嘅，
7: 系要适当休息，
6: 系啊，唔好死顶啊，知唔知啊？系啊，最要顾住自己嘅健康。喂，呢个礼拜我哋投其所好，你估投乜啊？
7: 就系、是、你最爱的御用妈妈。
6: 点解你会谂到呢一个题目咁叻女嘅？
7: 因为妈妈是我世界上最爱的人，同埋我发觉咧，而家啲电影咧，即系通常咧，女主角咧就系、是、个女女啊嘛，但系而家好似咧，
6: 阿妈多啲，系啊系啊，
7: 阿妈系做主角啊。嗯、
6: 因为啲女女年纪嗰啲演员咧做戏麻麻地啊，但系啲阿妈年纪嗰啲演员咧做戏啊，哇成精噶。
7: 唔系，因为系以前做阿女嗰啲，而家变晒做阿妈嗰个年纪。
6: 都啱，都啱，系啦，大家姐投其所好，你最喜爱嘅御用阿妈有边几个选择啊
7: ？A 李思琪，思琪姐，
6: 哇，思琪姐真系掂啊！因为咧，佢呢个阿妈咧系有磁场啦，但系又会有恶噶噃，又会闹声。佢最叻嗰啲经典说话就系话：呢度唔系法庭，
7: 唔使证据。
6: 我对眼就系证据。
7: 哎呀，好惊！但系咧，佢做嗰个何妈咧，即系《溏心风暴》入边咧，好正啊！
6: 正啊，真
7: 系咧，佢、
6: 這
7: 個、又做到嗰种咧，好善良，好体贴，但系咧又好镇得住场嘅。
6: 同埋，其实有啲似即系我哋自己屋企个阿妈噶，系啊，即系嗰一只个款啊，即系个外形已经似啦，系咪？嗰啲性格都似嘅。
7: 系喎、啊，你咁谂佢，其实阿思琪姐都有少少似花师奶，
6: 系咪啊？
7: 都系少少挛挛地头咁。
6: 喂，思琪姐而家搵到好多次，你知唔知啊？佢喺网上面啊，净系最劲嘅 KOL 啊！
7: 哇，我想讲佢而家啦，喺上面拍嗰啲 views 啊，嗰啲煮餸嗰啲，
6: 煮餸嗰啲 views，
7: 其实都好似一个咧河妈咁嘅感觉啦，即系
6: 但系新潮啲嘅，
7: 新潮啲。哇，佢煮嗰啲嘢食咧，中式又有，西式又有，乜式都有，有 fusion 菜添啊！
6: 同埋阿思琪姐咧有一度好咧，就系咧佢又。即系唔系圆圆润润咁样啦，丰满啲咁样啦，佢啲皮肤系好靓噶噃，好后生噶，即系有阵时你会发觉咧，瘦系当然有瘦嘅好啦，但系瘦得嚟咧，你残咧同埋个样咧，啲皮巢晒咧，又会

0: 顯露啲，譬如好似阿思琪姐咁樣，佢圓圓潤潤啊，豐滿啲咧，佢啲皮又好似緊緻啲噶噃。
1: 係啊，所以大家姐你唔好再減啦。
0: 唔再減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你就掉佢曬落地下啦。
0: 你掉先啊你啊你咁死妹釘啊喺度話我，仲要笑，仲咁開心，講完之後自己笑。好到 B 啦。
1: 米雪
0: 姐前嗰排举行一个演唱会咧，哇，净系一样啊，就系冻龄添啊，真系犀利啊！
1: 我有睇啊，
0: 正唔正啊？
1: 好正，同埋佢嗰啲衫咧，哇，件件都好出色，仲要有啲衫咧系都几性感下噶。
0: 佢听讲佢唱阿巴兹添，阿巴兹阿巴兹咁样。
1: 同埋咧，真系会露下膊头仔啊，露下心口仔啊，完全冇问题啊！
0: 有料到啊，梗系可以露啦嘛，系咪？
1: 身材好 fit 啊！
0: 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其实咧。唔系好似阿妈咁，系我觉得似家姐咯。
1: 啊，系啊，系
0: 咪
1: 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冇生过咧，咁始终咧好似嗰个身形咧保持得好好啊。
1: 唔系啊，不过咧，始终佢对我嚟讲咧，最深入民心咧，都系做嗰个红衣
0: 《溏心风暴》。
1: 系啊，即系做嗰个衰阿妈。
0: 衰阿妈个膊头几鬼劲啊！个膊头好 high 啊！
1: 系啊，哇！邪到咧，奸到咧，
0: 为咗争家产啫，无所不用其极。
1: 佢嗰阵时讲翻啊，原来播紧片嘅时候咧，即系播呢个《溏心风暴》咧，佢身边好多朋友咧，同
0: 佢
1: 绝交添啊！
0: 一定会嘅，我都会憎佢嘅。
1: 就话你做呢个红衣啊，做得太衰啦！其实你真人系咪都系咁噶？
0: 咁唔系嘅，做戏同埋真人系分开嘅。好到 C 啦。
1: C 就系韩玛丽
0: ，Mary 姐咧做戏咧就系不温不火嘅，我觉得佢咧系好投入嗰个角色啦，但系佢又唔会咧即系好夸张嗰啲歇斯底里啊嗰一只咁样噶噃，现实生活当中咧佢都系一个好好嘅女士嚟嘅。
1: 我觉得咧 Mary 姐俾我咧有两个感觉，第一个咧一系咧佢系做啲好惨情啊，好苦情嗰啲妈妈，
0: 一系就恶系嘛，
1: 系啦，咪一系咧就系嗰啲咧好狠心嗰啲，即系嗰啲抛。气小朋友唔要佢嗰种咧，
0: 系啊，抛夫弃子，
1: 冇错。
0: 下一个，
1: 下一个就系 D。
0: 龚慈欣系啊，龚姐系龚慈欣咧，佢喺呢一个啊，唔系新闻女王啊，
1: 冇错，
0: 系啊，哇，里边真系咧，真系做得好好啊。虽然咧喺嗰个万千星辉猪肉奖颁奖典礼，唔系，sorry，讲错咗，万千星辉不嘢攞唔到奖，但系有提名咧，都喺好多嘅即系市民嘅心目中咧系攞咗奖噶啦。
1: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龚慈欣咧好似系近年咧比较做多啲御用阿妈嘅角色啊，佢做好。
0: 做好多，同埋佢咧，其实咧，即系我同佢做过访问啊嘛。佢话咧，其实咧，佢有戏做就得噶啦，佢唔鬼理嗰个角色咧，系多戏份啊，少戏份啊，有冇对白啊？就算咧行出嚟咧，行行企企几个眼神咧，佢都好努力去做噶。
1: 哎呀，我记得好似上年嗰度红豆啊，佢又系做妈妈咧。
0: 系啊系啊。
1: 哎呀，又系做到睇到我眼湿湿咁样。
0: 系咪啊？做得好好啊，系啊，阿公姐，好到二啦。
1: 咦，刘婉欣
0: 咩咁捞唔使讲啦，我哋细个咩朱门怨去做嗰啲咩二少奶三少奶呀，已经系做到出神入化啦。咁今时今日呢，其实我觉得呢电视台呢冇同佢签约呢真係笨呀。
1: 係呀，哇，同埋呢佢嘅话呢係真係完全系做到嗰种香港屋村嗰啲嘅妈妈典型嗰啲呢。嗰啲阿嬸咧，嗰啲哎呀，你個呢個買餸啊，送條葱嚟啦！哎呀，條魚啊，平20蚊啊，嗰種咧。
0: 網上咪有條片咧，咪講話有個即係拍拖嘅情侶咧，就唔知話個男仔住公屋定係唔知乜鬼咁樣，即係之類嘅。咁我阿媽就係呢一個阿盧遠欣，你哇做得非常之好啊！淨係咧，即係睇低呢個男仔，你即係冇出息啊！咁啊，點可以要我女啊？
1: 唔係咯，哎呀，好正啊！佢做到佢嗰個 style 有同啱啱嗰啲唔同嘅。
0: 係啦，同埋有少少咧，佢嘅語氣係用得好好嘅。
1: 係啊，
0: 嚇佢有好多有聽眾都話咧，佢有幾套咧，佢係做一個智障男仔嘅阿媽咧，做到話哇入型入格啊，淨係咧七情上面啊，又喊苦喊佛咁樣啊。下一个，
1: 下一个就系 F 程可慧。
0: 程可慧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佢系做女一嘅，系啦，女主角嚟嘅咁样。咁啊，今时今日做人哋阿妈啦。但系我觉得其实咧呢一批嘅演员咧，系我哋香港嘅瑰宝嚟噶，因为佢哋嘅演技咧实在系出神入化。佢有阵时唔系好使对白噶，佢坐喺度一个眼神已经系一个阿妈嘅样嚟噶啦，
1: 一个一啤 或者一喊
0: 啤一啤你，
1: 已经知道啦。
0: 系啊，程可伟，我中意睇佢做戏，同埋但系近排好似又话少咗啲，佢好似要签嗰个一苏合约。
1: 系啊，不过其实而家咧啲戏都越嚟越少噶啦，
0: 系冇乜人睇电视剧啊，真嘅、嗯。下一个
1: G 金燕玲，
0: 金燕玲就多啲喺电影嗰度咧就做阿妈啦，但系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咧都签过 TVB 拍嗰啲处境剧啊，咩不打自己人咁嗰啲嘅嘢嘅。
1: 但系咧，我最新佢最新嗰一套咧，就系讲六合彩嗰套，
0: 六合彩嗰套系啦，
1: 好正、啊，
0: 好正啊，
1: 正到爆啊！佢嗰啲咧，
0: 金多宝，
1: 系啦，金多宝，佢嗰个演技咧拿捏得啱啱好，唔浮夸，但系又唔会完全乜都睇唔到，
0: 系啦，成精噶啦佢呢啲。不过喺电视剧佢咁多套咧，我反而就唔系中意去睇去做人哋阿妈，我就中意睇嗰套咧。天与地入边同阿邵美琪啊，同阿陈豪啊，阿金玲都有份噶嘛，嗰度佢做得好啊，
1: 系啊，
0: 系、嗯、啊，系啊，下一套唔系下一套啊，下一位，
1: 下一位 H 爆喜症爆姐，
0: 爆姐咧，如果喺电视嘅话咧，就喺呢一个亚视做人哋阿妈多啦，咁、如果喺电影嘅话都有好多嘅，我嗰阵时睇万家灯火咧，阿爆姐嗰啲演技已经系出身入花噶啦，
1: 哎呀，如果我嘅话咧，我就中意佢同刘德华嗰套啊，
0: 哦，
1: 嗰套讲真系做佢嘅。是不是叫工人姐姐啊？
0: 哦，
1: 那个照顾她那个
0: 土姐，那个是叶德娴的阿婆，
1: 是
0: 爆姐不好同阿刘德华合作，
1: 是搞错了，
0: 那个叶德娴的
1: 爆姐那套是什么呢？等我想回去，
0: 爆姐就是僵尸，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很多套什么天水围的日与夜啊，那些很多，喂，似电影那些大把，爆姐很多的，
1: 好正啊。
0: 下一个 I
1: 谢雪心，
0: 阿心姐系啦。
1: 嗱，佢咧嗰个妈咪咧又同佢哋唔同，佢就唔系现代妈咪，佢系古代妈咪，
0: 古代啲嘅，有啲粤剧腔嘅。
1: 冇错啦，但佢做古代嗰种咧，即系好恶啊！一家之主啊，
0: 系啊，要闹嗰啲新抱啊，嗰啲咧，
1: 嗰啲
0: 做得
1: 好正啊。
0: 吓，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咧，其实阿心姐谢雪心咧，其实佢个女咧同佢咧都好好关系嘅，同阿嘉颖系咪啊？佢哋两个咧，净系咧似两姊妹，多过似阿妈同埋阿女咯。系、啊，吓阿心姐好好噶，佢好鬼照顾我噶。
1: 系啊，点照顾你啊？
0: 锡锡我咁样咯。
1: 哎哟，
0: 吓问下我点啊，或者见到我捉住我嘅手啊，问下我阿妈迪阿阿仙奴拉点啊？
1: 系啊，哎呀，佢都唔拣人噶、啊，
0: 唔拣人就个个都系咁问。系啊，心姐做嘢都好好噶，好好用心啊吓。到 J。
1: 吕珊，
0: 吕珊咧，即系其实佢以前就系唱歌嘅，
1: 系
0: 系啦，咁啊唱歌唱到一排咧，咁啊签咗电视台咧，就拍咗九万几套剧，套套都系做人阿妈，同埋佢做嗰啲阿妈咧，都系苦口婆心噶，
1: 系啊，都系嗰啲跪喺度咧，
0: 跪喺度啊，系啊，
1: 捉住个老公，你唔好走，你唔好掉低我同我个仔啊，
0: 为你好啊，咁样嗰啲、其实你会唔会嗱？在呢个电视剧做得多，人哋嗰啲御用阿妈做做下，咁人哋会模糊咗佢歌手嘅身份咧，歌星嘅身份咧。
1: 哎呀，其实有少少、
0: 啊，有少少、啊，好似唔记得咗佢会唱歌咁样啦。
1: 因为而家我谂起佢咧，我都真系谂起佢跪喺度喊嘅样子啊。
0: 系啊，同埋佢做呢个电视剧咧，好多时都系做，譬如佢廿集戏咁样啦，可能得个三四集嘅戏份嘅啫嘛，即系比较少啲，都系以配角为主啊，嗬。
1: 系，好，下个咧就到 K。
0: 薛家燕，
1: 家燕
0: 嘛，呢个就开心妈嚟嘅，系啊系啊，不过成日觉得阿家燕姐咧，佢眉心嗰粒墨咧，好似会射个死光出嚟咁样。
1: 哇！但系就系个个话，原来佢嗰粒墨咧，先系福咁解啊，
0: 个标记啊，
1: yes、
0: 个标志性啊，一睇就认到咧系家燕姐啊。
1: 系啦，佢、皆大欢喜算唔算都系做阿妈咧？
0: 算
1: 系咪啊？
0: 做奶奶做一家之主啊嘛，系咪？
1: 哎，我好中意啊！
0: 家燕姐嘅。阿妈就唔同啦，家燕姐嘅阿妈咧，佢喺套剧入边咧，佢永远都系做主嘅，佢好少话真系入做配嘅。譬如你嗰个咩咩八月十五的月光啊，
1: 冇错，
0: 七月初八的月光啊，
1: 八月十五，
0: 八月十五咩？七月初八系啦，或者四月初八的月光吓，佢喺入边个阿妈都做得好好嘅，系啊，家燕姐真系可以为我哋香港人嘅开心果啊，
1: 系啊，下个都系开心果嚟嘅
0: ，Hello
1: Jimmy。
0: 朱咪咪做阿妈又做得多，不过就系搞笑嘅阿妈。
1: 我头先咧，我都有问大家姐，咦，乜朱咪咪有做妈妈咩？因为咧喺我心目中咧，我就系记得咧佢成日去睇牙医啫。
0: 成日教人去睇牙医，系啦，仲喺深圳嗰度睇牙医。但系佢好多时咧喺周星驰嘅戏咧都会出现噶噃，多噶噃，系啊。
1: 咁又好似有啲印象喎。
0: 系啊，佢系多阿周星，反正系周星驰御用嘅一个阿妈。
1: 咁都系啲搞笑妈咪啦。
0: 搞笑妈咪啊，同埋以前我细个咧睇阿朱咪咪咧喺嗰啲餐厅走廊嗰度咧演唱嘅时候咧，已经好鬼搞笑噶啦，成日讲埋啲咧即系吓有味嘅笑话噶。
1: 哎呀，真系好正啊！
0: 好正啊！同埋我同过阿朱咪咪做 show 咧，好正。佢咧基本上咧，佢咧会带个夹啦，佢夹入边咧都系闪衫啦，同埋佢会有戴几个假发噶。系啊，佢去到睇下心情咧
1: ，cosplay
0: 就睇下自己戴边个假发啊，咁样咯，系啊。喂，大家可以上网啊，吓咁啊，投选下你自己喜欢嘅御用阿妈啦。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哎呀，搞到我都好想跳舞啊！嚟自李佳嘅《拉丁绿洲》。
2: 李佳啊 ，Miranda 啊，其实李佳都系阿妈嚟嘅，佢嗰两个仔都几靓仔嘅噃。
1: 哎呀，哎呀，
2: 混血儿嚟噶。
1: 大家姐几时介绍俾我识啊？
2: 系要自己立咗先啦，介绍俾你识，黐线啊，留翻自己用啊。
1: 唔系有两个嘛，我哋咪一人一个咯。
2: 系要咁话啦，咁样好啦，我要大嗰、那个。
1: 我要靓仔嗰个。
2: 喂，好多人咧都话，喂，点解冇咧？叶德娴
1: 系。哇！有人话你哋两位美女啊，搞错晒啊！人哋嘉义妈妈系十月初五的月光、啊，
2: 系咩？唔系八月十五咩？
1: 哎呀，你哋真系过分啊！有人话咧，点解冇阿淑仪姐嘅？
2: 淑仪姐系黄淑仪，系漏咗黄淑仪。有人问又点解冇阿毛顺君啊？系啊，毛顺君都系噶，
1: 系 Mira 嘅御用阿妈。
2: 系啊 ，Mira 所有人嘅阿妈都系佢嚟。
1: 系啊，仲冇啊？有人话大家姐一定赢晒啦，唔系啊，大家姐而家系做嫲嫲啦，已经唔系做妈咪啦。
2: 但我仲系个心境咧，好似做女咁样嘅，系、
1: 哎、
2: 啦，我仲系中意啲靓仔同埋后生嘅小鲜肉。有人话咧。

0: 拣金燕玲啦，
1: 有人话点解唔拣钟慧冰，仲有陈秀珠啊？
0: 哦，咁啊，佢唔系钟慧冰，唔系御用阿妈，系呢个现实好吗？
1: 私家阿妈，喂，数榜啦，
0: 好啊，
2: 第三位。
0: 第三位就是好开心的 LG 咪咪。
1: G 咪咪真的估不到这么多人揀
0: 喎。是啦，我都吓一跳
1: 喎。有很多靚仔都很喜欢佢的。继续。
2: Number two, 第二位。
0: 第二位就是这个无线的御用阿妈 E 卢婉欣。
1: 卢婉欣 Madam Low 呢真是呢是一个一等一的好演员。不用佢你真是笨啊。
2: Number one, 第一位。
0: 哇，第一位 A 呀，深入民心，何妈李思琪。
1: 思琪姐一叫我话买年金，搞到我都想买年金添啊！
0: 你仲未买呀？
1: 我未啊，我啲钱都系留翻自己私底下收埋好啲，系啊！希望大家要锡阿妈吓，知唔知啊？
0: 一定要啊！
1: 唔该晒你，李姑，拜拜，
0: 拜拜大家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到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蹤消費模式轉變，以創新產品。他又表示，中東戰事影響供應鏈，帶來不確定性，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是總體可控，預計年底通脹率升至 2% 左右，仍然相對可控。針對與能源相關較為敏感的行業，政府推出支援措施，並會密切留意變化，快速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24日訪美期間，與對方討論人工智能的問題。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到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0: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1,76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24元。升53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2元，华虹宏力148.8，跌6毫，建滔积层板37.18，跌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3，瑞士法郎9.607，澳元5.478，加元5.572，新西兰元4.537，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05美元，卖出4,0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啦，屯赤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处理好，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咁仲有就系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重复设想就是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队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对出一段是特别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多车，龙尾近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5: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6: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7: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8: 威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日，
9: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0: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5: 我哋有首主题曲，
6: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2: 每一秒有丰收。
13: Hey,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4: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都7月24号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少喺度啊。
2: 嗱，讲旅行咧，我哋间唔时喺个节目里面都会有提到噶嘛。咁不过咧，可能一啲相对比较另类少少嘅一啲旅行啦，或者旅程啦，我哋就好似比较少啲讲嘅。
0: 系
2: 一嚟咧，我哋好似就冇乜自己体验过。系啦，二嚟咧，身邊啲朋友咧，可能去嚟去去咧，都係比較即係可能啲近近地嘅地方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比較大路啲，都係希望食買玩輕輕鬆鬆咁樣啦。而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喺我願望清單裏面咧，即係新增嘅一個地點，即係雲南啦。
0: 雲南成日都會講，
1: 你會想去啊？
2: 系，
0: 你想系旅儿国啊？定系点咧？
2: 唔系旅儿国，而系咧云南咧，原来咧喺六月去到九月嘅呢一个时间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季节。
0: 即系唔系春夏秋冬呢四季，
2: 雨季其实就系严格嚟讲就落雨落得好劲啦。咁我谂阿摄可能有睇过嘅《中华一番》有冇睇过？
0: 有嘅有
2: 卡通片。阿天怡有冇印象？
1: 有听过，但我冇睇过应该。
2: 因为咧《中华一番》咧，其中里面有一个桥段咧，就系话佢同一个咧即系厨师比赛。咁喺比赛嘅过程里面，大家就要整一个锅。跟住嗰个即系落势力嗰个厨师咧，佢就用咗好多山珍海味啊嚟到去熬嗰个汤，跟住熬嗰个煲咁样啦。咁而咧呢一个嘅即系主角咧，佢就系用一啲菇菌嚟到去熬嗰煲汤。咁最尾嗰煲汤咧系鲜味过嗰啲山珍海味嘅。
0: 咁所以你就觉得就系即系喺呢段时间，因为落雨落得多啊，
2: 系
0: 即系咧喺嗰个即系。森林入面呢一定有好多呢啲菇菌出咗嚟嘅。
2: 因为唔係淨係咁样讲啊，因为呢
0: 连啲屋都有菇菌啊，呕到你想讲系咪
2: 喺云南呢直头系有一个叫做野生菌王国嘅美誉。
0: 哇
2: 好劲嘅。系啦，勁到咧，
1: 好似 chocolate factory 咁樣，但佢係菇 factory，
2: 係啦，
1: 菇菌 factory。
2: 因為我喺度揾緊有啲咩得意嘅地方可以去，或者係有啲咩得意嘅，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可能有啲咩得意嘅活動啊，各樣嘢嘅時候咧，其中咧有好多呢一方面嘅片咧就彈咗出嚟，就係好多人咧特登走去雲南嗰度咧去食菌。
0: 嗯，
2: 系啊，咁而佢嗰个食菌嗰个菌咧，其实系超级多嘅，嗰个数量系讲紧话当地咧系有900多种野生嘅食用菌，系占全国嘅 90% 以上啊！
0: 但系你咁样讲一讲咧，你又即系我条筋，我真系都想去感受一下，
2: 你都有兴趣，
0: 就系为咗想食菌咯，
2: 系啊，
0: 因为我自己即系啲好中意煮嘅餸菜入边啦，即系西餐入边，
1: 系
0: 我其实好中意煮呢、這个
1: 菇类啊。
0: 菇类嘅意大利饭或者系菇类嘅意粉嘅，
1: 即系点解咧？
0: 因为可能系
1: 中意佢个口感，定系其实系
2: 即
1: 煮嘅时候有种香味噶。
0: 首先我觉得佢易整啦，系啊，
1: 好易熟啊嘛，
0: 好易，同埋
1: 冇乜技巧。
0: 个技巧我自己会觉得我容易掌握啲啊，即系头先中意大啡菇，
1: 你烧嘢食啊，就咁牛油金菇已经好食啦，系咪？
0: 系啦，冇错，
1: 你唔使落任何调味喎，劈个牛油，跟住就系金菇，食纸包住，
0: 系，
1: 跟住就已经觉得哇！
0: 因为咧，有段时间咧都几情迷黑松露嘅，咁当然咧，我唔系有钱到系可以买一片片磨嗰种啦，
1: 系
0: 啊，咁当然就买黑松露酱啦，咁跟住然之后试过好多次，
1: 但有人话咧，嗰啲黑松露酱同埋黑松露油咧，
0: 争好远嘅，
1: 唔系啊，其实基本上都是同冇系冇分别，即系佢就
0: 系
1: 做嗰种味啊！佢其实入边系根本可能连黑松露都未必有喺入边咁样咯，
0: 系
1: 即系唔好讲多与少，系零啊直头。
0: 因为其实可以睇到嗰个嘅招纸入边，你会知道啦咁样。咁出去食饭嘅时候，细个唔识啦，即系觉得话哇炒蛋都加黑松露，
1: 好型啊！
0: 忌廉汤都加黑松露，因为我细个我系做过嗰啲嘅餐厅快餐厅啊嘛，
1: 黑松露炒蛋啊嘛。
0: 咁你嗰阵时就系、是、嗱，本身个忌廉汤你当卖10蚊咁样啦，
2: 系
0: 哇黑松露忌廉汤要20蚊
1: 一
0: 杯，跟住然之后你仲要系攞嗰啲咩咧？攞一啲热搞羹啊，嗰个细细嗰个位你滗一滗啫，跟住。个 super 细路哥，你唔好滗咁多啊！你唔好滗咁多啊！
1: 但系其实嗰啲唔会系真系黑松露嚟噶嘛？
0: 即系当然好似头先天爷咁讲啦。
1: 但系咩嚟噶？佢都系一粒粒嘅，点解？
0: 唔系，其实喂，佢都系一啲黑松露嘅酱嚟嘅啫，只系
1: 哦酱嚟嘅。
0: 咁所以其实由细到大
1: 都叫你唔好滗咁多。
0: 系啊，但系我自己员工餐嘅时候，咪趁佢唔系
2: 嘢，滗咗
1: 大街咯，
2: 咁多真系。
0: 所以就由细到大就系黑松露呢个字喺我脑入边咧，其实好深印象嘅。咁但系个 research 嘅时候，究竟佢趁啲乜嘢？煮嘢食咁係最好嘅話咧，
2: 係
0: 其實佢因為佢本身都係啲即係菇菌類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原來佢夾翻啲菇菌類咧係 最出到個味嘅，
2: 係啦，
1: 嗱，所以成日有呢個 combination 嘅西餐又真係
0: 係啊，
2: 嗱，雲南係有嘅，有即係
1: 有黑松露，
2: 我唔知係咪 exactly 黑松露係點啊，松露一定有啦，即係因為佢嗰個品種係可以好廣泛噶嘛，可以係未必係歐洲人食開嘅嗰一種黑松露啦，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係在於咧，佢你去到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揾一個熟路嘅人去帶你去，
0: 即係佢就嗰只豬。
1: 系啊，因
2: 为
1: 揾猪去揾
2: 黑松
1: 露噶嘛。
2: 系啊，因为咧，当你认真去了解过点解要去云南食菌类嘅时间，你一定会知道咧，就系咧，你去云南食菌。

0: 咧，你一定要有三熟，系啊，
1: 三熟，
0: 三熟，系啊，熟
1: 系
0: 熟个熟啦，
1: 熟 okay.
0: 有三样熟你一定要有嘅，或者一定要识嘅。第一，你要对嗰啲菌类咧嘅种类要好熟悉，因为对于我哋啲普通人咧，我谂阿摄应该系喺我哋里面嚟讲最叻噶啦，已经。咁但系你当你
1: 面对我都系识杂菌嘅啫，
0: 当你面对咧，你去到嗰个地方嗰、那个嘅、嗯、即系卖呢啲菌类嘅市场，嗯、你见到嗰啲嘅摊贩一摆就已经讲系有成廿几卅种嘅菌类嘅时候，你根本就唔知道究竟边一种打边一种，应该要点样整，应该要点样处理。而第二样嘢咧系乜嘢咧？就系、是、要知道即系嗰啲菌煮得熟唔熟。
1: 即系煮几耐系咪？
0: 冇错，因为咧，里面卖紧俾你嘅嗰啲菌咧，其实有一部分系有毒嘅。
2: 可以咁噶？
0: 系啊，
2: 咁 casual 嘅，好似讲到
0: 好 casual 啊，系啊，
1: 要唔要毒菌啊？唔系毒品，系毒菌，
0: 毒菌啊！因为佢讲紧第三个熟系咩咧？就系、是、去医院嘅路你要熟。
1: 哇，咁即系玩命，
0: 有少少呢种咁嘅感觉。因为佢话，
2: 我记得以前睇过一个新闻，类似系我唔记得系咪云南嘅、
0: 嗯，
2: 总之类似就话嗰期好多菇菌咧生出嚟啊，唔、嗯、知系咪
1: 即系当造啊嘛？
2: 系系啊，跟住话有啲民众咧，真系食咗之后即係冇諗過係有毒嘅，咁佢覺得、嗯、啊咁多唔好嘥食啦，跟住食咗之後又好多人送咗去醫院啦嘛，
0: 係好誇張㗎，係
2: 即係一次過，因為同一成日嗰一區好多菇菌生出嚟啊，
0: 嗯，
2: 跟住好多人送去醫院，
0: 知邊啲有毒，
2: 係啊，有啲就係有幻覺有性咁樣啊，就係所以要去醫院度啊，
0: 係啊，佢就係話咧喺即係雲南當地，
1: 唔係話蘑菇，
0: 佢話喺雲南當地嘅人咧食咧，其實佢哋都會預咗有機會，
2: 啊、
0: 即係佢哋自己都
2: 會唔會太 hardcore 啊？咁
0: 係有少少嘅，但係咧，
2: 我意思係佢如果呢個產地啊咁盛產呢樣嘢，佢唔係應該有一啲專人或者佢哋普遍都即係識得分嘅咩？
1: 但其實好會唔會其實隨時隨地突然之間又會有隻新菇出咗嚟
0: 咧？其實嗰、那個
2: 新品種
0: 嗰、那個類比，你當係好似食河豚咁樣啊！你明知可能食河豚、
2: 嗯，
0: 如果佢處理得唔好、嗯，其實有機會會出事出問題嘅。咁、
1: 嗯、
0: 而佢哋咧係講到明話嗱，例如呢一隻係有毒嘅。咁你只要煮到佢超級熟咧，就會冇事噶啦。即係，
2: 但
0: 係
2: 你都要簽生死狀嘅。如果你食嘅話，
0: 係咪係咪咁？
2: 你嗌全熟都要簽生死狀。
0: 因為佢嗰種毒係未去到話真係可能攞你性命咁樣啦，又或者有啲有我冇睇到啦，可能或者嗰啲人唔敢試啦。佢就話咧有機會會出現幻覺啦，出現可能一啲即係吐瀉啊嘅嗰一啲嘅情況會有機會會出現嘅。咁、嗯、所以咧，當大家要去買嘅時候，點解我一開始就講話你一定要揾一個熟路嘅人？哦，就是因为佢第一，佢会帮你去筛选到边一啲嘅品种系可能相对个毒性冇咁劲，即系就算可能你食咗，其实我最多都系肚屙啫咁样，咁你有得筛选啦。第二就系佢知道喺边啲地方揾到呢啲嘅，即系可能系厨师揾到呢啲嘅铺头可以买到呢啲嘅。即係菇菌啊，各樣嘢咁樣。咁而第三就真係佢識路帶你去醫院咯，係啊，
1: 陪診服務
0: 去理
2: 解一條龍要
0: 係啊。咁而其中有一種菇菌咧，我覺得咧幾得意嘅，佢個名咧叫做見手青。
1: 見手青，
0: 你見佢個樣咧冇乜嘢嘅，你當真係好似普通我哋平時喺街市買到嘅嗰啲打邊爐嗰啲菇咧，嗰、那個類型嗰個樣嘅、嗯，即係又係白白地啊，啡啡地啊咁樣啦。
1: 即係似蘑菇咁嘅樣，定係似啲雞髀菇咁嘅樣咧？
0: 我諗似蘑菇加雞髀菇啦，
1: 係、哦、
0: 啊，即係蘑菇個頭，雞髀菇個身，係成嚿咁樣嘅。咁而咧佢就咁睇個樣咧，好普通嘅啫。咁但係咧，佢個名咧叫見手青咧，原來係有啲關係嘅同佢。佢就係咧，當佢一處理佢，例如可能你一切佢嘅時候咧，佢會變咗青青藍藍咁樣嘅。
1: 哦，即係
0: 好有毒嘅嗰種感覺係。
1: 即係
2: 見到都覺得自己中毒啦。
0: 係啊，嗱，我俾你睇下佢嗰個圖啊，即係佢就係切嘅時候咧，
2: 佢
0: 就會
2: 有啲壞，
0: 係啦、
1: 啊，
0: 變壞咗啊，
1: 發毛嗰啲 blue cheese 咁樣。
2: 係 啊，
0: 但係咧，佢話當你去到嘅時候咧，當地人咧好多時候都會推介你食呢一隻。
2: 點解咧？
0: 佢話係真係特別好食，係好好食嘅。
1: 天兒話係中毒嘅入門，到底啊嘛？
2: 入門級中毒
0: 係啊，佢話係好好食嘅，但係呢一個係真係有啲毒嘅。系啦，咁所以你要煮到好熟先冇事。佢系好笑嘅，佢系睇好多片咧，佢访问嗰啲厨师咁样啦，啲厨师啊，没事没事 没事，没问题，没问题，咁样
2: 煮汤圆饼就可以
0: 了。系啊系啊，咁讲煮汤圆没问题啦，煮汤圆没事没事没事，咁样即系佢哋系会咁样去讲咯。咁同埋你见佢哋煮嘅过程咧，佢哋都真系好谨慎嘅，即系可能例如油炸过一轮，跟住又要水煮，水完煮完之后再炒咁样嘅，即系佢真系要煮到嗰个菇系彻底熟透，佢先至够胆俾你食。
1: O K，
0: 系啊，
2: 我觉得有阵时就系、是、即系你系嗰、那个。地區、生活啊，即係有嗰樣嘢存在㗎啦，即係你由細睇到嗰樣嘢大㗎啦，就係、是、即係譬如菇由細到大都係食菇㗎啦，都係知有毒但係可以煮熟佢嚟食㗎喎，你就冇嗰份即係覺得哇咁都得咁啊！我哋呢啲即係可能比較城市啲，係大鄉里就會覺得哇咁都使咁樣，就有呢種感覺咁、
0: 啊。有又唔係有數據㗎？因為咧即係嗰啲傷亡數字咧，其實
1: 佢哋有統計。
2: 唔係，但係咁啊，我又覺得有陣時你又會好主觀，即係睇下佢係邊笪地方咁樣咯，係咪？即係某啲地方可能你對佢信心係強，即係即使嗰樣嘢話俾你知係有毒，係啦係啦，有危險，但係煮熟啲冇問題。你可能對嗰個地方呢方面專業知識嘅人比較有信心嘅，咁你咪放心食咯。但係可能有啲地方你真係冇咁有信心嘅時候咧，你一聽到就已經覺得咪搞我咁
1: 有啲驚驚地咁
2: 樣。咁嗰個
1: 傷亡率啊，
2: 傷亡數字
0: 係
2: 點咧？
0: 係啦、根據嗰個數字咧，我見到最近嘅佢就係2021年嘅時間，咁佢就話咧雲南咧係發生600多宗咧食用呢一個嘅野生菇菌咧中毒嘅事件嘅，咁啊導致到咧大約有2000多人咧中毒啦，大約有20多人是身亡的。
1: 哇，
0: 是真是因为
1: 2000多人有事，跟住20人身亡，
0: 是啊
1: 1%，
0: 是啊，所以其实是啲人是为了要吃那个的鮮味，他哋真係願意
1: 喺地方啦，1% 呢個number係咪啊？
2: 好主觀，
1: 好主觀啊！
0: 係啊，咪同埋始終即係呢一種嘅嘗鮮嘅活動咧，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有獵奇心態嘅人咧都會有興趣。我咧，你問我，我係夠膽去試下一啲相對冇咁勁毒嘅菇嘅，係啊，我夠膽嘅。
1: 即係有
2: 你本身係咪菇 lover 先？
0: 我都係嘅，我都 OK 嘅，係啊，我特別係最中意食係草菇。
1: 嗯，
0: 系啊，最中意食草菇。
2: 草菇我就系谂起草菇妹妹啫。
1: 我中意食菌咯，即系当然菇菌其实大家都可以话即
0: 系
1: 好类近啦。
0: 同源啦，
1: 系
0: 系
1: 啦，牛肝菌咯，我中意食。
0: 哦，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咧，当你去到嘅时候咧，你除咗睇呢一啲嘢之外，你喺个市场度，你仲可以睇到就系话吓呢嚿嘢卖紧嗰阵过万蚊嘅呢一嚿嘢咁样，你唔知系咩嚟嘅，但系你成嚿好似嚿泥咁样，但系话俾你啊呢嚿嘢好贵噶，过万蚊噶咁样，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新奇嘅嘢，你有机会喺嗰个地方睇到。
1: 两日一夜云南。齋食菇，
0: 又嚟又嚟，
2: 由早食到晚，
1: 唔係，
2: 叫我收緊啊嘛，
1: 唔係
2: 由早食到晚，包你唔中毒
1: 啊，一定話一日不發，有咩事入醫院咧？係啦，
0: 係
2: 直送，
1: 直送，
0: 直送，直送，
1: 三日兩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城巴一架967号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无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的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也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8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8，跌5.1。

0: 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5元跌10.2，智普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华虹宏力149.3跌1毫，建滔直层板37.56跌3.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幣6.774，英鎊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89美元，卖出40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太子始创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呢一段啦，去深水埗方向仍然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至于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嘅全线，以及系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嘅行车线啦，就全部解封啦。重复多次现时嘅封路位置啦，就系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去尖沙咀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啦。至于去深水埗方向就全线解封，以及系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嘅行车线都系解封咗噶啦。咁咧，但系交通比较繁忙噶，咁仲有后些少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嗰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喺登打士街。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那段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在制冰厂对开。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加上后车少啦，近住胜利道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中九龙诊所。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街老街车多，龙尾水渠道；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就广东道；仲有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啦，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繁忙噶，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5点，喺比华利山别墅近住水泥厂嘅出入口对出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

0: 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太阳计划2026。
3: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4: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
5: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吓，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1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9: 阿涉，
1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9: 阿涉，
1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9: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2: 三成群
13: ，Search Engine。
14: 今日我哋有翻嚟放暑假嘅Chantel啊 ，Hello 你好
15: ，Hello 你好。
14: 以前我见到Chantel做嘢嘅时候，我哋即系我做 MC， 佢做嘉宾咁啦。我仲见到咧系佢爸爸有跟埋佢一齐出event，所以我头先忍唔住问佢：咦，爸爸而家仲系咪会跟你？系咪唔使噶啦？咁样？
15: 佢都有时会跟嘅，但系就少咗咯。因為而家都長大咗，咁佢就覺得我有啲嘢都可以自己 handle 到咁。
14: 係，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有阿爸跟住都幾好咧？會唔會？
15: 其實都會噶，好似唔知啊，好似有啲安全感啲咯，係啊。
13: O K， 但係有冇 rules 嘅？即係例如可能係邊啲就要跟，邊啲就唔使跟，又或者邊即係同佢傾清楚嗰、那個即係實際情況係點？
15: 其實係佢得閒就會，
14: 或者嗰個 show 佢想睇啊。
15: 係啊係啊係啊！
12: 佢貪唔貪玩啫？其實佢話，因為中唔中意成日跟你出去就哦，想睇邊個 artist 細 show 咁。
15: 是啊，他就会说今次我都跟你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想看哪个哪个，就是不是看我的，好像是啊。
14: 可不可以说一个你阿爸会捧场的 artist 给我们知道啊？
15: 他会捧很多有星梦的人，即是如果星梦只我一个，因为我们有时几个一起出 show 的嘛，那他就会来咯。
14: 哇，咁好
15: 啊！系啊系啊，因为佢好 support 我啲朋友嘅。
12: 我知系刺探军情啊，即系睇一睇咧，即系阿女啲同袍咧，佢表现成点啊？
16: 佢啲 friend 系点嘅咧？
12: 系啦、啊，觉得阿女都系最劲嘅，下次可以唔使嚟啦。
14: 你唔好谂到阿 uncle 咁有机心得唔得？
12: 佢爱心啊，系啊，佢爱自己阿女嘅心。
14: 但系妈咪咧，妈咪就反而好少会。是不是出来跟着你一起出现的
15: 少了很多了，妈咪就真的。
14: 她就真的低调了。
15: 妈咪很低调，还有她都是可能比较大的一些 show 才会来，即譬如演唱会啦、那些她就会来咯。通常是有得坐低去慢慢看欣赏的，她就会来咯。
13: 但是新生代的即可能歌手啊 ,artist 啊，他们呢即可能他的爸爸妈妈呢自己本身都会是 friend。会不会在你们那个界别，可能你即很熟的那班，他们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自己有个 group，
12: 爸爸会、妈妈会咁啊，
13: 系啦，会唔会都有呢啲嘢噶咧？你知唔知道？
15: 好似比跟赛嘅时候有，之前咧有个演唱会就系 Felix， 佢喺内地有个演唱会，咁我妈咪都有问啊 ，Felix 个妈咪去唔去啊？如果去嘅话，我哋一齐咁咧，即系佢哋会喺度倾呢啲嘢咯，跟住就会话说啊，一齐食饭啦咁样咯，系啊，
14: 即系好似学校嗰啲，
15: 系啊，
14: 家长会家长官，
12: 佢哋自己喺草地度玩紧嘅时候，啲家长就喺侧边 high tea 紧咯。傾下未來，傾下前途咁樣。
14: 其實上週去咗外國讀書之後咧，嗰、那個 pattern 咧，大家都知嘅就係、是、啊，你讀書嘅時候就會專心讀書啦，但係一到放假嘅時候咧，就會即刻飛翻嚟香港，又會即刻有歌出啊，或者有唔同嘅。

0: event 會出現，我就話呢個 schedule 係咪公司同你好緊密聯繫，就係、是、到差唔多就要錄歌啦，你就算喺嗰邊，可能定係可能翻嚟香港嘅時候會錄定一啲作品，再因住唔同嘅時間去派咁樣咧。
1: 我諗而家有少少唔同嘅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喺新西蘭讀書咧，未必有咁多即係好專注音樂做嘢嘅一啲人啦，或者好。即係熱愛拍嘢嘅人，咁我喺大學咧就遇到好多中意音樂啦，即係professor 又係，即係佢哋都好熱愛音樂啦，跟住有啲拍即係電影、微電影嗰啲好勁嘅，咁我所以咧就好多嘢咧都變咗可以喺 New York 度做到咯，而家
0: 咁即係話係你哋自己做噶咯，
2: 即係自發性去玩啊，
1: 都係噶，咁我再同公司去溝通咯，但係都有好多嘢都可以喺 New York 嗰度做到，所以就唔一定係翻到嚟先至做咯，
0: okay.
1: 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最有效率的方法，
0: 同埋你有啲似 agent 嘅角色啊！你又同公司咁樣傾完啦，跟住又同翻啲同學講：嗱，我哋要咁咁咁咁咁啊！咁樣
1: 係啊，
0: 我哋得幾多 budget 做嘅咋咁樣？
1: 我諗係都幾，因為我啱啱出咗呢首歌，即係《想飛之內心獨白》咧，其實。那個MV 的 production 都是在美國，即是紐約那裡做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第一次這樣，即是跟同學溝通完之後再跟公司去溝通咯，即是這個運作我覺得都第一次啦，但我都覺得 efficient 的都 OK 的。
2: 但他們知道你的身份之後，還是其實在你旁邊那些氛圍，其實每個人都卧虎藏龍的，其實
0: 每個都是 artist
1: 我覺得都有少少是這樣，因為我讀那科原來都幾多 artist 的，
0: 有讀那科的你先
1: 去是啊是啊，即是我現在讀 music business 啦，在那個 major 裡面都幾多 artist 的身份的人咯，即是但他們未必是真的上曬榜嗰啲，但係佢哋都會自己曲詞編監，咩都自己做咯，係
0: 都係美國嘅定係其他地方都有
1: 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個係拉丁嘅，
0: 係
1: 佢俾我印象好深刻，因為佢都拍好多自己cover 啊，跟住自己錄音啊，自己作詞啊，因為我哋都有一科咧，有一個 class 我哋係要自己咁樣咩都。全部自己包辦，即係曲詞編監，全部都自己做咁樣。咁、
2: okay.
1: 所以就有好多好 talented 嘅，我哋都聽曬佢哋嘅作品。我心哇，好勁喎！大家都好勁喎。
2: 我等我買係你隻歌，等係香港版權先。但
0: 好喎，可以買 demo 啊，有可能可以第一首。
2: 不停喺度收歌咧咁樣。
0: 咁但係如果咁講，即係其實而家上天可能你自己都可以曲詞編監噶咯。如果咁講嘅話，因為係你嘅學校嘅 task 嚟噶嘛。
1: 嘗試緊啦。同埋都都學緊，因為有啲嘢都要即係學，例如 mixing 啦，呢個係我仲拿捏，即係喺度學緊嘅，即係呢個都好難去做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入咗學五年啦，加上我大學又有讀啦，其實都有啲知識嘅，都 OK 嘅。
3: 但我好奇嘅係咧，即係我哋細個時候做嗰啲 project 咧，都係自己玩嘅啫嘛，即係你唔會後面有個公司 back up 住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刻就係你就係有個公司可以即係一齊去即係合作啊各樣嘢啦，你係會用。我哋不如做一個學生嘅 project 嘅角度去揾佢哋啊，定還是其實咧，我有啲 job 可以俾你哋做，有冇興趣一齊 join 啊？咁樣係點咧？其實
1: 我覺得係in between 呢兩樣嘢咯，因為好多同學咧，其實佢哋都好 talented 啦。咁我成日見到佢哋 IG， 哇！你哋拍得咁靚，不如我又揾下你咁樣。咁同埋佢哋已經喺嗰度噶啦嘛，咁我就唔需要特登又話為咗要快點樣，我要飛我公司嘅 crew 過嚟拍完之後就翻去可以播啦。咁仲快嘅方法就係、是、其實我隔離屋已經係一個讀 film 嘅人，係真係噶。我拍 MV 呢個導演就係隔離住我隔離嘅啫。
0: 敲門。唔係借豉油嗰啲咯，
3: 係咯，唔係借你啦，
0: 可唔可以借你嘅才能啊？
3: 借條褲啊！
1: 我係 message 咗佢話，其實我住隔離嘅啫，即係佢係住 A， 跟住我係住 B 咁樣咯，單位咁樣，所以我就我住隔離嘅啫，你有冇興趣幫我拍咧？咁樣
0: 好正啊！即係佢哋可能成個 dorm 咧係可以做曬佢所有碟嘅嘢咁樣，即係由作曲啊到mixing 啊到拍 MV 啊各樣嘢啊，甚至乎可以你話有咁多即係 artist 喺度咧，又可以。crossover 嘛，
1: 系啊，可以噶，其实
0: 系啊，即系所有嘢都可以，佢哋个 dorm 就自己做晒咁样。
2: 我想问一下呢一种嘅生活系咪真系超级多姿多彩咧？因为我回想翻我自己嘅 U life 咧，我除咗打麻雀同踢波同打机之外咧，
0: 即系揿隔篱房个门都系打牌系嘛？
2: 系呢一种啊，咁但系 Chantel 佢喺嗰边就真系。 完全係同佢工作同事業係有關係噶嘛。係、
3: 嗯、
2: 突然間好拉拉領啊件事，可能好似係。
1: 我覺得係好多姿多彩，因為我成日覺得大學咧，即係大家讀緊自己中意嘅嘢咧，其實係大家都會想分享多啲，講多啲、
0: 嗯，
1: 即係比起可能中學讀緊書咧，啊，真係唔好提啦，呢一科真係搞唔掂咁樣咧，即係而家咁樣係好大分別，大家都會想分享多啲，同埋想contribute 多啲咯。咁我有一個同學唔係讀同一科嘅，但係佢又係讀 mixing 啦、production 啦、recording 啦咁樣，咁所以有時咧，佢都係住喺我樓下嘅啫。咁我有時又會落去同佢即係唱下歌、寫下歌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最開心嘅位咧，即係大家嗰個興趣咧，大家都好 passionate 咯，即係好似大家都可以交流咁樣。
0: 係呢、這個係咪算唔算係你夢想中嘅大學生活啊？你有冇想像過係咁嘅？係
1: 啊，梗係啦，即係大家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又好似有一個共同嘅興趣咁樣咯，即係好熱血咯。
2: Okay.佢哋呢個生活其實已經係拍戲嚟啦，
3: 係咯，
0: 即係好似拍一套戲
2: ，High School Musical 嗰啲咁樣。咁你而家
1: 揾翻嗰啲同學，即係拍電影嗰啲，
0: 應該拍一個好似作橋咁樣咯。
1: 哦，係。
0: 跟住幾年之後，你自己睇翻，應該會覺得幾正咯呢一個。
3: 係，但係好奇嘅係，有冇啲係你唔中意做嘅部分咧？即係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好正噶嘛。
0: 係咪真係同錢有關啊？呢個其實係學啲乜嘢嘅咧？要係。可唔可以略略講下
1: 你講 music business
0: 係啊，係入邊嘅 accounting。
1: 哦，入邊嘅 accounting
0: 定係你唔係㗎？你個 accounting 係另外嘅
1: 一個。我個 accounting 係一個必修嘅，
0: okay.
1: 但係佢就冇專注係做 music business 嘅 accounting 咯。因為其實我爹哋媽咪都係accounting 出身嘅。咁咧，佢哋成日同我講：，你得噶啦，你會遺傳咗啲即係 accounting 嗰啲基因噶啦，咁樣。跟住我想講，其實真係唔係咯，真係唔係咯。我最後尾 final exam 咧，我係攞得60几咁樣啦。因為我嗰一日，因為我每一次 accounting 考試咧，都係前一晚冇瞓嘅，即係我瞓唔著啊。
0: 係，
1: 我瞓唔著，因為好緊張，好緊張。咁所以我每一次都係好眼瞓咁樣去做呢份卷。咁到最後尾嗰份卷咧，我又係即係有啲蒙查查咁樣啦，所以就錯咗好多嘢啦。咁其實嗰啲學嗰啲嘢都好 basic 嘅啫，但係我咧就真係我個腦咧係對數字好唔得嘅，咁所以就咁。
2: 你就睇音符嘅啫嘛。
1: 係，我真係唔得數字。
0: 如果喺做碟上面，你覺得係咪咧？工作啊，做歌係咪你都對數字唔敏感嘅咧？或者呢啲嘢最好唔好俾我搞啊咁樣。
1: 最好冇俾我搞咯。
0: 但係你呢方面 music business 佢唔？當中會唔會牽涉到一啲即係呢啲所謂製作上嘅 budget 預算係需要嘅？
3: 財務上嘅嘢。
1: OK，music business 其實係讀咩咧？就係讀唱片公司嘅一啲崗位啦。
0: 嗯。
1: 跟住要讀 publishing 啦，即係 publishing 其實就係要簽啲咩 writers 啊，即係 songwriters 啊，跟住要分 royalties 啊，跟住 distribution 即係好多，即係電台啊，要派歌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咁所以就係咯，就係學曬成個樂壇有啲咩崗位。
2: 你可以重整公司架構咯，真係
3: 或者翻嚟掌管啊，
0: 寫個 proposal 啊，有啲咩係你讀咗或者暫時知道嘅，係可能你以前幻想唔到，你知道咗之後嚇。咁噶，原來或者哇要咁噶咁啊！
1: 我之前唔理解點解有啲歌手要買翻曬所有版權，咁我之後讀完之後就發現，原來有啲版權唔係屬於個歌手，個歌手可能就係屬於如果佢寫嘅首歌，咁佢就會有 songwriter 嘅 royalties， 佢就會有嗰個 copyright。如果佢係淨係唱片公司，即係 master recording， 又係另外一個 royalties，即係原來佢要買曬呢度全部先至係歸佢咯，唔係話你唱就係所有版權都係你噶咯。
0: 哇！佢學呢啲好有用喎、
2: 啊。係啊，遲啲
0: 冇人可以呃到佢喎、啊，從此。公司都唔可以即系水到佢喎，
2: 你攞份合约嚟睇下先，咁咁啱噶，唔得喎。
0: 我知道 Ryan 系边个噶喎，
2: 我即刻打去 New York 揾个 neighbor
0: 啊。你唔可以大佢啊，真系，因为佢真系识嘅而家。
2: 好，咁了解咗Chantel 喺美国嘅生活啦。咁当然，其实佢仲有好多嘢，可能佢 fans 或者佢啲 friend 都未必知嘅。
0: 系，亦都好想知嘅，所以我哋邀请咧 Chantel 参与我哋嘅，你 search 唔到，俾一个 keyword 我哋，就估佢一件事或者一个小习惯嘅。
1: 你 search 我唔到，我个 keyword 系猫，
2: 同你喺嗰边读书住有冇关系嘅咧？
1: 冇关系嘅。
2: 嗯，
3: 个人习惯定系咩咧？
1: 个人习 慣咯。
2: 啊，我知啦，即係我有陣時都一講貓咧，就以為真係實體一隻貓嘛。可能其實咧，佢嘅電話鈴聲啊，或者可能佢鬧鐘啊，就係喵嘅貓叫啊。
1: 哦。

0: 一聽到貓叫就哇會醒㗎啦。
1: Good try， 我覺得呢個係。
2: 嗯。
3: 但會唔會係啲 common 啲嘅嘢嚟㗎？即係例如係即係係嗰啲一遇到啲乜嘢唔開心事啊，有啲咩煩惱嘢啊，吸貓就會冇事啦嗰啲人。
2: 咩叫吸貓？
1: 誒、欸，佢冇養貓啊，好明顯。
2: 哦哦哦，
1: 即系食个头，因为只猫度，
2: 系
1: 啦系啦，
2: 哦，
1: 佢唔系，
2: 吸猫，嗯，
1: 我怀疑 Chantel 系咪遇到某一啲事，我唔知系开心啊，定唔开心啊，定好紧张嘅事咧，佢系会喵，即系好似咧安抚自己，安抚自己，喵，冇事嘅。我哋三个又唔系近啊个方向，
2: 完全唔近咯。
3: OK， 咁倒翻转头估啊，佢系好憎猫嘅，系啊。
1: 有冇啲 tips 啊？有冇啲 tips 俾我哋，或者有啲方向？
2: 冇咁極端嘅，
3: 冇咁極端，
2: 冇咁極端嘅，
4: 但都係喺討厭嗰個方向嘅，
2: 類似
1: 我知
4: 係
1: 佢其實係對貓敏感嘅，
2: 嗯，
1: 係啦，可能咧即係一見到貓，啲女仔通常就好得意，好得意，佢係
2: 我係彈開，
1: 係啊，
4: 真係你對貓係敏感，
2: 我對貓係極之極之敏感，即係
1: 淨係貓，
2: 淨係貓，
1: 即係狗係唔會，
2: 狗係唔會啊，
3: 佢係屬鼠嘅。
2: 唔系，我系属狗嘅，
1: 但我系属鼠，我好中意猫，
3: 所以你
1: 系对猫嘅。
2: 我唔知道，因为如果有一个养猫嘅人佢行得好近咧，我就会开始有啲敏感咯。
1: 你
2: 即系就算而家冇嘅，而家
1: 保持佢嚟先，
3: 因为佢系有养猫
1: 嘅，然后又好想整蛊佢咧，下只手睇下佢会有咩反应先嘅。
4: 敏感系会
1: 系咯，有咩反应啊？
2: 会打哈欠、流鼻水，只眼会开始飙眼。水痕咁樣咯，
3: 你係真敏感喎，似乎
2: 我真
3: 係
2: 敏感噶。
3: OK， 咁即係其實嗰啲咩貓毛啊，嗰啲各樣嘢，其實都會令到你好容易會。
2: 係啊，係啊，
1: 但係好得意喎，因為狗都有狗毛啊嘛。
3: 嗯，
1: 但係佢對狗又冇事嘅喎。
2: 係，我聽人講係因為貓有一種粉喺佢哋嘅皮膚嗰度。
1: 哦，
2: 係啊，
1: 可能你對嗰個物質
2: 係係
1: 咁啊。
2: 其實我係幾多年前啦，我諗。有冇八年前到差唔多，咁我就去我同學屋企啦。佢屋企咧就有六隻貓，咁我應該係嗰一次就 activate 咗我個超級過敏咯。
1: 係
2: 係啊，
1: 咁你嗰次係
2: 腫曬，
1: 腫曬翻屋企，
2: 即刻翻屋企啊要。
1: 係
2: 係。
3: OK， 咁但係而家即係可能你身邊有冇邊啲即係好好嘅朋友？哦，佢哋係真係好中意貓嘅。你見到佢啊，唔好意思，我唔可以同你擁抱啊。Sorry 啊，真係咁樣。
2: 我好似冇同一啲有貓。就或者好中意貓嘅人做朋友，
1: 呢個係 criteria 之一咯。
4: 慘啊！會唔會啲合作夥伴，即係 MV 導演啊、crew 啊，或者係寫歌作歌嗰啲人啊？
1: 自己一個名單，第時要 screen 過咯，就係、
4: 是。
1: 係
4: 啊 ，dog list 同埋 cat list 咯。
1: 係啊，屋企養貓嗰啲唔可以做 crew 咯。
4: 但係你唔係可能你身邊啲同學都即係你美國嗰邊即係養貓養狗嘅都好 common 啦、啊，係嘛？
2: 唔係宿舍唔養得。
4: 哦。
2: 係啊，所以就暫時冇呢個問題。
3: 係，但你點睇即係貓？征服呢个世界呢件事咧，系咯，因为而家系大家都系咁讲噶嘛。
1: 好超现实嘅问题，
3: 大家都系咁讲噶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

0: 大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1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2,03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1，跌4.8；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4.8，跌10.4；智谱1,231元，升60元；中芯国际71.2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华虹宏力149.4，冇升跌；建滔直层板系建滔直层板37.68，跌3.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5，瑞士法郎9.605，澳元5.478，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99美元，卖出4,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预期天气恶劣啦，未来两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多班分别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去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以及系上海虹桥站嘅多班列车系会取消，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跟住再同你跟进翻太子始创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旺角警署。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中环军营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小辉台。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新之城都比较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广东道。在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芷的女儿芷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5: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6: 阿涉，
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6: 阿涉，
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8: 道。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9: 三成群
10: Search Engine，
11: 繼續有Chantel姚卓菲喺度嘅。咁啊，今次翻到嚟香港啦，又有你嘅新歌出現，就係、是《想飛之內心獨白》呢一首歌。其實係幾時開始製作嘅咧？係咪就係話美國讀緊書嘅時候已經可能係你有啲 demo 喺手已經揀定嘅咧？
12: 其實係上年大概十月、十一月左右嘅呢個時間啦，咁我就碌下碌下個 demo file 啦，就揾到呢一首歌。佢個 demo 名係《最美麗的風景》，咁佢係用普通話去唱嘅。咁我就覺得哇，好吸引啊！佢個 demo， 即係佢嗰個 chorus 咧，嗰個樓梯嘅一個 melody， 我就覺得哇，好好聽，好好聽。咁就拎咗呢個 demo 啦，咁就同公司講啊，我覺得幾有 feel 喎。咁之後就揾咗作詞人啦，陳心瑤老師啦。咁跟住之後就好似十月尾就錄咗咯。
11: 你呢個 demo 有冇俾其他同學都聽下，問佢哋意見嘅？
12: 好似冇，但係我有周圍問屋企人啦，都好似有問過啲 fans，
11: 即係喺網上面，
12: 好似係實體咁樣俾佢哋聽。聽
11: 我翻香港嘅時候，你就開俾佢哋，你會咁樣啊？咁好嘅，
9: 粉絲福利喎、啊，呢、這個係。
11: 但係佢哋係咪多數都話好聽啊，好聽啊，好聽、啊？你唱咩都好聽嘅、啊、咁樣嘅。你點憑佢哋嘅反應去判斷？啊，究竟呢首歌好唔好呢？佢啲人會唔會鍾意呢？咁樣
12: 其實都要睇下佢哋鍾意聽啲咩類型嘅歌囉，都要睇一份詞嘅，有時即係可能佢哋鍾意我唱啲比較正面嘅，咁我就會向嗰個方向囉。
11: 追夢嘅歌其實有好多㗎嘛，我哋廣東歌都。咁今次喺 Chantel 身上，你有冇自己去表達啲咩故仔或者 message 係你想陳星瑜老師可以幫你帶落去歌詞入面嘅？
12: 即係雖然我哋冇好 directly 咁樣去溝通過，即係我哋想要乜嘢，但我哋嗰個正面嗰個方向呢，其實都好一致嘅。我哋就係想講其實追夢呢個旅程呢，一定有好多人想打低你，或者有啲壓力係俾咗自己，有想放棄嘅時候。咁但係我好鍾意一句歌詞就係、是、誇張的氣流沒法不竭力向上，即係講其實就算有更大的氣流，我都要繼續去飛咯。咁同埋我成日覺得追夢呢樣嘢唔需要攤曬出嚟俾人講，即係俾人聽我要向呢個方向，或者我要追夢，或者我想放棄，即係所有嘢講曬俾人聽。我成日覺得有啲嘢咧擺喺心入邊，自己知道，跟住自己為自己打氣，跟住就繼續去咯。即係唔需要太過去讲晒出嚟俾人听，咁所以呢个就系自己嘅内心独白。其实因为就系嗰段时间，我就系遇上差唔多嘅嘢，即系差唔多嘅难关，所以呢首歌其实就同埋份词啦，就系写中我嘅心声咯。
9: 你话遇到嘅难关系嗰阵时系应该喺美国读书嘅时候，
12: 系啊，就觉得好似同事有啲距离啦，跟住可能身边嘅人就会同我讲话啊，你其实你唔应该去读书啦，或者你应该专心读书，即系好多好矛盾嘅声音啦，跟住开始又会得意自己啦， 係咪其實唔應該走去讀書呢？係咪應該即係 focus 喺事業度呢？或者點樣？即係都會有呢個矛盾喺度。咁但係呢首歌就正正係俾咗一個勇氣俾我，就要繼續完成埋我嘅學業，學更多嘅嘢，同埋好好珍惜喺嗰邊嘅友誼啦、一啲知識啦，跟住再翻嚟香港繼續拼搏。
11: 咁最後走出嚟係純粹自己諗通嘅啫，定係都可能有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講過一啲説話係，誒好似點醒咗喎，明咗喎，突然間又。
12: 我覺得係自己都有點醒自己嘅，就係有啲嘢唔好諗咁多，想做就去做咯。因為有好多時候就係自己俾自己嘅壓力嚟嘅。咁有好多無謂嘅思想咧，其實係唔需要諗咯。我就係嘥咗好多時間去諗呢啲嘢，我係可以做到一啲嘢去維持人氣又好，乜都好 connect 翻我嘅事業同我而家嘅生活，即係喺外國嘅生活。咁其實我可以做多啲嘅，咁所以就諗通咗咯。
11: 有冇講過㗎？你頭先嗰啲説話，以前同阿爸阿媽
12: 有冇點樣傾？其實都冇，我好少同佢哋講我心入邊諗嘅啲乜嘢，所以佢哋成日都係要透過啲訪問先知道。係
11: 係咪因為你係家姐啊？你覺得？
12: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有啲嘢咧，我可以自己解決到，或者係我知道唔應該咁樣做咧，我就都唔需要同任何人講咯，即係因為我知道總有一日我係會解決到，或者係同咗啲人講咧，佢哋都會叫我唔好咁樣諗。咁我真係咁樣諗啊嘛，而家咁所以你叫我唔好咁樣諗，我都即係我都冇啲咩可以做到咯。
11: 有冇將呢種感覺帶落去今次呢首歌度咧？喺錄音嘅時候，其實呢啲都係你即係叫做追夢嘅過程入邊嘅感受嚟嘅喎。
12: 我覺得錄音嘅時候咧，其實都一路都會有個情緒，因為咁啱嗰個時間就係遇上呢、這個，即係我都叫佢少少做樽鏡位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嗰陣時候都已經有呢個情緒噶啦。咁更加可能自己都會聽翻呢首歌嘅時候，我都會有少少同自己講啦，自己諗啦，就係、是、其實歌詞都講得啱嘅。佢話纖纖的羽毛啦，即係其實我哋喺呢個全個世界入邊，即係我自己又唔係即係唱得最好，其實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分子嚟啫嘛，即係我哋呢個世界嗰度。咁但係一定會有好多聲音，一定有好多阻住你去追夢嘅一個一啲嘢啦。咁但係都要繼續向前，所以都是為自己去打氣咯。
11: 咁 Randy Chow 又點樣去即係叫做幫你將呢種情緒發放出嚟咧？今次
12: 我諗喺錄音嘅時候，佢冇乜特別去指點我嘅情緒，因為我本身已經係
11: 有啦，
12: 自己係啊，咁佢就執多啲我嘅咬字咯。
9: 因為講得英文太耐啦，係啊，少講廣東話喺嗰邊係咪？
11: 係咪有關係啊？有冇關係啊？
12: 我覺得都有少少關係。
11: 你有冇考慮要出啲歌咧？可能啲中間會有啲英文可以唱
12: 啊？有啊，有嘅。
11: 咁可能係一個優勢喎。
2: OK， 咁其實頭先即係上頭都有提到啦，就係話呢首歌嘅 MV 咧，其實係佢即係啲 friend 啲朋友一齊
9: A 座嘅朋友
11: 喺美國拍嘅，
2: 係咪呢件事一開始？即係可能有咗呢首歌嘅時候，就即刻諗，不如我真係揾我啲 friend 去做啊，定還是係，機緣巧合底下，佢原來佢識拍嘢喎，不如試下啦，定係點嘅咧？
11: 同埋佢係應該少數咧，即係出道冇耐啲 MV 全部都係喺外地拍嘅咯。
2: 啲景又靚喎，
11: 之前又喺紐西蘭拍，今次就喺美國拍咁樣。
12: 係，其實我係覺得呢首歌一定要喺外國拍嘅，我唔知道點解，
9: 因為你想飛出外國係嘛？
12: 空曠啲，即係可能個我想揾一啲即係大草地嘅地方啦。咁我知道 New York 咧，其實有即係城市就冇啦，但係你要上北啲咧，就會有啲比較大自然風景多啲嘅地方啦。咁咁啱咧，我就隔離屋就有個拍即係微電影都好叻嘅一個year one 嘅學生啦，咁我就都有睇過佢啲作品嘅，咁佢喺我哋嗰層咧都出名係拍嘢好勁噶啦，咁喺佢個科其實都都好多人都讚賞佢話啊，佢拍嘢好勁，佢捉嗰個燈光係好犀利嘅一個學生啦，咁所以我就 DM 咗佢，就問佢可唔可以我哋去睇景，然之後睇你有冇興趣咁樣
11: 拍，
12: 係啊，
9: 咁你咪要解釋啲歌詞俾佢聽咯。
11: 需唔需噶？
9: 系咯，
12: 要啊要啊。
11: I want to fly.
9: I talk to myself. I will not doubt to chase my dream.
11: 即系我使唔使，使唔使去到逐句译晒一个英文版本嘅歌词俾佢睇啊？
12: 又唔使嘅，但我就写咗一个大纲，即系嗰个歌词嘅英文嘅大纲。因为其实佢爹哋妈咪香港人嚟嘅，
11: 哦，
12: 但系佢就喺加州大嘅，
11: 哦。
12: 系啊，
11: 所以佢都系唔识中文嘅，
12: 佢唔识睇中文，佢唔识睇，咁所以就呢、這个都少少困难，因为同埋佢呢个第一个 MV， 佢人生拍嘅第一个 MV，
11: 系
12: 主要系广东话，
11: 佢自己都估唔到，
12: 系啊，咁但系好多谢佢啦，因为佢都拍嗰啲 angle 都好靓，同埋都非常之优秀嘅。
11: 咁佢俾翻一个咩嘅大纲你咧？即系当佢你俾咗歌词嘅大纲佢啦，佢俾翻一个乜嘢即系拍摄嘅大纲你？我觉得可以咁样拍，咁样拍 Chantel 喺呢首歌入边。
12: 因为其实我哋拍嗰个内容咧，我都有同佢倾嘅。咁因为 New York 咧最出名就系佢个城市夜景啦。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少咗呢个元素。咁所以我哋就係讲即係一个我啦，就喺城市嗰度，即係离开咗个城市，就去郊外嗰度追梦啦。即係郊外俾我嘅感觉就係再
11: 自由啲，
12: 係呀，再自由啲。咁最后尾就係返去个城市，就係、是、其实虽然城市好热闹，好似好多人，好似好玩啲，但係我要去追梦嘅话，我都要去接受，即係有时会有孤独嘅时候囉。
2: 但其实好夸张喎，如果你有睇过 MV 呢，其实佢里面又有雪景啦，跟住又有即係一啲好夸张嘅好辽阔嘅一啲大自然嘅景啦，跟住又有夜景啦，总之就係嗰个景色上其实係都几丰富。
11: 係好靓啊。
2: 用咗几耐时间去做呢？其实
12: 我哋少过一日，即係好多时间我哋都係揸緊車咯，因為都好多地方要去咯，即係啲景都個距離都好遠嘅。咁其實嗰一日咧，我哋冇諗過係會落雪嘅，即係因為前一日都係陽光普照啦，同埋嗰陣時係最終，通常呢啲時間唔會落雪噶啦嘛。
11: 咁點算咧？你準備嗰啲衫又薄依依嘅喎，我見到。
12: 咁所以就好多人問我係咪 AI， 其實唔係 AI， 係真係落雪嘅咁樣咯。咁
11: 你見到嗰一刻係興奮先啦，定係擔心先？
12: 梗係擔心啦，即係當大家都有羽絨嘅時候，我就係著住一件好薄嘅冇袖嘅裙就去係咯。
11: 請問當時你內心係諗緊咩？
12: 我的内心独白就是可不可以快点拍完走
11: 是想拍完之内心独白这个 MV 是
9: 公司即最开头收到你这个的决定说、啊、即想找同学去拍的时候他们有什么 feedback 呢？他们
12: 其实都支持的，因为起码不需要再去
9: 飞
12: 个人去啊，或者点样？
11: 系
12: 啊，即系成个团队其实都已经系 based in New York 咯，咁所以就俾我嘅自由度好大咯，都好方便咯，同埋
9: 好方便。
11: 所以呢首《想飞之内心独白》其实严格嚟讲就系 Chantel 第一首即系、就是、自己统筹 MV 嘅作品嚟噶，其实系
12: 都可以算系咯。我觉得沟通上面比较多啦，因为之前过往嗰啲 MV 可能都系公司同个团队去溝通，今次就是我和個團隊去溝通，再通翻同公司去溝通。
11: 你 enjoy 做呢個角色咧？
12: 唔係幾enjoy，我覺得都 OK 嘅，都 OK 嘅。
11: 或者會唔會有陣時即係明明公司講呢樣，咁你同翻團隊講咧就扭少少字眼先，去翻我想去嘅方向先，又咁樣。
12: 都有少少嘅，因為都要就翻兩邊，
11: 係
12: 咁所以。講嗰個字眼都唔可以咁直接嘅，有時即係尤其是傾 budget 嗰啲咧，即係都要就翻兩邊嘅，就咁樣咯，係啦。咁、
9: okay.
12: 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 part of 學習嘅一個 process 嚟嘅。
2: 係，但其實嗰、那個即係點講咧，放手嗰樣嘢其實都幾誇張。即係例如你當好似一個家長咁計啦，佢不嬲咧就同開個小朋友一齊去露營嘅。而家個小朋友話俾聽，我想我自己去啊。我想自己同啲 friend 去露營啊，咁佢會唔會俾啲 guideline 你就係、是、嗱你拍 MV OK， 你自己處理都 OK， 嗱你首先咧就俾啲嘢你參考，你跟住呢啲 format 去做啦，定係好啦，
11: 或者簡單啲有冇底線嘅、
2: 啊，
11: 即係講到明啊呢啲

0: 樣咁樣咁樣咧，就一定唔得噶啦。咁或者我哋一定要某一樣嘢咁樣，有冇咧？
1: 有冇呢啲嘅咧？
2: 其實就冇特別太多嘅。
1: 哇、哦！咁好大膽喎，
2: 其實都冇特別太多。啊，佢哋要求一定要有 New York 嘅夜景咯，因為如果唔係，大家都睇唔出係喺嗰邊拍噶啦。系啊，呢個
3: 就翻香港觀眾啦，
2: 係
3: 啊。
2: 呢個就係
1: 睇唔出，
0: 同埋有 New York 嘅 cheesecake。
2: 呢個就係唯一一個佢哋嘅要求咯。
0: 哦。
2: 同埋因為嗰邊我哋其實有一個統籌嘅類似監製嘅人物，佢就係喺 New York 嗰度住嘅，亦都同公司之前有合作啦，咁所以都佢都有幫手嘅。
3: 今個嘅暑假七八月就係呢一首歌啦，係之後會點樣呢？
2: 其實我而家已經錄咗兩首，我都係 New York 錄嘅，有兩首歌，咁都未出，但係呢兩首歌又係我好鍾意好鍾意。一首比較正面啲啦，都係一首就係我鍾意嘅一個曲風啦，我都唔透露太多，但係就好想希望可以出埋啦，同埋嚟緊八月尾都會開自己個人演唱會囉，呢個係都好 look forward， 同埋都需要啲時間去籌備。
0: 係，可唔可以預告一下呢個演唱會大概個概念係點啊？或者Chantel係會唱乜嘢嘅歌咧？除咗自己歌之外咁樣。
2: 呢個演唱會其實就係同追夢都係有啲關係嘅。咁曲風方面咧，我都會唱好多即係有挑戰性嘅歌，即係有啲歌可能我唔敢唱啦，或者有啲人都係覺得哇呢首歌真係難唱到咧 ，live 係唱唔到噶啦，嗰啲咧我都想挑戰一下，係啦，因為如果容易嘅話就大家都做到啦，咁就未必需要喺一個演唱會去 live 咁樣俾大家咯，咁所以我覺得係、okay. 我希望可以做到我嘅最好，
0: 期待嘅， yeah. 哇，睇嚟你呢個暑假好唔得閒喎，
2: 係啊，好忙，
0: 好在大學係冇暑期功課嘅，佢可以專心籌備佢嘅演唱會同埋宣傳佢呢一首新歌。但呢首新歌是不是算不算演唱会主题曲来的？
2: 又未必
0: 没这样安排，
2: 未必是这样安排，但是那个主题都差不多，
0: 是想飞之内心独白的。今天多谢 Chantel 姚卓飞，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回来本港，一连五日的动漫变换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政府在憲報刊登陸航和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號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個部門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包括和內地聯合進行系統測試、試運和演練，確保各項運作和通關安排妥善完備。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谱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

0: 直层板37.72，跌2.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1美元，卖出4,05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喺九龙太子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行车线已经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墟街市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车龙去到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建华工业大厦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9: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就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8: 要知道夏天中

0: 意有啲咩小 tips 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过桥系一首点样嘅诗，吸引到呢位小朋友拣嚟比赛呢？
2: 佢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放暑假嘅时候啦，亦即系话咧，我哋呢一个三五成群入边咧，就会有呢个周友光杯普通话说讲朗诵及拼音比赛嘅一啲得奖同学，会上到嚟我哋呢一个三五成群说故事嘅环节嘅。
1: 系啊，又开始热闹起嚟啦。
0: 系啦，咁我哋会由幼稚园组嘅同学开始嘅，哇，简直系拉低我哋嘅平均年龄啊！首先咧，我哋会有朗诵幼稚园组嘅同奖得奖嘅同学，佢叫做魏嘉佩啊。嘉佩你好 ，Hello，Hello，
2: 我叫魏嘉佩，我喺息息园主办可乐幼稚园翻学嘅，我叫魏嘉佩，我在色色园主办可丽幼稚园上课的。
0: 嘉佩今日立咗个头嚟，你有冇见到？
1: 好靓仔啊！
0: 系啊，今日呢个头系边个帮你梳噶？我想问。
2: 妈咪。
0: 咁你去朗诵比赛咪都系梳呢个头噶？系，哇，有碌噶佢系。
3: 佢系橙色呢个沉默寡言嘅，系啊，好cool咁样咧，就系点头微笑咁样。
0: 系，不过我哋听到佢朗诵咧，佢又唔系呢款 style 噶，佢喺朗诵嘅时候咧就好有自信嘅，所以要问下嘉佩先嘅咧，就系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一个朗诵比赛嘅？
2: 因为我喺屋企读，觉得呢首诗好好听，好有趣，所以我就揀呢首诗去比赛。
0: 哦，咁即系过桥呢首诗系你自己揀噶？
2: 我同妈咪喺屋企揀嘅。
0: 哦，咁你系咪所有其他诗都读一次先揀呢个？定系你一读呢一首就好中意啦？
2: 一读呢首就好中意。
0: 哇，好决断，就呢一首。
1: 系，咁我想问下嘉佩咧，平时喺屋企系咪咧都系妈妈同你一齐练习嘅多啊？即系一揀咗呢首诗，妈妈就同你一齐练习啦，咁样咧？
2: 两个都一起，
0: 仲有边个啊？除咗妈咪之外，
2: 仲有老师。
0: 佢哋两个分别教咗你啲咩？譬如妈咪会提醒你啲乜嘢啊？朗诵过桥嘅时候，
2: 佢会提醒我要读好啲。
0: 咁老师咧？老师又教你点样朗诵过桥呢一首诗歌啊？
2: 佢跟我妈咪一样嘅，
0: 一样嘅，好公平啊！同埋佢好识捞啊，即系千祈唔好讲两个女人唔一样嘅嘢，系啊，一样嘅佢哋，一样咁好。
1: 咁嘉佩，你系咪咧喺学校嘅时候，老师会同你练习噶？
2: 系。
1: 哦，咁你会唔会冇得放小息噶？即系同学仔有得玩，你就冇得玩，你要去练习咁噶？
2: 唔系嘅。
0: 咁系几时练习噶？
2: 朝早。玩玩具嗰时都会练嘅，
0: 玩玩具嘅时候练，咁你咪冇得玩玩具咯。
2: 唔系，可以玩，玩一阵再去读去练习。
0: 咁你觉得咧，今次参加呢一个朗诵比赛咧，最好玩系啲咩？最难忘系啲咩啊？你
2: 就系读呢个儿歌，呢首儿歌好好听，同埋好有趣。
0: 系，我见你系咪有做啲动作噶？系，有边个动作你系最中意噶？
2: 呢首诗入边有个好似一个桥嘅嗰个，第二句嗰时
0: 要做一个桥嘅动作啊？咁呢个动作系你谂定系老师谂噶？
2: 老师
0: 谂嘅，咁你系咪一学就识噶，就记得噶啦？
2: 唔系，练咗十日。
0: 练咗十日
1: 咁耐，
0: 哇！呢条桥好难喎，睇嚟。但系你会唔会再挑战呢？你会唔会想再参加朗诵比赛啊？
2: 就想要。
0: 点解你仲想参加？
2: 因为呢首诗好好听，我先仲想要再参加一次。
0: 哦，咁但系如果下一次朗诵比赛唔可以再朗诵过桥，要朗诵另一首，你又得唔得咧？

0: 过河得唔得咧？
1: 系过河得唔得？吓
2: 过河
1: 系啊！佢好惊讶，过河
0: 过河
3: 咩嚟嘅咧？
0: 新概念，
3: 冇桥点过河啊？
1: 同埋我冇听过呢首诗，
3: 系可能系另一首叫秋版咁样。
1: 过奖咧？过奖得唔得啊？如果系
2: 正
1: 系啊，念一首过奖得唔得？过气咧？
4: 过气
1: 系啊。他第一次接觸咁多過字詞語，佢要撈一撈。
3: 可能過馬路會容易啲啦，
0: 係過馬路嗰啲，係
1: 咁樣。咁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阿嘉培，點解咧？你啲普通話咁叻嘅？我哋頭先咧聽你朗誦咧，朗朗上口噶喎。你啲普通話係邊度教你嘅？
4: 老師同埋媽咪。
0: 咁嘉培啊，我想問咧，你普通話咁叻啦，點解你會咁中意普通話嘅咧？
4: 因為柯老師會和我們玩角色扮演，還有故事表演、唱歌、跳舞、做遊戲，
1: 嗯，
4: 很好玩。
1: 咁我哋點樣可以好似你啲普通話咁叻啊？
4: 我要請你們來我們的社社員。主办可立幼稚园上柯老师的课好不好？
3: 哦，即系我哋再读翻幼稚园，
1: 同佢跟阿柯老师学普通话就会好似佢咁好咯。
3: 系
1: 几 sell 得佢个，
3: 即系我哋系 entry level 啊，
0: 但我哋我哋超咗零有啲难。
1: 系咁，柯老师都冇话收我哋嘅，佢建议啫，即系揾一个好嘅普通话老师咧，对学习普通话咧会有正面嘅作用嘅。咁我相信系嘅，学咩都最紧要就系即系师傅领进门啊嘛。咁有个好嘅师傅咧就好紧要嘅。好啊。我哋有機會嘅話，都跟柯老師學普通話，好冇？
4: 好，
1: 好，今日多謝你上嚟啊，嘉佩。
3: 嘉佩，多謝師兄，
1: 係啊。嘉佩師兄咧，而家要為我哋咧演繹啊佢嘅得獎朗誦作品，就係《過橋》。
4: 過橋，王爺，數學題，三四道，一排等號像小橋，坐對了，走過橋。做错了，过不了。想一想，算一算，快快乐乐过小桥。谢谢大家。
1: 朗诵幼稚园组嘅银奖得主咧，就系我哋身旁嘅刘星瑶啦。星瑶你好 ，Hello，Hello， 系听讲你系一粒流星喎。为什么你会形容自己是一粒流星的？
2: 因为我的名字叫做刘星瑶。
1: 哦，但是星星有很多种的嘛，为什么你是属于流星啊？
2: 因为我爸爸姓刘。
1: 哦，好有嘢，一个 get 嚟嘅原来。
3: 既然系咁咧，就叫佢用广东话同普通话介绍下自己啦。
1: 个真名，
3: 冇错，
1: 同埋佢读嘅学校。
2: 我叫刘星瑶，我读宝良局金兴幼稚园度读书。我叫刘星瑶。我读宝良局金兴幼稚园大读书。
0: 咁我想问一下星瑶，点解你会咁中意即系参加一啲朗诵比赛咁样啊？
2: 因为我觉得我普通话朗诵好劲。
1: 你点样得知自己系好劲嘅咧？即系妈咪话你知啊，老师话你知啊，定系你见到其他同学，哎呀，原来咁渣嘅，所以知道自己好劲咧？
2: 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啲发音好准。
1: 哦，咁你啲发音咁准系喺边度学翻嚟噶？系学校教你定系妈咪教你噶？
2: 系老师教我，不过有时妈咪走过嚟问我嘅时候，跟住我都会答，不过。妈咪有时捉到我的发音不准，她都会矫正翻我。
1: 咁你啱啱开始学普通话的时候，是已经喜欢普通话，定是可能麻麻地咁样嘅咧？
2: 我本身已经由 K1 开始已经读，已经好喜欢，因为我觉得普通话嗰啲发音，如果学到可以同讲普通话嗰啲人商量到。
3: 哦，商量啊，系一定是倾生意啦。
1: 但你身边有人是讲普通话的咩？
2: 不过有时我翻大陆嗰啲，大陆嗰啲人系讲普通话。
0: 哦、但系星瑶，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会拣《过桥》呢一首诗歌啊？
2: 因为我觉得佢好有趣，而且佢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如果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1: 哦，你本身数学叻唔叻噶？但系
2: 数学叻。
1: 叻嘅，哇！咁數學 加朗诵都是你强项，唔怪之你攞奖啦。
0: 咁我想问一下你啦，今次呢个比赛边个帮你帮得最多？你最想多谢佢噶？
2: 我最想多谢系我嘅陈老师。
1: 系，点解要多谢陈老师呢？
2: 因为佢系我第一位普通话老师，喺我读 K1 嘅时候，陈老师就发现我好大胆咁上台，跟住佢就一直鼓励我。在他的鼓励之下，我拿到好成绩。今次参加周有光的比赛，我想挑战自己，我想大大声地说给大家听。
1: 我都做得到，是不是？
0: 你可不可以送了个奖给老师？
2: 不会。
1: 不会啊？那你要怎样？你要放在家里，是不是？
2: 放在家里装饰。
1: 装饰。
0: 咁最后考下星瑶啦，可不可以教下我们怎样可以学普通话学得好一点呢？
2: 要多听多说，每一个字都读准。
1: 哦，多听多说，
0: 每
1: 粒音都要读准。
0: 要想一想，
1: 我可唔可以唔识嗰粒音点读嘅时候嚟问你啊？咁
2: 可以，
1: 可以，好。咁你一阵俾多个地址我咯，知唔知啊？或者个电话啦，好唔好啊？
2: 好。
1: 好，咁我哋一阵间有啲咩可以再请教阿星瑶，但我哋而家咧要听佢示范先啊。佢系属于咧我哋朗诵幼稚园组嘅银奖得主啊，就将会咧为我哋演绎佢嘅得奖作品《过桥》嘅。
2: 过桥，王爷。数学题三四道，一排等号像小桥。做对了，走过桥；做错了，过不了。想一想，算一算。快快乐乐过小桥，谢谢。
1: 嚟到朗诵幼稚园组嘅金奖得主啦，就喺我哋身边嘅陈咏瑶，瑶瑶嘅瑶瑶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咏瑶，我来自佛教陈彻文康丽幼稚园。大家好，我是陈咏瑶，我来自佛教陈策文康丽幼稚园。
1: 哇，瑶瑶你发声好响亮哦，你平时有没有在家里即是运气练声咁样的，练自己大声一点的？
2: 有。
1: 怎样练法的可以？
2: 啊
3: 他即场练一次给你看啊。
1: 每朝起身就对着个窗这样喊的，还是吃了早餐先？
2: 吃了早餐先
0: 。
3: 他阿和妈是差很远的，即是可能他平时呢
0: 他
3: 讲的
0: 运不运气。
1: 那我们问一下呢，瑶瑶，你今次呢参加了这个朗诵比赛是普通话的。为什么你会想参加这个普通话朗诵比赛的呢？
2: 因为我觉得好好玩。
1: 有什么这么好玩啊？
2: 我觉得普通话好好听。
1: 哦，你是一开始学普通话已经觉得好好听的？
2: 是。
0: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的普通话会这么厉害，有没有什么原因的？
2: 因为我平时跟我的表哥表姐一起玩的。
1: 而他们是讲普通话的。
2: 是。
0: 那瑶瑶啊，我想问一下呢，你有没有参加其他类型的比赛的？除了今次的普通话朗诵比赛，还有没有参加其他比赛的呢？
2: 有，我有参加了英文朗诵比赛。
1: 哇，双语啊，你双语发展啊。
0: 那我又想知道为什么你会揀这一首即是诗歌来到去朗诵呢？人有两件宝，为什么揀它啊？
2: 因为它读起来又顺口又好听。
1: 其实人有哪两件宝啊？你介绍一下。
2: 有大脑同埋双手。
1: 哦，那你有没有这两件宝啊？
2: 有。
1: 我们三个有没有啊？
2: 有。
1: 你觉得我哋有啊？佢觉得我哋有脑啊！好客气啊，真系。
3: 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一个人有两件宝咧，系咪老师拣俾你噶？
2: 系。
1: 咁老师话你读呢个人有两件宝嘅时候，朗诵出嚟嘅时候咧，要注意啲乜嘢啊？点先可以好听啊？
2: 要注意停，仲要大声。仲要有高低音。
1: 哇，好多嘢喎，佢求其讲已经讲咗三样咯。
0: 係啊，咁我想问一下你比赛过程里面有冇啲咩难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2: 我一开始我咬字唔清楚嘅，係老师一遍又一遍咁样教我嘅。
1: 你每日有冇话练习几耐咁样㗎？
2: 每日返学都要练嘅。
1: 咁练几耐啊每次？
2: 平時我哋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練嘅。
3: 哇，好慘啊！呢個真係寒窗苦讀啊！
0: 咁你咪冇得玩咯？
1: 係咯，你咪冇得玩咯？你睇住。

0: 人哋玩？
1: 我到完就有得玩
0: 嘅。哦，但你玩少啲喎，你有冇觉得自己好惨啊？
1: 唔会，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啲、哦，
0: 比玩仲好玩，好哲学啊！呢样嘢，咁、哦、你真系好中意朗诵喎，系咪啊？
1: 系。
2: 咁啊，瑶瑶咧，佢普通话好叻啦。嗱，我哋三个啲普通话就麻麻地嘅。
0: 系啊。
2: 你会唔会可以都教到我哋有冇啲咩方法或者有啲秘诀学普通话学得好啲嘅咧？
1: 因为需要每天练习，还要每天听。才会读得这么好
0: 哦！每日都讲同埋听系咪啊？
1: 系
0: 好啦，咁我哋都学下瑶瑶呢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多听多讲，希望咧我哋嘅普通话都可以变得好似你咁好啊，好唔好啊？
1: 好。
2: 跟住落嚟，我哋可以听下瑶瑶为我哋演绎《人有两件宝》。
1: 人有两件宝，作者陶行知。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至最低。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比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0

0: 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售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即层板37.72，跌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5，澳元5.481，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7美元，卖出4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咧，较早时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白石坳。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港铁站嘅慢线系有意外咯，车龙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开。提一提大家就是高铁的消息了，因为预期未来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和上海虹桥站的多班列车会取消，乘客请留意和可以注意官方网站的消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较早时观塘协和街上行近住同仁街，因为曾经有坏车，一带是比较车多的。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反方向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咧都是稍为繁忙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咧，车龙系排到去接近天后宫。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和锦田绕道交界的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

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嚟到星期五啊，7月24日嘅苏动音乐。
1: 哇，好、
2: 哦、星期五啦，系咪我哋而家
0: 系 happy happy happy。
2: 我头先咧，我一路都即系我一路都瞓醒嘅时候，我哋通常咧咪要谂下我哋讲咩。
0: 系啊系啊，即系嗰日嘅 opening， 我哋有个题目啦。
2: 咁跟住咧，我明明今朝咧，我系记得自己有嘢想讲噶，但系咧。我擘大眼佢就冇咗啦，所以我怀疑咧系我发梦嘅时候谂到一啲嘢，但系果然我个脑系发梦嘅时候最有用。
1: 我怀疑咧，你自从加入咗骚动音乐之后咧，惹上咗我嘅习性啊，
0: 冇觉好瞓。
1: 就係成日都會唔記得咗嘢咯。以前我認識你嘅時候，你唔係咁噶。
0: 一開始咯，係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
1: 師兄啊，
0: 係啊，
1: 唔係咁噶。
0: 你唔可以黐佢咁多噶，呢個人
1: 會傳染噶呢啲。
2: 哎呀，坐開啲先，即刻搬開張凳。
0: 但係你有冇發現，即係你啱啱嗰個狀況啊？即係話其實你瞓緊覺嘅時候，你個腦都 function 緊去工作緊啊嘛。你有冇試過都以前又係咁樣咧？有啲嘢日頭或者你臨瞓前做唔曬，然後你瞓覺嘅時候個腦幫你做埋
1: 嘅。咦，我有冇分享過我以前入行嘅經歷啊？我嗰陣時入行咧，因為我係嗱而家都唔怕講啦，即係因為我嗰陣時做第二個電台噶嘛，咁嗰陣時我仲係做啲operator 嘅工作啊，即係操控嗰、那個 panel 嘅操控員咁樣啦。咁嗰陣時就要跟唔同嘅節目啦，亦都有唔同嘅時段，有時可能通宵更，有時係朝頭早更咁樣啦。咁通宵更咧，對我嚟講咧個壓力係細啲嘅，因為通常通宵更大家都係即係比較 chill 啲嘅一啲時段，咁啲嘢就冇咁頻臨啦。好啦，嗰陣時咧。我最怕就係翻朝頭早更嘅，朝頭早更第一就係要好早起身啦，六點鐘要翻到公司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後你又知道朝頭早嗰啲嘢咧就輕輕含含咁樣發生噶啦，即係交通啊、新聞啊、每一日嗰啲新聞報道啊、報紙啊、剩啊、credit card 啊，好多嘢嘅。
2: 你諗到諗唔到嘅都會喺嗰陣發生。
1: 係啦，總之打曬仗最亂咧，通常都係朝頭早嗰幾粒鐘噶啦。
0: 正常，係啊。
1: 咁跟住然後咧，咁加上嗰陣時啱初出茅廬啦，有好多嘢又唔叻啦，又唔夠醒目啦，咁所以經常都會俾前輩教育我嘅。系咪好好听啊？教育吓，即系闹啦。
0: 佢用咩方法教育啊？就闹啦，
1: 直接闹啦，真系好严格。以前啲嗰啲，即系而家都有继续睇呢一行嘅，但系啲前辈系好严谨嘅对我哋。咁我觉得系好，而家谂翻起真系好嘅。有
0: 你试下咯，你试下对你啲后辈严格啊？
1: 边敢啊？而家
2: 有啊，有
1: 改变职场大佬。
0: 系啊，你试下教育下佢咯。
2: 早几日先有朋友问我做咩呢度鱼嗰度鱼，唉，知咩事啦？
1: 哇喂哇！好嚴重嘅指控啊！呢個
0: 就
1: 唔好亂講啊！
0: 你哋嘅嘢唔關事啊！我上咗遊輪，我咩都唔知啊！我哋知翻到嚟有個人隻眼瞓曬啊！係
2: 啦，唔知咩事啦，
1: 好係啊！好嚴重嘅指控啊！呢個我講咗，我冇做任何嘢啊！
0: 啲 artist 問咩事話，我唔知啊！我啱啱遊輪翻嚟嘅啫，你問下其他人啊！
2: 真嘢唔講啦，
1: 我唔知有冇自己撞親定係點啊？
0: 跟住就 claim 工傷啦，係嘛？嗰啲碰瓷黨嗰啲 friend
1: 啊，係啊係啊，
3: 咁就受咗傷噶，
0: 自己直播室冚咗个头，跟住之后嗌咯，嗌出去咯，咩都唔讲，揞住块面喊咁行出直播室，
1: 再加多个，真系你啊，
0: 劲有 drama 嗰啲咧，自己整伤完之后，
1: 我冇事，唔好拉住我，
0: 但一句都唔讲，
1: 我冇嘢啊，
0: 直播室道门开咗，啲人望入去得你一个人，
2: 哎呀，
1: 我冇受。

0: 嚟，委屈噶嘛。
1: 哎呀，
2: 哇呢啲劲啊！如果你真系有一日做呢件事，
0: 呢啲 drama queen 啊，犀利 啊，
2: 值得放喺小点子度出啊呢啲。呢啲就係嗰啲咩 DJ 日常咁啊，跟住之後就拍呢啲，
0: 冇人敢入行啊！
1: 跟住自此之後，
2: 啱啦，冇入嚟爭飯食啊嘛！
0: 咁啊，呢一行應該又冇去到咁慘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前輩都鬧得好勁。咁有一段時間咧，我每逢咧翻朝頭早更嘅時候咧。我嗰一晚，即係尤其朝頭早間，你一定會瞓得特別唔好嘅，因為你調唔切個生理時鐘啊嘛，你可能會成點零兩點都碌嚟碌去，輾轉反側都瞓唔著，又驚自己唔知醒，但又逼住自己喂快啲瞓啊，得翻三粒鐘，得翻四粒鐘瞓嘅呀，冇時間瞓噶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通常越大呢啲咁樣壓迫感去逼自己瞓覺嘅時候咧，我通常就會發夢噶啦。因為我平時算係少發夢嘅人嚟嘅，咁通常壓力大啲就會發夢。一發夢咧，就會夢見自己做錯曬啲嘢，即係好真實嘅個情景。你係真係望住自己，好似喺個直播室嗰度，跟住哇，又 dead air， 又唔知道播漏咗啲乜嘢，跟住又俾個前輩煎你一巴，即係冇煎你一巴啦，即係鬧你啦。
1: 佢認咗啦，佢認咗啦。
2: 係啊，咁當年佢就隻眼淤咗個人啦。
1: 係
0: 啦。跟住然後又喺度唔出聲嗰啲咯，
2: 跟住又推開直播室，同門衝出去喊啦。
0: 跟住又有人行埋問我做咩嗰啲啦。
2: 因為我都試過噶，有好多做電台嘅人應該都試過啱啱嗰種夢啊。即係我就算冇叫做好嚴格嘅前輩啦，嗰陣時都嚴嘅，但係我發現呢件事係就算近年都有噶，即係嗰啲。系嗰、我哋有个 digital playout system 啊嘛，
0: 系啊系啊，
2: 长期唔知点解咧喺个梦里边拉极都拉唔到，拉唔到系咁 dead air 咗超过一分钟，总之所有嘢都出唔到街，跟住就吓醒咗咁啦。
0: 最 worst 嗰啲嘢就会喺梦入边发生。
2: 呢啲系过去一年内发生嘅梦嚟噶，
0: 你有冇试过发梦喺直播室嗰度唔小心忍唔住急得滞？赖咗，
2: 我呢个唔使发梦，我现实中有，现实中差啲啦，系啦，或者有阵时系翻电台跟住塞车，即系发梦，发梦塞车，跟住你无论点样都翻唔到去电台咯，用所有方法。有啲人就系话你梦里边，即系我哋呢个 scenario 就系即系迎合翻我哋工作嘅啫，拉翻阔啲就系你喺梦里边。你永遠去唔到你嗰個終點，就代表咗一樣嘢咁啦。咁我哋嘅
1: 好多潛意識
2: 係啦，即係我哋嘅終點就係譬如翻電台啦，或者我哋要achieve 嗰件事就係我哋要播到嗰條聲咁樣啦。即係你 achieve 唔到，中間點兜都唔得。總之佢可能代表咗一個意思咁樣啦。咁呢一種夢係我諗好多人即係我哋做電台應該有發過噶啦。咁但係咧，我都幾多夢我係記得噶。早幾日我嗰個夢我先記得啊。就是我教 Moon 聽點樣用佢首歌嚟打碟、
0: 我以為你教 Moon 聽唱歌啊，爭啲
2: 唔係教佢唱歌有啲黐線嘅，
0: 唔係咁發夢啊嘛，係黐線啲噶啦。
2: 我仲記得係唔知係咪月亮代表我咧，定係另一首歌，跟住就話呢首歌打唔打到嘅？佢問，跟住話都得嘅，跟住就唔知將個 intro loop 住，然後示範俾佢睇。嗱，其實佢有少少一啲咁嘅節奏咧，都可以打到碟嘅咁樣啦。呢、這個好記得嘅，
1: 好有畫面啊，
0: 暗示咗啲嘢，我覺得咁多人。你都冇夢見，你就淨係夢見 Moon 聽。
2: 我都有夢見過公司其他。
0: 你唔夢見下我嘅？
2: 有冇咧？
1: 日日都對住，
2: 好似真係冇啦。係啊，真係冇啊！
0: 失望啊！
2: 好彩咋，好彩咋。如果唔係就出事啦。
1: 日夜都要對住，哇！
2: 跟住，但係我發現亦都。啱啱讲嗰个就叫 mild 啲嘅梦啦，我印象深啲，通常记得嗰啲咧都系嗰啲恐怖啲嘅梦嚟嘅，即系例如发梦见过我女朋友，即系我哋自己只猫猫，喺屋企百厌，唔知跳咗啲咩道，跟住之后就过咗身啦。
0: 哎呀，我都有啊，
2: 望佢过身又有啦，
0: 哎呀，我都试过啊，
2: 又或者望住一个相熟嘅朋友。佢又系喺我哋喺度玩下玩下，无端端跟住佢就从高处堕下咁样样望住啦。
0: 你好唔中意嗰个朋友啊？
2: 又唔系嘅，
0: 定系嗰个朋友可能嗰排同你讲嗰啲佢好大压力嘅嘢咁样。
2: 都冇噶，都冇噶，都冇噶，
0: 无厘啦间嘅。
2: 系啊系啊，突然之间你会发梦会见到一啲咁样嘅画面咯。同埋咧，嗰个有趣嘅位置就系你现实当中一啲咁样比较恐怖嘅画面，你会避开噶嘛。但喺梦里边咧，你系
0: 避唔到
2: 嘅。你避唔到噶，唔知点解，你系会望住噶。
0: 同埋咧喺个梦入边咧，你越谂唔好发生嗰样嘢咧。佢就會發生噶，我唔知點解，即係有啲人係可以 control 到自己個夢噶嘛，咁我就係嗰啲咧覺得自己可以 control 到個夢，即係例如咧發嗰啲噩夢咧，成日諗住喂。 搭架火車咁先算啦。哎，唔會俾小丑追啊咁樣，跟住突然間就會出現嘅小丑仔嚟追你。
1: 因為你諗唔會乜，即係唔會，你諗咗嗰件事會發生，
0: 佢就會發生咯。
1: 唔識分唔會同會㗎，
0: 係啊，
2: 即係諗咗小丑打咩交叉咁，
0: 係啊，
1: 咁就出現小丑，
2: 就出咗小丑啦咁咯。
1: 係啊，但係你可能諗第二樣嘢，例我唔知啊，突然間諗唔到添。呢個係心理學上有得解釋嘅一樣嘢嚟嘅，就係、是、你越叫你唔好做，越自然就會做咗嗰樣嘢。但係你所以成日都講話咩同人講嘢咧，你唔好同人講唔好乜乜乜
0: 啊，
1: 你要同佢講你要乜
2: 乜乜乜咁咯。都系噶，譬如最经典嘅例子，
1: 唔好喊，
2: 唔好谂只大笨象啊，咁啊，
0: 就会谂大笨象，
2: 你就会先谂一只大笨象，然后再同自己讲唔好谂，
0: 咁我识啦，下次发梦谂有个靓女会出现咁啊，
2: 哦 ，OK， 咁啊，你老婆咯，
0: 系啦，
1: 咁你擘大眼都
2: 见到啦，唔使发梦见啦，
0: 系啦，一擘大眼又见到，合翻埋
2: 又见到，哎呀，几咁
0: 咗，
2: 几咁开心，
1: 果然系取得美人归啊！
2: 我都试过，跟住你啱啱讲嗰种都系控制自己个梦咧，我都有试过。類似係咁樣嘅，但係嗰個係好 inception 嘅嚟嘅，我就係發緊一個夢啦，喺夢裏邊覺得自己好醒目，誒呢個夢嚟嘅啫，跟住之後咧就，
0: 哦你 sense 到嘅，
2: 係啦，我喺夢裏邊自己講，係個夢嚟嘅啫咁樣，跟住話，誒我要醒啊醒到，一醒就喺翻自己嗰張牀度啦，跟住之後發現咧，嗰啲即係真係自己間房嚟嘅，所有嘢都係正常嘅，然之後嗰下咧原來都係夢嚟嘅。要再醒一下，
0: 梦中梦中
2: 梦，不断梦咯，梦咗几层咯。但系其实你以为自己控制到，但系又未控制得晒。
0: 明白，
2: 你以为自己喺间房度醒咗，跟住再到你真系醒嘅时候，你先发现原来我头先嗰个系假嘅。
1: 咁呢啲梦，你哋会唔会觉得好扰乱自己嘅记忆噶？即系觉得系咪真系发生过咧，定系咩噶？
2: 又唔会嘅，系瞓醒嗰下会攰啲咯。
0: 我试过真系有所谓 déjà vu 嘅感觉咧，就系、是、曾经。即都係一個心理現象嚟嘅啫嘛，就係、是、曾經你可能發夢見過一啲嘢，咁然後去到你現實生活再見到嗰一幕咧，你覺得自己已經做咗嗰件事啊！即有時我會開始分唔清楚、就是，就係咦，我係真係做過呢件事，定係我發夢嘅時候以為自己做咗咧？即開始有少少咁樣溝聯咗，分唔到係啊！即嗰啲 déjà vu 咯，
2: 係，但有亦都有種講法話 déjà vu 嗰種感覺並不是。喺你喺夢裏面見過，純粹你嗰一下個唔知個腦，你
0: 當呃咗你咯，
2: 打咗個 CX 呢個片段咁樣 block block， 即係嗰個比喻係咁啦，令到你以為呢件事你曾經見過，咁而你最終會歸咎於所謂曾經見過，就會覺得喺夢裏面，因為你唔係好記得所有嘢嘛。但係有一種說法就係話，其實未並不是真係你夢裏面見過咯。係啊，但係呢啲都好常會有㗎。
0: 同埋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發狂發同一個夢，但係我開始覺得係假嘅嗰樣嘢，就係乜嘢咧？啲人話發夢，如果你見到自己跳樓嘅話，或者可能失重嗰種嘅狀態咧，就係代表你個人長高緊啊嘛。有一段時間，我成日都發夢自己
2: 有種失重
0: 嘅感覺，好似跳樓咁樣啦。我冇高過啊，但係問題係
1: 高咗。
2: 你俾人呃咗，睇嚟調翻轉，可能有失重嘅感覺先至唔
0: 應該係讀書時期啦，都係中學打後開始間唔中就會發呢啲夢啊。但係我真係冇高過，問題係
2: 幾得意，
0: 好嬲啊！你有冇發過啊？
2: 我冇啊，從來冇啊。
0: 咪咯，你又咁高啊！
2: 所以你有冇諗過，其實係發咗呢個夢一失重，失去咗
0: 矮咗，
2: 就矮咗咯，
0: 矮咗，可能調翻
1: 轉，失去咗啲重量。
2: 係啊，你失去咗咯，
0: 可能係。
2: 係啊，跟住我屋企人都係嘅，有時候就會分享咧。我老豆咧就係、是、到而家就算退咗休都好啦，佢緊張佢就會發夢去考試咯。佢由細到大，一有壓力緊張咧，佢就會發夢去考試噶啦。
1: 發夢去考試
2: 啊？係啊，即係去市場考試咯。個夢裏邊係。
1: 咁佢真係好大壓力。
2: 係啊，當然大壓力嘅，所以我唔知即係聽下朋友啊，會唔會有呢種就係、是、有一啲夢係定時定候，你去到某一啲心理狀況之下咧，佢就會出現咯。咁但我就真係好少發夢係。去市場考試嘅，但我嘅壓力嘅時候，佢叫做反映出嚟就可能去極都去唔到一個地方啊！
0: 我調翻轉係嗰陣時考公開試咧，尤其臨考嗰前一兩晚或者臨放榜嘅時候，會夢見自己考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咯。
2: 通常就調翻轉，
0: 通常就調翻轉，係啊！呢、這個講真啊，即係心入邊越祈禱就係你好想嗰件事發生啊嘛，但係你可能心入邊知道其實現實未必可能係咁樣，
2: 所以喺夢裏邊幫你補足，
0: 夢入邊幫你完成咗啦，
2: 係啊，係啊，跟住同埋會喺發夢裏邊幫手諗卷。 犬族咯，我試過有幾次，係咪好黐線啊？就係、是、因為我臨瞓之前，譬如我哋都仲未諗到啦，跟住就話聽朝瞓醒嗰下睇下會唔會諗到，跟住我帶住咗呢一個，哎，我真係好想諗到佢嘅狀況之下，半睡半醒咁樣瞓著咗啦，然後喺夢裏邊佢 keep 住繼續 run 緊，
0: 哦，
2: 然後去到有一下叮喺夢裏邊揾到嗰句犬族想乜嘢嘅時候，嗰下醒咗，然後就攞嗰句咯。
0: 我
2: 試過幾次，
0: 你講完呢、這個，我記得有一次嘅體驗，就係、是、咧，呢、這個係可以關我哋三個人事嘅。有一次咧，我總之嗰陣時

0: 係要幫節目諗一啲新嘅環節啦。嗰排好想揾啲嘢搞下嘅。有一次我發夢，夢見自己突然喺個即係喺個夢入邊諗通咗啊！諗通咗一件事，諗到一個好得意嘅環節，一個 segment。跟住我醒咗之後咧，我仲記得嗰個 segment 係要點樣做嘅。跟住我好想攞翻嚟同你分享啦。我覺得嗰個 segment 係 work 嘅，喺發夢嗰一刻覺得係好 work， 嗰條橋好新，掂嘅。跟住然後翻到嚟，我再思前想後，跟住再諗。唔系，其实都唔系好得啫。其实唔系好掂。
1: 我想知道大概系点噶？
0: 我唔记得啦，而家已经。但系嗰一刻我好深信系得噶，而我醒咗仲记得嗰件事系咩嘢嚟噶。跟住最后我翻到嚟咧，其实我本身系有谂过要同你哋
1: 讲
0: 噶。但系后屘自己再谂多两下，觉得唔系，真系唔得咧。
1: 咁都系好最近嘅事嚟嘅，即系呢一年里面
0: 啦。应该呢一年发生阿桑加入咗之后嘅事嚟嘅。
2: 咁即系好近嘅事。
0: 系啦，但系真系后屘我就系再。想一想不是你真的不得，你讲出来一定被即是会做坏榜，我不想被阿桑觉得话你这些都拿出来讲。
1: 你咁都是巧啊。
0: 是啦，所以最后我就没有讲到的。但是有这些的会。
1: 是啊，我一路里面会帮你去处理了一些工作。
2: 是啊。
1: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倾偈这个时间都是一个梦来的。
0: 不是啊，
1: 大家听到
0: 望一望我钟先。
1: 我数三声，我拍手指之后你就会去回你睡觉的地方。三二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一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四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就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说，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內地車友社群負責人認為，粵車南下政策令到兩地的外車之人有更多交流機會以及在香港消費。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增加粵車城市有助推動本地消費，又建議當局試行開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系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近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在车公庙路回旋处内曾经有一宗的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当中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仍然较长，龙尾去到城回对开。在九龙，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现时主要就是近住海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跟住油塘电话机房。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观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爾頓中心一段車多，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一段亦都是慢車，粉錦公路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大頭嶺迴旋處方的車龍是排到去北區醫院，和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爾夫景園，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一村，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擠塞，龍尾去到騎術學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金坪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Sean 啊 ，weekend 呢啲天气嘅话做咩好啊？
1: 呢啲天气除咗阳光与海滩之外，仲会有一啲讲唔出口嘅回忆涌上心头，就好似盛夏细雨咁渗入我嘅躯壳。

Delta T 盛夏的细雨，呢啲青春心动嘅回忆会一直浮现，直到你嘅青春期就快收尾。

嚟自 Sophie 黄嘉怡嘅三张几。讲到尾，年龄都系数字嚟嘅啫。只要你身边有一班可以俾你抛开工作唔讲道理咁去扭计嘅老死，你依然可以系嗰个让闹剧重演嘅傻孩子。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洪家豪嘅《一不满意》，同埋米爷黄淑曼嘅《旋转木马》。做咩都好，最紧要都系跟翻个 beat 咁走。

有细猫应节月嘅 Beat Maker。咩天气做啲咩都好，最紧要你相信个晴天会预报。

0: 但同響香港的距離仍然存在變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銷售已經連續13個月按年上升，餐飲業面對較大挑戰，但已經穩定下來，過去幾個月已經錄得1%左右的升幅。他說消費模式和要求已經轉變，政府會盡量幫助業界升級轉型，零售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蹤消費模式轉變而創新產品。他又表示中東戰事影響供應鏈，帶來不確定性，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總體可控，預計年底通脹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對可控。針對與能源相關較為敏感的行業，政府推出支援措施，並會密切留意變化，快速回應。粵車南下入境市區措施聽日擴大至到大灣區全部9個內地城市，機管局亦會推出全新的二泊遊服務，方便內地和澳門旅客經港珠澳大橋訪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等官員會出席旅客歡迎儀式。有內地車友社群負責人認為，粵車南下政策令到兩地的愛車之人有更多交流機會，以及在香港消費。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增加粵車城市有助推動本地消費，又建議當局試行開放更多出入境口岸。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24日訪美期間，同對方討論人工智能的問題。特朗普在華盛頓一個活動上提到，早前訪問北京期間，同習近平討論到人工智能的發展，相信兩人未來會再討論相關議題。又說美國在這方面領先中國。美國的目標是主導未來，包括成為人工智能領域的超級大國。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回應有關提問時表示，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方願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領域落實好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天氣方面，受強烈熱帶風暴紅霞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中國東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時，紅霞集結在東沙之東南偏東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預測漸轉多雲，聽日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北風。聽日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同雷暴，海有湧浪。展望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湧浪，隨後2-3日天氣仍然是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即系启瑞方向啦，近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啦，沿住观塘绕道排到去融凤书纪念中心对开，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转上观塘绕道嘅龙尾啦，就喺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之内。在新界啦，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快线有坏车，龙尾接近运头塘村。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就跟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车龙啦过咗新田交汇处，排到新田公路，跟住文天祥公园。之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即系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睇埋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

0: 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都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金钱村一段慢车；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龙尾分别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跟住松柏朗。咁青山公路后些少啦，跟住金钱村亦都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喇，即係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原来佢其中一个人生愿望咧，就系、是、希望拥有自己一张啊全英语嘅大碟啊！今年咧如愿以偿啊，冯允谦 J 冯有呢一首新歌 Close to You。

0: 呢个礼拜都系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创作人冯允谦 J 风嘅呢一首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翻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秘啊，好秘啊，好补啊！
1: 我等你表演噶都，
0: 表演完表演完我传咗波啦，
1: 都不得好睇。
0: 我插咗两下花之后传咗波到你啦，
1: 我唔知道插花扭咗去边，扭咗出界咁滞啦，
0: 会出界啊！总之传咗波俾你啦，
1: 嚟啊嚟！今日大音乐大秘宝啦，
0: 咁最近亦都有好多artist 又开 show 啦。

0: 系啊，
1: 又令到我哋又重温翻好多经典歌啦。
0: 系啊，
1: 跟住另外其中一位最近就同啲朋友讨论嘅 artist 就系关心妍嘅，
0: 系
1: 系啦，咁因为佢有好多、
0: 哦、你无啦啦讨论人哋，
1: 系啊，
0: 喺人哋背后讨论。
1: 我都想喺佢面前討論，冇辦法喺佢面前討論咁解嘅。係因為講緊其實佢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咁大家如果講關心妍嘅作品，你就會諗起
0: 關家姐，
1: 咁就後期
0: 有
1: 後期啦，後期啦，後期。
0: 好中意呢只歌
1: ，Smile 嗰只碟啊嘛，有冇記錯？
0: 超中意啊！但我知負擔不起，
1: 負擔不起係勁啊！
0: 越年紀越大，我越明白
1: 咩叫
0: 歌中意義啊！呢啲係要有歷練之後先會懂嘅。
1: 放生咧？
2: 我發現我個腦係有關心妍啲歌，但我唔記得佢啲
0: 歌
2: 名，跟住我就一路喺度停咗。
1: 係啊，你一聽到你就會知道，哇，係啊，好熟悉係你嘅。你有心啦，
2: 係
1: 啊係啊，就我太強啊！
0: 哇，
1: 即管揭穿我，諷刺我，毫無大志。
2: 我識
1: 嗱，係啦，你識啊，
0: 勁喎！咁你都聽得到佢唱咩？
2: 即管揭穿我。系啊，
0: 哇！唱唱得好好多喎，喂
1: 喂，你唔好为咗攻击我而赞啲唔应该赞嘢喎。
0: OK，
2: 全民都知我唱歌唔得噶喎。
1: 系啊，即系佢系应该代表咗一啲人心目中嘅一啲过去嘅情伤啦。咁啊，笑一笑个 party 咧，终于播咗关心妍一首歌咧，有女仔现场喊 cry in the party，
0: 真系噶，
1: 真系。
0: 跟住边一首啊？
1: 我唔记得出系
0: 都系呢啲好入肉嗰啲嚟噶，
1: 啱啱嗰
0: 几只
1: 我唔记得咗系放生定系，好似系放生定我太强咧，即系总之，
2: 我太过爱你，
1: 即系你会 click 中到啊，
0: 有啲系
1: 啊，
0: 有啲历练啦，
1: 会 click 中到，即系佢系嗰个共鸣同埋大家，即系冇办法，每个人都有啲代表自己嘅
2: 系
1: 嘅歌啦，系
0: 你咧，
1: 我系人来人往啦
0: ，OK
1: 系啊，但系我今日并唔系要介绍，
0: 你令人
1: 好似知噶，系啊，都冇嘢惊。
2: 呢个
1: 佢
2: 谂
1: 住攻
2: 击，
1: 最惨咩？你以为可以攻击到咩 ？Sorry 啊，攻击唔到。
0: OK，
1: 咁但系我今日其实咧讲咗咁耐咧，我又唔系要介绍关心妍嘅歌，
0: 吓，
1: 我要介绍嘅系 C 十二嘅歌。
0: 哦
1: ，C 十二系咩咧 ？C-12 啦，其实曾经关心妍一个 project 嚟嘅，嗰阵时有出过同名嘅一隻 EP 里面有几首歌嘅啫，咁但係嗰陣時佢推出嘅时候，我记得嗰时候好似入咗嚟电台㗎啦，咁一开始都几神秘嘅。
0: 前辈
1: 唔係你先我前辈无论喺人生方面，你早我几个月出世已经系我前辈啦。
2: 两位都系我嘅前辈。
1: 互相伤害啊，不断。
2: 好危险，破错完少少先。
1: 咁嗰时佢出即系 C12 呢个嘅时候，系大家都估啊边个嚟嘅咧，咁样好神秘嘅。咁但后面就再慢慢揭穿翻有咩，究竟系代表咩啦？关心妍啦，其实佢仲包括埋其实成个团队嘅。咁你睇翻 credit 会知道，譬如Carl叔嘅有份参与啦，跟住陈永谦有份填词啦，你会知道佢哦，佢哋一齐走埋一齐做呢一个咁嘅 project。
0: 同埋嗰阵时 C12 玩啲嘢系另类啲噶嘛，即系令到你会觉得吓唔似关心妍之前听开嘅嘢咁样。
1: 系啦，同头先我哋前面讲嘅关心妍嘅歌系
0: 两样嘢嚟噶，
1: 但系系有型嘅，我觉得系。同埋我之前同关心妍做过访问，佢都有讲，其实佢都听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噶嘛。嗰时几年前做，佢话又中意听 EDM 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佢不断应该系去接触同埋去想尝试将呢啲类型嘅歌放喺自己嘅作品当中。
0: 对对。
1: 咁但系奈何大家都明白啊，可能关心妍呢一个嘅身份嘅时候，大家会 expect 嘅歌会系边一啲？咁不如就搞个 side project 啦。咁啊，所以就有 C12 出现。咁佢 EP 四只歌其实都唔同风格，同埋唔单止系音乐风格上面，你会听到真系有啲即系叫 dance music 多啲嘅，即系譬如拣一个死法呢啲啦，同埋佢当中探讨嘅 topic 咧，亦都系唔系咁简单嘅，系啦，即系 heavy 少少啦，我会形容。咁譬如我今日拣嚟呢只 EP 里边当中嘅第四 track 啦，嗰时都有派台就叫罪名。罪名，咁佢嗰陣時探到，無論係個 MV 啊，歌詞你會見到，即係嗰啲好講緊偷情啊，嗰種嘅，係啦。咁嗰陣時個 MV
0: 唔得噶，唔聽得呢啲噶，
1: 你唔聽得，
0: 係啊。
1: 唔係你人生冇接觸過，所以你唯有靠呢啲方法去知道咩叫偷情，
0: 係嘛？
1: 我諗偷情嗰兩個字，今日你應該人生第一次聽，係
0: 啊，
1: 以前都唔知，
0: 冇呢個認知，
1: 係啊，做咗都唔知嗰啲
2: 罪名嚟
1: 㗎。咁所以即係罪名呢一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啦，佢嗰個音樂旋律上面，再加上一個 MV， 當時我記得都幾第一次睇都幾震撼嘅，因為佢拍得都幾好撩人啊，即係 當時佢嗰、那個講一對應該城中名人嘅夫妻，咁啊就講個老公就有一個外遇嘅對象，咁就拍好多。

0: shot 可能喺酒店房裏邊啊，拉下私密啊，即係嗰啲咁樣樣啦。
1: 我記得套衫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紅色噶，
0: 唔記唔記得？
1: 好似係
0: 係啊，但係嗰陣時就所以呢個 MV 應該都係有一啲討論到嘅。咁、而其實個導演亦都係關心賢自己做翻嘅，係、啦。咁啊，所以我就覺得咦，可以真係介紹一下俾大家認識一下哦。關心賢嗰陣時有過一個 project C12E 裏邊玩嘅，亦都唔係大家平時聽到佢嗰啲咯。咁啊EP 當中另外幾首歌嘅有一個頭先講另一隻叫解一個死法啦，跟住有被注射啦，同埋越來越正常。其實你睇翻啲歌詞，你就會見到我、探討緊嗰陣時，2014年即幾年前，十二年前，即係一個即係同樣都係即係一個框咯。
2: 再數落去啊，
0: 係
2: 再數落去
0: 都係馬年咯，十二年前
1: 冇超過六年嘅嘢，我唔記得
0: 記得咗啦嘛，
3: 超過六日嘅嘢我都唔記得㗎啦。
0: 係啊，咁你就會聽到我嗰陣時佢又會探討翻嗰個時候社會上面一啲 topic 咯。咁我今日就揀嚟咗喺呢一張同名 EP C12 當中收錄嘅作品，叫做《罪名》啊，聽下 feel 下個 vibe 係點啊。

0: 听过有啊 ，C12 啊嘅罪名，
1: 正啊！
2: 哇！
0: 今日就果然系、
1: 啊，
0: 今日系捉你唔到啊，捉你唔到路啊，啊捉你唔到路嘅你啊！
1: 我话俾你听，你捉我唔到路，
0: 系
1: 我捉到你路。今日我拣嘅歌系嚟自 Carrie 吴雨霏嘅，都系一位唱得之人啦。尤其组合之后嘅时间，可能一啲 solo 作品，即系亦都系行一啲比较叫做听得到唱功之余又好入心入肺嘅一啲歌曲啦，咁样。咁但系咧，
0: 又系唔系播吴雨霏？
1: 吴雨霏啊，除咗吴雨霏之外，佢仲有一个身份。你头先嗰句系咪咁讲啊？你头先嗰句关心妍，除咗关心妍之外，仲有呢个身份
0: 系啦，系咩啊？
1: 吴雨霏除咗吴雨霏之外。除了 Cookies 之外，仲有一个身份，
2: 妈妈
1: 就是乒乓的主音啦、
2: 哦，
1: 都是一个嘅组合啦，亦都系玩一啲比较可能唔似佢自己 solo 作品嘅一啲风格啦，咁样。咁、乒乓嗰阵时2004年出道嘅时候咧、其实我好喜欢佢哋出嘅一碟 Love and Hate 嘅。咁啊，嗰阵时因为佢呢个乐队嘅组成就系咁啱佢公司即系想将佢哋旗下三个嘅音乐人组一队嘅乐队去推出咁，咁但系咁啱就争咗个 vocal， 即系争咗主音，咁、所以就从嗰阵时Cookies 嗰阵时就见到Carrie 好适合咁、咁就揾咗 Carrie 就去组成咗呢一队嘅乒乓啦咁样，咁嗰阵时咧2004年一出乒乓嘅时候，我觉得我嗰阵时都几惊讶嘅，因为嗰阵时都。比較少聽 Carrie 唱呢一類型嘅作品，咁啊最初我記得我好似第一次聽應該係《殺他死先》嘅，好行嘅一首歌嚟嘅咁，咁、但係喺呢隻碟入面即係全唱度最高呢就應該係另外嘅兩首歌下。另外一首就係《20世紀少年》，我都好喜歡。不過今日揀嘅呢一隻呢，我深信大家應該會最有印象嘅、因為唱 K 嘅時候呢，只要你同我系差唔多年代啊，应该都唔会冇唱过噶啦。因为当你
0: 都有唱过，
1: 离开 K 房之前，只要点咗劲歌金曲，就会
0: 有
1: 爱是最大权利。
0: 好嘢，好嘢，
2: 好
0: 嘢，好
2: 嘢，
0: 爱是不保留。
2: 呢个帮我扭咗三个圈，
0: 几好啊！
1: 估唔到咧。
0: 估你唔到啊！扭得几劲啊！
1: 我捉晒你路啊！
2: 扭得好！
1: 你今日拣关心妍 C12 嘅身份，我就拣吴雨霏嘅乒
0: 乓嘅身份。
1: 啊，两个都系唱得之人，而两个亦都喺另外一个身份玩一啲比较偏锋啲嘅嘢。
0: 哇！俾你捉到实一实啦！系
2: 啊，
1: 嚟攞一手嚟先，拖翻实先，唔好走甩啊！
0: 乜嘢对话？
1: 讲翻
0: 咩对话嚟嘅？攞手嚟先，
2: 我唔想答你。
1: 咁啊，乒乓嗰阵时好劲嘅，其实因为嗰阵时一出道嗰一年，基本上都横扫咗好多唔同乐坛嘅一啲奖项啦。咁啊，包括有我哋嗰阵时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奖组合嘅银奖嘅。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唔讲太多，听翻呢只歌就好有感觉噶啦。爱是最大权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天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2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的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的负责人认为，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又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他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石湖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快线嘅坏车亦都系仲未离开噶，龙尾排到去马窝。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是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了。较早时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较后位置近住丽港城是有另一宗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还有就是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青屿干线去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跟住吸水门大桥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 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Hello 啦，喺呢一个星期嘅 Crystal Garden 嗰度咧，同佢 back to back 嘅音乐人就有 Leighton Jordani。咁其实咧，佢之前都有嚟过香港。啲特別嘅場合之下，有呢啲嘅 back to back 係會有好多驚喜，亦都有機會令到我唔係聽到啲平時未必有機會聽到嘅化學作用。

听呢首嚟自 Leighton Jordani 嘅作品 The Room。之前咧佢都有嚟过香港，但系嗰一次咧，我记得现场睇咗，我谂半个钟左右，因为佢身体不适，所以最后就要提早完结咗佢嗰 set。所以好想快啲有机会再睇佢现场嘅演出，因为其实嗰 set 系好正啊！半个钟到你 feel 到，啱开始入局啦，大家热身完慢慢进入到嗰个状态啦。好可惜就身体啲嘢冇办法啦。接住落嚟呢首，抗拒唔到佢呢个琴啊 ，Kevin Harris 啊 ，Satisfied。

今年 Tomorrowland 咧，其中有一个见到宣传嘅点咧，就系话 Kevin Harris 第一次去 Tomorrowland 比利时呢一个嘅叫做旗舰站啦演出咯。都翻查资料，见啲人都好似真系，以往冇见过 Kevin Harris 喺比利时嘅 Tomorrowland 嗰度咧表演过嘅 main stage。

咁上个星期嘅 week one 咧，佢已经演出咗啦。今个星期嘅 week two 继续。咁喺 Tomorrowland 嘅YouTube channel 咧，其实佢有啲 stage， 特别系 main stage 啦，都会系 keep 住有一啲 live 嘅。有啲可能就会 re-live 啦，唔知道有冇机会睇到啦。如果上个星期 miss 咗呢个礼拜，就即管睇佢个 schedule 啦。啱啱呢首非常喜欢，我觉得系嗰啲好 summer hits 嘅特质啊，齐晒噶啦，好夏天，好阳光，好温暖。啱啱听过 Kevin Harris 嘅 Satisfied。

啱啱听过首咧，叫做《Lost in the Crowd》，其中一位制作人叫 Laidback Lucas。仲有两个星期啦，都会系喺 Tomorrowland 另一个 stage 嗰度嘅演出嘅。早几个月之前，其实佢都有嚟过香港，嗰次咁啱，亦都有得入场去睇啦。

嗰次睇嘅時候有一種朝聖嘅感覺，因為知道佢真係喺 EDM 呢個黃金年代啦。正式出現之前咧，我諗佢都係其中一個有份去慢慢塑造到嗰個光景嘅一位 DJ producer。

講下講下，原來發現今日咧揀嘅作品咧，嗰啲啊 DJ producer 都有嚟過香港嘅，有唔少都，包括啊呢一首想介紹咧，因為烏克蘭嘅 DJ producer 叫做 Miss Monica。嗰陣時喺香港睇過佢嘅演出啦，我覺得係非常之正嘅，好似係喺 Resistance Stage 一個 side stage 嗰度聽的，跟住嗰陣時仲要 story tag 咗佢，佢仲有 repost 添嘅。啱啱首 Miss Monica 嘅 Ghost。上個星期咧，佢喺 Week One 嘅時候就喺一個stage 嗰度咧，就做咗一個佢自己第一次啦所搞嘅一個 audio visual show 啊，即係嘗試喺 Tomorrowland 裏面嘅演出咧，做一啲特別啲一啲嘅嘗試，配合影像。咁今個星期咧，佢就會去 main stag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同

0: 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城巴说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和铅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金属污染物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都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物添加剂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水平。中心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饮食，市民亦都可以采取额外的食物配制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和削去块根类植物的表皮，以减低镉和铅的含量。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点半取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龙尾咧而家系排到去米埔垄村，市民请留意啦，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影响噶，而家青山公路古洞段嘅东行。亦都係車多，龍尾係分別去到接近洲頭同埋古洞路，近住河東麥夫人醫局。咁另外，粉嶺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洲頭至到燕江村，亦都係車多繁忙噶。驾驶人士最好尽量避免前往这个路段，市民请留意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影响。另外，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坏车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运头塘村。青鱼干线出九龙方向较为车多，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坏车就离开了一阵噶啦。消散之中的龙尾是接近儿童医院。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 道晚线落湾仔，车龙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

0: 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的龍尾去到溫思勞街，去尖沙咀方向龍尾就去到模糊街。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啟德消防局對出的分叉位車多，龍尾去到麗港城。偉業街西行上官繞，龍尾去到茶果嶺道近天后宮。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龍尾去到連翔道近佐敦道。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駛，龍尾白雀街。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鄉事會路的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龍富路近龍門居。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迴旋處的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對開。咁另外就係高鐵嘅消息啦，提一提大家，因為預期嚟緊天氣會惡劣，未來兩日即係星期六、星期日會取消多班列車噶，咁分別就係來往香港西九龍站至到廣州南站、廣州東站、汕頭站、廈門站、福州站、上海虹橋站、深圳北站、梅州西站同埋北京西站。咁另外喺星期日，即是26号，来往香港和张家界西站、湛江西站和肇庆东站的多班列车亦都是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了，可以看回官方网页的资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粉岭公路了。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的意外清了场，但一带还是相当挤塞的，乘客市民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另外巴士的乘客请留意，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仍然可能会受影响。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还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周瑞强。
1: Hello，Hello， 你好，我是欧巴欧瑞强。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嘅推广歌曲咧，好简单。唱咗啦，弹完啦，系啦，欧瑞强咁啊，得啦，容易记啊嘛。所以咧，我哋今日嘅话题同今个礼拜嘅话题都系一样，系将啲大家好容易吸收嘅信息。

用音樂去推介。咁我都有啲歌咧都好啱嘅，用歌嚟推廣真係四兩撥千斤。尤其是嗰隻歌咧係有啲名人去唱嘅，譬如大歌星，甚至乎佢嘅形象咧已經深入民心。譬如咧位廣告女王啦，好多廣告㗎，揾埋佢。唔該曬鄭秀文，你為呢一間美容行業嘅翹楚去做一個廣告。哇，美容行業真係好大喎，梗係啦，你求其扭開電視機你都會見到好多關於美容嘅行業。雖然我唔係女人，但係呢啲呢肯定就係好大好大嘅 turnover。鄭秀文唱《終身美麗》。

但系女士都想噶啦，终身美丽，你想唔想？咁啊，个个都想嘅时候咧，揾一位广告女王去唱佢嘅原唱歌，不过可能好贵，唔知道。如果你去韩国咧，仲吓你一跳啦，真系你喺个韩国嗰度行。嗰啲美容院啊、整形所啊有关嘅行业咧，嗰啲广告，因为呢个行业对于韩国嘅经济嚟讲，已经系举足轻重，所以冇咗呢个行业就不得了。所以我哋如果要吸引呢啲客户咧，揾个唱普通话噶啦都啱。头先讲到揾个唱普通话嘅大陆人都会识佢，佢名叫林龙船啦，唔系撑龙船啦，唔系端午节出现嗰啲。林龙船咧，同我哋唱一只歌啱晒，叫做《难以抗拒的容颜》，讲到咁白，系啊，帮唔帮衬啊？

林隆璇唱嘅歌，推广呢一个美容业，啱晒咧。讲起呢啲美容啊、整形啊，而家就兴到不得了啦。但喺当年咧，要揾啲好前卫嘅人咧，先至会领略到。有位前卫人咧，叫做罗文，啊，佢有整形咩？系咪？我唔系话佢，不过佢唱嘅歌咧，应该可以带动当年嘅美容业。呢一种嘢叫做 laser， 叫做激光啊。对医学来讲梗系好大贡献啦，但系对美容行业咧，冇咗佢都唔得。以前初初兴呢啲行业嘅时候咧，开口埋口都系我激光做咩，激光做咩，咩光咩光咁嘅。所以咧呢啲个激光中咧，真系光加热就等于火，有火就有生意做。罗文昌，激光中。

啲温度越嚟越高啊，啲度数越嚟越高，诶、哎，通通通唔会嘅，啲激光好犀利嘅，而家呢啲科技进步，校准晒度数咧吓，哇，咁啊做完之后咧，咁呢位美容师咧就会，你而家自己摸下块面，系咪好滑啊？我谂系咁啦，我谂咋吓，我未试过。咁啊，最重要咧，我自己摸还冇用，点解要做面呢？翻到屋企，或者系一阵间去拍拖，另外一半咧，佢会喺你面前好近嘅地方望下你块面，跟住你就会邀请佢，你轻轻咁样摸下我块面啊，系咪好滑啫？张学友，轻抚你的脸。

好轻柔嘅声音去轻抚你的脸。咁但系我就悲观啲嘅，因为我都曾经作为一个年青人，我嘅同齐、我嘅同学、我嘅好朋友，个个都会面对一个难关，就系好多青春痘。咁但系咧，我又会用温馨啲嘅方法嚟推广，就唔用阿小明哥嗰首《青春痘》咁激。咁但系咧，呢一首啫，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轻柔啲，又或者咁啦，揾个好靓嘅女仔，即系嗰啲日本 model 嗰啲咁咧，好青春嘅，一粒青春痘都冇喺块面度嘅，跟住就可能咬住支红豆雪条啊，咁就喺度讲就话，哎呀，我啲青春痘一去不复返啊，唱住呢一首叫做《红豆相思》。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嗰阵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针吉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与案件同类型的针。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

0: 州、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加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增加至339元。国泰说，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比四月时的高位为低。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剑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油麻地交汇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喺新界区方面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慢车，龙尾喺松柏朗。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都繁忙，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燕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表示可以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

0: 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3: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4: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5: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6: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杨杨。
7: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8: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颖欣。
3: 我哋有首主题曲，
4: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9: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0: 我哋有丰收。
11: Hey,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2: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2: 欧巴捞欧瑞强，
13: 继续广告歌的推介，跟住来咧，我哋要sell下啲药啊，吓药品你都够胆推介？啊，唔系，即系我又唔系医生，又唔系药剂师。咁但系有啲简单嘅咧，即系如果能够真系可以医得到嘅咧，听完呢只歌就医到，咁就唔使食药啦。首先咧，我讲有一种咧，我哋自细都会经历过，系人都会经历过嘅一种，唔可以讲系病嚟嘅，嗰种系叫咩咧？打屎疫嘅，疫即系总唔知点解咧停唔到嘅。打屎疫咧系广东人咧先明，如果你系外省人咧，或者系文雅啲咧，叫做打嗝啊嘛。咁啊，英文都有嘅，英文叫做Hiccups 即系咁嗰啲咧，喺度打屎液，用啲咩歌听完就冇嘅咧？谭校长无边的诗，听完你就会停，唔会打屎液。

校长，无边的诗意，总之听完就唔会打诗意嘅咁讲。佢最兴咧就将我哋啲歌咧就啲歌词咧就要嚟揶揄下我哋啊，整蛊下人啊咁样啦，好中意玩嘢噶嘛，而家同你玩翻次咁解啫，无边的诗意。Alan Tam 谭咏麟，好啦，跟住落嚟认真啲啦，推介安眠药用咩歌好咧？几时食安眠药嘅咧？最适合推介嘅时候就系、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你。彭嘉丽。

彭嘉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你？一轮嘴读晒咁长嘅歌名，读完之后其实唔使数绵羊啦，包你唔使食安眠药。咁样嘅夜晚呢一个时分，想瞓觉瞓唔着，你就数呢个歌名就得噶啦。讲起药咧，最重要咧就系要医心病嗰啲，所以心病还需心药医，就系关心嘅事啦。

黄依家嘅一首歌叫做《心事》，因为一有心事咧，太严重就要食心药。讲起心脏咧，系人最重要嘅器官啊嘛，咁所以呢方面嘅药品都会应有尽有。但系由细讲到大，如果系严重嘅，就要睇医生啦。嗰啲咧啊，呢一句系金句嚟，睇医生就揾佢两个啦。男医生叫做成龙，女医生叫做陈淑华。医生落药之前，一定要严清严楚，明明白白我的心。

成龙同陈淑桦一首合唱歌曲咧，喺卡拉 OK 经常都会唱噶啦，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啦。讲起心脏啊，你估全球咁多十亿人，最多嘅系乜嘢心脏有问题咧？都唔系话有问题嘅，总之呢一类嘅心脏类型咧系特别啲嘅，因为里边包含咗好多民族意识啊，好多民族嘅根喺度啦，有啲情义结啊，几千年历史一路。

凝聚沉积的一种心态、啊、全部都是这种的心脏类型。找个 consultant 给你来，这个 consultant 没得顶啊。张明敏医生来的吗？可能是的，用唱歌做医疗，我的中国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八点四十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八点至到明晚八点，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到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明日起广东省

0: 按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并且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七支同案件相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听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话，今晚九点至到听日凌晨一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话，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20.4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呢节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粉岭公路意外影响，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现时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另外就系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行车道。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仍然系慢车噶，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他喺九龙

0: 同新界嘅出入口啦，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漆咸道南至到尖沙咀中心比较车多。至于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啦，就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张南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北行去坑口方向，左转唐贤街去调景岭站方向嘅支路啦，呢一条支路系全线封闭。咁期间啦，张南公路北行跟住上述支路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启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醒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的时候记得顺手关了水龙头，不要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听到我声音，知道今晚又是一个星期五。

大家好，我是明明余建明啊。都接近七月尾的时间啦。延续我哋上个星期嘅一个主题，今日继续咧系有七月嘅生日之星啊！

份啦。在这个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又撞正是他的生日日子，那么真是要请他出场先。这位朋友呢，其实都是香港朋友熟悉的，因为80年代90年代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日本的偶像级的歌手啊，他呢一定是其中之一了。当其实咧都好兴咧出一啲嘅写真集嘅，而我知道咧佢嘅写真集咧都有好多嘅少男少女咧系会去买嘅。1963年

何合内保子啊，7月24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80年代日本嘅偶像歌手。明明在这里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由现在一路去到今晚的9点。

眼中都会有恬淡情怀，为你送上欧美生日之声。咁啊，今晚咧亦都系预备咗啦，好多好多嘅一啲精彩嘅啊朋友系要出现嘅，咁全部都系咧七月嘅生日之星嚟噶。咁啊，嚟紧呢一位嘅朋友咧，咁想当年咧，佢都系创下咗一啲嘅丰功伟绩啊。因为呢一首歌咧，曾经喺美国榜方面系九个星期冠军啊，系九个星期啊，多过两个月啊，好犀利啊吓。咁啊，呢位嘅朋友咧，佢就系叫做 Kim Carnes， 七月二十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噶。82年嘅时候亦都系攞咗格兰美 Record of the Year Song of the Year， 81年嘅好作。今晚我哋一齐重温。

曾经攞过两个格莱美奖嘅佢 ，Kim Carnes， Betty Davis Eyes。今晚我哋有七月嘅生日之星，跟住轮到有佢，七月三十号将会系佢85岁嘅大寿啊！欢迎佢 ，Paul Anka。

0: Polenka.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1: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0: 收到一封信啊，好耐好耐咧冇收到佢嘅信啦。梗系认得你啦，因为你系支持咗呢个节目好耐好耐嘅 Andy。佢一手字咧真系好靓啊。
1: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0: 好多年咧就冇帮自己咧即系生日点唱啦，原因咧都系交唔到信咧喺我手上啊，咁啊可能真系啊，因为有阵时几封信咧都有啲风险嘅。咁佢话咧7月24日咧正正嗰日就系我做节目嘅日子啦，咁啊适逢今年都系，所以咧希望藉住呢个日子咧能够即系幸运地吓，即系呢封信喺我手上。佢就话咧想点唱嘅咧就系4日后生日嘅偶像。Priscilla 陈慧娴的这首歌 Yesterday Once More

仍然都是舉辦很多演唱會的，他無論在香港還是國內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仍然唱得非常之好的，他陳慧嫻。送上今晚的最後一首的歌曲，講緊是八點半鐘的新聞報道之前，一會兒我們還有半小時的節目，7月28日是他生日，他是 Beverly Crav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天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举报，涉及家长预缴课程费用，一共大约80万元。海关表示，涉事中心今个月8号向顾客宣称，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将会在翌日停业，并会在今个月13号前交代复课和后续安排，但是至今仍然未有交代。海关其后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在中心购买预缴的儿童训练课程，由于中心停业，令到课程未能够兑现。海关会继续调查涉案中心停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以及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有呼吁受影响的消费者尽快向海关举报。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江乐道西近皇后街时，

0: 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伯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没有风骚。
4: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5: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4: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0: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摩擦高中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作曲 Lester Chang、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謝你，多謝你繼續捧場啊嚇！咁啊，今晚咧我哋嘅節目咧都仲有大概係半個鐘嘅。咁而今日咧，我喺呢下半小時咧，咁我就為大家咧準備咗咧一啲嘅生日之星，特別嘅咧就係佢哋全部咧都係屬於組合或者係樂隊嘅。喜欢听 Band 三

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了哈。我知道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几中意听咧，即系啲快歌啊，或者甚至乎系一啲嘅跳舞歌啊，或者甚至乎咧系喺80年代嘅时候好 hit 嘅一啲 disco music 啊。咁而今日咧亦都系带嚟一啲嘅电子嘢先。呢一队嘅组合大家定识啦 ，Pet Shop Boys。其中嘅一名成员 ，New Talent， 7月10日系佢生嘅日子嚟噶。佢哋好多嘅好歌，今晚带嚟呢一首俾大家回忆一下。除咗佢哋之外，仲有 Dusty Springfield。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就係希望咧樂壇咧有咁多咧，即係多啲啊呢啲咁樣嘅一啲，我哋係話合作啦嚇，咁啊當其時咧啊 Dusty Springfield 咧啊，亦都係啊同佢嘅一個合作嚟嘅，咁啊擦出咗一啲嘅火花，真係 Petra Boys New Talent 嘅生日7月10日。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有余剑明为你主持啊！咁我哋今日咧全部出场嘅都系七月生日之星，跟住要出场嘅呢一队嘅朋友咧，咁当然都系组合啦吓，佢哋老牌嘅组合嚟噶啦，里边好多人嘅，佢哋多数都系唱一啲快歌啊 ，Village People。

Rich People 人多势众嘅佢哋啦，其中嘅一位队友啦，咁啊一路啦喺七十年代啊效力嘅呢度嘅 disco 嘅组合啦，咁啊一路咧即系都系啊不间断啦吓，咁啊佢就系 Glenn Hughes， 咁啊十八号咧就系佢嘅生日日子嚟噶，咁啊喺呢度啦，亦都系希望啦大家咧继续支持咧 Village People。我相信呢一对嘅组合咧都系好经典啊，大家咧都系会一路咧啊系咁啊支持佢啦。咁近排咧即系上个礼拜啊，咁啊都成日咧都会系睇一啲嘅世界杯。咁啊好多时候咧英国队出场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咧由佢嘅出现啦。啊，似乎咧佢都真系几中意咧系啊睇波嘅吓，亦都几支持咧吓佢哋自己嘅国家队啊。讲紧嘅系 Rolling Stones， 你睇波嘅时候有冇见到佢啊？镜头成日都 pan 到佢啊，风采依然。

佢形象咧好突出嘅，好瘦好瘦嘅，咁啊一路咧保持住呢一个咧咁超级嘅身形咧到而家吓，我觉得佢嘅样咧都冇乜点变啦，仍然都系咁型男啊。Mick Jagger 7月26号系佢生日嘅日子，有另外一位嘅朋友都系7月26号生日嘅吓，唔知系咪咧啊726嗰啲咧，即系真系咧吓劲啲啊，喺啲 band 嗰度咧嗰个表现好啲啦。呢一对嘅组合亦都系啊超级经典嘅组合 Queen。冇錯，有佢71年組成嘅呢一對 Queen， 其中就有鼓手 Roger Taylor， 一樣都係7月26号生日嘅。今晚我哋聽呢首歌。

唔该晒 Queen 乐队 Roger Taylor 系七月嘅生日之星嚟嘅。茫茫大钟嘅时间咧，亦都要带俾大家今晚最后一首嘅歌曲咯。继续我哋嘅 Band 生。七月二十二号系佢生日嘅日子，佢系 Eagles 嘅鼓手 Don Henley。这个版本的 Hotel California 好久没听，今晚希望能够带给你一起回味一下，拜拜。提提大家，下个星期五都是有七月的生日之星，庆幸今个月有三个的星期五，令到我可以更加畅快地是数下他们的生日。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的周末日子，下个星期五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8:00至明晚8:00，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

0: 部門制定應變措施，密切監察受影響路段一帶的交通和公共運輸服務情況。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在晚上8:40發出，在晚上9:00，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710公里，即是在北緯19.5度、東經120.3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根據現時預測，紅霞會在今晚和明早和香港保持超過300公里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明日中午。受紅霞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明日日間本港仍然酷熱，但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隨著紅霞增強和靠近廣東東部沿岸，明日稍後本地風力會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天文台會考慮在明日下午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料紅霞較大機會在星期日初時在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與香港的距離以及屆時它的烈風區大勢仍然有不確定性。如果紅霞採取較偏西路徑移動，與其相關的烈風區可能會影響本港部分沿岸地區，天文台會持續評估在明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可能性。受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民政事務總署今日已經在各區開放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詳情請瀏覽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佈。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EX217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9: 香港人最中意有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喺港台电视31嘅。

0: 游记啦！逢星期五晚九点半，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蔡一健、郑嘉颖加上黄庆平，佢哋嘅缘分开始咗我哋今日嘅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因为缘分嘅开始，令到我哋嘅相聚成为习惯。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又同大家见面，你好吗？我系郑志成，嚟到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为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替你重温嘅年份，32年之前，1994年榜上边头10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会一一为你披露。立即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32年之前，第十位。
1: 如常痛恨有再别离，只是这世界不改真理。

呢、嗯、位朋友1988年参加过新手歌唱大赛，我哋认识佢可能系儿童节目430穿梭机。92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不要哭了》，因为一把长头发成为咗佢嘅标志，并因为一首《一生爱你一个》喺乐坛跑出。情是这样美，系郑伊健94年大碟《Got to Be Real》里边收录咗呢一首歌。上榜两星期，占第10位位置。我哋刚刚听过郑伊健《情是这样美》，继续数落去，32年之前《农夫帮》上边占第9位。

0: 家嘅你知道而家嘅佢系一个唱跳天王，但系佢嘅过去你又知道几多？
1: 荣誉的天堂到底在哪里？渴望的心。
0: 九零年在台湾地区的一个广告，九零年的一首《对你爱不完》令佢爆红，在台湾地区出了三张的国语专辑，在九二年先出第一张广东专辑《再遇回港》，上榜两星期第九位位置。我们刚刚听过 Aaron 郭富城32年之前榜上面占第九位的歌曲叫做《寒望》。

1989年开始他的音乐生涯。1989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叫做《冬暖》。但是他都要等到第二张的大碟《难得有情人》才正式弹出，为人所留意。刚刚听过《逝去的传奇》，来自关淑怡第十二张的大碟《My Way》里面就收录了这首歌，上榜两星期占第八位位置。关淑怡《逝去的传奇》。咁呢本新闻嚟紧，新闻前我哋仲可以数到一首歌。剛才分別聽下第十位的鄭伊健《情是這樣味》，第九位郭富城的《渴望》，第八位關淑怡《逝去的傳奇》。數到一首第七位，第七位的這首歌是當年香港電台一年一度暑期巨製《太陽計劃九四》的主題曲，譚詠麟、張學友、黎明、草蜢、鄭嘉穎。上榜四星期第七位，《火太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要是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话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好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葵涌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于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至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54美元，卖出4,050.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喺晚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之。

0: 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20.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和听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烈风区的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同佢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0%， 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着數，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你有没有觉得去看中医好像看面相一样那么犀利呢？
8: 因为你一入去我们的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们已经望你的样子啦，头发，我们会望你的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看到其实你的气血状态是怎样。其实这些都是反映着你的气血的充足的程度的。
7: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什么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0: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9: 故无论你对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同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32年之前1994年当年今日榜上面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面部分数咗4首，分别第10位有郑伊健嘅《情是这样美》，第9位有郭富城嘅《渴望》，第8位有关淑怡嘅《逝去的传奇》，第7位有太阳计划嘅主题曲《火太阳》。下半部分由第6位数起，刚刚听过呢个第6位，当然系嚟自张学友啦。94年嘅学友大碟点题作品《饿狼传说》就率先推出，更加强劲爆出。但系动静皆宜嘅学友又点会只用快歌转尾呢？后来居上《只有你不知道》紧随其后，终于成为学友喺呢只大碟里面嘅一首4台冠军作品。刚刚听过第6位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继续睇落去。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第5位。

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第五位位置。1989年以王靖雯出道，刑事九句子就是他第一只上榜的歌了。刚刚听过《梦中人》是来自他的《胡思乱想大碟》里面当年的两台冠军作品，《重庆森林》这套经典电影曾经出现过这一首歌，原曲来自 Cranberries 的《Dreams》。上星期冠军，今星期第五位，刚刚听过王靖雯的《梦中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这个钟头里面都有我在陪住你。今晚不单只有我，还有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32年之前的第四位。

0: 上榜六星期第四位位置，一首绝对经典的华语作品，无需多介绍，无需多讲的一首歌，也属于刘德华的代表性唱片之一。1994年他有《忘情水》专辑，根据资料显示销量在300万以上，是他的销路最高的一张大碟。刚刚听过第四位刘德华《忘情水》。
1: 谁让寂寞无言偏

环顾当年今日榜上面头十首歌，上榜嘅礼拜系最少，但系就弹跳速度系最快嘅一首作品。上榜两星期占第三位位置，台正宵嘅国语作品《Don't Say Goodbye》嘅广东版本，我哋刚刚听过，嚟自黎明1994年热爆大碟，即系由《哪有一天不想你》嘅嗰只《天地情缘》里边就收录咗呢一首歌。上榜两星期占第三位，黎明《蓝色街灯》。

0: 讲我知，和让我再相随。
1: 刚刚听过第二位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当年演员邱泽唱的何家劲第七张的专辑里面，让我做我收录了这首的上榜作品。刚刚听过爱到我心碎，是时候告诉你知道，1994年7月23至7月29号32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啊。来自台湾地区的他，90年的一套《天若有情》出道爆红，跟住就拍过《不亦乐乎》。94年红得发紫的他，再圆歌手梦，推出大碟《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里面这首冠军歌《吴善年失恋的女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同听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在听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又说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广东东部沿海将会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表示，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无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30，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江乐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听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00至到听日凌晨1:00，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听日凌晨1:00至到清晨6:00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

0: 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52美元，卖出4058.3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新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吕颂贤。嚟到我哋今晚嘅他，继续咧，系掌声欢迎。
3: 好嘢 ，Jackie，
4: 吕颂贤，
5: 小贤
2: ，Jackie 仔。喂，我其实觉得咧，开头我睇到呢个标题咧，有少少觉得你好串嘅，话你咧做令狐冲呢个角色，即系嗰阵时咧系最懒惰，最懒。哇哇吓！
6: 你哋真系有？
2: 点解你？我就觉得，梗系啦。我觉得喂，添哥嘅戏。竟然男主角你夠膽去唔做功課？我頭話好多問號，好多問號。
6: 我有咗。
2: 係啦，我睇完個內文之後，即係發覺，哦，原來唔係，而你嘅功課咧係喺好耐好耐
6: 細已經可以做嘅。
2: 喂，點解你其實你真係好中意呢個角色？
6: 我諗我哋嗰年代大家都睇金庸老師嗰啲小説㗎啦。咁《笑傲江湖》亦都係其中有一部我幾中意、最中意嘅，就因為我中意個角色嘅。咁我都好中意嗰部戲，咁變咗。好深刻嘅印象。咁到我知道我有份做啦，我咪重新再睇一次嗰、那个

0: 小說啦。咁我到我接到劇本之後，我發覺，咦，同小說一樣嘅喎，改編得好好好喎，即係冇乜刪減太過分咁。咁我咪唔使睇啦，我知道講咩啦，即係好舒服咁去，其實又唔係
1: 上咗身
0: 啊，又唔係懶嘅，而係好舒服上咗身咁樣去生活喺個戲入邊。
2: 嗯，
0: 即係真係我第一次，即係完全我感覺到自己係生活咗喺嗰個戲入邊，因為我太熟啦嗰個戲。
3: 咁嗱，當時嗰陣時你咪第一次同阿添哥李添盛合作啊？
2: 系，
3: 哇！嗱，添哥出咗名咧，对于金融名著啦、古装咧，系要求系特别特别高嘅，
0: 高啊！
3: 咁你同佢沟通啦，你对角色又咁了解，佢对剧本又咁了解，大家困唔困得埋先？
0: 都有啲少少嘢噶，
3: 火花，
0: 有少少火花噶，火花噶。咁因为我对个角色嘅个了解啦，咁令狐冲完全系一个细路仔嚟嘅，即系完全人哋话。大侠咁，大咩侠？佢绝对唔系一个大侠，即系佢绝对系一个细路仔好玩，即系佢最中意饮酒同朋友玩，武学只不过系冇办法啦，佢系江湖嗰个年代，大家都咁样啦。咁佢亦都冇话刻意去追求好劲嘅武功，我要天下第一。佢唔系呢种人嚟嘅，佢就一个即系年纪仲细，一个细路仔，好玩心好重嘅人嚟嘅，即系绝对唔系一个大侠。咁变咗。有幾場戲咧，譬如打嗰啲咧，咁你知啲武俠片大俠出招之前，梗係擺個勢咁樣噶嘛，我就唔擺嘅，我就咁樣，即係好隨意咁樣去打。咁有啲場口，譬如任我行啊，佢哋幾個開會，咁我企埋一邊，特登企埋一邊，唔睬佢哋啊咁樣。咁啊，添哥當時就話：，喂，唔得喎，你主角嚟嘅喎，你點可以咁樣嘅？我話：喂，嗰場戲。佢哋噏嗰啲江湖嘢，即係我以角色個角度嚟講，我就關我咩事啫？我就企埋一邊，我又唔係唔理咁，企埋一邊咯，我唔參與佢講嘢，或者打嘅時候我就好隨意咁樣。咁變咗有呢啲少少，佢覺得喂都係做翻大俠好啲。咁但係當時我堅持唔係你，佢真係唔係大俠，我就唔理啦，我就係咁做咯。就有少呢啲火花。
3: 我呢个对于角色上面嘅坚持啫，
0: 系啦，
3: 都几得意。
1: 系啊，好得意，因为最弊一样嘢咧，佢哋遇到高手啊嘛，佢哋遇到高手就系佢实在太熟悉呢一个角色啦，系咪先？你已经系可以话就系人刀合一咁样，系咪先？
0: 我真系第一次咁入个角色咯。
3: 哇，咁其实可以叫好好彩。如果你唔系做令狐冲，你做第啲角色，可能你。
0: 唔係嘛？咁啊唔係嘅，咁我又另外一個心情去演繹嘅啫。
3: 哦，喂，咁嗱，你唔好話我成日做功課，我都有真係留意你嘅。即係其實你一路咧，
4: 你咪讚自己啊，都有由南灣嗌我做咁多功課係咪？
3: 南灣係
4: 啊，真
3: 係南灣喎，你知我梗係會留意。喂，又靚仔身上海，又南灣嘅留意佢啦。咪留意邊個啊？快嚟！咁其實你自己由演員去到監製啦，當然你仲有一個戲癮啦，或者係對呢個嘅電視或者電影做個夢想啦。但係你自己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啦，咦，慢慢好似越嚟越少江湖片喎。即係咁，你自己會對於點解會越嚟越少江湖片咧？係成本高啊，定係話寫唔到個神水，定係話真係可能市場未必再接受呢？
0: 你意思江湖片是
3: 武俠片啊，或者即係我覺得個報道
0: 武俠片唔係，武俠片好多啊，係
3: 嘛？咁但係究竟咩叫江湖片呢？
0: 我以為你話誒，
4: 黑社會嗰啲係
3: 啦，係咪嗰啲啊？
0: 白仔嗰啲。
3: 我就係睇到個報道話江湖片係少咗喎，你係咪講緊？
0: 係啊
3: 係啊，嗰啲啊，反而點解咧？
0: 咁因為呢個大家都知道啦。伊面嗰陣時都話啦，唔再拍呢啲啦，影響好大啊！
3: 哦，影響年青人。
0: 係啊，咁變咗而家大家都唔去呢個方向咯，比較低調啲咯。
3: 咁但你自己都覺得係都或者會想喺呢個題材度再發揮下咁樣？
0: 唔係啫，咁講嘅。
3: 哦，
0: 我冇刻意一定要做呢啲嘢。
3: 我喺訪問。
0: 我意思係，因為而家喺內地，譬如我哋香港醫院嚟講啦。除了古裝之外，你好難做到其他現代啊，或者係啲咩入心啲嘅戲。因為譬如大家兩兄弟咁樣，唔係製作人唔肯用你啊，而係觀眾唔賣帳。即係我同你兩兄弟，喂，你香港人你扮咩兩兄弟啫？一睇就知，你明唔明？即係觀眾會跳咗戲啊。
3: 哦，
0: 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嗰個機會係好。

0: 細好多，
1: 哦、
0: 但古裝就冇所謂啦，古裝就冇所謂。
1: 係、嗯哦、啊，因為咧，我而家發現咧，我哋香港演員喺內地咧都會遇到一個樽頸位，
0: 絕對
1: 係咪？即係譬如好似我成日見到啊，突然之間見到內地有套劇，咁啊見到阿陳豪咁樣，咁可能又係一個香港嘅老細翻嚟去見翻個情人，又或者係馬德鐘，又係一個香港嘅老細，
0: 或者係來自台灣啊，或者總之就唔係。本地人啦、
1: 啊，冇錯冇錯。咁如果係一個家庭嘅劇嘅嗰條線咧，其實係好難入到去。
0: 好難，咁好正常嘅。而家佢根本上齊曬噶啦。
1: 嗯。
0: 老中青角色又有，偶像又有，明星又有，即係齊曬腳噶啦。即係等於香港最鼎盛嘅時期一樣啫嘛。你 Tom Cruise 咁樣夠紅啦，你嚟拍戲冇用意思噶。我你 Tom Cruise 點會係咁樣噶啲？點會係佢阿老豆啊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呃唔到觀眾，觀眾係啊！我好中意睇 Tom Cruise， 但係你唔你做呢樣嘢入信唔到啊！大佬唔好揀嚟先。
2: 所以佢係好似阿賢仔話齋啦，就係即係反而佢哋有曬明星有曬演員，但係咧佢哋就係冇江湖片，因為我發覺內地佢哋好多係八十年代係好睇香港嘅江湖片係咪啊？
0: 係啊，同埋。大家都唔贊成再拍呢啲啦，因為真係會教壞
1: 係
0: 咩嘅，尤其是嗰陣時最勁嘅時候，我試過去廣東嗰邊拍戲，某一間好耐啦，當然嗰陣時咁啊，某間落後少少嘅中小學咁樣，咁其實我哋去嗰間學校拍嘢，咁就可能當時有個製片就話：喂，細路行嗰啲唔好阻住咩咩咩。哇！唔夠半個鐘頭，翻曬去揦曬架車，衝埋咁樣。
1: 啊！
0: 即係佢哋就係睇咗呢啲戲。
1: 哦！
0: 佢哋就真係去學，因為同埋嗰陣時佢哋嗰個水平未去到咁樣咧，咁變咗好多嘢佢哋會壞嘅，佢哋會學。

0: 好認同頭先阿呂仲賢咧，就係、是、分享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作為一個演員啊，有一啲戲係唔應該再拍就唔應該再拍嘅。
1: 嗯，
0: 我好記得咧，以前即係因為我好幸運地可以跟過阿劉生啦，劉德華先生咁、就拍電影，就係、是、做幕後嘅。
1: 嗯，
0: 咁嗰陣時我哋都要創作，要寫劇本噶嘛，要同好多個編劇喺度開會，但係我哋都要。過堂啊！我哋要審批嘅嗰啲嘅劇本要交翻俾內地去審批。其實點解嗰陣時我哋有一啲香港嘅創作人就話：喂，你扼殺咗我創作啊！咁樣即係譬如我哋寫一套係醫生戲，偷有個醫生偷咗個心臟，咁可唔可以咧？咁然之後係唔係一定要坐監咧？有啲人就 open ending 話唔坐監，但係我哋審批係唔得嘅。咁後來咧，我去到內地開會，我就明啦。因為我哋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咧，係去到好多唔同嘅即係村落啊，或者係三四線嘅城市，又或者好多小朋友，其實佢哋有機會見到人哋有電視機，佢哋就會企埋喺側邊度睇。佢哋以為你做咗壞事係唔需要負責嘅。
2: 係啦，當你個人嗰個水平未去到嗰個 level 嘅時候，係會受到影響。即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咁樣咧，有套唔係蒙面超人嘅，話好 hit 嘅嗰陣時，曾經好似有細路學蒙面超人跳咗落去跳樓咁樣，即係以為自己超人，即
3: 係識飛，
2: 係啦，即係會有呢啲咁嘅影響咯。因為嗰陣時我哋細個同埋嗰陣時嗰個年代，大家仲係啱開始啦。咁變咗而家內地。之前嗰啲咁嘅年代，佢哋真係會學到啲唔好嘅嘢。
0: 係啊，其實就算我哋香港都會啦，即係譬如以前我有見過一啲嘅小朋友，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嘅劇集，可能比較俗啲嘅，嗰個對白比較粗俗嘅。
2: 冇辦法。
0: 咁但係父母嗰個鐘數就要睇電視。係。咁然之後，我見過兩三歲嘅小朋友就係你慳啲啦咁樣。咁我就拗曬頭，兩歲幾三歲識得咁樣講，即係 K1 K2 嗰啲啊。
4: 可能佢真係叫父母慳啲咧。
0: 佢係叫個唔係啊，佢係叫個老師啊。個老師話：好啦，我哋而家咧已經放完小息啦，我哋翻入去個，你慳啲啦咁樣。講乜嘢？即係佢哋因為一知半解啊，咁所以有好多時我哋就係冇想像到原來嗰個影響力係咁大的，係係咪先？
2: 所以嗰陣時啊，劉生啦同埋阿伊綿都拍過一啲戲係
1: 江湖片，
2: 江湖片得嚟係嗰個主角話俾人咧 end up 係唔好嘅，即係唔係再哇好威啊成班人出嚟，唔係
1: 即係做完壞事冇事發生嗰啲，
2: 同埋內地都係嘅，而家即係佢嗰個。你是知道問題的，學你話齋，即係而家三四五線嗰啲人睇咗，仲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內地好多戲都係得警匪片得，光榮片都得，但係壞人永遠都係
1: 受
2: 制裁、受懲罰，惡報嘅壞人永遠都鬥唔贏警察嘅，警察永遠都係光明嘅事，即係永遠都係正能量咁樣，就唔會好似喺我哋。作為創作的當然是有陣時好衰嘅，你睇啲戲先追求個刺激啊，即係就係要佢哎呀好抵死啊咁樣嗰啲嘢。咁但係我哋接受唔會跟住去學抵死啫。咁但係佢哋唔係啊嘛。
4: 即係喺戲鬼入邊啦，我哋叫做就希望哇可以將個劇情反轉又反轉
2: 再反轉，
1: 等你諗佢唔到嗰個結局係咪啊？
2: 咁但係所以喺內地創作係會

0: 更高層次啲。
1: 係啊，其實反而你講得啱啦。有時咧就係你有個框架，然之後去創作，但係你又可以俾到一啲特別嘅嘢咧，你反而會覺得係高層次啲咯。
0: 係難㗎，係難㗎，
1: 係難。
0: 即係又要好睇，又喺個框架入邊。
1: 嗯，
0: 咁係難嘅。
1: 係係。
2: 哇，咁啊嚟啦喎！要問下我哋嘉賓的。
0: 重要老婆梗係重要啦！
1: 我幾驚你唔講老婆。
2: 喂，佢望住我張貓紙，唔知
1: 點咩？嗱，可以
0: 影響，唔係影響，影響我諗。
1: 可以多過一個女性化嘅。
0: 一個女性就係以前，即係我入演藝學院之前，
2: 嗯，
0: 我係曾經去過 Art Centre 嗰度上過一啲即係嗰啲課程嘅短期課程嘅。咁嗰陣時入演藝仲未起緊嘅時候 ，Art Centre 我就去咗同朋友去咗個上嗰個課程。咁嗰個課程咧就係、是。一個女嘅先生，咁佢就喺美國翻嚟嘅，當時係搞一套學戲劇嘅方法，好新鮮嘅，玩遊戲啊咁樣，即係咁上堂。咁我諗影響最大可以係佢咯，係啊，即係佢慫恿我，喂你幾好啊？去對面嗰間就係就嚟起噶啦，起好噶啦，你快去報名啦咁樣。咁樣。
1: 即係佢其實就係帶領咗你入呢一行
0: 嘅
1: 喎、
0: 哦，係、嗯、啊，即係唔係帶領嘅，即係佢
1: 啟發咯，
0: 啟發咗令到同埋佢嗰個上堂嗰個令到我覺得，喂做戲咁好玩㗎，
2: 有趣啫，
0: 係啊，即係佢用好多遊戲去帶你去學習。
3: 咁、嗯、仲有冇聯繫啊？你哋而家？
0: 之前有，而家冇啦，好耐啦。
3: 佢算系你伯樂喎、哦，如果係嘅話，
0: 可以係咁啦。
1: 嗯，
0: 咁所以你話即係。好影響嘅，我諗係佢咯。
1: 嗯嗯，
2: 好啦，咁啊，太太咧，頭先閃過一下之後咧，
3: 佢係咪唔好意思唔講太太？
0: 唔係，因為佢對我冇乜影響嘅，即係冇影響到我啲乜嘢啫。
1: 嗯，係陪伴啫。係
0: 啊、
2: 嗯，哇！但你影響佢好大喎，你啱啱嗰單咁大單嘢，
0: 呢啲
1: 其實我哋應該要請佢上嚟做。
0: 係啊，
1: 係啊，而家我哋預約先。
0: 預約啦，你
1: 係啦，冇錯。咁好啦，另外一個他啦，男。
0: 另外他就係、是、我諗應該係拍《笑傲江湖》嘅時候做我師傅嗰個黃偉偉哥咯。
1: 哦，
0: 嗯，即係或者係我歸依個師傅啦。
1: 嗯，
0: 咁我係。影響由嗰陣時開始就影響到而家啦。
2: 點樣影響你咧？
0: 影響我成個人生觀啊，成個對人對事嗰、那個感覺啦，那個態度啦。
2: 佢點啊？譬如話佢喺即係開工嘅時候有同你傾偈啊，定係點咧？即係依家好多人話教我做戲唔係啩咁？
0: 唔係
3: 講人生講佛偈啊！
0: 唔係呢？哇！呢個又一個好幹嘅故事嚟
3: 咁啊啱啦！你讲啲过瘾嘢俾我哋观众听众听。
0: 系拍紧《笑傲江湖》嘅时候，
1: 嗯，
0: 拍紧好长嘅呢个故事。
3: 咁啱啦，我哋有嘅
2: 转头翻嚟讲。
3: 系
0: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东梅、龙容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说，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很有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8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4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09美元，卖出4,066.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二

0: 1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和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再留。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嘅时候咧，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翻身跳过到理论就。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嘅主题咧就系蛇嘅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系别人眼中嘅自己，定系真正嘅自己。在原地卷曲的我，生过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吕仲贤。
3: 哇！头先我哋咧截住阿吕仲贤，咩啊？你话好长啊？剛才一位的伯樂啱啦，
4: 偉哥，
3: 偉哥，依家可以慢慢講。
4: 係啊，係啊。咁當時咧，其實係拍緊《笑傲江湖》一場戲嘅。咁咧就係一班成個華山派所有弟子喺曬度啊，咁樣。咁我成日拿住嗰個酒壺咁飲酒噶嘛，講我。咁啊，啱啱飲曬。你知咧，我哋拍戲嘅時候好急噶嘛。咁我喺三廠，咁三廠出面咪有飲水機嘅。咁我就得啦，唔使啦，我自己出去啦。咁我就自己冲出去。咁唔小心俾道门框到我嘅手，就咁拍咗一下啫。咁冇几痛啫。咁拍咁有几痛啫。咁我走，点知拍完之后我，哇！我痛到系飙晒汗，痛到系喐唔到，踎咗喺度嘅。系嗰个痛系真系撕心裂肺嘅，痛即系总之痛到我系要踎喺度流晒汗。哇！咁你谂下有几痛？咁痛到啲人出嚟，我话你做咩啊？我冇嘢冇嘢，我就忍住咁啊，斟完水咁啊入去继续拍戏啦。咁好啦，导演话 OK， 三二等阵，哇唔得，痛到唔得。咁我伟哥呢个时候就行过嚟啊，喺张台度，佢话你做咩事啊？咁我话俾你听做咩事，佢话呢度痛。咁佢就你知当时着晒古装，大家咁佢就将手咁摆我。打喺我的手上，咁、那個人咧就一隻手搭住我的手，一個就係咁樣。咁哇，神奇嘅地方嚟啦！咁我突然間感覺到，真係感覺到有一股暖流，由我最痛嗰個點一路咁滲透落我的手度，
5: 散咗，
4: 散曬。我就、哦、我你知佢著古裝㗎啦。我心諗，我當時心諗，我哇，師傅真係會氣功咁勁嘅咁樣。
5: 嗯。
4: 咁後屘我先知道，阿偉哥講翻話。我咩都唔识嘅，唔系气功。佢当时只系用佛学嘅力量，就系、是、话我就系不停咁帮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咁样。咁、
5: 哦、
4: 我开始觉得好好奇，我哇咁哦系咩？咁到拍完《笑傲江湖》之后，佢咁啱有一日佢话：，我约咗我个师傅食饭啦，你一齐嚟见下佢啦咁样。咁啊去，咁啊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咯。咁我。就聽佢講嘢，個理論啊，咁就歸依咗啊，咁變咗影響咗好多。我由嗰陣時開始食素啦，又到而家都係啦。咁啊，對整個人生啊、睇法啊，又即我諗最大影響應該係佢咯。
3: 哇，都好犀利，
5: 好神奇啊！而家我就重温翻嗰個相咧，揾翻你哋嗰啲相啊，
4: 係啊，
5: 係咪啊？
4: 係啊，
5: 係啦，即真係入型入格
4: 嘅。你諗下，如果當時大家拍緊戲，估中佢咁樣，你係咪覺得哇好勁？
5: 係啊，仲要真係唔痛喎、啊、之後。
4: 真係感，真係唔係講笑，真係感覺到有股暖流咁樣入嚟。我除咗我諗係氣功，我諗到咩咧？我点谂都谂唔到系嗰样嘢啦，
3: 系咯，黏住你阿仔，快啲拍完佢，我哋一齐收工，跟住送你去医院。医生，我把口。
5: 嗱，男士他咧就系黄伟哥啦，系咪？咁好啦，仲有一个他系可以系动物，可以系物件或者事情，
6: 令狐冲啦就系咪啊？会唔会咧？
4: 我谂系潜水啊。
5: 嗯。
4: 哦。咁潜水。
5: 是点解呢？你觉得潜水俾到你嘅一种咩满足感啊？系咪？
4: 唔系满足感，而系第一就系、是、其实我英文唔好嘅，唔即系唔叻嘅。
5: 嗯。
4: 咁但系学潜水，因为我后屘去考教练咧，冚棒都系英文书，本本都三尺咁厚。
5: 嗯。
4: 啲字唔系普通字嚟噶嘛，专有名词嚟噶嘛。咁变咗考教练嘅时候，几本书摆喺台面咁厚一本书。托晒头咁样一路揭一路揭，我老婆见到就话：，哇，你拍紧戏啊？拍戏先会咁样嘅啫，
3: 拍西片啊？
4: 拍戏先会咁样嘅啫。咁啊，焗住变咗，英文又会好啲，好到系后屘我去美国继续学咧，我就由用英文同佢哋上堂教佢哋，即系已经佢即系对我好大影响啦。咁同埋其实虽然系 artist 啫，我哋對慣鏡頭啫。但我本身我都算係唔識講嘢啩，即係唔識面對人咁企喺度，要我企喺度對住一班人，我就即係唔識講噶啦。咁但係原來你要學 present 去。是一套方法的，
6: 我哋有一個教練喺度，
4: 有一套方法，係係係。
6: 阿陳老師，
4: 咁潛水咧就會，因為要學教練，我要 present 啊，要教學生啊，咁就學咗，哦，原來有方法嘅咁樣咯。
5: 嗯，所以其實都係一個
4: 咁啊，以前你叫我企出嚟咁，喂，你出去講幾句嘢啊，即係某啲場合就話，阿女生你想分享下，我就死啦，我。盡量避啊嗰啲咁啊，咁但係而家唔驚啦，隨時叫我出去，我講隨時講。
3: 喂，咁但係嗱，雖然就係話啦，呢一個嘅潛水牌啦，令到你咧即係放膽去對住人講嘢，
5: 同埋仲要係講英文嘅，係
3: 咯，學識咗好多嘅好英文分配好似想，但係點解咧？當然啦，你一定係愛呢樣嘢，中意呢樣嘢先會考㗎。你唔會咁，你係咪真係頭先阿志清講，係咪你真係本身中意潛水或者係？
4: 咁當然啦，當然啦。
3: 係咩原因咧？因為我聽好多人咧。都有一個不同的原因是喜歡潛水的、你自己是什麼原因呢？
4: 我自小就喜歡海洋的了、是啊，自小就喜歡海洋的了。譬如我小時候就會去海洋養魚啊、而且養那些鹹水魚啊、變成我、是啊，你知道我有喜歡南海我喜歡海洋的
3: 是
4: 變成、突然間有機會咦潛水喎、欸、OK 喎、玩啦、咁啊嗰陣時啱啱係離開咗 TVB， 變咗有段空檔嘅時間，咁啊咁啱潛學啦去學啦咁樣。
3: 邊個帶領你去呢？你話你去？
4: 咁係哎呀冇人帶領㗎喎、係我去嗰個健身院其中一個 member， 原來佢潛水教練嚟嘅，咁啊傾開咁喎佢話：我幫你組織一下你哋做文學啊咁樣。咁、當時嗰個 gym 咁幾個 friend 咁啊，喂，好啊，你搞個班啦、啊，我哋嚟玩啦、啊、咁樣。
3: 就係咁樣。
6: 不過佢好犀利喎，做到導師仲要去介外國人喎、去美國。
4: 呢個係焗住嘅啫，因為我去上堂。
6: 焗住都犀利啊！你去咁樣教真係。
4: 冇辦法㗎，冇辦法㗎。即係當然啦，我。當時用嗰啲都係好簡單的英文咧，上堂都係嚟去咗幾句啫、
6: 即係你而家個導師牌都仲有用嘅喎，其實而家仲可以，哇！即係周身刀嘅喎，令狐沖。
5: 你係咪想學啊？
4: 你係咪想學、啊？
6: 我唔得，我唔識水性，我唔得，我連游水咧，啲人唔係、
4: 游水都教嘅。
6: 唔係游水啲人話又話唔識游水嘅，我話因為呢個池我係其實你見我咧，我係一個天鵝嚟嘅，其實我踩緊下邊個底咧，但係手喺上面翻盤。

0: 嗱，繼續同阿呂仲賢啦、呂哥傾偈啦。咁啱啱我仲有個問題想追問落去，就係話，其實點解你會揀潛水？因為我聽到好多朋友講咧，因為喺水入邊咧好寧靜啊，令到個人咧嘅煩惱咧突然間可以忘記曬、聽到嗰啲水聲噗噗聲啊，或者係有啲浪，即係唔知係咪嗰啲波浪聲，係咪真係入到水咧之後，成個人嘅心情都會平復好多、平靜好多咧？定系唔系噶？定系其实都混乱下噶？
1: 唔混乱。啱啱学嘅时候，我谂如果啱啱落水会有少混乱嘅。咁但系点解会话我冇晒烦恼咁咧？系因为唔容许你有时间去照顾呢啲烦恼啊！
0: 谂唔到其他嘢啦，
1: 谂唔到，因为第一你如果OK 嘅，你落到太多嘢睇啦。
0: 哦，
1: 哇呢度，哎哇哇嗰条鱼，哇哇嗰度，哇海龟啊海龟。即係你太多嘢分曬住，你邊度得閒理嗰啲煩惱啫？
2: 誒、欸，咁你會追尋不斷喺度諗揾一啲新地方唔同，越去越遠，去到一啲地方都唔知嗰個咩國家，啲人就係睇嗰啲海洋，因為冇污染啊，會唔會咁樣樣有呢一個追尋？
1: 有，
2: 係咪啊？
1: 疫情之前，我最後去到嗰個 Galapagos 嗰度，即係大耳文咩進化論嗰個島嗰度啊。
2: 哦，咁、哦、去㗎嗰啲
1: 好原生，但係南美嗰邊嚟嘅。
2: 哇！
1: 咁你去到个码头咧，啲海狮泛晒上嚟喺度瞓觉，唔理你噶，即系好开心噶。喺个潜水系个经历系几得意嘅，因为潜落去嘅时候，唔单止睇到鱼，仲有啲海狗、海狮啊，仲有嗰啲水蜥蜴啊，咁即系好多好开心噶。
3: 好得意，但系会唔会遇过危险咧？
2: 系咯，嗰啲鲨鱼嗰啲咁样样。
1: 嗱，好多人都觉得啊，潜水好危险。
2: 系啊，
1: 即系我做下教练，话俾大家听，只要你好好地去学。唔 break 個 rule 係冇危險嘅。我潛咗咁耐，啲人點解咁會有危險呢？就係、是、好多人都覺得啊，我要挑戰啊，落心啲或者啊點樣去多啲。明明自己 level 未到嗰度，我就去挑戰嗰樣，我做唔做到？但係諗下，其實我哋去咗人哋嘅世界度嘅，一遇到啲咩事，你唔可以即刻上嚟就話冇事嘅。一樣有事嘅。
3: 点解我会咁样问你呢？因为嗰阵时我同屋企人咧去巴哈马旅游啊，咁然之后咧，我个 uncle 就落咗水嗰度游啦，佢去潜啦，即系一啲好简单嘅浮潜咁样，结果就遇到条剑鱼啊，系啊，惊到不得了，我哋喺船度都见到，哇，咁大条咁啊经过嘅咁，咁所以嗰阵时佢就。開始就驚啦，即係令到，因為我睇到呢個情況啊嘛，咁我就話啊，你點樣咧？咁有啲人就話你扮你自己係一條死魚，
2: 你扮自己係條海草係咪？
3: 即係冇喐，咁就喺佢側邊。係，咁你有冇遇過呢啲咁樣？同埋我哋如果真係喺度學緊嘅時候，又適逢唔係跟你學緊啦嚇，咁我哋去感受嘅時候，其實如果真係見到呢一種咁樣有攻擊性嘅魚，我哋咪扮死魚。
1: 其實你要睇唔同嘅，即係你要碰到呢啲所謂有危險嘅魚類咧，你要去一啲特定嘅海域去睇佢嘅。你唔係話啊，我隨便落去海就見到咁多。你試下淺水灣睇下見唔見到？
3: 即係我依個 uncle 好彩喎，係嘛？
1: 唔係佢嗰個海水域有呢種魚，
3: 係啊，但係又放佢落去咯。
1: 因為佢唔會咬你嘅、
3: 哦，
1: 因為魚其實係一個好敏感嘅生物嚟嘅，特別鯊魚啊。你想近啲啊，即係如果譬如我喺呢度。條鯊喺個鐘嗰度咁遠咧，
0: 即係
1: 佢已經走開了。
2: 我唔知邊個點過我，
1: 佢已經走開㗎。
2: 唔係啊，我唔知聽邊個點過我啊。佢話如果你係見到啲咁嘅魚咧，好大條，唔使驚㗎。佢仲驚過你，你一拳打佢個鼻嗰度。我話條魚咁大，如果我打扁咗佢擘大個口，咁我咪連人帶嘢食咗佢個口咯。咁佢有堅定牛咧呢樣嘢。
1: 佢根本唔即係唔會埋嚟。如果佢埋嚟，佢真係想食你，根本冇嘢可以做。
3: 哦，
1: 冇嘢可以做。當你感受過魚。在水入面有几灵活，有佢发一发有几大力，你就知道人是冇办法在佢的世界对付佢嘅。
2: 但系鲨鱼真系好中意食人，点解咧？即系佢哋
1: 鲨鱼几时有中意食人啫？
2: 但系好多
3: 你睇得电影太多，
2: 但唔系喎，好多意外佢哋都系鲨鱼咬死咗。

0: 我嗰啲人
1: ，no，
2: 因为佢可能当
1: 咬嗰啲人咧，嗱，绝对唔系咬潜水员嘅。点解咧？因为条鲨鱼一般，除非你去啲好冻嘅水域睇大白鲨啦、南非啊嗰啲啦，咁嗰啲有晒龙啊，你去睇佢啫。你普通见到鲨鱼仔，嗱，我哋潜水，你个人系咁样打横噶嘛？你伸只手，伸只脚，计埋对 fin， 再孭埋个
0: 氧气筒、
1: 气樽、
0: 个气樽。
1: 其实鲨鱼睇你都是一个怪物嚟嘅，咁大咪嘅呢件嘢，跟住又 blip blip blip
2: blip blip blip， 影响咗佢都会走啦。
1: 佢好敏感嘅，咁所以咁远，啲鲨鱼都会休息噶嘛。咁你想啊近啲影响佢，啪佢就走噶啦。
2: 我明啊，因为我听过唔知系啱啊，就系话点解啲鲨鱼会袭击人咧？佢喺水底望上去咧，佢只手脚揈出嚟喺浮板度咧，佢以为海龟同海狮啊，
1: 系啊系啊，
2: 好味啊，以为有嘢食啊，
1: 系啊。
2: 系啦，
0: 唔系唔可以有血啊？系咪啊？因为我睇大白鲨咧，佢哋话边个只脚有流血啊，或者咩只反甲啊流血咁嘅，跟住条鲨鱼就轰轰轰轰轰轰轰咁。
1: 鲨鱼食嘢有个习惯就系由下到上咁样，速咁样食。
2: 哦，
1: 咁同埋佢真系对你有兴趣，佢会围住你转圈，夹下你，不埋顶下你啊！
2: 睇你
1: 先開口，
2: 如果慘慘
0: 如果大白鯊頂我，咁我要點樣頂翻佢？定係我點樣
1: 打拳打佢鼻啊？
2: 呢个你将佢认真同佢答佢问题啊！
3: 唔系，我而家一听完咧，我唔会同阿陈居士去游水。
0: 我唔会噶，我惊啊！自从我细个睇到大白鲨，我就冇去过海滩度游水啊，好惊噶！
3: 我觉得咧，你成日都俾啲电影啊、电视影响。
1: 嗱，系咪咧？即系嗱，我哋拍嘢真系会影响人。
0: 我真系细个之后睇完《大白鲨》，我跟住再睇过一套叫做食人鱼，嗰啲咁嘅鱼仲要识飞上沙滩嚼你嘅，哇！我真系冇去过沙滩。
2: 卡通片都冇睇啦，《木偶奇遇记》你都冇睇。
0: 木偶奇遇记冇杀伤力。
2: 有啊有啊，佢
1: 咪你睇白雪公主啦，开心啲。
0: 唔系啊，而家
3: 唔敢食苹果。
0: 喺我食苹果好耐啦。
2: 喂，咁啊嚟紧，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嘅，就
1: 系
2: 我哋咧嘉宾的第一份工，
1: 第一份工
2: 系啦。咁啊，嘉宾第一份工，咁啊，你嘅第一份工系乜嘢工作？
1: 哦，我第一份工咧系量地官。
2: 真系涼地，
0: 真系涼地啊！
1: 真系涼地，真系涼地。嗰陣時啱啱係畢咗業啦，就冇繼續讀啦，又未有演藝啦，有幾年時間啦。咁就我媽媽個朋友，佢係真係涼地官嚟嘅。咁我就走咗去做學師咯。
2: 涼地官做咩嘅？其實
1: 咁你其實喺街見到人哋有個三腳架，好似拍緊嘢，有個機器喺度咧，有把尺咁動住，嗰啲咪涼地咯。
2: 咁你要負責啲咩呢？
1: 我咪負責拉住把尺。
3: 哇，真係好啊！即係嗱，我哋透過呢兩晚嘅訪問呢，就起碼知道原來呂仲賢係咁得意嘅，係咪嚇咩啊？得意咁樣，
2: 得意，
1: 好得意噶，
2: 同埋好中意去南灣。
0: 係啊，
1: 而家唔去啦，而家而好衰噶，我哋嗰陣時唔使錢噶嘛，南灣泊車就快。而家阿哇抄到你真
2: 係，
3: 原來因為抄牌，所以佢唔再
1: 去啦。
3: 大家唔使諗住喺南灣撞到呂仲賢，多謝曬，
0: 多謝曬，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同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农融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日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日或之前完成旅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宣布，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接近香港，4、6、7和9号货柜码头以及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听日朝早8点开始停止所有吉柜交收，其他服务正常操作。现代货商码头公司亦都宣布，现代货柜码头将会在听日朝早8点开始暂停所有吉柜的交收服务。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7点，升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8，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4.88美元，賣出4,065.7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

0: 至少維持至到星期六中午。受紅霞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星期六日間本港仍然酷熱，但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隨著紅霞增強和靠近廣東東部沿岸，星期六稍後本地風力會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天文台會考慮在星期六下午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料紅霞較大機會在星期日初時在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同香港的距離和屆時它的烈風區大勢仍然有不確定性。如果紅霞採取較偏西路徑移動，與其相關的烈風區可能會影響本港部分沿岸地區。天文台會持續評估在星期六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可能性。受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纪念啊，请嚟呢一个嘅女新人，做我哋嘅嘉宾，
2: 系
1: 系佢系我开头咧惊噶，
2: 点解咧？
1: 我以为要用英文同佢沟通。
2: 哦，系啊系啊，其实几似啊，系啊系啊。
1: 我系边度嘅 mix 咧？
3: 我系丹麦、西班牙、香港。
2: 哇
1: ，mix 三个地方，
3: 因为我爹哋都 mix 咗。
2: OK， 即系四分一，三分四分。

0: 一二分啫，好难计，好难计啊！
1: 你估到？
0: 唔好意思，大意咗。数学其实冇咁好。系
1: 永桥 ，hello，hello，
2: 你2026年嘅其中一个女新人永桥。
0: 嗯。
2: 咁头先所讲啦，咁你即系话言下之意，你系识晒咁多种话，定系都系就系识英文、香
0: 广东话？都系嘅，都系嘅。
3: 我真系唔识噶，
2: 系
3: 我真系得个学噶啫。
2: 但系就听屋企人，佢哋会唔会自己都沟通？
3: 都是英文的，其實所以我真的不識的，我識廣東話啦，普通話啦，同埋英文咯，
2: 係夠噶啦，其實呢個地球面夠噶啦，
0: 夠啦，
3: 好彩啫。
2: 今次上到嚟咧，同我哋傾偈啦，講嘅一個咧，我覺得啦，佢第一個俾我哋嘅深刻嘅事，佢講呢一個嘅直情係外星話嚟嘅，
0: 係
2: 因為點解咧？同只貓溝通，仲唔係外星話？
3: 都係嘅。
2: 係點解你同呢一隻貓即係嗱？原來啊，我哋頭先咪喺度講啦，以為佢第一次養貓啦，唔係喎，但係點解咁特別一定要講？呢一隻大肥貓或者叫巨貓咧，
3: 佢係一個巨貓嚟嘅，但係佢唔肥嘅，係啦。咁因為咧，翻翻去我細個嘅時候，咁其實咧我已經有養過兩隻貓貓噶啦，都係英短嚟嘅。咁英短嗰個體積就比較細少少啦，但係好易肥嘅英短，
2: 同埋佢好笨嘅個樣，我覺得幾得意嘅。
3: 佢個樣好笨，但係佢唔笨咯，
2: 係啦，
3: 眼笨啫。
0: O K，
3: 呢只老虎系啊，系啦，佢就系嗰一种嘅感觉啦。咁嗰阵时就我妈咪咧就送走咗两只猫猫啦。我细个嘅时候，咁我好唔开心啦。
2: 有冇咩原因要送走佢啊？
3: 佢冇同我讲点解。
2: 系
3: 咁，
2: 你一定细个唔读书啦，因为点啊？
3: 唔系，我成绩好好，系啊，所以一定唔关我成绩事。
2: O K，
3: 系啊，咁但系就。我又冇特別追問嘅，但係我記得誒嗰陣時應該係差唔多要搬屋嘅，我就唔知關唔關事，但我就冇繼續問媽咪啦。咁 anyway 咧，就係我因為嗰件事咧，我就同自己講話，我將來如果我有經濟能力嘅話，或者我大個咗自己出去住，我一定要買翻同一隻色。因為嗰陣時一隻係好似加菲貓咁樣嘅色嘅，即係 cream cream 地咁樣。
2: 我成日以為英短咧，定只係嗰啲灰灰黑嗰只色嘅啫。
3: 唔係㗎，有啲 cream 色加菲貓橙橙地咁樣。跟住另外嗰只就真係係好似灰
2: 灰
3: 色。喺貓界咧，佢哋叫藍色嘅。
2: 係，係啦。係啊，呢個又係好神奇㗎。係，
0: 因
2: 為啲人有啲人會嗌佢哋做藍貓㗎，但其實佢哋唔係藍色㗎，即係如果你街
3: 灰咯，
2: 係啊，你見到嘅話，你會覺得呢只叫藍貓。
3: 係，跟住黑色就叫黑。系啊，灰就叫灰，但系嗰只好似灰灰黑黑嗰只咧，就叫做蓝色。
2: 系啊，
3: 系啦。
2: 同埋有啲灰色嘅猫，佢哋都会叫黑猫。
3: 啊，系啦，
2: 好奇怪，
3: 好难解释。
0: 总之睇样啦，唔好睇色，系咪 ？OK。
3: 咁嗰阵时就系咯，我就誓死一定要，一定要揾翻同一只色，一定要系两只。
2: 但系系咪同一个品种定
3: 唔
2: 使都得？
3: 我嗰阵时就好中意缅因嘅，因为佢够大只，我中意啲。大狗大貓，我覺得佢有安全感。
2: 但佢係咪冇乜毛噶？
3: 綿因
2: 係咯，
3: 唔係綿因好長毛噶。
2: 係啊，
3: 好長好長。
2: 係邊只冇乜毛咧？我唔中意冇
0: 冇毛貓啦。
2: 而家只貓我好唔中意冇乜毛嘅啫。
0: 係
3: 嗰啲就叫冇毛貓嘅，同埋細啲、奀啲嘅。
2: 係啊，瘦嘅。
3: 係啊，咁就綿因就係大隻啲，闊啲嘅。佢企喺度都高過呢張台。
2: 其實原來咧，我想講阿永橋係對貓好有呢個
0: 研究，
2: 佢咩貓佢都講得出口喎。
0: 係，
2: 其實養咗三種，
3: 三隻，係啊。咁嗰陣時就係啦，咁就同自己講咗呢一個承諾啦。咁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好即係真係出嚟做嘢啦，咁樣自己住啦。咁跟住，但係嗰陣時咧，經濟能力上咧就未算係好嘅，係啊，即係搞得掂自己啦，係啦。咁嗰次就咁啱喺呢個大角咀，咁我做完嘢，跟住我一行過嗰個櫥窗咧，全部都係綿因，
0: 好激動啊！即刻係
2: 覺得呢個
3: 好激動，
2: 定天安排㗎啦。
3: 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就乜都唔諗啦，即係明明係有嘢做，都當冇嘢做。跟住就
2: 咁過分，
3: 係啊，冇問題，我就行咗入去，跟住我就。即係唉，有一個幻想，如果我有錢嘅話，我會買邊只咧？即係喺度，喺度
0: 諗啦，已經係
3: 啊。咁跟住點知嗰陣時咧，其實就已經係咁啱係完咗我第一個嘅。

0: 你我覺得幾好喎，
1: 係啊，
0: 好笑嗰樣嘢係一年365日
1: 都可以迎春花係咪？
2: 係啊，
0: 好新年咁。
1: 我諗起杜巴可能喺新年嘅時候出街嘅時候，唔係佢會覺得咦係咪叫我啊？係咪叫我啊？點解咁熟嘅咁樣？
0: 即係所以你係一直到而家都淨係唱呢首歌俾佢聽。
2: 係啊。
0: 有冇諗過唱第二啲歌，或者你真係嘗試整一啲歌俾佢咧？
2: 其實我都有諗過想寫首歌俾杜巴嘅，因為我覺得好多佢而家差唔多4歲啦，咁我覺得呢4年入邊佢都幫咗我好多，佢好得意，我覺得佢好有嗰種靈性嘅，即係我唔開心啊，或者佢見到我唔開心咧，佢會過嚟嘅。佢試過有一次，我覺得好都叫離奇，因為我嗰次喺屋企喊啦，崩潰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佢離遠見到我喊，跟住咧佢有隻公仔佢好中意，跟住佢從來都冇試過擔嘢，從來都冇試過，嗰次係我第一次見到佢擔嘢，但係佢嗰次係擔俾我咯。
1: 哦，
0: 佢諗住攞嚟氹你，叫你玩個開心花。
2: 我係嚇咗一跳㗎，即係我係冇咗喊嗰個情緒。嚇，佢擔嘢，佢俾我喎。係啊，跟住我就望住佢啦，我就覺得啊，你都你 feel 到我唔開心。
0: 係，
2: 跟住我就攬住成晚，跟住我哋兩個一齊喺沙發瞓著咗。
0: 哦，即係佢會俾你攬嗰啲貓嚟嘅，因為有好多貓唔俾你攬㗎嘛。
2: 佢好黐身，佢係我接觸過最黐身嘅貓，係啊，即係佢係黐身到咧，平時即係男女朋友瞓覺咧，通常男朋友咧即係會攝隻手喺個女朋友條頸下邊噶嘛，我就係嗰個男朋友咯。
0: 我以為佢攝隻手，調翻轉，
2: 我係嗰個男朋友咯，即係我一定要咁樣攝隻手，跟住佢個頭咧就會瞓咗喺我個手臂上面咯。
0: 係，
2: 如果唔係佢瞓唔到㗎。
0: 係嗱，我深信咧，佢只貓貓啦，即係永橋會覺得就係，哇！我養咗你咁耐，係啦，我唔開心嘅時候你知道都值嘅，而家呢下，因為貓糧貴㗎。
1: 系
0: 啊，貓所有嘅嘢都貴噶，
2: 大隻咧，佢大食。
0: 喂，係咪所以係咪真係食嘅嘢特別巨嘅咧？
2: 係噶，佢屙出嚟啲 bubu 咧，同我哋啲 bubu 咧係一樣 size。
1: 貓砂都用多啲啊，係
0: 啊，
2: 係啊，所以花費都幾大噶嗰陣工。
1: 誒，咁但係你抱佢嗰陣時會唔會覺得好重噶？即係抱，但係抱到嘅。
2: 抱到嘅，因為佢緬因呢個品種不嬲都係比較大啦，佢細細個其實都同攞翻英短嚟做比較啦，可能佢細個嘅時候，可能 around 5個月、6個月，佢已經同英短差唔多
0: 成年嘅英短，
2: 所以佢真係好大隻嘅，佢企喺度咧，佢係高過我個盤骨，係啊。所以但其實杜巴喺緬因嚟講咧，佢唔係最大體積嘅，再大啲嗰啲咧可以成個電視櫃咁長嘅。
1: 老虎嚟噶咯喎，嗰只
0: 養錯咗王子。嗱，杜巴咧就其實幫咗榮橋好多，亦都算叫拯救咗榮橋喺唔開心嘅時候會拯救你啦。咁另一個人咧對你嚟講亦都係好緊要嘅。
1: 嗯，
2: 錯，
0: 嗰個就係你嘅經理人啦。
1: 都
0: 係
1: 佢自己揾翻嚟嘅喎。
0: 係，
1: 你全部靠自己嘅喎。
0: 你同我想聽點解你會揾佢？我通常好多都係人哋揾
1: 嚟，係啦。哎呀，覺得 OK 咁樣。
0: 點解會你會同佢嘅相遇係點嘅咧？
2: 其實我覺得咧，因為
0: 講緊係阿伯啊。
2: 係啊係啊，阿伯啊，呢個人好緊要嘅。咁嗰陣時咧，其實我媽成日同我講嘅，我相信好多父母都係咁同佢講嘅，就係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咁嗰陣時我又即係緣分下就認識咗 IDG Bubbles 啦，咁就係喺一個節目上邊就要同佢哋一齊跳牆咁。咁我就哇覺得佢哋點解可以一路跳？都唔索氣嘅，仲要唱得好穩，跟住表情管理又管理到一個點咁樣咧，即係我唔 get 呢件事係點樣可以做到嘅咯。咁跟住我就 rehearsal 嘅時候啦，咁我離遠就見到一個好高嘅身軀，企咗喺嗰個觀眾席嗰度叉曬腰咁樣，好有氣場咁樣，
0: 發光，
2: 係啊，發光啊，黃色咁樣，跟住之後咧我就啊。咁熟面口嘅呢個人咁樣， 咁啊完

0: rehearsal 啦，我就行咗過去觀眾席，跟住我就認得嗰個係阿伯啦。咁跟住我就問佢。哦、真的想住搏下嘅啫，我其實我嗰下好唔 fair。
1: 你有冇猶豫啊？即系我應該行定唔行嗰下，應該通常就會自己自我嘅小劇場出現。
0: 係啊，即系我其實我都諗咗好，係咪應該而家行咧？而家行佢會唔會覺得即系唔係啱 timing 咧？即系我都驚嘅。係啊，咁但係最尾我又好驚，我下次即系 rehearsal。我怕他不在這裡、我現在不問我的怕沒有第二次機會所以我就真的一支箭地衝了過去就問他了、是啊、我就直接問他阿伯、我可不可以跟 DJ 他們一起 training、
2: 哦、那他的答案是立刻答你還 是耍你
0: 很爽快地
2: OK 這樣
0: 可以說很爽又說可以好像很輕
2: 是
0: 好啊、哦、好啊這樣
1: 他說完好話之後你會立刻要 mark 個不咪住先你俾個 contact 我先
2: 或者有冇 schedule 即刻 mark 啊咁樣
0: 嗰下係真係勁 casual 到我反應唔切嘅即係我冇諗過去 casual 到我好啊可以食餐飯咁樣咯
1: 你有冇諗過夜你呢嗰下
0: 有嘅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嘅咁但係佢話好喎、啊、咁我就係啦咁我就問佢我哋幾時開始啊
1: 嗰、那個我想問下嗰、那個簡單你話個 interview 即係個面試啦有幾簡單先你可以簡單地話俾我哋聽就得㗎
0: 簡單得嚟都幾 harsh 嘅我覺得、
1: 即係填問 form 得啦你就得啦咁
0: 冇喎佢又唔係咁樣喎
2: 係
0: 佢係你揀首歌三次機會 only你不捉緊呢三個機會咧，我不滿意的話咧，咁就冇。
2: 咁你嗰陣時唱咗邊三首歌？
0: 唱一首得三次機會。
2: 哦，即一首三次機會。哦、OK。
1: 如果突然間唱到一半 NG， 就一次啦。
2: 哦。OK， 咁你最後有用咗幾多次機會啊？
0: 我是用了三次，
2: 用了三次機會的，
0: 好彩夠用，
1: 咁啱俾
0: 曬三次。係啦，咁嗰次就我是唱咗Jam 嘅歌嘅，
2: 哦，咁高難度，
1: 係咯，
2: 係咯，
0: 我中意阿 Jam，OK，、
2: 啊 okay、
0: 我中意啲爆發力比較大嘅歌手，我的秘密，咁就第一次炒曬車啦，係啊，即係你當係用咗第一次機會，咁佢都有同我講嗱，好啦，你用咗第一次機會，你 warm up 咗自己，咁你第二次。唔該你，即係唔好再 copy 人啦。
1: 有翻你
2: 自己嘅 style 啦。
0: Jam 都唔使要你啦。咁樣，咁跟住我係咁同自己講 ，OK， 嚟啦 ，one two three 咁樣。
1: feel 到嗰下個急啊！
0: 係啊，係啊，咁我又唱咗第二次，都唔滿意。跟住你都仲係 copy 緊，你仲做自己，咁樣咯。咁好啦，咁啊直接踩入去第三次啦。跟住我就。都我覺得啊，我唔知佢覺得係唔係啊。我覺得我係將首歌反轉咗嚟唱嘅，即係嗰個風格啊。
2: 哦，
1: 係，即係要爆嘅話，我又唱嘅。
2: 係啦，抒情歌即刻變咗，係。
0: 不過我係有做到嘅。係。
1: 嗰個最後尾，阿詠喬擁有自己嘅歌啦。
2: 係。
0: 咁嗰次佢就
2: OK 咗啦。
0: OK 咗咯。
2: 嗯。
0: 啊，好啦，你都。OK 嘅，我哋继续落去啦，咁件事就系咁简单咯，系啊。

0: 低头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以及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寻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话，寻日下昼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扩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晚上10点，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仲进行紧。道琼斯指数系报52,084点，升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4.26美元，卖出4,075.1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

0: 岸地區，天文台會持續評估在星期六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可能性。受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去比喻心底唔想顺从、为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之後回到嚟，我哋繼續咧，他同泳橋傾偈。
2: Hello，
1: 係啦，咁啊一個混血兒泳橋，咁啊其實佢嘅今年雖然係2026年嘅新人啦，但係嘅路絕對唔容易行嘅。
2: 係，
1: 就是、因為由2021年開始，佢已經想為咗接觸自己夢想，參加一啲比賽啦，直至到再認識IDG 啦，跟住再去主動地好膽粗粗去揾。
2: 系啦，
1: 经理人，冇
2: 错，
1: 自荐。
2: 嗯，
1: 好，讲翻啦，喺呢个2021年嘅时候啦，就系、是、你参加比赛嘅时候，你系当时系咪又系好有勇气地，定系陪啲 friend 啊，即系好似港姐 friend 嗰啲咁啊？我陪啲 friend 去，定系点样咧？你细细个已经想，定系点咧？
3: 其实我好细个就已经好中意唱歌嘅，我都系好 confirm 地，我系想。向住一啲藝術性質嘅嘢去進發嘅，將來係啦，咁就你話嗰陣時係咪好勇敢去參加嗰個比賽呢？你可以話係，但我係覺得我係有少少逼自己去做呢件事咯，即係逼自己去勇敢去面對呢件事咯，係啦。
1: 你記唔記得你填表嗰下或者你遞表嗰下嗰個感覺呢？
3: 有噶，我都幾記得，就係我好咬底咯，
1: 係。
3: 是
1: 你是寄那個咬定是通常呢你放不入信箱，我不知道是寄 email 定怎樣，是啦，跟住你那下很十五十六按個掣或者放不放下去的箱，跟住之後一放完之後真的沒有了，
3: 是啊，就是這樣咯，
1: 或者一下想拎出來
3: 講不返的，因為那些是那些好像 Google Form 那些
1: 按完翻過轉頭
2: 以傳送的嘛，
3: 是啊，因為真係你撳咗就冇噶啦，
1: 係啊，
3: 係啊，除非
1: 又唔係冇嘅，你
3: 邊
1: 有
3: 揀你咯，係啊，咁嗰陣時就點解話係逼自己去呢？因為我小學中學其實都有啲唔係咁好嘅經歷嘅，因為我嗰陣時係一個超級肥妹。真係 perfect circle 嘅，
1: 喂你唔似喎，
2: 係咯，
3: 但我真係好巨嘅嗰陣時。
1: 你計唔計講你幾多磅啊？嗰陣時
3: 我最重係76至78公斤。
2: 唔係，等陣小學嘅時候你唔係，佢小學嘅時候佢唔係嗰個。
1: 小學唔係而家喎。
2: 而家講緊70几 kg 係男成年男性嚟嘅喎。
1: 因為我 miss 咗佢係
2: 小學咯，係
1: 啊，
3: 我小學嘅時候咯，
2: 係
3: 呢一個磅數78都幾誇張，真係一個 perfect circle 嚟，食好多嘢，唔識停。係啊，咁就因為咁樣啦，咁就小學嘅時候係男女校啦，咁就俾啲男同學話即係好興嘅，豬扒咁樣，即係都係嗰啲啦。
1: 我明。
3: 咁跟住就去咗，
1: 因為我都好肥，所以我明。
3: 大家努力啦，一齊 keep 住。跟住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就去咗女校，就更加誇張。因為嗰陣時去到 form one、form two， 都貪靚噶嘛，尤其是女校啦。
2: 係。
3: 咁跟住就又俾人 bully 啦。就係因為我肥。咁跟住我都因為嗰陣時嘅一個女仔嘅一個動作咧，就 click 咗我嗰一下。我嗰日即刻厭食症。
2: 哦。
3: 我就真係。淨係食蘋果咯，同埋飲水咯，其他乜都唔食。
2: 應該話係維生咯，
3: 係
2: 攞嚟維生咯。因為我有朋友都係可能淨係食一塊麵包，即係佢唔
1: 食唔落，完全食唔到。
2: 唔得，佢望到佢就開始唔得噶啦。
3: 我會想反胃啊！
1: 你係突然間真係一日之間啊，
3: 係一個一刻咋，其實係。
1: 即係佢真係講完一句説話，你就即刻會有咁大嘅。
3: 係啊，因為嗰下係好激到喎。
1: 把口唔好咁咩啊！
3: 真係嗰一刻噶咋，所以係咯，係好恐怖嘅。所以我嗰個食蘋果嘅嗰個
2: 狀態，食咗幾耐咧？
3: 半年。
2: 咁你係咪都係會食多咗嘢，就係會扣喉啊嗰啲噶？
3: 好有罪疚感。
2: O、okay.
3: K， 真係覺得好核突啊！系啊，即系就算我食碟菜，我已经叫师傅走油噶啦，我都觉得好核突。系啊，即系会觉得好呕心。
1: 你觉得系碟嘢核突，定系你觉得
3: 我唔可以食 多於苹一个苹果嘅
1: 嘢食
3: 嘅卡路里咯。
1: 你系觉得嗰碟嘢核突？
3: 系啊，因为如果我譬如我而家已经食咗个苹果啦，我已经 fulfill 咗我嗰日要食嘅卡路里啦。
1: 咁你就觉得其他嘢食都系核突嘅？
3: 冇错，就系咁样咯。但除了飲水之外，
1: 咁你之後點樣
2: 去克服翻？係啊，走翻出嚟。
3: 其實都未嘅，因為嗰陣時我維持咗半年啦，即係由78，跟住半年內我跌咗落38，超誇張。
2: 佢減咗一個人喎、
3: 啊。係啊，我減咗一個人。
1: 咁你一日食一個蘋果，你仲要嗰時快育期喎、啊，小學，我當係中學啦，唔係中學啊嘛，係話。
3: 嗰陣時發緊育嘅。
1: 係咯。
3: 其實真係好唔應該喺嗰個時候咁樣做。
1: 所以就係話人把口真係要收手。我讲真嘅，
2: 系
1: 佢知唔知自己咁样做啊？唔系佢知唔知自己佢有冇内疚啊？
3: 就系应该唔知道，应该唔知
1: 道。大家听到如果听到话翻佢知唔该，
3: 有啲嬲啊！
1: 我见到喂喂，真系一下，因为我
3: 一下噶
1: 咋，系啊，一下喎、
3: 啊，都太。是我不懂得说那一下不是我又没有崩溃喊的、没有情绪
1: 我明白入了入
3: 了是啊好像是啊好像有旧东西入了去的、我现在这一刻只可以吃苹果和饮水的、是啊跟住就半年啦咁跌咗落38啦減咗一個人啦。咁但係你知女仔尤其是即係嗰個係發緊肉㗎嘛咁大家
1: 嚇親好多人㗎一定。
3: 有人問我
2: 是不是情商咁样
3: 啊？唔系啊，佢哋见到我块面咧，好黄啊！
2: 哦，
3: 系啊，即系嗰啲
1: 唔够营养，
3: 系啊，唔够营养。
1: 尤其是老师屋企人嗰啲，一定吓死佢。
3: 我阿妈有问我，但我掩饰咗咯。跟住我系去到一个境界就系、是、冇咗生理期咯。因为唔够营养，
2: 系
3: 就嚟唔到咁样。咁但系我就。都維持咗，我諗咗三個月嘅，我覺得太唔對路啦，即係我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啦。跟住我就自己走咗去睇醫生。咁、個醫生就話：喂，你咁樣搞唔掂喎，你要打針喎、啊。我打咗兩支針，應該係荷爾蒙針嚟嘅。嗰日即刻變咗暴食症。我唔係誇張嘅，真係真係咁樣，係好辛苦
1: 的。我就覺得你好戥你心痛啊！
3: 嗰日當
1: 最痛苦嘅兩樣嘢。
2: 系啊，系
1: 短短嗰一年里面发生晒。
3: 系啊，即系我
1: 因为作为中意食嘢嘅人嚟讲系好痛苦。
3: 系啊，其实我好中意食嘢噶嘛，咁肥嘟嘟嗰阵时，即系我幻想你幻想一个 timeline 就系我朝早八点至呢个晏昼四点整翻紧学啊嘛，咪食苹果饮水咯，跟住觉得唔对路啦，跟住攞啲零用钱四点放咗学去睇医生，跟住七点翻到屋企。那支針開始嚟了啦，跟住夜晚呢個九點至十點就喺度暴食緊咯，即係同一日入邊就發生咗呢一個這個 transition 咯。
1: 同埋個胃應該負荷唔到喎，
3: 負荷唔到，我嘔啊，狂嘔，跟住我係夜晚九點啦發作啊嘛支針，跟住我係咁食嗰半年我唔俾自己食嘅嘢，即係朱古力啊、薯片啊，乜都懟入口，總之我食得落我就食。

0: 咁呢个暴食症系一路维持落去，定系你觉得都系唔得啦？我又要去翻正常啦，咁样咧？
1: 系 keep 咗一段时间嘅，但我冇翻去78公斤咁夸张嘅，好似 around 去到65啦。
0: 嗯，
1: 多咗半个我咯，
0: 系
1: 多咗半个我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嗰阵时，系因为嗰个女校嘅嗰个环境影响我，咁。我就真係同媽咪講話，我真係搞唔掂，真係需要離開呢個地方，可唔可以俾我讀翻以前小學？
0: 嗯、
1: 因為男女校我覺得會好啲嘅，
0: 嗯、
1: 心理上會平衡少少嘅。咁、跟住咁當其時咁，即係我媽咪都係一啲比較傳統少少嘅 parent 啦。我讀嗰間學校都 band one 嚟嘅，跟住你捱到你就一定上到大學㗎啦，即係都係嗰啲啦。咁、跟住。我捱唔到，真系我捱咗一年，搞唔掂。有時講完咧，都佢都即係有係唔 get 唔到嘅。
2: 但係見證住你真係由70几公斤變到得30几，跟住再去翻60几喎。
1: 都係嘅，但係佢嗰下我諗佢嗰個
2: 腦轉唔切。
1: 係啊，但係我個腦就係哇，我終於走到啦。
0: 嗯，
1: 係啊，勁係開心㗎，但係我冇表露出嚟嘅。
0: 嗯，
1: 係啊，咁跟住就。真係翻翻去母校咯，
0: 嗯，
1: 意思就係咁樣咯。
2: 係好彩嘅就係你順利跨過咗呢一個咁難嘅經歷啦。因為中學嘅時候，即係諗下仲係好細個，
0: 係
1: 啊，
2: 咁所以今次啦，第一首歌其實我哋聽到嘅歌名啦，佢都係話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
0: 嗯，
2: 係啦，都係某程度上係想人堅強啲、強大啲喎。
1: 係啊，
2: 係
1: 啊，我都想話俾大家聽，即係無論咩事都好啦。即係受遇到啲咩挫折，嗰樣嘢都一定唔係永久性嘅。
2: 係，
1: 只要你係咁同自己講，用意志力同自己講，你一定捱得過。
2: 嗯，
1: 就捱得過㗎啦。係啊，我好多事都係咁樣。
2: 呢首歌你唱嘅時候，會唔會好快就即刻搞掂？因為好有畫面。
0: 嗯，
1: 好有畫面。其實嗰陣時都好靠一筆嘅。
0: 嗯，
1: 因為。呢首歌即係個歌名啦，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咧，其實係
2: 林永橋都要買，
1: 可以買啲
0: 㗎，
1: 真係可以
2: 就住我
1: 當一套零三添，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係啦，咁呢其實呢一個歌名咧係一個葡萄牙嘅詩集嘅名嚟嘅，我哋收咗份詞，咁阿伯咧就捉住我，咁我哋就坐咗喺度啦，咁佢就用咗一個好平淡。好平常心嘅語氣，就咁將嗰份詞讀咗一次出嚟，即係未必係直接係份詞咁樣讀，可能 extend 咗少少咁樣啦。我喊喎，
0: 嗯，
1: 係啊，即係佢一路讀嘅時候，跟住我個腦咧就勁多畫面飛過咯，即係譬如我啱啱講，即係我學校嗰啲嘢啊，我媽啲嘢啊，杜巴啲嘢啊，全部一同一時間好似。宇宙大爆發在我腦度卜一聲咁樣飛曬出嚟，跟住我就崩潰喊。
0: 嗯，
1: 係啊。
2: 但係阿伯係冇乜情緒去照讀嘅啫個詞，定係
1: 冇乜情係零啊？
0: 我而家懷疑阿伯可能裡面係 AI 嚟嘅。佢 anytime 都冇情緒啊嘛，頭先我可唔可以嚟穿下？我可，係咪啊？你有冇事啊？阿伯阿伯咁樣喺度嗰啲，係
1: 有冇啊？
0: 嗱，
1: 自己攞嘅啫，
0: 係。
1: 咁嗰次佢就。喺度讀啦，咁我錄嘅時候其實都有諗住呢啲畫面，同埋佢都同我講話，叫我試下錄嘅時候唔好咁多美精，即係冇咁多美精嘅意思，
0: 純粹啲啊，用翻最理嘅嘢。

0: 即系咩都唔好谂，咩都唔好谂，纯粹啲，你试下即系就咁唱出嚟啊，系啊，跟住呢首歌就诞生咗啦。
1: 嗱，咁呢首歌六就原来系个过程系咁啦，但系点解拥有呢一首歌系你有份参与嘅？即系同佢哋讲，我想要呢个题材，定系其实阿拔都知道你嘅故仔，所以佢整咗类近嘅歌。因为呢首歌都有少少，虽然系讲爱情咁样，系咯。
0: 其实咧，当其时我哋有听几首 demo 嘅，咁好搞笑地咧，我个人就好凭感觉，好第六感嗰啲人嚟嘅。咁我听咗几首啦，咁啊播到呢首咯，咁头嗰几粒音我已经系同阿伯讲话，一定系呢首咯，系啦，咁佢就。又是 AI mode 啦，佢
1: 其實佢聽完會唔會殺咗我哋？
2: 唔好意思，我收翻啊，我有啲驚而家。
1: 以後佢其他歌手我唔會再出。
2: 唔好意思，對唔住，對唔住，我殺冧，我殺冧。
1: 過年都仲
0: 係 OK， 我有數嘅。咁佢就哦，咁我同佢講話要呢首啊嘛，跟住哦。好咁樣，又係咁樣，
1: 又係咁，
0: 哇咁樣。跟住其實嗰日咧就我上緊唱歌堂，我叫佢可唔可以即係攞翻首 demo 出嚟聽下咁樣，佢揾唔到，係咁聽，係咁聽，係咁聽 demo 啦。咁跟住咧，終於聽到又係頭一個巴，跟住呢首喎，跟住佢問翻我轉頭，真係呢首咩？哇，係真係呢首咧，跟住我提醒佢，我不如你攞翻個 tag 啦，即係你攞翻標籤，咁
1: 字釘或者星星，
0: 不如咁我下次再聽嘅時候，你咪容易啲揾咯，咁樣第三次上去
1: 又唔記得啊？
0: 有 tag， 但係佢都係揾唔到，因為佢唔記得咗個 tag 係乜嘢 tag。
2: 這個 AI 要更新的，
1: 不知道是
2: 不是說不關我事，我是說那個電腦那個 AI 要更新一下，是啊，
0: 所以我下了一個 tag 他都還是找不到，因為他忘記了一個 tag，
1: 但是證明這首歌真的怎麼都很多，
2: 我覺得他是試你，又是給三個機會試你，如果你第三次都還找到他的話，就證明是你要找他，是啊，我覺得是，
1: 所以就有這首歌誕生了。接下來詠橋2026年之後的歌會不會都是希望令人心靈上面強大一點的歌曲呢？
0: 應該都是的，應該都是偏向這方面的東西，但是我都覺得人是有情緒的，要哭就哭，不要要面子啊，是咯，總之就是不要 hold back 咯，因為有時你 hold back 得太多咧，個雪球越滾越大咧，你唔知道你幾時會爆。
1: 所以聽詠橋呢一首歌去宣泄一下啦。今日多謝曬你，希望下次你再上嚟同你傾偈嘅時候，係唔會再爆
0: 啲衰嘢。
1: 好，歡迎你，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寻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话，前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昨晚10点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进行紧。公安部部长黄小红在北京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会面。黄小红表示，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前进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道琼斯指数是报52066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52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76.39美元，卖出4076.2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轻夜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6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1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

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系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嘅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

0: 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七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六至到七级，渐转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到五级，渐转达七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到五级，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系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六至到七级，东部初时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八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西沙系吹东风两级，能见度系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6: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7: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0: Good night, city.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2: 仍然好一个夜晚，
13: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晒你今晚咧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Radio Two 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而今晚呢个晚上呢，我諗要再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因为其实往时呢，平时艾力约嘉宾上嚟呢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晚上啦。咁但其实呢，自从今个月开始啦，都会係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嘅头呢一小时呢都会迎嚟一位嘉宾出现嘅。咁就希望唔需要话等到太夜嘅时间，因为知道啲 fans 朋友呢有时候都会等好夜先至会等到佢偶像嘅访问出现啦。咁但而家呢，我希望尽量摆喺节目嘅头呢一小时，就会可以俾你听到啦。而今晚咧呢一位嘉宾朋友咧，哇，我都数唔清究竟有几耐时间冇见佢啊！因为其实原来数下手指咧，佢都隔咗一段时间冇上艾力嘅节目啦，亦都可能系隔咗一段时间咧冇推出到自己嘅作品啦。而今年，对于佢嚟讲系一个超级勤力嘅一年，因为而家数下手指已经有好几首嘅派台歌先后出现过啦。咁要讲翻呢个访问嘅渊源咧，要讲翻就系我谂早一个零月到嘅时间， 我当时咧亲自收到佢一个。

0: 手機嘅短信嘅。而呢一個手機短信咧，嗰陣我收到嘅時候係有懷疑噶，因為佢第一句咧就話 ：Hi, I'm JW。啊啊，真嘅咩？你知而家好多嗰啲提防騙子啊，咁大家要警惕多少少係要嘅。咁我當然都懷住啲警惕之心啦。然之後佢親自錄咗個 voice message 嚟俾我。咁然之後我再打聽多兩句，我見到佢，誒個名字係 Joy Wong 喎，咁應該係佢喎，因為好多人都淨係記得佢係 JW 黃浩兒，而冇咩人知道原來 JW 係 for Joy Wong 嘅。咁所以有呢個 message 先成就到今晚嘅呢一個一期一會嘅聚會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我係 JW 黃浩兒。
0: 好耐冇见你啊 ，JW。
1: 系啊，
0: 我都数唔到几耐啦，已经系
1: 几年咯 ，at least
0: 几年
1: 两三年咯 ，at least。
0: 但系啱啱头先喺录个节目 ID 嘅时候咧，我嗰个声音嘅印象就翻翻嚟啦，都系嗰把好活泼啦、好开心嘅声音啦，又翻翻嚟大家耳边。我好记得咧，我喺收到你嘅 message， 同我分享，嚟紧好快出新歌啦，我哋可以约嚟倾下偈啦。咁样，我第一下咧系以为诈骗嘅，你记唔记得？
1: 我记得，我点样先可以相信呢个唔系诈骗啊？
0: 系啦，我第一下就，我系 JW， 点啊？点啊？边个酒店邀请去拍食嘢片定系乜嘢啊？唔系，跟住我见你 Joy Wong，Joy Wong， 咁即系真系 JW。
1: 跟住我再即刻录个 voice note 咯，去证明系我咯。
0: 冇错，
1: 虽然其实 voice note 都唔可以证明啲咩。
0: 系啊，而家啲 AI 系可以仿声仿得好真嘅，咁但系起码我嗰下就信咗，而今日亦都起码我系冇收片嘅。今日而家系一个真人嘅。JW 黃浩兒坐在我面前，我記得嗰次我除咗驚詐騙之外，我第二個 message 我就話嚇、你又出新歌，好勤力。我相信今次你做呢一首新歌宣傳嘅時候，應該都唔少朋友第一句就哇，你係咪好勤力？太勤力，出歌出得密到咧？
1: 因為好想。好想做多啲啊！因為我覺得自己真係有一段時間冇乜好出好多歌啦，咁、所以我會好希望真係譬如話喺之前上年嘅時間，或者而家有機會嘅話，就真係錄多啲歌，跟住係咁出，係咁出，係咁出咯。
0: 我哋今日可以有時間慢慢講下噶嘛。係啊，即係呢幾年時間，究竟 JW 嘅成長係點樣咧？又學到啲咩新嘢咧？不如。我今日呢其实呢一个嘅头先我哋话有接触返啦跟住然之后去讲到自己出新歌啦好多嘅工序 step 都系由返自己亲力亲为去做呢一种 pattern 自己惯唔惯或者中唔中意其实。
1: 比较新鲜嘅但系我觉得好有挑战性咯而我觉得系好玩嘅。因为之前真系有好多嘢都唔系话要自己 follow 晒好多嘢都唔识嘅。即譬如话你派歌后面有嗰啲程序啊嗰啲咩授权与唔授权啊跟住可能要俾一筆嘅 advance 嘅錢啊即系好多真系全部系唔认识嘅。咁所以而家有少少好似上緊堂做一啲group project 或者自己個 group project 自己一個做嘅，即係好似做緊一啲係咯 project 咁樣咯。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即係成件事好新鮮咯，我覺得。
0: 因為我諗由大家觀眾初認識嘅 JW 嘅時候，係一出道就萬千寵愛啦，好多嘅。镜头焦点喺你身上面啦，或者好多唔同嘅团队一齐去帮你手跑啦。去到而家系需要自己，头先话上架啦啲歌曲，或者甚至乎逐个 DJ 逐个去约佢做访问嘅时间，系全部自己通 message 啊，冇假手于任何人啦吓，都几攰嘅其实。
1: 我觉得攰，但系。是好玩的同埋系有嗰个成功感喺度嘅，因为首歌你又是自己做的然后最熟悉首歌的人都是自己， 所以当是由你自己第一身去 approach 所有不同的人，告诉他们有新歌出了，首歌是讲关于什么的，我可不可以跟你做这个访问啊，我就觉得其实整件事比更亲切了咯。咁我覺得幾好喎、因為咁樣咁大家就可以直接咁樣去感受到我個 energy 係咩咯。
0: 係自己點解要揀自己做呢條路，而唔去啊揾翻啲宣傳人員啊、或者甚至乎同任何公司去傾合作啊咁、樣咧？
1: 因為都入咗行即係咁多年啦，咁我都嘗試過同唔同嘅人合作啊，唔同嘅公司合作啦。咁我覺得到而家我係。好想试下自己做咯，即系我想试下自己做系会点样样咯。咁我觉得系一个 good challenge 嚟嘅，即系我觉得就系喺人生入面，你一路成长，其实就系要挑战下自己咯。咁、我觉得几好、啊，因我信我自己啊嘛，我唔需要譬如话下我有啲嘢我想问，我要问其他人，我而家只系问我自己，我肯唔肯去做多一步。所以我只其实我想要嘅嘢嘅时候，我就要同自己讲嗱，咁你要勤力啲啦。咁你要做多步啦，哦，你而家要剪多条片啦，你而家要去问多个人嘢啦，所有嘢我唔系要去假手于人，而系我要督促自己勤力啲咯。咁、我觉得诶呢、這个几好、啊，即系我愿意咯，我觉得我想为自己进步咯，咪。
0: 咁系咪过去有啲唔同嘅团队成员去帮助你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都系一个都。八卦精嚟嘅，八卦精嚟嘅，会好想知道唔同嘅工种、唔同嘅工序系需要做啲咩？我约 DJ 原来咁噶、我所谓嘅打榜系咁噶，派台歌一二三有冇次序系要点解呢首第一、呢首第三 part 系咪有原因噶？系咪都会了解好多幕后嘢噶？
1: 以前就真系冇去咁深入了解噶、以前冇乜特别去谂究竟。啲同事系点样派台，亦都冇点样深入去谂，唔同嘅程序咯。咁但系而家就真系要去钻研一下啦，咁样咯。
0: 喺呢个过程系开心嘅，揾到乐趣嘅，
1: 绝对揾到乐趣，
0: 系
1: 咯。

0: 一开始大家认识嘅 JW 嘅时候咧，都系几已经系万千宠爱在一身一出，
1: 好彩啦，好彩啦，
0: 系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再翻查翻，你话 JW 中意唱歌呢回事就唔止呢十几年嘅事嚟噶啦，应该系以前你净系打呢个名啊。在學界的歌唱比賽已經是響噹噹的了，只不過在出了道之後就已經是有很多不同的焦點在你身上，甚至乎我看回哇其實都幾犀利，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歷史來的了，出道第一首歌嘛，那些男人信什麼、
1: 哦、
0: 已經是拿勁歌金曲金曲金獎，即是這個都是一個 很多歌手做很多年要追逐的殊榮來的嘛、
1: 嗯
0: 啊、作為一個新人已經是立刻拿到了、
1: 嗯、
0: 會不會其實那時發覺就是、嗯、原來一開始就所有東西來得很順風順水很容易這樣、嗯、好像
1: 我想我那時根本直情未知道一個金曲金獎那個
0: 含金量，
1: 是啊，个含金量是有几重，真的唔、嗯、可能。同埋嗰阵时，我好像不是由头坐到尾的，因为、
0: 哦、
1: 我好像是嗰阵时系啱啱又是因为我读紧书嘛，跟住就又是在英国飞翻香港咁样。咁唔知嗰日是怎样的安排，我已经唔记得啦，因为十几年前的事。但是我记得我好像不是由头坐到尾的。咁所以我系可能一坐低就已经上台攞奖噶啦。
0: 呢个系一个国际级天王巨星嘅待遇嚟噶。
1: 咁我真系多得 Leon 嘅安排。咁所以可能嗰阵时根本我完全未明白呢一个金曲金奖系有几劲嘅，即系可能系等到最尾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即系嗰个期待嗰个过程啊，我就可能冇点样特登去特别感受到咁样、
0: 嗯。
1: 所以第一年我系真系好似冇成成一嚿饭团咁样跟住 Janice 咯，咩都跟住 Janice 咁就得噶啦咁样。嗯、但系过咗咁多年之后，我就真系发现 I was so lucky，、
0: 嗯、
1: 即系我系。好 lucky 可以入到呢一间公司，有机会同 Leon 合作，有机会同 Janice 有呢一首合唱歌，好 lucky 可以有金曲金奖。即系我记得嗰阵时仲要咧，男人信什么攞完金曲金之后咧，喺报纸啊，我哋系登咗一块成版嘅，系一个报道咁样，成版就好似个 poster 咁样嘅。我爷爷嗰阵时仲 keep 住咗，跟住。摆咗喺佢屋企个埲墙嗰度咯，所以系嗰段时间系好 lucky 嘅，真系。
0: 嗯，会唔会其实反而一开始即系叫出道即高峰
1: 系
0: 嘅呢一个嘅历程咯、
1: 嗯，
0: 会反而系同其他人好唔同啊嘛。
1: 嗯、
0: 有好多人系可能出道要挨好多年先至被看见，
1: 嗯、
0: 然之后先等到一首金曲嘅出现，先、
1: 嗯、
0: 有机会竞逐下啲十大金曲嘅殊荣、
1: 嗯嗯嗯。
0: 但系你一开始就已经系哇攞到一个咁高嘅殊荣嘅时候，
1: 嗯、
0: 对于当其时一个小女子，
1: 嗯，
0: 系咪反而你觉得好事定唔好事啊？
1: 咁点样都一定系好事嚟嘅，
0: 系，
1: 即系我觉得你一定要睇，即系我。当我睇嘢嘅时候，我都一定会揾佢嘅正面喺咩边度咧，即系个 positive side 系乜嘢？咁我觉得一定对我一件好事嚟嘅，因为、真系好难得啊嘛，系咪？咁所以，但系当然有佢嘅难处啦。即系如果你一出道就已经金曲金啦，咁、
0: 嗯、
1: 你点样可以维持喺嗰度咧？或者就算你唔维持喺嗰度、
0: 嗯，
1: 你点样起码令到嗰条线唔系咁样 drop 落去咯？咁所以变咗去 sustain 嗰件事系有佢嘅难处喺度咯。
0: 你系咪一个好胜心强嘅人嚟噶？
1: 都唔似。
0: 即系或者开始嘅时候已经赢得到一啲嘅殊荣嘅时候、
1: 嗯，
0: 如果我系要长时间 keep 住喺呢个状态，长时间要。

0: 得媒体肯定、观众嘅掌声，咁你个压力都长时间维持一个几高嘅水位嘅。
1: 我谂当时以一个新人啊，其实真系好多嘢都唔识嘅，即系因为我其实我系直情系对娱乐圈系唔认识啊，对香港嘅乐坛都唔系好识，因为以前细个嘅时候，爹哋妈咪可能唔系播好多广东歌，所以可能以前细个都系听啊 Mariah Carey 啊 Whitney Houston 啊咁样，即系一啲英文歌多。咁所以当我真系出道啦，做一个歌手嘅时候，其实我系真系乜嘢都唔识嘅，
0: 一张白纸
1: 系啦，
0: 系。
1: 咁所以嗰、那个攞到奖呢样嘢，要出歌，咁我就明白啦。OK， 我而家做歌手唱歌有机会攞奖，跟住可能一啲细微嘅我就全部都唔识噶咯。即系究竟一年应该要出几多首歌啊？或者出咗歌之后应该要做啲咩 promotion 啊？或者即系好多 detail 嘢，其实我系完全唔识嘅。所以变咗做一个新人嘅时候，其实我系要吸收咯，了解咯。
0: 旁人叫你做就做啦，
1: 系啦，
0: 乖乖猪就得噶啦。
1: 要学咯，要识得听人讲，要识得吸收咯。咁所以我觉得头嗰几年嘅时间，我就系个角色就系呢一样嘢啦，要去听多啲，睇多啲，留意多啲身边发生紧咩事，就系咯。所以变咗嗰段时间我未好知道个 struggle 喺边咯。可能純粹就係覺得，咦，好似冇，即係可能去到後期啊，就覺得，咦，好似爭咁啲嘢喎，咁樣咯，就會覺得，咦，自己好似仲未做得最好喎，咁樣咯。

0: 开始会有自己嘅 sense，对自己嘅事业有谂法，系边一个阶段开始啊？咁
1: 我谂系我大学毕业翻嚟啦。
0: 嗯，
1: 系啦，因为喺未毕业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充实啊！即系又要飞翻英国读书，跟住读完人哋去紧旅行嘅时候，我就系飞翻嚟做嘢，即系好充实嗰个感觉。咁我所以嗰、那个期望就好高啦，因为就觉得啊，咁我毕完业翻嚟，咁我仲唔系嗰啲好似你睇电视嗰啲明星咁样，日日都好个 call time 会好，即系扯到自己癫咗嘅咁样，我会 expect 系咁样。咁点知翻到嚟，咦？唔係喎，好得閒喎，咁就變咗有落差啦。因為你有 expectation 啊嘛。咁我諗係嗰個落差位就令到我就開始要反省一下啦，要開始諗多啲啦。
0: 尤其面對住呢、這個即係空窗期比較得閒嘅時間，最容易胡思亂想。
1: 係啦，係啦，
0: 因為呢一行從來都係鋪鋪清噶嘛。你上年攞金曲金獎，唔代表今年你會有好成績噶嘛。可以出年又由頭洗牌，又再嚟過。尤其仲要漫長嘅等待添。咁會唔會好容易迷失、胡思亂想？
1: 好得閒係會諗多啲嘢嘅。系啦，有得闲嘅时间就会谂多啲嘅，咁所以就屋企人都会叫我噶，哦，咁你得闲你咪要学多啲嘢咯，即系增值下自己咯，咁或者你咪都要即系唔可以坐喺度等咯，即系屋企人成日都系咁样话我听，即系你唔可以坐喺度等，唔可以等运到咯，咁所以嗰阵时可能都会去做下其他嘅嘢啊，睇有冇啲咩 part time 嘅嘢可以做啊，或者我去学下弹琴啊，再学下唱歌，学下跳舞啊，咩都学下咯。咁即系起码我唔系净系等运到，即系我 at least 喺嗰段时间我都有用到啲时间。
0: 系去到咗而家最近咧，你推出嘅呢首新歌啦，或者之前离开之后，你离开之后嘅时候。我见到有啲唔同嘅留言，大家就哇 JW 嘅情歌翻嚟啦咁样，跟住我就会谂翻，呢一个嘅定位啊，呢个定义啊，JW 情歌系一个点样嘅定性咧？边一首歌令大家最深印象咧？我谂应该都要讲到矛盾一生嘅出现啦，即系呢一首歌，我谂系令到好多人突然之间，哦，好有感觉，好唱到我自己心事，喺卡拉 OK 系咁日唱夜唱。呢首歌嘅成功，自己系嗰时有冇预料到会爆得咁犀利，甚至乎而家你望翻转头都会系一首 JW 嘅代表作。
1: 完全冇啊，当时系冇谂过咯。因为当时系真系纯粹系。第一次認識林家謙，然之後第一次同陳永謙去合作，然之後純粹係講一個自己嘅一個諗法出嚟，咁因為之前有 expectation 啊嘛，因為就係話大學畢業翻嚟有 expectation， 點知會咁樣，咁所以咪冇 expectation 咯。咁冇 expectation 去做呢第一首歌嘅时候，突然之间有呢个嘢，咁就好开心咯。咁所以我都好，我好感谢上天送咗呢一首歌俾我嘅。系咯。
0: 咁之后，我觉得嗰几年都系有好多好成功嘅作品啦，令到大家系将。是 JW 喺佢自己音樂事業嘅定位上面係上咗一格嘅，我會覺得係係啦，有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出現到，但跟住之後就係頭先我所講啦，一開始入嚟啊，好似呢幾年冇見你就係嗰陣時入咗電視台，亦都其實開始咗一條新嘅線啦，會有劇集接觸啦。

0: 突然之间系一个大家都会觉得，喺歌唱事业，又上咗一格咯嘅时候，突然之间风向一转，不如拍剧咯咁样。
1: 因为其实喺你听到矛盾一生嗰阵时咧，就系喺嗰五年嘅头一两年发生嘅，
0: 冇错。
1: 但系喺后面嘅几年咧，又静咗嘅，
0: 系。
1: 咁可能我唔记得系咪。系咪 Covid 定唔知咩？我已经唔记得，我的个 timeline 已经乱晒啦。咁但系我就发现咗我自己中意做戏，我中意演戏。咁但系我成日都揾唔到个机会可以演啊。即系冇咩人会特登揾我去演戏。咁所以我就谂紧，我究竟点样先可以俾到自己呢个机会咧？即系我究竟点样先可以近啲啊？同个机会近啲啊？咁我就谂啦。即系其实自己去到呢个年纪，如果你想做，你就真系要去试下做嘛。咁我就决定签入去试下闯下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因为电视台唔系净系做拍剧噶嘛，其实都有得唱歌噶嘛。咁又可以即系嗰啲超级无敌掌门人，我因为我细个好鬼中意。
0: 玩下综艺
1: 系啦，玩综艺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可以试下入去啦。因为细个好中意睇电视，我自己都好中意睇电视，成日屋企人一起食晚饭嘅时候就系睇电视啊嘛。咁我觉得呢个其实系一个小小嘅一个童年嘅一个愿望嚟嘅，咁就好似为我自己细个嘅愿望去即系叫嗰啲叫咩成。
0: 成全翻夢想成真咗啦，
1: 系啦，細個嘅我，
0: 圓咗一個夢去啦。但係反而喺電視台呢幾年，頭先你講得啱啊，同一時間可以出歌，佢亦都有自己嘅歌手。但係點解呢幾年又反而少見咗一啲我哋所謂嘅 JW 式嘅情歌嘅呢？
1: 都唔知啊，有時，有時好搞笑，佢啲緣分上嘅嘢就係咁。其實唔係，但係都有出歌噶。其實嗰幾年
0: 係
1: 都有出到歌噶，都有出一啲情歌嘢噶，但係可能。咁啱 hit 唔到咯，系咯，咁啊有时系咁。

0: 之后就到咗而家嘅呢个阶段啦。呢一个阶段系咁啱系叫做同上一家即系 TVB 完咗约之后，开始新一个旅程啦，定系还是系一个咩嘅 timing？ 你觉得嚟到2026 JW 系时候要疯狂式再出歌去陪翻大家啦。
1: 即系喺当我决定咗我要自己做啦嘅时候，咁我系其实有好多时间喺度嘅。咁所以喺嗰段时间入面，我就已经觉得，好啦，我要准备定啦，我要准备定啲歌啦，我要录定啲歌啦，因为我想一可以即系 announce 到自己系独立嘅时候，当我可以出歌嘅时候，我就要出咁样咯。咁所以喺呢段时间，我系揾咗好多唔同嘅监制啊，好多唔同嘅作曲人啊、作词人啊，就同佢哋去谂下可以做啲咩出嚟咯。
0: 今次呢一首歌啦，照顾者啦。自己系都摆咗好多唔同嘅心机或者期望落喺呢首歌上面嘅，希望会有个好嘅成绩、好嘅反响。不如先由你介绍下，点解呢首歌会寄予重望喺里面呢？
1: 首先就系首歌我自己有份写啦。咁我系揾咗苏道志同我一齐去 co-write 呢一首歌嘅。咁其实自己写歌之前都试过嘅。FF 嗰首歌。咁呢次就係我第二次啦。咁 FF 係嗰陣時係一首快歌嚟嘅，嗰陣時係同 J 風啊、天貓嗰啲一齊寫嘅，但係一首玩啲一首快歌。咁但係今次係即係可能因為自己經歷咗啲嘢啦，兩年前經歷咗啲嘢之後，我係擺個心入去寫呢一隻歌嘅。咁所以當我唱出嚟嘅時候係。即系个感觉系好唔一样嘅，同我之前所有嘅歌系唔一样嘅。因为喺你，即系我发现咗，当你自己去作呢一首歌嘅时候，你完全会知道你自己嗰把声应该要去到边个位，你会 feel 到我想表达嗰意思嘅时候，嗰、那个位我系想静嘅。去到边个位我系 go all the way， 跟住再收翻嚟，嗰、那个停顿应该几耐？即系呢个全部系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个脑，我知道我想点，所以出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系真系自己嗰样嘢嚟噶咯，系啊。咁苏道志系帮咗我好多，因为佢 obviously 系个即系我如果即系我之前讲过嘅 ，if I'm the pastor， 佢就系个 source 咯，因为佢真系帮我串联晒佢嘅编曲所有嘢，令到即系嗰个 taste 系唔一样。
0: 知道呢首歌其实都唔系话。好短時間內即刻誕生咗嘅一個 BB 嚟嘅，係都經歷咗一段長時間去慢慢錄音啦，醖釀件事啦。咁呢首歌出現嘅時候，係咪就係喺一個比較唔開心啲嘅階段呢？
1: 錄呢首歌嘅時候，兩年前就係咯，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第一次錄就係兩年前錄啦。跟住我哋過咗年幾，其實再約咗出嚟再錄多次嘅。但最后，佢好大部分，即系大家听到呢一个版本嘅。

0: 係用翻兩年前嗰啲 takes 噶咯，因為收到字係咁喺度講話兩年前嗰個感受，佢唱出嚟係最真嘅，即係真係最 feel 到當時嘅感覺咯。
1: 嗯，
0: 係啦。
1: 因為份歌詞我會用虐心嚟形容㗎，係啊，即係呢一個狀態，當時要喺錄音室裏面要攞種感覺，係咪都哇？因為我成日覺得歌手你要掏心拎盡自己內心嗰種感覺出嚟，嗰種係唔容易㗎。
0: 嗯，我諗因為連歌詞都係，即係我有同陳永謙傾過。即我是希望是讲这个题材，所以变成我都很了解，我很深深了解这一份词是讲什么，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他那个整个感受 由头到尾，他有个 build up， 究竟他有什么矛盾在里面，他究竟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委屈在里面，我完全知道是什么，所以当我唱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冇難度啊，因為 I understand it fully。
1: 嗯，係一個好直接當其時心情嘅一個表達咗出嚟啦。其實喺呢一首歌當中咧，我會覺得某程度上係咪都反映住自己人生中經歷過呢一頁，俾自己好似一個感情嘅記錄喺翻呢首歌裡面。
0: 我覺得唔單止係我自己咯，即係我覺得好多人。是真的很多人都可以 relate 到咯呢一份词，因为即系其实很多人都是一个照顾者咯，即系可能我哋喺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啊，我哋应该要去关心多啲一啲患者啊，或者我哋要关心多啲一啲是啦，很明显的 victims 啦，但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咗，其实照顾佢哋嗰啲人都系经历紧好多嘢啊！即系我哋唔记得咗，我哋都要对照顾者嗰份关怀咯。因为佢哋都会有佢哋嘅辛苦咯。咁所以我觉得呢首歌，我系希望去俾一啲照顾者知道 ，I hear you， I see you。你唔好觉得自己系好孤独咯，因为其实有好多人都明白你哋嘅处境咯，系啦，咁所以呢首歌系真系俾所有嘅照顾者。
1: 头先你提到话自己系深深明白到做呢个角色嘅嗰种难处，嗰种苦况嘅经历系点样？系因为发生咗啲咩事，经历咗啲咩，所以你会有呢份咁大嘅体会？
0: 我谂我又唔。你当系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咁，而我听到好多咯，真系听到好多咯，系咯，
1: 就系、是、一个都系大家经历过嘅一课啦，系啊，即系自己其实内心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难言之隐，算唔算系？自己当有经历呢啲嘅难言之隐嘅时候，点样去让自己过得好少少？
0: 好难攞的其实那个 balance，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要不要忘记自己咯，即是要不要忘记去爱自己咯，因为当你不停地只是 give and give and give and give， 当你自己已经没有东西，或者你已经去到负数的时候，其实你给不到，你给不到爱人的，所以当你自己是有很多的爱的时候，你才可以爱到身边的人咯。所以你不可以只是不停地只是 give and give and give， 到最后你自己都会搞不定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提醒自己，要给回自己一些空间，即是你怎样说呢，用即是 you matter as well，你都很重要的，不是只是其他人很重要，你自己都很重要，你自己你的生活是怎样，你自己的生命是怎样，你自己开不开心，你的健康是怎样，都很重要的，所以在爱护其他人之余都要记得去爱自己，这个真的很重要。
1: 爱自己是很简单的三个字，但也很大的一个课题，因为我想即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早几年亦都可能会承受住好多唔同嘅舆论压力啦，JW 会系。咁最近我都睇咗你好几个唔同嘅访问，亦都会有同大家分享返其实呢几年究竟可能承受咗啲咩嘅压力，自己系点样走。

0: 过嘅时候，
1: 嗯，
0: 我会觉得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即系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除咗以前就可能要有啲唔同嘅媒体啦、啲标题啦，剩，但系而家我觉得更加要承受一种大嘅压力咧，系网上面大家一人一句，而佢哋嗰啲力量系唔会比从前嗰啲标题细噶，系啊，即系佢哋嗰啲一个 post 可以个 engagement 系去到好多人睇到啊，然之后大家每人再加一把嘴啊，每人写多支箭过嚟啊，咁样，要有咁强大嘅心脏嘅时候。自己是怎样走过
1: 啊？我觉得之前的不开心会是因为我没有为自己去辩护过咯。但当我这一排决定了、哦、我要辩护我自己了，哇，跟着我原来我发现我讲完出来我是很舒服、啊。
0: 嗯。
1: 即我个人是很开心的、啊、现在就算我见到有些 comments 都还是会说我或者什么我已经I don't care anymore， 因为我已经觉得哇，我已经讲咗啦，但你都系要咁谂，咁可能个问题系你唔系我，咁所以我已经我系 free 啊、嗯，我直情觉得系我已经冇问题，我系即系以前我会觉得系海啸式过嚟，我就系觉得哇，我要俾人冚咯，我觉得好唔开心，因为我冇得讲啊嘛，但系而家我直情系觉得个海啸嚟嘅时候，我直情系觉得我系已经戴晒 goggles， 我准备可以游出去啦，因为 I'm not scared anymore。
0: 嗯、
1: 所以我而家系咁嘅感觉咯，所以我系 I'm happy
0: 啊，
1: 系啊，你感受到，
0: 我感受到，我感受到，你讲到自己释放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你，我已经再冇任何包袱，
1: 系啊，真系冇啊，因为我已经唔需要再话去惊身边嘅人会点样去讲，或者佢哋会点样谂，我需唔需要唔好讲啲乜嘢，点样点样，我已经冇嗰、那个，我冇顾虑啦，我已经好好开心、啊，即系我已经讲完，即系嗰个硬住咗嗰个人已经甩咗出嚟啦。
0: 因为我觉得我哋从来都唔能够讨好晒所有人噶嘛。
1: 系啊。
0: 咁既然我将我心底里面嗰句说话都已经系如实地同大家讲完之后，你都唔中意我个，
1: 咁就冇噶啦，系啊，冇咁理你啦。
0: 即系我做所有嘢，其实你本来都唔中意我噶啦、
1: 啊。
0: OK OK， 冇问题，你继续唔中意我就得噶啦，系、啊、大家各有各生存。
1: 系、啊。
0: 咁但系我反而大家自己好多时候系会concern一啲可能本来系中意你嘅，
1: 嗯，
0: 然之后会因为一啲流言蜚语而影响咗佢哋嘅想法嘅人咧。通常我哋会最concern呢一啲人。
1: 其实我都冇谂啊，我都冇谂人哋点样谂我，反而我最介意系我自己点解唔讲咯。
0: 嗯，
1: 即系我反而系觉得呢样嘢，我觉得我真系其实我冇话点样去理人哋点样谂我，而我最介意系因为我自己塞住咗喺度。我觉得系 for 我自己嘅一个，我唔记得咗个中文字系咩 ，but it's a closure for me、嗯。我覺得是咁樣咯，咁但係而家我自己都講埋出，咁我就冇嘢，我舒服曬啦，咁樣好似便秘咁樣咯，即係其實係我自己便秘，
0: 通曬啦成條
1: 腸，係啦係啦，即係我唔會理你哋驚係咪驚我便秘噶嘛，即係你哋唔會知噶嘛，咁但係我個便秘係我自己舒服咯，可唔可以咁講？
0: 雖然我哋個畫面上面咧係有啲味道㗎，係咁，但係我哋而家講嘅時候咧個心情又好痛快、好暢快嘅呢件事係，係
1: 咯
0: 係咯。嗱，咁而家今次我哋大家聽到呢首歌，可以話就係、是。一个两年前的时候一个记录啦、
1: 嗯，
0: 我会觉得不可以话啊、哎，好似叫放虎不时，
1: 嗯，
0: 系我觉得只是一个情感，我哋是需要抒发的、
1: 嗯、
0: 而拎翻呢一个时候的片段嚟同大家分享到，亦、
1: 嗯、
0: 都希望可能其实大家都会有所呢个经历嘅，
1: 嗯，
0: 系啦，大家会有呢个经历的时候攞到嗰份嘅共鸣感，呢、這个是最重要，
1: 嗯，
0: 咁。我哋而家放眼翻喺而家呢一刻啊，好 happy 嘅呢个 JW， 我哋见到而家半年时间已经有三首歌去推出嘅呢个步伐，咁今年你嘅大计系点噶？我哋仲有半年咧后面。
1: 系呢一年我都系谂住继续出歌啦，虽然我未决定到下一首歌出咩咯，因为我觉得好似
0: 我未有下一首歌嘅 plan 喺度。
1: 唔系我其实我录咗好多歌噶啦，即系我而家
0: 有出大碟噶啦。
1: 即系我会有歌喺度嘅，已经有啲都已经录好咗，有啲未拍 MV 咁样，但系我未决定到，因为我觉得呢首即系譬如话第一首系你离开之后啦，就系、是、一个好似一个好温柔嘅一个 opening， 话俾大家听我翻嚟啦。咁、
0: 嗯、
1: 第二首 Not Your Fault 就系觉得啊可以玩啲嘅，即系同大家 chill 下咁样。咁第三首歌就 heavy 啦，照顾者。咁我第四首我应该。 出啲咩类型咧？我觉得我而家，
0: 我觉得系一首应该系条肠清理好晒之后，身心舒畅，好
1: high 嘅，
0: 好 chill。
1: OK，
0: 系啦，因为我觉得上一首歌已经系比较分少少，
1: okay.
0: 我觉得可以系一首好 chill 嘅歌嚟嘅。
1: OK，
0: 系啊，我会觉得诶，咁样又好似几完整嘅呢件事。
1: 好啊，我可以喺我嘅歌库入面揾出嚟，因为我就系其实就。有少少塞咗喺嗰個位咯，所以其實我而家一路都係保持一個要 flexible 嘅，即係要唔係我 set 死咗自己要點行就點行，即係我覺得誒、哎、可以俾自己有啲位可以喐下咯。咁、但係我自己就希望即係一路出歌，然之後可唔可以到年尾或者下年年頭係咪可以出一個 album 咧？咁、然後就希望可以做一啲 tour 咯。系、啊，即其实我最想就系可以唱多啲 live， 即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多啲演出咯。
0: 我相信大家而家一路陪伴翻 J Dub， 佢喺唔同嘅阶段推出唔同嘅作品咧，嚟到咗呢一刻，应该系最能够从每首作品里面都揾翻到真实嘅自己。
1: 嗯，
0: 系啊，而家亦都系一个完全冇任何压力负担，100% 将最 real 嘅 J Dub 同大家分享嘅一个状态。
1: 系。
0: 好替呢一刻嘅你开心嘅
1: ，thank you，
0: 系希望嚟紧亦都有更加多嘅作品俾大家，好认识下呢一个阶段嘅 J 都系点咯 ，OK，、我哋下首歌再倾过
1: ，thank you，thank
0: you，thank
1: you。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及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

勢複雜動盪，中俄雙方要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遵循，走好獨立自主的中俄雙方是走好獨立自主之路，中俄雙方要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遵循，走好獨立自主發展的振興和全面戰略協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謀劃好下階段高層交往，延續務實合作增長態勢，增強合作定力和韌力。他說兩國要加強戰略協作，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絕不允許日本重新武裝。拉夫羅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堅決反對日本加速再軍事化和擁核圖謀，又說俄中雙方可進一步加強在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金磚、東亞合作等多邊框架內戰略協作，推動構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極世界。根據公安部，今年以來中美兩國執法部門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在禁毒、打擊電詐、遣返追逃等領域開展系列務實合作，取得諸多可視化成果。在禁毒領域，中美聯合破獲郭某等人走私販毒案、龚某等人跨國販毒新精神活性物質案等，切斷跨中美兩國的走私販毒通道。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領域，中美亞警方聯合打擊亞聯酋迪拜地區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倒破9個詐騙據點，找獲276名疑犯，堅決切斷犯罪鏈條。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當地星期五打擊約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內多個美軍目標。公告說，空天部隊襲擊約旦亞茲拉克美軍基地，美方幾架戰機受損，並打擊一處美軍人員駐地，部分美軍人員傷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都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約旦武裝部隊發聲明說，防空系統和皇家空軍飛機攔截並擊落來自伊朗的7枚導彈和6架無人機。道瓊斯指數報51969點，升2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35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67.89美元，賣出4068.7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凌晨一點，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是630公里，即是北緯19.8度、東經119.6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寻日逐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受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寻日普遍晴朗和酷热。

0: 但其登陆位置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今日稍后至明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罕有大浪同埋涌浪。预测系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罕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罕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5: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6: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5: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咯。
5: AI 怎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6: 是啊，无论你是乜嘢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品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6: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

0: 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2: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十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1: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喂，我係 Cloud 雲浩影啊，今晚臨瞓前嘅時間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在今个星期五的晚上，就让好的音乐陪你一起度过一整个夜晚。这种感觉就算是虚度光阴都好，但是一起就是值得的，一起就够浪漫的。先有 Cloud 云浩影的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以及古巨基的旧作《Be My Valentine》。

一连两首女歌手嘅作品先有带嚟一位都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今年乐坛真系非常之阵容鼎盛，先有呢位嘅女新人陈海琪带嚟佢嘅第一首作品《完全真空》，以及就刚刚听过 Sika 佢嘅最新单曲《大团圆结局》。无论最终结果是如何都好，好好记住曾经我们彼此之间一起共同成长的片段，彼此一起建立的这份友谊，这段深厚的感情，将来无论大家各散东西去哪里都好，我会记住你的。

沿途有高有低，有得有失嘅时候，都系患难与共。不如接住落嚟嘅时间，大家有路嘅，一齐走落去啊！先带嚟有许志安嘅《大风吹》以及 Mira 全新作品《同往》。

非常之有气势嘅两首作品啦，先有农夫加埋古老板古天乐《天下一家》以及侧田久作《未书》。

0: break me down。
1: 从呢三首都系非常之型格嘅作品啦，嚟自三位唔同嘅型男啊，话俾你知道，创造属于你自己嘅应有节奏，唔需要你世俗种种嘅枷锁，记得要辨清楚所有嘅是是非非，然之后打开一条属于你自己嘅新道路。先有细猫应志月嘅全新作品，名字叫 Beatmaker， 以及林奕康、特务詹士康 Matt Rowe 以及J 凤凤允谦，一首非常破格的 MV， 亦都带来呢首非常破格的型格作品 Break Me Down。 接住落嚟呢一首，同你喺今个星期五嘅晚上一起卡哇伊。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认真，我最近咧见到呢首歌嘅受欢迎程度喺网上面咁多人 cover 咧，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过去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去跳啲 dance cover 嘅片上网咧，都系用外语歌噶。好似好耐冇一首我哋本地嘅广东歌咧，系洗脑式咁喺网上面大爆发咁受欢迎法。呢首歌系有啲料到嘅，恭喜晒啊！米爷加埋汪叔曼带嚟首全新歌曲作品，非常洗脑嘅一首《旋转木马》。好啦，嚟到今晚节目尾声，热血一波，揾嚟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约定你下个星期再喺音乐小世界见啦，同你真系讲句晚安啊！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要以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决定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最终决定加盟76人不是为了钱和家人，这个阶段重要出战的原因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胜利，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977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系163.8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62.99美元，賣出4,063.57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凌晨兩點，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600公里，即是北緯20度，東經119.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

0: 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翻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1: 二台话你知，
5: 咦，咁奇怪嘅，有个自称系我老板嘅号码，突然间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汇100,000俾个客。但系明明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找咗数噶啦，仲要连个客嘅公司名都打错嘅，你话会唔会系诈骗啊？嗱，
6: 又真系好可疑、哦。而家好多骗徒咧会冒充同事又或者系工作伙伴，引导你汇款或者系提供咧个人敏感资料，甚至系公司机密。最稳阵都系核实咗个信息嘅真假先至行动。记得咧用电子通讯嗰阵一定要提高警觉啊！
5: 系咯，咦？下面仲附带咗个连结，叫我登入公司个系统批咗张单去、哦。
6: 唔好揿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咧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噶。
5: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系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嘅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6: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嘅要求，应该咧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5: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不过骗徒呃人嘅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系好难防咯。
6: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嘅网络攻击手法，提升自己嘅警觉性啊！
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超 B。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恋人这两个字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第一次走入去你的世界的时候，他是你所有快乐的源头，他一句赞美，一个眼神，甚至只是手机荧幕上面弹出来的一句 Good night 早唞，都能够令到你收埋在被窝里面的你傻笑好耐好耐。那阵时的你以为只要有这个恋人在身边，空气都是甜的。但是爱情最奇妙亦都是最残酷的地方，亦都是恋人。那个曾经令到你笑得最灿烂的人，去到最后又变成令到你喊得最痛的人。你为他掉过的眼泪，你躲在深夜洗手间里面，不敢发出一丝

声音的哽咽，变成你日后最沉重的秘密。我们总是在感情的世界里面被恋人一次又一次这样教导我们长大，它令到我们体会到最极致的甜，亦都令到我们经历过最深沉的痛楚。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1。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歌单。今晚我们就找一下这个恋人教识我们啲乜嘢。不过在找恋人之前，最重要都是同你趁住周末来临放松一下先。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周末小派对的心情密码是火火和鸡尾酒。

朝阳黎明在这个实验室做的实验，话睇下有冇不变嘅诺言，咁啊睇下有冇呢一个恋人嘅存在咧。一齐欢度咗 Happy 2000，话喺转眼间26年前咧，而家系咪仲系咁 happy 啊你？

0: 王靖文，王菲真系唱得好啊！就似没结果，喜欢依然是你这个恋人。听咗佢嘅刘菲菲啊。
1: Hi, Bobby.
2: Hi, Ken.
1: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2: Sure, Ken.
1: Jump in.

Barbie 同阿 Ken 又系咪令人羡慕嘅一对恋人呢？阿华嘅 Barbie Girl。

世事边有咁完美，好多时你渴望系好似 Barbie 同阿 Ken 咁登对嘅恋人，现实话俾你听，绝对是个梦啫。

家同你开周末小派对，紧接两点半打后咧，会有睡前绵绵情话。三点钟咧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当然啦，四点钟就会有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咧系有个特集嘅，先卖个关子，稍后为你揭晓。五点钟有依恋昨日旧唱片，五点四十分左右咧。

听到 Yumiko 郑希怡呢一首相对湿度，先至醒起要同你报一报天气。嗱，今晚嘅相对湿度咧就唔算系太高，73啦。但系要留意咧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系生效当中。有追踪住天气消息嘅朋友仔咧，应该都察觉到啦。可能会打风啊，唔知会唔会打到正。

来自韩国的 Wacky Mackey 的 Crush。今天的周末小派对开场多一点

好，我哋揾翻嗰位恋人出嚟先。记唔记得你同呢一位恋人初初一齐嘅时候嗰阵时，嗰阵时嘅绵绵情话，唔需要任何嘅修饰，可能只系一句好平淡嘅记得食嘢啊，又或者系深夜嗰阵时，佢喺电话嗰头轻轻讲一声早唞啦，都能够喺你瞓觉之前傻笑好耐，发个梦都系甜嘅。2:37啦，咁我哋就一起听一下呢一啲睡前嘅绵绵情话。睡前绵绵情话嘅心情密码系心心同埋糖果。假如听到一啲你有共鸣、中意嘅作品，在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这些心情密码的 emoji 给我看看。

系啊，初初你揾到呢一位恋人，马上就会同佢沉醉喺 Eden 吕爵安所讲嘅呢一个 lovers， 两个人净系想同对方相拥，然之后觉得嗰个就系你哋整个嘅宇宙。

有时只猫唔喺自己身边咧，都会关心一下佢是否安好，会同佢讲声记得记得安好，仲要提佢时候不早，快啲去瞓觉啦。仲会提下佢食咗嘢未啊？食咗药未啊？昨晚瞓成点啊？

曲婉婷的 Drenched， 唱出了每一个人面对恋人的时候最赤裸最不留退路的情感。即使这份感觉是单向的，

虽然有时呢一位恋人喺瞓觉之前会留低一啲遗憾俾我哋，但始终会同佢讲，永远爱着你。我哋听埋草蜢呢一首，马上要听3点钟嘅新闻。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时候就表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船调停的宝贵成果，寄托着伊朗和中东人民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该前功尽废。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的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阿拉格齐就通报中东海湾地区最新局势，表示美方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是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斯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也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謝洛杉磯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瓊斯指數報51,881點，升1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06點，跌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系4055.49美元，卖出4056.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系570公里，预料。是即是在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 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你记忆里面嗰个恋人曾经令到你笑得几灿烂，后来系咪都令到你喊得好痛？我哋长大之后，好似被逼学识咗一种叫做坚强嘅伪装，受咗委屈，微笑住话唔紧要。喺感情嗰一个恋人冷落咗我哋，伤害咗我哋，我哋都唔敢出声，只系能够等到深夜，独自匿埋，先至任由泪水悄悄落下。3:08，呢一节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一起回顾一下恋人带俾我哋嘅泪水。

方知道一切已定局，我哋何尝唔想痛快咁样哭一场？好似张学友呢一首《Cry》所讲，提提你，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嘅 emoji。

有时想痛快哭一场都唔系咁容易，最怕系连哭声都冇。

麦洁文没哭声的女子。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已经变成了互相伤害的游戏，依然玩过不亦乐乎，好似上咗瘾一样，喺呢一个哭泣游戏里面甘愿沉沦。

反正你都已经不懂得怎样可以令我欢笑，我心宵哭泣你都不知晓。郑秀文的哭泣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是做大喊包才赢过呢？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回这一首和你一起听，谭咏麟关楚耀大喊包。

成长路上难免要做一个大喊包，只不过我哋选择哭泣嘅方法有好多种，可以匿埋喊，可以搵人诉苦，亦都可以选择不会哭于你面前。

选择做大喊包，选择不会哭于你面前。经历过好多次的哭泣，你会参透世情，发现不如都是笑笑算了吧。

听咗伍咏薇呢一首好听嘅作品，接住落嚟就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呢一个令到我哋笑、令我哋哭嘅恋人。

0: 歌词系话，未认识你之前，我究竟系点样一个人生活嘅呢？对方出现之后，首先体验到嘅系一种幸福到想喊嘅感觉，甚至觉得自己以前根本唔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咁幸福。只要系为咗你，我乜嘢都愿意。同你一起听咗嚟自韩国嘅尹昌仲、任昌丁嘅呢一首《那夜若年》，我的恋人。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先至感受到，原来呢一位恋人最初为自己带来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凌晨3:36，同你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会去到约33度的，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是啦，打风之前呢就是这么热的了。好危局是吧？那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不过呢稍后个风就会靠近香港了。稍后呢风势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而展望星期日咧，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咁有追踪住天气报告嘅朋友咧，应该就会留意到啦。咁啊，有机会咧，天文台咧之后就会考虑啊，系考虑咁啊，发出更加高嘅热带气旋警告，可能会挂高啲嘅风，咁大家要注意住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嘅，相对湿度72%。又提你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当中。好啦，我哋上一节喊咗好耐嘅。都要同自己讲，不能哭了。一齐同你听一下傅荣呢首作品，或者而家应该称呼佢做傅宝儿。

六秒就好啦，因为连身边嘅人都会为我哋担心，自己嘅姊姊即系姐姐听到自己喊，佢眼都红埋添。哭与不哭，其实都系你嘅选择。继我话，最紧要系要问自己，你快乐吗？

玩过呢一场哭泣游戏，我哋要懂得跨过呢一个悬崖，再发光发亮。Jin Lee 李恒毅嘅最新派台作品《你快乐吗》？哭泣过后，最想嘅都系想关心自己嘅人，珍视自己嘅人，识得珍惜自己嘅人喺自己面前出现，拥自己入怀，同自己讲声别在下雨天。

记住呢一个人会喺呢一度等你。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经常会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拎出嚟回味再回味，有钟汉良版本呢一首《别在下雨天偷偷哭泣》。当你决定挥别过去，不如俾自己一个全新嘅起点。

飞越几万尺嘅高空，将所有为恋人流过嘅眼泪，所有伤心嘅记忆，通通换喺换日线嘅另一端，将自成嘅伤心换日线。

0: 重哭泣，我哋先至会懂得，先至会学识，点样先至可以云淡风轻，笑看风云变。同你听埋妹姐加上许志安呢一首经典，马上又要听四点钟嘅新闻，翻嚟会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准备好你啲你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王毅提出四点建议，分别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星、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以及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根據公安部，今年以來中美兩國執法部門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在禁毒、打擊電詐、遣返追逃等領域開展系列務實合作，取得諸多可視化成果。在禁毒領域，中美聯合破獲郭某等人走私販毒案、龚某等人跨國販賣新精神活性物質案等，切斷跨中美兩國的走私販毒通道。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領域，中美亞警方聯合打擊亞聯酋迪拜地區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搗毀9個詐騙據點，抓獲276名疑犯，堅決切斷犯罪鏈條。重慶彭水縣本月17日發生的山泥傾瀉，救援指揮部表示，在現場展開多輪爆破之後，降低救援危險和次生災害的風險，正在拓闊搜救作業面，專業救援隊伍和大型設備24小時搜尋排查，直至晚上10時再尋回3名遇難者，搜救工作仍然進行。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

0: 有关。警方表示，前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被送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54.76美元，卖出4,055.32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4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方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是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和茂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0: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5: 4:08，兴南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去到第三个小时呢一个时间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就梗系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啦。嗱，头先喺节目开场嘅时候咧，就卖咗个关子，就话咧今晚嘅 K 歌时段咧有一个特集。冇错啦，今晚嘅 K 歌特集咧就系岑亮的妈妈喜欢的 K 歌特集。冇错啦，因为适逢咧，小弟嘅妈妈咧就嚟生日啦。咁啊，喺呢一个时段咧，就特别拣咗一啲佢好中意唱嘅 K 歌。咁今晚嘅选择咧，全部都系我凭记忆啊。咁啊，记得翻当其时咧，即系比较年纪细啊，又或者大嗰啲之后咧，咁留意到喺屋企嗰阵咧，听到佢所唱嘅 K 歌有边一啲作品，咁啊谂下谂下啊，都记得十几首，咁啊够砌到今晚嘅 K 歌歌单，咁啊同你分享一下。大家唔需要担心啊，我可以讲我妈妈嘅 taste 咧都系唔错嘅，如果唔系点会揾到我爸爸呢？然之后生到一个咁乖嘅仔，啊讲笑啫。嗱，无论如何咧，今晚嘅 K 歌歌单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咁假如阵间听到一啲你嘅心水，除咗唱之外咧，记得去到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K 歌时段嘅心情密码就梗系你啦。睇下你系会派你啊，定系会爆你，即系俾六即或者以上啦。当然啦，时段结束之后咧，依然会同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入边三首，同埋爆你王瑞叔啊！好啦，凭记忆记得我妈妈中意唱嘅 K 歌，仲有接住落嚟咧就系有呢一首嘅邓丽君嘅《何日君再来》。

但都好老实啦，其实咧细个嗰阵时咧，我唔识呢一首歌嘅，直至我妈妈唱。咁啊，去到边一度引起我嘅注意咧，就系嗰句奶奶奶喝完这一杯再说吧。呢一句咧，我就诶，点解咁得意嘅呢一首歌，突然间有一句独白、啊，我就识咗呢一首歌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哇！我记得突然间有一期，每一个周末嘅早上，我都系俾我妈妈嘅歌声唱呢一首歌叫醒嘅，叶玉卿嘅《白玫瑰》。

系我妈妈咧 ，taste 真系好好嘅，所以咧，亦都因为佢咧，先至认识呢一首咁好听嘅《白玫瑰》。咁当然啦，除咗女歌手。

0: 嘅歌，有啲男歌手咧佢都几喜欢嘅，例如呢一位。
1: 约定你，自爱情开始的那天，彼此看着。

最紧系要同妈妈讲一声 Cause I'm loving you。好多 VVIP 都问今晚我会唱边一句，跟住同妈妈讲声我爱你啊！除此之外，仲要好啦，唱多一句咧，就系衷心祝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嗱，今晚买大包啊！千祈唔好投诉我。

除了我妈妈之外呢，我收到啊甜丝丝的留言，我们其中一位兴谈的 VVIP， 他就跟我说呢，想我今晚呢揀一首歌送给我们另外一位兴谈的 VVIP， Connie Tam 的先生呢，他就是在7月26号生日的，甜丝丝就想跟 Connie 的先生说，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跟 Connie 日日都这么甜甜蜜蜜，恩恩爱爱，送埋刘德华这首情人 Happy Birthday 给他。好啦，接住落嚟继续唱我妈妈鍾意唱嘅 K 歌，呢一首我知道你都一样咁鍾意嘅。

咁其实我听佢唱 K 歌嘅时候咧，听到呢一首咧，系因为佢开咗嗰个辉煌演唱会啊嘅一个DVD， 咁跟住里面有一个卡拉 OK 咧，里边就有一啲好精彩嘅，由阿詹叔啦，同埋阿顾嘉辉先生咧一齐联手打造嘅咁多首经典，咁所以我先识咁多嘅经典歌曲咧喺节目同你分享。咁啊，你试想一下啦，即系呢啲歌推出嘅时候咧，小弟都系可能系啱啱出世或者系好细个，边度系识听歌咧，都系全靠我嘅爸爸妈妈。听咁多唱咁多呢啲咁好听嘅歌，今日咧我先至有机会喺直播室度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啊，除咗妹姐嘅《心债》之外咧，辉煌演唱会嘅卡拉 OK 咧，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啊。咁喺嗰个演唱会上边咧，系由阿妹姐唱嘅，歌曲名字叫做《情比雨》。

所以正確啲嚟講咧，其實我第一次聽到呢一啲嘅作品咧，其實又唔係聽徐小鳳，唔係聽梅艷芳唱，係聽我媽媽唱。咁所以聽到呢兩首歌咧，我都係每次聽到我都係諗起我媽媽嘅。好啦，嗱，咁啊唱咗咁多首歌啦，而家時間就嚟到4:33，咁啊雖然今晚嘅特集咧就係、是。我媽媽喜歡唱的 K 歌，咁不過咧都要俾啲 credit 我爸爸嘅，照顧得我媽媽咁妥當，係咪？即係咁錫佢，咁不如咧都送一首俾我爸爸，呢一首咧我爸爸好喜歡嘅。

冇错啦，就系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呢一首咧就系听我爸爸唱嘅时候咧学识嘅。咁啊，后来咧我都有学唱，而且有一轮咧我都仲系不断咁样喺度练呢一首歌添。我记得咧练到点样咧，我细个嗰阵时就我都唔知嘅吓。咁啊系应该系我妈妈话翻俾我听，喂、哎、你寻晚发开口梦，咁啊我话咧喺度系咁喺度唔知你系。

响啊，定系读紧啊 ？To the sea, to the sea， 我先自己咧，发开口梦咧，唱呢一首《Unchained Melody》。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犀利啦！除咗听我妈妈唱之外咧，我仲用咗一啲方法帮一帮佢，可以记住呢一啲中文嘅词。咁呢一首歌咧系彭羚嘅《情动》。

会认识呢一首歌咧，因为喺我哋嗰阵时啊，喺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咧，当地有一个中文电台，我出咗一个广播剧叫做《异邦红叶梦》，就攞咗呢一首歌嚟做主题曲。

电视啊，听下收音机啊。咁啊，当地嘅中文电台咧，好有心咧，就改编咗一本小说，就做咗一个广播剧，叫做《二帮红叶梦》啊。咁啊，佢哋仲好精心制作咧，特登揾咗彭羚呢一首《情动》咧做主题曲嘅。咁当然咧，我同我妈妈都有听啊。咁我妈妈好中意呢一首歌，后来咧亦都喺一啲卡拉 OK 影碟咧揾到呢一首歌，咁啊想唱啦。不过咧，我妈妈咧就系泰国华侨嚟嘅。咁虽然我哋日常咧都系用广东话沟通。但是呢中文字来讲对他来讲就有些困难，不是说懂得看晒，所以呢好好彩呢，当其时呢我就啱啱开始学泰文，所以呢就将成首歌呢就里面的音呢就用一些泰文拼返出来，印返出来呢做一个完整的泰文拼音歌词给他跟着来唱的。你说是不是好孝顺啊？我咁啊，除咗呢一首情动之外咧，仲有一首咧，我都做咗呢一个功夫。冇错啦，就系、是《全院满座》嘅主题曲，李慧敏呢一首《想爱没有情》。

我都仲记得好清楚咧，因为有一啲音咧系用泰文咧拼唔到出嚟嘅，例如我哋广东话嘅想啦，想爱没有情，咪唯有变咗做想爱没有情啊，好有趣嘅经验啊！我都好多谢有呢个经验咧，先至令到我嘅泰文咧突飞猛进啊！

咁除咗听我妈妈唱咧，有一啲歌咧，我哋都有一齐合唱嘅。咁但系，我哋合唱嗰啲歌咧，其实都系由我嗰度嚟嘅，因为佢听到我听嘅歌。咁其中一首我哋有合唱嘅咧，就系梁雁玲加上黄海芹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啦，甜丝丝都有留言啦，就话：哎，我系咪要一人分析两角唱呢一首歌啊？系啊，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去见我咁可怜啊，要自己唱啊，咁佢就可能听得多我听啦，咁啊，佢都识唱啦，咁就同我一齐唱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咁啊，除咗呢一首之外呢，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因为有一排咧，我好努力咁样学泰文啊，因为中意听泰文歌。咁亦都因为妈妈听到我听呢一首，佢亦都同我一齐唱。

呢一首歌咧系我听嘅，因为嗰个时期咧，我好中意听泰文歌，我妈妈反而系听中文歌嘅，我调转咗。呢一首歌咧叫做《Meet Her》有你啦，咁啊主唱嘅咧系 James Leung Sak Loy Chu Sak， 仲有 Angela Wan， 一首好好听嘅作品啦。好啦，今晚最后一首要同你分享嘅 K 歌系《总有你鼓励》。

咁呢一首咧，其实就系我近年翻到去温哥华探我妈妈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诶，最近咧佢嘅跳舞班啊，咁啊有将呢一首歌咧就攞嚟作为佢哋嘅跳舞歌曲啊，都谂咗好耐，点样跳咧呢首？

0: 好啦，咁大家咧听咗今晚我嘅岑亮的妈妈喜欢的 K 歌特集啦。咁亦都见到你哋派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叶玉卿嘅《白玫瑰》啦，黄海芹加上梁雁玲嘅《那里的天空不下雨》，仲有刘德华嘅《情人 Happy Birthday》。爆你王系属于梅艳芳嘅心债啊！咁多谢晒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啦。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不会改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也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

0: 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52.6美元，賣出4053.76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清晨5點，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是520公里，即是北緯20.3度、東經118.7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過幾個鐘頭，紅霞穩定感。橫過南海東北部並有所增強。根據現時預測，紅霞會在今朝與香港保持超過300公里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紅霞嘅外圍雨帶開始影響沿岸地區。本港今日有幾陣狂風驟雨，但日間仍然酷熱。隨住紅霞繼續增強同埋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今日稍後本地風力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天文台會考慮在今日下午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料紅霞較大機會在星期日初時於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同香港的距離同埋屆時其烈風區大小仍然有不確定性。如果紅霞採取較偏西的路徑移動，與其相關的烈風區可能會影響本港部分沿岸地區。天文台會持續評估在今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可能性。受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我好中意呢一个环节嘅，因为准备呢个环节嘅时候咧，我都要喺一个宝库里面揾翻一啲旧唱片出嚟。咁望住嗰啲封套，都会谂翻好多嘢。呢啲旧唱片最迷人嘅地方咧，就系在于佢系一本情感嘅日记。 咁你听到呢啲旧唱片嘅旋律，佢就会带你翻去几年前，甚或

勇敢行到咁远啊！清晨嘅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都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听晒今晚我嘅心水选择，你谂一谂，睇下今晚我嘅选择当中你最中意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首先同你一齐依恋嘅系黎明嘅旧唱片。里面有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

每次再听呢一首歌咧，都系觉得咁有型。个人当然系有型啦，首歌都好有型。作曲松本俊明，编曲卢东尼，填词刘卓辉。愿你今夜别离去，收录喺黎明1993年《我的另一半》呢一张专辑里面。原曲就是杜焕润一的终点站。

咁当然咧，一听到呢一首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同我一样啊，会谂起黎明佢以袁振合呢一个造型咧出场嘅。咁啊，当年咧我都有睇嘅，虽然咧喺两个台播嘅时，即系点样讲咧？喺电视台播嘅时候咧，我就冇睇啊。咁因为咧，我就睇咗嗰阵时喺隔离台啊亚洲电视咧就播咗银狐呢一套剧集。咁嗰阵时咧，我系睇呢一套嘅。后来咧，我系去到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嘅时候咧，当地嘅电视台播咧，我先至睇袁振合嘅。咁啊，哇！一睇咧，真系疯狂迷恋啊！除咗系即系觉得黎明好有型啦，咁啊，里边嘅剧情咧好特别啦。因为喺香港嚟讲咧，就比较少见到一啲以科幻做题材嘅一啲剧集啊。咁啊，而且咧呢一首主题曲相当之好听。当其时咧，留守喺电视等呢一套剧集，除咗系想睇啊黎明、睇啊李嘉欣之外，仲系等紧想听嗰首主题曲。

第二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咧，系关正杰1980年嘅《人在江湖》，里面有呢一套剧集《人在江湖》嘅第二主题曲《人在洒泪》，《人在旅途洒泪时》。

作曲由黎小田，编曲奥金宝，填词卢国沾。咁啊，翻查一啲资料咧，就话原来呢一首歌咧，大家头先有提及到啦，咁啊系电视剧《丽的》。电视剧《人在江湖》的第二主题曲来的，原本呢其实就安排了当其时是丽的的艺员余安安呢就是唱女声，咁其实呢已经完成了录音的，但是呢就因为工作和剧集的安排呢出现了变化，咁这个版本呢就抽起了，咁后来呢就找来宝丽金唱片当其时是新人的雷安娜呢，咁叫她试唱女声的部分。一试咧，咁就觉得好合适啦，正式采用。咁所以咧，大家最熟悉嘅《人在旅途》洒女士咧，亦都系雷安娜所主唱嘅呢个版本。咁但系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其实后来咧，亦都有揾翻阿余安安再唱过，咁啊，亦都有正式推出嘅。咁所以咧，其实系有两个版本嘅，唔知你又系咪两个版本都有听过咧？

第三张同你呢段嘅旧唱片叫做《曾在你怀抱》啊，咁里边有呢一首《把歌谈心》，1986年嘅作品啦。

咁作曲有林慕德，编曲林慕德，填词卡龙。咁呢一首歌咧，系我哋香港电台曾经一个节目《把歌谈心》嘅主题曲啊。

咁喺1986年，林先生曾在你怀抱呢一张专辑里面咧，就率先收录咗呢一首把歌《谈心》啦，系 Track 8第八首嚟嘅。咁当然咧，亦都有主打歌曲《曾在你怀抱》。

一首同大家都喜欢嘅 Danny 陈百强嘅一首合唱歌。刚才都有提及过呢一首把歌谈心呢，就是我哋香港电台嘅同一个名嘅节目嘅主题曲嚟嘅。你谂下，以前呢就冇 Facebook 啊，冇其他嘅社交媒体啦，亦都冇即时嘅短信啊，亦都冇话係一啲好电子嘅帮忙啦，即係可以同到观众嘅听众咧就互动啦，咁啊，其实系好多当其时咧，好多人咧，我相信系一个人会喺自己间房啦，咁啊喺深宵时分咧就开收音机，咁啊有啲心事咧，真系打开个收音机咧就听下 DJ 拣一首歌陪自己嘅，咁啊可能系呢一啲歌咧全部都系 DJ 自己嘅心水选择嚟嘅，咁啊。即系当然唔计，譬如话系一啲点唱节目啦，咁但系譬如一啲音乐节目咧，都系睇下嗰个 DJ 咧有冇拣中一首歌咧，切合你自己心情，然之后咧就自己咧去可能系靠 DJ 嘅一啲片言隻语咧去配合翻自己嗰个感觉啦，咁啊睇下讲唔讲得中自己嘅心声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听到呢一首歌咧，都谂起我自己作为一个 DJ 嘅呢、这个工作咧系。好有趣同埋好有意思嘅，唔知我喺唔同嘅歌单入面又有冇拣到一啲歌切合你今晚嘅心声咧？

作曲陈小霞，编曲陈辉阳，填词林夕。明年今日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陈奕迅2002年《The Line Up》呢一张专辑里面。

咁歌名咧，虽然话系明年今日啦，但系其实歌词里面真正讲嘅唔止系一年，而系一个非常之长嘅时间轴。今日、明年、好多年之后，仲会想象离开你60年之后，但愿能认出你嘅子女。咁啊，呢一张专辑咧，除咗呢一首《明年今日》之外咧，就仲有一啲好好听嘅歌，包括咧《人来人往》啊，我经常都喺节目度同你分享嘅。仲有一首咧叫做《防不胜防》啊，咁啊都系一首好听嘅 side track。咁啊，希望你都有机会可以攞起呢一张唱片一齐听一下。跟住想同你听呢一首《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0: 作曲朱其文，编曲德正明，填词周耀辉。我的回忆不是我的，海明威加上泳儿的合唱。《率先》收录了在2008年海明威的 EP《你的承诺》里面，后来也收录了在2009年《泳儿多一点》这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很好听的作品。但是呢，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播的时候都有讲过，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首歌叫做《我的回忆不是我的》，我以为这首歌叫做当你记住蒲公英。咁首歌呢，其实就係我第一次呢係喺一个歌唱比赛嗰度呢听到参赛者呢唱得好好听先至留意㗎喎。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

最后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苏永康嘅 Mini Show， 里面有呢一首《灯火阑珊处》，1994年嘅作品，作曲编曲黄尚伟，填词梁子山，亦都系经典剧集《一号皇庭二》嘅插曲啊。

0: 咁当然啦，灯火阑珊处咧，大家最熟悉就系嚟自辛弃疾嘅《青玉案原寂》入面嗰句名句嘅意境，喺人群里面寻找好耐，忽然一回头，你先至发现嗰个人原来一直企咗喺灯火稀疏嘅地方啊！一首好有意思嘅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 mini show 咧，唔系一只全新大碟嚟嘅，系一张新曲加精选嚟嘅。咁除咗有呢一首好好听嘅《灯火阑珊处》咧。咁里边嘅作品咧，仲包括《亲你》啦、《瀚海》等等嘅新作品，仲有一啲好经典嘅作品，包括《失眠》、《拥抱吧》、《没有季节的火花》等等，都系一啲我好中意听，亦都经常同你分享嘅歌。咁所以今晚我最中意嘅专辑，我就会拣苏永康嘅呢一张 mini show 啦。最中意嘅歌，我会拣黎明嘅《愿你今夜别离去》。因为每次一听到嗰首歌，尤其是系前奏啊，即刻咧就会谂起袁振合嘅靓仔样。唔知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张专辑边一首歌咧？咁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话。

面话俾我知啦。我见到阿 Ambrose 嘅留言，佢就话：哇，真系好难拣啊！佢话有时咧一听到呢首歌就觉得，诶系呢一首啦，但系听到下一首咧又，诶唔系，好似系呢一首先系最爱。唔知你有冇呢个情况咧？好啦，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而稍后咧风势会逐渐增强，大家注意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咧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嘅。咁啊，有留意天气嘅朋友咧，应该留意到啦。咁啊，好可能咧吓，咁就有机会咧就会改发呢一个三号嘅强风信号啊。咁啊，都要睇下呢个风咧嘅变化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听岑亮讲，最紧要咧系听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30度，相对湿度80%。亦都要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好啦，顺手承诺啊，今晚依恋最后旧唱片唔讲咁多啦，准时5:40，差唔多啦，开始晨早 chill 一 chill。首先有呢一首嚟自蒙古国嘅作品。

其实半杯水定系一杯水，真系在乎观点与角度嘅啫。例如话嚟紧呢一个风，你唔中意佢，冇得出街，但系你都可以喺屋企享受下属于你嘅宁静。

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唔记得关嘅窗，出面嘅雨洒满地。节目同你最后一起听咗萧亚轩嘅《窗外的天气》。转眼间就嚟到清晨嘅5:58啦，嚟到节目嘅尾声，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都透过唔同嘅歌单、唔同嘅环节，同你分享咗唔同嘅心情。咁岑亮要同你讲声再见啦。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2点钟，岑亮才会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是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1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

0: 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住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室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指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空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细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渐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细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33，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56美元，卖出405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你有冇觉得佢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2: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就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1: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2: 洪建威，
3: 知识会社。
6: 暑假期间真系特别多快歌，就连塞车都可以变成一首歌曲，一种品味。

暑假虽然离我都几远，但系呢种青春嘅感觉依然系会喺街道感受到。

睇到 IG 其中一个 post 啊，里边话有人毕业希望自己十年之后唔会成为而家讨厌嘅人，引嚟咗好多回响。系咯，人点解会成为自己讨厌嘅人嘅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对这种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说，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台风。早上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10公里，即在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早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

0: 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最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enn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6: 洪建威、
3: 知识会社。
5: 而家系6:37，继续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除咗有建威之外咧，阿 Lu 都喺直播室啦。早晨，阿 Lu。
6: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留意住啦。
5: 系啦，咁啊，即系今日特别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啦，因为之前都讲话啊，嗰个红霞好似好犀利咁样，咁啊，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6: 系，咁啊，大家自己啊就要留意翻。呢兩日究竟是啲咩行程啦？即係你知，始終打風嘅話咧，都幾影響噶嘛。
5: 係啊，咁啊，所以都大家都真係要留意啊。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有好多朋友咧都係好習慣依家網購啊。
6: 嗯。
5: 同埋尤其是依家網購咧，我覺得都係幾方便啊！方便到嗰個程度咧，就係佢可能嗰個公司咧一早已經講到明，即係話啊，我你落 order， 咁我好快送去你屋企。咁如果试咗唔啱呢，
6: 仲可以退添。
5: 我仲可以退，仲有专人嚟收返。咁样嘅。
6: 其实都真係好多，越嚟越多。即係你话啊，天气唔好啊，冇得去街啊，冇得购物呢，其实屋企呢有时仲购物得仲多。即係你喺屋企冇嘢好做，跟住又揿啊，呢个揿下揿下揿下又睇多咗嘢，揿下又个购物箱越嚟越多啦，咁样。即係㗎，有时你冇嘢做，你先至会喺度慢慢喺度搜罗一啲嘢㗎嘛。我发现我自己网购是这样
5: 的。
6: 是。即是很时间紧缺的时候呢去按呢，就你真的买你自己那样东西呢，就即刻check out， 跟住然后就等送

0: 课噶啦。
1: 系。
0: 咁但系咧，当你时间许可啊，夜晚又瞓唔着，甚至乎系你揿揿下揿到自己瞓唔着。你即系你就会揿下揿下，越买越多嘢，越买越多嘢，嗰、那个购物篮越嚟越多嘢。因为佢通常就系以你睇紧嘅嘢，佢又引申翻差唔多嘅嘢俾你，跟住然后你就攞个计数机出嚟啦。哎呀，咁样好似抵啲，买多啲好似抵啲，哇，抵咁多一个，跟住然后你又买多咗。
1: 系啊，即系而家嗰个网购嗰个发展咧系好犀利。
0: 系啊，佢哋嘅演算法
1: 冇错，同埋佢系夹埋晒好多唔同嘅嘢咧。譬如好似头先咁讲啊，你睇一样嘢，可能你睇 B B。產品，又或者係睇一啲家庭用品，佢就泵一啲家庭用品俾你。
0: 係啊，跟住就覺得，咦，又有新嘢喎、啊，哇，呢啲新發明喎、啊，或者有啲新口味嘅嘢俾小朋友試喎、啊，咁你就會嚟足心。
1: 我另外最近又中咗另外一招，係咩呢？就係而家啲 app 咧，佢會提你，佢會話。诶、欸，你有一张优惠券未用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我好少呢啲嘅，其实，但系唔知点解，最近就弹咗一张嘢出嚟，咁就有几十蚊嘅。
0: 不过我通常就系熄咗呢啲所有嘅
1: 通知
0: 嘅，
1: 系我都熄咗噶，但系唔知点解，可能我最近譬如有揿咗出揿、啊、过出嚟用，
0: 你要揿过咯，因为譬如咧，我呢排忙啦，我冇去商场啊，
1: 系
0: 咁跟住然后咧，原来我有一整个月冇去过某个品牌旗下嘅商场啦。咁平時都幾經常去噶嘛，元朗區咁樣泊車又有得優惠咁樣。跟住我嗰日一撳落去，其實就係前幾日嘅就一撳入去，咁佢就提我啦。你係生日月，跟住就係有張 coupon 俾我啦，咁樣咯。跟住我就哦咁好嘅咩？又有呢啲嘅咩？跟住自己咧就忍唔住再撳撳下其他，同埋自己幫襯緊嗰啲品牌，哎呀，發現原來即全部咧喺呢個月份咧有嘢送俾我，甚至乎我喺車站買嘅燒賣啊，即我喺搭我逢星期六我都會喺鐵路站噶嘛，咁我喺鐵路站我慣性咁做完節目肚餓啦，咁我就會買個燒賣嘅。
1: 哦
0: 咁、那個燒賣，
1: 你會看得上街邊嘅燒賣嘅咩？
0: 我不嬲都食噶，我好中意食街邊嘢嘅喎。嗱，咁嗰間連鎖店嚟噶嘛，咁我本身係佢哋嘅會員啊，
1: 係，
0: 仲要係佢哋嘅會員，咁啊成功將張卡咧轉移咗去個手機度，
1: 係，
0: 因為本身係用卡啊嘛。咁我上個月定前一個月咧就成功將佢轉移咗去個手機度之後咧。咁我就見到我嗰日買上個禮，其實就上個禮拜六啊，佢個燒賣特做特價喎，十蚊喎，佢本身16蚊噶嘛個燒賣，咁、我跟住就咁買燒賣啦，咁就用翻自己個手機嘟啦，咁要用咗佢啊嘛啲錢，一嘟嘅時候，跟住我話：咦，阿姨啊，我見到我有兩個優惠券，咁係點用噶？咁我其實唔識用到嘅程度係連邊度撳嗰個佢顯示完我嘅有個優惠券我都未識撳。我撳入去啊！你有一個咧係可以唔知八折咁啊，全單八折，同埋有一個咧就係、送一個龜苓膏俾我。跟住我話
1: 燒賣夾龜苓膏
0: 嗱，就係、是、嗱呢一樣嘢啦。但係我呢啲咁嘅婆仔心態咧，就
1: 攞咗先，攞翻屋企雪都好。
0: 係啊，因為我下個禮拜可能就到期嘅啦，因為佢到31號嘅啫嘛，即係佢係今個月俾我嘅啫嘛。跟住都幾得意嘅，咁啊照攞咗啦，咁但係嗰個八折就冇用啦，我冇理由買一個燒賣，然後佢今日仲要10蚊特價，然後再攞去八折噶嘛，咁
1: 啊
0: 係啦，諗住睇下，唉、哎、下轉兜過嚟嘅時候有冇嘢買啦，跟住最搞笑嘅係嗰個小姐，佢都幾有心嘅，佢同我講完之後俾低，跟住細細聲。生日快乐啊！咁但其实我唔系上个礼拜生日，咁我相信嗰个龟苓膏，我之前冇见到有呢啲券咧，就应该就系
1: 生
0: 日月，生日月送个龟苓膏同埋送个八折俾你，都几搞笑。
1: 喂，但我系几 like 个店员，即系同你讲生日快乐。
0: 系啊，我嗰刻都几突然啊，觉得哎呀，竟然学到借到借嘅。
1: 因为
0: 但系因为后边有好多人等紧买，因为10蚊烧卖啊嘛，好少可。好多人等紧买，即系等紧排队俾钱啊！
1: 系，跟住成班人一涌而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咁又唔系，咁佢可能唔好意思大声讲，好细声咁同我讲嘅。咁但系都真系，即系都几窝心嘅，都几搞笑。
1: 系啊，几好噶，因为我其实都曾经细个嘅时候都收过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生日嘅 coupon 啦。即系你攞去换嘅时候咧。其实我有觉得都有几时都痛苦啊，有少少，即系可能咧，攞 coupon， 即系可能去嗰啲铺头换嘅时候咧，佢系黑头黑面咁样啊， 即係覺得又係你呢啲
0: 咁
1: 嘅友仔。
0: 咁又唔係，你幫襯嗰個商號佢俾咗
1: 錢㗎啦。因為冇幫襯㗎，即係我就咁走去攞張 coupon 去嗰個鋪頭度，唔該，我係咪有嘢換啊？咁嗰啲。
0: 係啊，唔係，即係我嘅意思啊，即係譬如我嗰、那個我個電信商號，我用嗰個電話，
1: 係
0: 咁佢就每年生日。都會有禮物送俾你噶嘛，即係咁佢送乜嘢咧？可以係啊，你買手機嘅優惠券啦，又或者係你去某一間嘅鋪頭度攞朱古力啦，或者係攞蛋糕啦，甚至乎可攞紅酒啦咁樣嘅，佢有好幾個選擇嘅。咁我每年都期待嘅。咁咩原因呢？就係因為我發現咧，啊佢攞嗰啲嘢都幾時正嘅，即都唔係啲濕聲嘢嚟。
1: 咁、我就調轉啦，我真係濕聲嘢啦。所以嗰啲人系黑头黑面。
0: 哦，咁又冇喎，因为我攞咧系啲大品，即系我嗰个电信商号咧，我攞系啲大品牌。我开头以为佢系俾两粒朱古力我嗰啲啦，因为你知道有啲大品牌两粒朱古力可能都80蚊噶啦嘛。咁跟住唔系，我系攞一盒朱古力。跟住咁酒類我就唔會拎嘅，咁所以我又冇拎過啦。我又唔識分嗰啲酒係有幾名貴啦，我又唔識飲咁樣。跟住有段時間可以攞蛋糕咯，咁佢都係啲大型連鎖品牌，即係當然又唔會係周圍都有啦，我都要特登去攞嘅。
1: 係
0: 咁啊，攞我試過係攞咧，我以為係攞一個大嘅蛋，即係好即係少少型嘅蛋糕咧，都唔係大型嘅咧。去到咧，原來係一個
1: 兩磅，
0: 都係細蛋糕，但係係一個好似 T set 咁嘅嘢俾你，又連埋咖啡，然後兩個嘅小蛋糕又。比起我哋食西餅大啲嘅，咁但係就好精緻嘅。我最記得我仲拎咗翻去俾我個女。
1: 我成日都冇遇到呢啲咁嘅嘢，希望有一日即係係咯，有機會
0: 轉台咯咁。
1: 轉台都有一諗。

0: 突然间我先醒起，我哋一开头讲讲网购
1: 啊，购物啊，系啊，咁啊。當然啦，頭先嗰啲我哋都係去買嘢嘅。咁但係講開網購，依家咧即係避免唔到啦，亦都即係受唔住佢嘅引誘，我可以咁講。但係以前咧，喺呢個網購裏邊咧，你最擔心嗰樣嘢咧，就會係買到翻嚟啲嘢未必啱心水啊。咁你咪嘥咗咯。
0: 以前啊，而家都擔心噶。
1: 係，咁但係而家有好多售後服務啊嘛。個售後服務就係你可以退貨咯。係。即系你究竟会做呢、這个叫做退货？哎呀，
0: 退货特工
1: 唔系我突然间我谂嗰、那个字讲唔讲得噶，都系唔好讲啦。即系你会做一个经常退货嘅人啦，定系算啦，用咗佢啦，即系唔啱啊，送俾人啦，咁样嗰种咧？
0: 我系送俾人，我最近都有试过咧，即系可能买网购你买件衫嗰啲咧，即系有啲。品牌
1: 少少 size，
0: 唔系即系四件唔知几多折嗰啲，咁、
1: 哦、
0: 可能我觉得啊，嗰件衫应该啱我嘅，咁、可能买咗咁样啦，跟住点知唔啱咧？我真系搞好耐，我嗰件衫挤咗喺度，我差唔多挤咗成年啦，跟住我先至物色到有一个人，我觉得佢啱，
1: 系，
0: 跟住我俾咗佢。
1: 咁 OK 啊，不过
0: 咁但系你
1: 谂
0: 下，你要摆咗好耐，同埋我要成日定住喺我心里边啊，我有一样嘢我要物色一个人俾佢，
1: 系
0: 咯。
1: 咁啊，真系棘啲。
0: 所以我觉得，有时网购你买嗰样嘢咧，唔论价钱，而系你觉得买翻嚟咧，你唔啱使，嗰个心定住嗰个感觉系最难受。
1: 都系，
0: 系
1: 都明嘅。咁呢个我都觉得系嘅。咁但系网购可以退咧呢一样嘢咧，对于我嚟讲咧，我连退都嫌麻烦啊。
0: 系啊，我都觉得麻烦噶。
1: 嗱，我啱啱咧喺即系，但系我，所以我冇做过，因为我身边其实嗰阵时平时唔好讲话系网购退啊，直情去铺头买嘢啊，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啊，系我头先讲嘅一啲名词嘅人啊，就系专门退货，退货专员啦，你当佢，呢啲退货专员就系、是。嗰啲衫咧，总之唔好剪牌，咁一个礼拜内你就退咁啊！佢哋都好有心机退嘅，因为我觉得对嗰个程序好复杂噶。佢唔系退翻现金俾你噶嘛，佢退翻个卡俾你噶嘛。
0: 哦，
1: 佢有冇退翻俾你？你根本又唔知道。
0: 你要成日去 check 下咯。
1: 系啊，所以我就即系冇做，我冇做呢件事嘅基本上。
0: 不过我家姐咧，因为我家姐系响加拿大嗰个生活咧，咁佢都有分享过，即系佢。佢哋嗰度啲人係好興退貨，
1: 慣性嘅，
0: 好慣
1: 嘅。但係咧，其實呢一個漏洞咧，我哋嗰陣時喺香港，我接觸話我身邊嗰個朋友做即係成日都退貨嗰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佢根本本身買嗰樣嘢都係為咗退貨噶啦。
0: 嗯，
1: 即係佢諗住用佢兩次，
0: 用一用係
1: 啦，
0: 用一用。
1: 咁我覺得係有點而那個過唔到自己個心咯。
0: 因為最近其實我都有見到有時啲社交媒體彈啲 post 咧，可能譬如喺車度。有人影個人就話：啊，點解依家啲人個衫唔剪牌又著出街咁得意嘅咁啊？咁下面就有啲人留言就話：你唔識啫，佢可能著兩次攞去退噶啦。
1: 咪係咯，即係真係會有呢啲情況咯。咁變咗我自己純粹係首先我嫌麻煩啦，又過唔到自己啦，所以就冇咁做啦。但係而家咧越嚟越多店鋪咧就係即係都講到明係唔啱就退，或者不你覺得不符佢所描述嘅都可以退咁樣啦。
0: 總之不問原因就退。

0: 咁但係呢啲即係可以俾你退喺外國呢，即係好慣性嘅，因為佢哋地方大嘛，你頭先講話齋你家 姐都慣性係網購，同埋即係都係即係以網購生活咁滯。
1: 佢唔係㗎，佢唔係網購㗎，佢鋪頭乜都可以退㗎。
0: 都可以退
1: 㗎。乜都可以退㗎。佢哋台話雞蛋都可以退㗎。
0: 哇。
1: 係呀，雞蛋係開了兩隻，跟住又喂啲蛋唔好食嘅，咁樣都可以退㗎。
0: 哦，你講開呢個尋日先
1: 牛油都可以退㗎。
0: 吓，系啊，
1: 系啊，牛即系滗咗一羹咁样，喂，你个牛油唔系咩嘅咁样，
0: 咁但系其实呢个制度咧都其实几出名噶啦，咁有一啲大型嘅连锁超市啦，即系开到去我哋内地都已经有噶啦，嗰啲品牌，咁其实佢哋嗰啲更加大件，同埋即系你见入到去好似乜嘢都买到咁，
1: 货仓咁样
0: 啊，系啦，你就觉得啊都好方便啦咁样，咁但系佢哋都系即系实行咗一个制度咧，就系无论你几时，已拆封好、已使用好的商品都可以退，但这个制度就被滥用了。正正到都是加拿大啦，在温哥华啦，都有一些群组的人在讲，就是即见到一些相啊，去讲翻咧啲人喺度同嗰间嘅店铺咧做一啲退货手续啦，见到嘅一啲退货是退啲乜嘢？咁佢就唔净止系网购啦，咁佢系将佢拎翻嚟俾你添。咁你喺度谂，退都系攞啲容易啲退到嘅嘢啦，系咪先？退一张单人床褥喎，望落去已经系充满住污渍啦，发咗黄啦，中间嘅部分咧仲已经系严重得好犀利嘅，
1: 即系用咗六年咁上下嗰啲系嘛？
0: 即系个感觉几污糟下啦，我觉得我在我的人生以我自己经历过掉的床褥，我想两张啦，里面都没有这个情况。
1: 是。
0: 即是我都这么多年人啦，咁我以我有印象以来自己会知道啊换床褥，成张床褥要换的时候那个状态都不会是这样。
1: 是。即是很差很污糟的。
0: 是啊。
1: 咁但是他犀利，他够胆拿去退。
0: 没错。佢夠膽攞去退之餘，仲係
1: 即
0: 係可以退得成呢件事，其實都真係有啲過分啊！
1: 嚇，
0: 同埋係正常嚟講，係咪都係 keep 單？咁佢張單應該都 keep 咗好耐喎。
1: 哦，可能
0: 係唔甩色嘅咩？嗰啲單我成日都話，我呢啲要做數嗰啲人咧，要留啲單嚟即係扣會計咁樣咧，就最憎嗰啲電腦單甩色噶嘛。
1: 哦，係啊，其實擺一年就甩色噶啦，嗰啲係咧熱感。
0: 係啊，即係我揸車啦，入油嗰啲紙咧，入油嗰啲單啊，全部都係熱感紙嚟噶嘛。咁我仲要 cam 噶嘛，跟住變咗擺得喺
1: 張相咯，
0: 擺喺車之後曬到仲快。你半年都冇
1: 啊？系啊，影咗相咯，唯有即刻系咯，唯有系咁噶咋，即系有乜办法咧？
0: 系咯，真系对于大家滥用呢啲退货，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自己都觉得有啲哗然啊。跟住然后咧，又有一啲系而家大家可能中意食补充品啦，咁样鱼油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 supplement 啦。都是在那個退貨的行列裏面呢，是見到啲人呢，因為那條隊是用來排隊退貨的嘛。
1: 嗯
0: 啊、那你會見到蛤、啊、那間魚油吃了三分之二的了。
1: 是。
0: 那難道是可以跟他說，我覺得那個效用沒有咯，這樣啊。跟住所以要退、啊、
1: 可能是咯。唔係，因為呢啲濕片文可能其實都係要你，
0: 但係你濕片文可能你要食五樽先有起效噶嘛，有啲寫明。
1: 哦，
0: 即係如果你嗰樽只係食咗三分二，你都未完成 complete 叫做一個療程咁樣啦，我當，咁你就要退。即系如果要咁讲，我冇得讲。
1: 呢个系观点与角度啦，即系可能作为一个消费者，哇，你不问情由可以退货咧，咁啊，梗系好啦。咁但系作于一个即系商人嚟讲，我有时细个嘅时候都会谂，哇，咁点赚钱啊？即系点做啊生意？
0: 系咯。
1: 咁但系我当然我大个咗知道，其实货就唔值钱嘅，系嘛？最紧要有人买。咁同埋你可能退貨，你見到嗰個人退緊一盎啫，咁佢可能賣有一萬盎，咁可能有一百盎退緊，其實嗰個數根本佢哋完全係可以 cover 到。佢如果因為咁樣而同你嘈，影響咗個品牌， 仲衰。
0: 但系我觉得大家又不能够滥用呢啲退货咯，
1: 系同埋将心比己。

0: 咁你话得唔得咧？
1: 同埋我都好明白嘅，唔同嘅地方啦，或者国家啦，佢哋有佢哋唔同制度、唔同嘅公司、唔同嘅铺头，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即系生存之道嘅。因为呢个可能就声誉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早前我都睇咗个新闻嘅，就系、是、对于佢哋有一啲游民、无业游民，佢哋会去偷窃，要谅解呢一样嘢，我都系摸不着头脑。唔明點解，即係要量嘅，唔拉咗冇事嘅，即係咁我又覺得唔得喎。如果咁樣，你只會
0: 助長咗呢個風氣喎。
1: 係啊，咁好彩我哋香港唔係咁啦。
0: 我曾經都有試過食過一個即係嗰啲唔知飯定乜嘢咧，即係唔知佢可能入邊有可能三粒雲吞咁樣，應該係麵啊。有三粒雲吞啦，可能食嗰兩粒覺得咦有啲臭臭地咁樣，但我到最後都冇退到，因為你三粒雲吞你已經食咗兩粒。
1: 係啊，唉，所以有時就大家又留意一下咯，即係有啲位又真係唔使下下去到咁盡嘅。
0: 係，我都係相信緣分咯，緣分要我食，咁我咪食咗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嘅中午。随住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会深化同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说，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在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依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 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我哋是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是气氛担当的李丽蕊。
8: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9: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10: 我是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阳阳。
11: 我是火辣辣的担当爆谷。
12: 我是文艺担当的 Alan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每
15: 我哋有丰收。
16: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喂，你好攰嘅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咧，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扩阔知识领域，
22: 放眼不同角度，
21: 拥抱世界节拍，
2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1: 由而家到9点，
23: 阿 Lu、
24: 洪建威、
21: 知识星球。

0: 时间系7:07啊，继续翻翻嚟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嘅时间啊。
1: 系先讲讲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先啦。政府统计处咧就请统计师，
0: 跟住又卫生署请牙科治疗师，
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政府统计处请研究经理。
0: 跟住有渔农自然护理署请临时检控主任兼职，
1: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请兼职大委员组长香港体育馆。
0: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首席课程主任个人社会及人民教育、高级课程主任语文、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育助理文凭程度、教育助理预科程度、半熟练工人、杂工，最后就系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啦。有咁多职位，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喺呢个七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六，究竟阿 Lu 会带我哋食乜嘢呢？
2: 全球卖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

0: 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2: 话晒暑假啦，
3: 系。
2: 系同暑假有关噶，
3: 同暑假冇关啊，同我去公干有关啊。
2: Okay.
3: 哎，我去咗西藏啊嘛，
2: 系
3: 滑雪

0: 咁遠行啊，其實就唔係好遠嘅，但係其實西藏唔係喺我嘅旅遊 checklist 裏邊出現嘅咯。咁所以今次去到咧，都幾特別嘅，幾開心嘅。咁食嘅嘢方面咧，都幾同我哋香港唔同啊。所以咧，我將我原本想講嘅嘢咧，都改咗先，講咗佢先。即係因為自己叫做仲有嗰個記憶喺度啊。咁但係咧，你話要同大家分享嗰樣嘢好唔好食咧？今日我揀選咗去講嗰樣嘢咧，就我答你唔到嘅。
1: 係什麼意思咧？
0: 因為我是想讲他们那种牛啊，
1: 是
0: 他那只牛呢就跟我们平时吃开那些或者容易接触到那些有些不同的。
1: 但是因为你本身又不吃牛。
0: 我本身不吃牛，所以我没有试到。
1: 是。
0: 但是你说我去到其实西藏大家除了牛大家会熟悉或者可能会知道他们几出名有款牛之外呢，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些高原地方啲乳酪一定係好食嘅，呢個係真嘅，呢個我有食嘅。個乳酪真係好好食，
1: 係
0: 真係好好食。
1: 點樣嘅咧？嗰可以係一碗碗嘢啊，一嚿嚿咁樣啊。
0: 我純粹係由我開始由深圳搭飛機去成都已經有乳酪食之外咧，跟住喺成都搭去西藏。又有乳酪啦，咁都應該搞笑啦，咁多乳酪俾我哋食。
1: 但係佢嗰個乳酪係一杯杯定係
0: 一杯杯嘅。咁、
1: okay.
0: 但係咧，當你食深圳去成都嗰、那個同由成都去西藏嗰、那個咧，都已經幾大分別啦。都已經覺得因為可能成都去西藏嗰個會有即係、就是、可能近佢哋嗰啲，去揀咗佢哋啲品牌，我真係唔知
1: 道。或者有啲材料咯，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你有啲材料唔會運嚟運去。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你梗係揀翻附近嗰啲啦。
0: 咁我就喺度諗會唔會都因為咁，所以覺得嗰、那個好食啲咧？咁、變咗咧，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就早餐就食酒店啦。咁、我嗰間酒店都出名嘅。咁、啲質素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咁但係
1: 即係正常嗰啲大酒店嗰啲。
0: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啲大型品牌啦咁樣。咁早餐大家食乜好啫？係咪先？同埋有高飯咧，其實個人咧叫做食啲嘢吊下個命嘅啫，諗住。咁有咩好食咧？咁酸酸甜甜，咁應該食 yogurt 好啲啦。一食之后都觉得哇，你朝朝都会落去食嗰个 yogurt 嘅，
1: 系人间鲜味。
0: 同其实我自己喺香港或者喺超市，香港嘅超市，我哋都会揾好多 yogurt 都会去试嘅。同埋我喺香港有食嗰啲 coffee shop 咧，有啲都话会自己做一啲希腊乳酪啊咁样嗰啲咧。喺九龙城有一间我食到，我都觉得系几好食嘅。咁嗰间系我喺香港同埋我自己叫做食开以嚟，我觉得嗰间系最好食噶啦，已经系、
1: 啊。
0: 但我去完西藏之后，我觉得系暂时喺我个
1: 人生当中
0: 娱乐 list 里边，西藏嗰度好食。
1: O、okay、
0: K， 即系嗰个我都有一丝有谂过会唔会好酥噶咁样。咁又真係冇㗎喎，跟住再加上佢哋又有啲蜜糖俾你去，又係當地嘅蜜糖啦，俾你去撈一撈啦，又再好食咗。咁、我都忍唔住啦，就喺個門口度睇下佢個蜜糖幾錢先，有得買嘅嗰、那個蜜糖，貴到我都唔敢買。
1: 哦，係啊。
0: 成千蚊一盒，
1: 系咪因为佢蜜糖好食啊？
0: 唔系，因为我未捞蜜糖之前都已经有食噶啦。咁通常佢有喺度，我就点少少蜜糖捞喺侧边，就即系可能埋尾又试佢一啖咁样嗰啲啊。因为你话我好中意食佢好甜咩？我又唔系嘅。咁、所以咧，唔系因为个蜜糖令到佢好好食，而佢本身都真系好好食嘅。咁、但系我话我今日其实系想讲牛啊嘛。佢哋嗰度咧又都几出名咧。有隻黑色的牛，同埋一隻白色的牛嘅，咁叫牦牛。咁呢两隻嘢咧，其实我一入酒店咧就见到一座山咧，分别就系呢个黑色同白色的牛山啦，公仔嚟嘅。咁、我就已经系影俾我女啦，即系要安抚下我女，咁啊几日唔见我，咁啊应承会买只牛俾佢啦。咁
1: 佢点知道我有牛卖？
0: 唔系，我影俾佢睇嘛。我到咗，基本上我谂我同我女 FaceTime 得最多次就系呢几即系嗰几日噶啦。咁因为平时你正常见到我噶嘛，唔使 FaceTime 噶嘛。咁我咪影俾佢睇侧边有啲乜嘢话俾佢听咁样。咁佢又开心咁样。咁佢一见到就话佢要嗰只牛咁样。咁我就去了解下呢隻牛啦，咁同埋喺我哋嗰幾日嘅餐。

0: 食里边咧，都发现当地带我哋嘅人啦，或者系酒店本身啦，都极级推荐嘅。
1: 系，
0: 咁就系因为佢极级推荐咧，所以我先至即系喺众多嘅食物里边咧，抽佢出嚟讲啦。即系牛，我哋其实真系。常食啦，可能大家都唔同地方都有啦，即系边度有和牛，边度就有 A 几，边度有 M 几咁样，即系都有好多，或者大家中意食温体牛咁样，咁究竟西藏嘅牛有咩咁特别啊？咁佢哋嘅特别就系佢哋可以喺高海拔里边成长，即系。佢哋生活嘅地方就係西藏嗰個青海高海拔嘅高原上面。其實佢能夠健康成長啊，各樣嘢啊，適應嗰個環境啊，都會影響到佢身，即係成個身體健康各樣嘢噶嘛。咁我哋除咗覺得嗰度嘅零污染之外啦，即係空氣一定係好啲之外，但係其實佢唔夠空氣。
1: 係，但係佢就係身體係可以適應呢個咁。唔够氧气嘅环境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佢哋可以嘅。咁我自己一路上山，因为我要上到五千几海拔嘅，即系我一路上山嘅时候咧，我都见到周边嗰啲绿色草原咧，就系、是、一堆堆黑色嘅牛，
1: 喺度跳下跳下，
0: 一堆堆白色嘅牛，佢哋个移动好慢嘅。咁我谂佢哋喺度食紧草啦，咁样。咁同埋喺。即系呢个比例里面咧，我见黑色系比较多嘅，所以翻到嚟我睇好多资料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就话，原来咧呢只群体嘅豪牛黑色呢款咧，佢哋占咗喺西藏嘅牛嘅数量咧系60% 以上嘅，
1: okay. 所以你见得多啲系黑色系正常。
0: 系啦，同埋都易睇嘅，因为白色其实我唔肯定系咪羊啊，因为西藏其实食羊都好多噶嘛，咁佢黑色呢个外观咧就真系全部都长满晒长嘅毛嘅，又长又厚嘅。咁嗰个毛长到系咩嘢咧？抌到落个肚嗰度咧，你都见到系长毛噶。即系好似我哋平时你去形容一只长毛狗同短毛狗系好明显嘅。我哋平时喺香港见到嗰啲黄牛系短毛噶嘛。即系其实我哋见到佢阵皮噶啦嘛，已经。咁而家我系见到佢系长头发噶咯，即系佢成身都系长头发噶啦。咁好似着咗裙咁样噶，你会好似有啲地方可能会攞啲动物牛啊嗰啲或者驴啊嗰啲，佢哋去做搬运宠物嘅时候，佢哋会垫块毡喺度咧。咁你咪见到佢肚嗰个位置系通常俾块布冚住嘅，佢就长到佢咁多噶咯，即系通常就你当佢着咗裙咁样啦。我哋易讲啲咋，咁都系因为个地方嘅问题啦。咁所有嘅动物，我成日都话喺唔同嘅地方成长，佢哋会会有自己嘅一啲
1: 嘅适应环境
0: 嘅方式嘅，有啲就会识得甩毛短毛，有啲咧就会冬天会特别多毛，有啲就直情一开始由头到尾佢就系长毛噶啦，咁啊可以耐寒抗氧嘅咁样啦。咁对于喺西藏嚟讲咧，佢哋嗰啲人咧去点样照料呢啲牛或者攞佢嚟做啲乜嘢咧？咁其实咧，其中一样都会系搬嘢嘅，因为佢哋可以帮手搬嘢嘅，佢哋嗰个力都好大嘅。咁而日常嘅提供咧，可以俾到肉啦、奶啦、毛啦、皮啦呢啲，咁绝对系喺西藏嚟讲咧系宝嚟嘅，真系。咁同埋佢哋藏族人嘅生活同埋信仰咧，都会觉得咧力量同埋威猛咧系佢哋嘅生活支柱嚟嘅。咁所以咧佢哋都好敬重啲牛嘅，即系佢都好锡啲牛嘅。咁啊视佢哋系一啲吉祥同埋神圣咁样嘅。咁就尊称佢哋，即系喺古代嘅藏族神话里边咧，都会尊称佢哋系神牛咁样嘅。咁但系头先我讲啦，有黑色啊嘛，又有白色噶、哦。咁白色其实咧就相对少见啲嘅，咁就属于甘肃天竺藏族自治县佢哋独有咁制噶啦。咁佢个身就真系全身都系纯白色咁样啦，喺群体里边算稀有啲嘅。
1: 但系咪长毛啊？都系
0: 都长毛噶。咁但系佢哋都系基因来源有唔同之下咧，所以演变成白色嘅、但系咧就。 未必啊，即系因为我都揾咗一啲数据，就冇刻意讲到声称佢呢个白色系因为白化，因为我哋有时养一啲嘅昆虫，我即系做家外宠嘅时候，接触咗好多唔同界别养动物嘅人啦，咁有啲昆虫好，动物好，佢哋都会有白化嘅问题咧，而导致到佢哋系纯白色噶嘛，咁其实佢哋某程度上有啲系属于一种病态嚟噶嘛，咁但系呢、這个白嘅毛牛咧，又佢又冇咁样讲，佢系一种白化嘅状态而变成白色嘅。佢纯粹系有讲到佢个基因来源有啲唔同，同本身黑牛对黑牛咁样嗰种唔同。佢系由黑色嘅佢哋嘅毛牛同一个花色嘅黄牛而杂交出嚟嘅，就有白色嘅出现啦，慢慢自然嘅一个演变就出现咗呢个白色嘅群组啦。
1: 即系其实除咗个颜色唔同咧，佢哋嘅样系似嘅，
0: 似噶，因为佢哋都系长毛噶，咁、哦、所以咧，大家又谂啊，点解有时会系即系点解会有部分系白，有部分系黑咧？咁佢哋嘅说法就系我头先讲嗰种啦，咁、样啦，咁然后咧，佢哋平时咧系即系。究竟系咪不嬲都系纯养嘅咧？咁原来都系靠野生慢慢纯化嚟嘅，即系唔系一开始佢哋就系属于叫人帮佢哋畜牧啊嗰样嘢，即系唔系嘅。咁啊时间啊日子啊，咁啊你又养佢啊，即系或者系圈养佢哋啊。
1: 但系你讲紧呢个养系已经系养咗好多年噶嘛？
0: 咁梗系啦，
1: 即系养咗千几年。
0: 其实我成日都唔明点养噶，因为个山头。佢哋仲多过啲人，
1: 咪揾啲牧羊狗去赶下佢哋啊，喂下嘢俾佢喺度食啊，带住佢周围走啊，即系呢啲都系我哋细个睇嗰啲成吉思汗，
0: 系咯，可能就系咁样咯，应该都系咁样嘅，
1: 系咯。
0: 咁同埋你见到上到个山度都真系冇乜其他嘢噶啦嘛，咁啊大部分都系一圈圈，即系叫做一忽忽一忽忽，佢哋冇真系一个圈圈住个范围嘅，点知就一忽忽一忽忽，咁就佢哋就自己喺度自由慢慢咁样行咯。同埋啲羊先搞笑，即系都忍唔住要讲。佢好似見慣，即係可能佢哋會跟人啦、啊。有隻羊喺我哋拍攝嘅途中咧，係不斷扭我哋，攞個角嚟擁我哋啊，即係想我哋摸佢，即係會咁樣嘅，都幾搞笑。咁啊，牛啦，講翻嗰只牛啦，除咗係頭先講話黑白兩種之外咧，咁其實同我哋平時嗰啲牛啊，有冇啲咩分別咧？其實正因為佢居住喺嗰個位咧。佢嗰個嘅氨基酸嘅比例咧，就相对均衡啲嘅。咁、因为我哋平时嗰啲牛咧，佢个氨基酸咧系冇咁犀利嘅，即系削少少啦咁样。咁同埋个脂肪方面咧，而家可能大家中意食嗰啲咩 M 几 A 几啊，就系即系中意佢个脂肪含量啊咁样噶嘛。同埋就算我哋一般嘅牛咧，嗰、那个脂肪含量都相对高过呢只毛牛嘅。咁因为佢系属于低脂肪，同埋咧佢系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嘅。咁但系平时我哋食嗰啲牛咧，系含饱和脂肪酸嘅比例好大。
1: 哦、，OK。
0: 咁而铁质方面，大家都知咧，牛咧一定系都高噶啦。咁佢系比起我哋平时嘅再高啲咯。咁吸收方面，我哋平时嗰啲都 OK 噶啦。咁但系佢呢一种嘅牛咧。佢有一個預防缺血性嘅貧血添嘅，有利於，即係佢嗰個鐵含量係再高啲，然後鈉嘅含量咧，咁佢都高嘅，咁就有助幫助我哋嘅免疫力啦。而我哋平時嗰啲咧就中等左右嘅啫，未叫做話哇好幫助得到咁樣嘅。而膽固醇方面咧，係西藏呢只牛咧，佢哋就相對低啲嘅。我哋平时食嗰啲系高嘅，属于高胆固醇嘅。咁啊，口感方面啦，咁呢个就可能大家就会却步少少啦。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佢系比较肉质紧实啲，同埋要嚼嘅，所以佢哋食嗰啲牛咧系通常系一条干，跟住俾你慢慢嚼嘅。佢买嗰啲小食零食啊，或者就算上台，
1: 即系牛肉串，
0: 唔系牛肉串啊，直情成条好似柴枝咁样，我唔知点形容。
1: 即系点啊？
0: 牛肉干啦，你
1: 佢切出嚟嘅时候就已经系一条条咁样切，
0: 系一条条咁切牛肉，
1: 跟住烧咗佢，跟住成支俾你，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样
0: 咁样俾你食啦，咬咯。
1: 哦，即系会食蔗咁食。
0: 佢因为佢无论系主菜或者零食，佢哋都会用，都用好多嘅。我头先讲嗰啲就即系零食类一支咁样嘅肉棒嘅又有啦。
1: 因为你话零食类肉棒嗰啲，我成日都觉得，譬如可能翻去内地食嗰啲食羊。

0: 嗰啲咧，咪食羊肉串啊，或者系烤全羊嗰啲噶嘛。
1: 系，
0: 即系烤完全羊之后，佢就可能撕只髀俾你，跟住你就自己再揾人切又好咩都好啦。
1: 佢嗰只似我头先讲嗰款，直情系似我哋做咗牛肉干嗰啲啊。但系我哋牛肉干系一片片噶嘛，你有冇食过？有啲系一条条，好似一丝丝肉咁样嗰啲嗰种咯，系嗰种多嘅，比较多啲嘅。咁、但系我哋平时食嗰啲咧，就啲肉质嫩啲，油脂分布均衡啲嘅。不诶，平均啲咁样，就所以相对软啲嘅。
0: 但系佢系烧嚟食嘅。
1: 头先我嗰种，我谂佢干咯，即系嗰啲叫咩风干咗，跟住又渗啲调味料咁样，好野味嗰啲牛肉条咁样咯，即系你当口立湿食咁样嘅。咁但
0: 系
1: 当然啦，摆上台嘅有摆上台嘅不同做法都有嘅。
0: 系咯，因为摆上台，譬如我哋成日都谂，可能会唔会系有个牛肉煲啊？或者係、
1: 又冇喎、啊，即係你講牛肉煲又真係喺我今次嘅旅程裏面冇啫。但因為我即係大部分時間，我做咗90%+都係做緊嘢嘅，所以我冇真正探究過當地生活啊、民情啊，又或者係真係有啲咩好特色嘅小食嘅。咁但係喺我每一餐裏面，我有見到嘅就係呢個牛咯，因為同埋佢哋都 sell 得好緊要，即係都介紹翻。佢又唔系叫你逼你要食嘅，即系佢会介绍翻佢呢个牛嘅特性啦。咁就系、是、因为佢嗰、那个系高原生活啦，咁相对咧即系佢都系
0: 厚实啲。
1: 可能系佢动作啊各样，应该又要可能我开头以为咧佢呢啲要储住个卵，应该啲脂肪好高噶嘛，又唔系咯。反而唔系啦，但系我同行嘅朋友佢哋食咧，都系觉得系好食嘅，即系佢哋都觉得啊，即系叫做好似食多咗一个新嘅品种嘅肉咁样咯。你话佢嗰个味道方面各样系点啊？就唔好意思，因为都唔食牛咧，就即系分享唔到俾大家。但系即系如果大家即系会去西藏嘅话咧，其实又真系可以一试嘅。因为佢嗰个煮法都有好多种嘅，
0: 系
1: 咁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下咯。
0: 但系个份量系点样嘅咧？因为有时譬如啲朋友去到内地旅行咧，即系一食，譬如我嗰阵时咪话去食嗰啲饺子咧，
1: 系
0: 一斤一斤咁样买噶嘛，即系唔该打两斤咁样，佢两斤系讲紧成百只嘅。咁你譬如啲牛，佢譬如你可能我要一份啦，嗰一份系有几大份？
1: 因为我喺酒店食嘢多，
0: 哦，
1: 我喺酒店入边食嘢多，
0: 即系都系自己夹
1: 嘅
0: 啫。
1: 系啦，即系你当普通中菜咁样啦，佢又唔系好大碟嘅，即系还好咯。咁但系当然有人嚟，即系有啲当地嘅人嚟招呼我哋啦。咁佢哋就嗌咗好多嘢，而我哋第一日都唔系好适应咧。其实好想试好多嘢嘅，即系见到一台都系嘢，都好吸引嘅。咁但系都做唔到每一样食一口啊，因为嗰个高反嘅反应都几大，所以大家即系如果真系去，我谂第一日唔使预定食好嘢住，因为咧我哋化妆师咧就觉得哇好多好嘢、啊，好似好好食、啊，佢就每样嘢都试一啖，跟住翻房呕。
0: 啊、但系你哋有冇人系去到系正常嘅先？
1: 冇。
0: 哦、OK，No
1: one。
0: 咁啊，真系要即系如果大家要去嘅时候，真系要留意身体情况。
1: 同埋真系放慢个脚步咯。
0: 嗯、
1: 即系我自己，我系叫做第二个有高反嘅人啦，喺同团廿几人里边。咁、
0: 嗯、
1: 其实咧，亦都知道咩原因嘅，就系、是、因为入到酒店要将个夹咧带上房嘅时候咧，上楼层嘅。出 lift 位置是有地毡的，很难推个夹、
0: 嗯。
1: 我只是拉了我想20步的距离，我就缺氧了。
0: 哎呀，
1: 我是拉紧一个小夹，因为其他大夹反而是叫了人哋拉的。我哋自己有啲紧要啲嘅就用了 hand carry，、
0: 嗯、
1: 叫就因为咁而出事了，我就已经是我落唔到楼了，即系我要摊喺度，我话等阵先，然后即刻喺房嗰度要开供氧机。跟住即刻吸几下先，跟住但系又肚饿喎，咁大家又话已经准备咗一阵间集合咯，咁啊顶啦，落去先啦，同化妆师喺我对面房嘅，同佢讲定，你睇住我，我唔锁门啊，我而家唔锁门，你一阵间过嚟嗌我啊，咁样，跟住落楼，其实落楼要行由电梯口再。即系由自己房去电梯口，再去电梯口去到楼下 lobby 咧，我已经搞唔掂啦。 最终是即刻叫同行的助手一定要即刻买那个叫做随身的吸氧机，吸氧那些樽不是机，

0: 咁啊，
1: 孭住喺个身度，
0: 夹住喺度夹住啊！佢哋头两日仲笑我啊，跟住之后佢哋笑我唔出啦，因为佢哋开始有反应啦。
1: 跟住你就话租，我租俾你，
0: 唔使
1: 十蚊一口，
0: 因为一买佢都俾你买四支噶啦。即系，所以我话大家预时间咯，即系我做嘢冇办法。就系、是、如果大家真系去观光嘅话咧，我谂预头两日俾自己适应咗嗰个环境先，咁、就会舒服啲啦。我第三日就重生啦，所以大家唔好惊，唔好吓怕。咁啊，听咗呢个无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路政署昨日开始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以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嘅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嘅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的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 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6: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7: 令我最深刻印象嘅系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嘅海，真系好对得起佢呢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呢个名称。令我最开心嘅系我识到一班好好嘅朋友，系佢哋令呢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正啊！
9: 健威有咩睇啊？
8: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0: 今日嘅健威导赏团咧，讲啲。啊，呢个系叫咩呢？系算系一啲叫做知识型嘅嘢啦。我哋叫做单身经济学啊。我哋今日要讲呢、這个
9: 系点样呢？
10: 因为你间唔时咧，可能你睇一啲网上面，即系可能无论你系睇一啲经济嘅嘢啦，睇一啲潮流嘅嘢啦，或者系睇一啲譬如可能网上面啲 post 嘅嘢咧，都间唔时会立到有呢个字嘅单身经济学。咁点样嚟嘅咧？咁样咁就其实难就唔难解嘅，咪就系一啲即系针对单身人士嘅一啲情况。咁而因为呢啲人好多啦，咁啊成为咗一种经济嘅角色。咁所以就有呢个咁样嘅諗法出现囉。咁即係无论你係即係商家又好啦，或者你本身係自己係一个即係消费者都好啦，咁都可以从一个咁样嘅角度或者係叫了解一下，咁就諗下啊，其实我係咪属于喺呢个单身经济学里面即係关顾到嘅一啲人呢咁样。咁其实呢个单身经济学呢就唔系一个话啊系咪啊好好新啊咩2024、2025年啊先至出现嘅词语呢，其实就唔系。原来呢其实就系经济学家呢响20几年前啊，即系差唔多成25年前呢，2001年，即系一过千禧年呢就已经提出咗。但系佢嗰阵时呢就话其实最初提出嘅咧就系一个单身女子经济嘅概念。咁、可能嗰阵时都会觉得，譬如通常你男士就比较独立啲啦，因为嗰阵时好多年前啦，咁就会觉得啊，如果一个女士能够呢个独立经济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研究嘅概念嚟嘅。咁所以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单身女子经济嘅概念出嚟。咁后来呢、這个。就擴展到咧，就覆蓋咗所有單身人士嘅一個經濟現象咯。咁有啲人就會講話，哦，咁其實如果你一個人自己匿埋屋企，咁其實係咪一個即係同一樣嘅概念咧？即係我哋講緊宅啊，宅在家
9: 係
10: 嚇，即係講啲人，喂，宅男宅女嚟嘅喎，好宅喎，咁呢個係咪一個概念咧？其實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即係可能講緊十零年前都好啦，就講啲人話宅文化，講啲人匿喺屋企啊，唔係好願意出街啊，中意食嘢嗌外賣啊，打電動啊，睇動漫啊，一路 keep 住上網啊，同呢個我哋今日講嘅單身經濟學嘅概念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宅嗰啲佢就真係匿埋屋企，佢基本上咧就以屋企。同埋匿埋咧，就做一个核心嘅范围。咁而单身经济咧，就系讲紧一啲有工作能力、有收入嘅人，佢系愿意花费嘅单身人士，而佢唔系宅喺屋企嘅。咁样咯。咁当然佢都可以宅屋企啦。

0: 咁但係佢就唔係就咁匿喺屋企咯，因為我哋之前可能去研究一啲宅文化嘅時候咧，都會講話啊，佢哋會係即係係咪啃老族啊，即係就靠曬屋企養佢啊，自己唔出去做嘢咁樣，所以就個概念上面係有少少唔同嘅。咁而嗰、個單身經濟學裏面咧，佢涵蓋咧其實係包括咗好多嘢嘅，包括係食物啦、住屋啦、一啲家庭用品啦方面嘅消費咯，以至文化娛樂啊等等咧，其實都會有嘅。咁而呢、這個漸漸成為咗一個即係好完整嘅產業嘅文化咯。咁所以我頭先都講點解唔係話淨係消費者睇咧？咁因為如果你本身係我、有興趣做生意嘅話咧，咁可能你了解呢個單身經濟學咧，其實都可能係一個新嘅藍海嚟噶咁樣咯。咁首先我哋都會諗啦，啊咁單身經濟學嘅最發展得最成熟嘅國家喺邊度咧？咁樣咁其中一個就係日本咯，係啦，好多人都講呢樣嘢，因為你咁諗下嗰陣時九十年代卡拉 OK。其实都系讲紧即系哦，可以唔使有其他人嘅冇伴奏啊嘛，卡拉 OK 嘅意思即系唔使有一大扎人帮你演奏，你自己咧就可以自己匿埋咧做咗即系一个唱歌嘅服务啦。咁样即系佢哋成日都会谂一啲系咪一定要一大班人先做到嘅嘢咧？系咪一个人就做唔到咧？咁样咁，所以咧后尾我哋之后再讲，譬如有啲一人嘅餐厅啦，即系你记唔记得咧？早几年咧咪嚟咗一间即系都系一个日本品牌嘅拉面店，
1: 系
0: 佢最出名嘅咧就系过室食啊嘛，即系一个人响一个空间隔住板，
1: 自己一个空间食
0: 系啦，嗰个食面咁。嗱，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單身經濟學其中一個幾有代表性嘅現象咯，就係點樣令到你一個人去食餐廳都會覺得係好合理、好自在呢，就係嗰間餐廳所有嘅位都係一個人食，咁你就會覺得，我摸一個人嚟食都好合理啫。因為其實講緊可能你十幾廿年前咧，即係經濟好好嘅時候咧，其實係好中意話啊，成大班人放咗工去食飯啊，去飲嘢啊，出去玩啊等等啊嘛。咁嗰陣時反而你自己一個人去食飯啊，一個人去即係譬如可能落去一個餐廳度飲杯嘢咧。是有人会觉得咦这个人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一个人下来的这样。但是后来渐渐呢就会发现其实一个人都没问题啊，同埋有很多人都是反而是喜欢一个人是多一点的。
1: 接受了
0: 接受了，一来是接受了，二来是整个文化都改变了。大家都会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要成大班人做啫。即是有时我夹硬找一些跟我不啱倾不啱玩的人，我同埋我又要关顾人哋嘅感受嘛。我不如只是照顾自己嘅感受是不是仲好呢咁样。咁头先我哋讲嗰个就係一个整体上面对单身经济学嘅研究啦。但其实对比香港或者内地呢，其实单身经济呢其实都系已经嚟临咗㗎啦。即係因为我哋譬如睇香港先啦，话截至2023年底呢，喺25到64岁嘅人当中呢，其实有121万呢系从未结婚嘅。咁呢就系呢几年嚟呢就即系睇到个数字系好多。咁而未婚港男呢比女士呢就系多少少嘅，多2万左右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呢就独居嘅住户呢亦都系喺过去20年呢系不断咁样上升。咁而家香港呢就大约系有50,000+独居嘅住户囉。咁而内地呢单身人士呢喺2022年呢就超过 2.4 亿人。所以你有时譬如我点解话啊，我哋睇社交媒体啊，或者係睇好多唔同嘅你话经济啊社会报告呢，都会睇到呢个现象呢，因为单身呢个呢其实係一个好大嘅一个消费群。咁佢喺里面呢就头先我哋讲到啦，唔係讲緊匿埋屋企，而係佢哋本身係有独立嘅经济啦，有工作能力啦，而佢哋呢其实係喺呢个物质生活啦同埋喺消费上面呢其实係有一个諗法，就佢哋呢係倾向呢就係、我消费为咗自己开心。
1: 係。
0: 係啦，咁所以呢就渐渐呢就係、是 会推动到好多即系个人嘅消费，例如系点样令到自己开心呢，就系、是、譬如我扮靓啲啦，即系我买件衫，我唔系为咗取悦某一啲人我而买件衫嘅，又或者我自己执好啲嘅妆容，譬如我哋成日喺个节目里面咧，咪会播到啊超 B 节目嘅 trailer 噶嘛，咁佢里边都成日讲啊，其实要啊有好多扮靓嘅嘢啊，点样买牛仔裤啊，点样做健身啊，譬如好似今个礼拜话睇中医啊等等，即系有好多嘢做咗咧，唔系话我因为我要取悦啲咩人，我要做嗰样嘢，而系我自己都想自己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咁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成为咗呢个单身经济学好重要嘅一环咯。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讲下，即系究竟响单身经济学里边，咁有啲乜嘢咧系会留意到嘅咧，同埋可以响里边咧，就系、是、啊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关顾多啲咧，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讲啊，咁而家送俾呢嘢，我系好啱单身人士听的。

0: 系咪好啱听咧？
1: 系
0: 啦，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啊！
1: 咁又而家好多人都会咁觉得嘅。
0: 系啦，同埋呢句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网络嘅用语，都觉得唔系喎，真系其实自己一个真系更开心嘅。
1: 但系我唔得噶，
0: 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一定揾饭脚嗰啲人嚟嘅，你系咪咧？
1: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系，如果出街得自己一个食嘢，宁愿唔食咯。即系我初次出嚟做暑期工嘅时候咧，经历嗰啲

0: office hour 咁变咗就真係十二点放饭咁样。你其他同學唔會陪到你噶嘛？你自己打緊工啊嘛，即係你係做緊呢樣嘢，即係你翻緊
1: 噶嘛？
0: 啲同事唔啱傾噶嘛，即係又未必第一日熟咧。咁我記得我其實都做咗一個月嘅，就只喺嗰度。
1: 係
0: 覺得最難捱、最難過嘅就係個 lunch time 咯，即係究竟自己食乜好啦，冇人陪自己嗰陣食嘅點咧？因為以前咧。自己從來都唔會喺街自己一個人食嘢嘅，會寧願買翻屋企。咁但係你翻工你就唔可以買翻屋企再出翻嚟噶啦嘛，咁你就要去接受咯。
1: 係。
0: 咁啊，經過咗一個月之後，其實我都接受唔到嘅。
1: 哦。
0: 咁啊，但係完咗一個暑期，咁啊就翻去讀書啊嘛。咁變咗就又叫
1: 做又可以做翻啲群體生活。
0: 係啦，就變翻正常啦，叫做。咁跟住之後嘅畢業就我又入咗嚟電台啦。咁我哋都未必一定次次有人陪你噶嘛。我又住得山長水遠咁樣，咁就覺得真係正式出嚟做嘢啦。你都要接受呢件事，先至叫做自己可以接受，可以喺街自己一個人食嘢咯。
1: 哦，我自己就好細個，係自己一個人去街嘅，所以咧自己一個人食嘢係一個好慣常嘅動作。咁又調翻轉頭，可能我唔知同性別有冇關係，係啦，即係譬如以前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響講緊廿幾三十年前咧，即係譬如一個女性自己一個人出街食飯咧，係會有人會覺得有啲奇怪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呢個係當陣時可能世俗眼光嘅一個情況啦。而家我哋即係完全係唔會覺得有一個咁有啲咩奇怪嘅情況啦。咁頭先我哋咧喺播歌之前咪話其實呢個單身經濟學裏面咧有好多嘢可以留意到啊。咁輕輕提過咧，就係一個人食嘢嘅文化咧，其實係即係一個好主要嘅指標嚟嘅。一個人食面啦，頭先講同埋你有冇近排留意咧，係多咗啲一人燒肉店？
0: 哦，系啊，系啊，
1: 即系以前你食烧肉打边炉，点会谂到一个人食嘅咧？系咪有冇可能啊？一个人食，
0: 但系嗰啲 set 啊，真系放一个人嘅啫。
1: 系啦，即系你真系不能够系唔承认，其实啲商家咧都睇到呢个商机。
0: 嗯，
1: 就有时啲食烧肉或者打边炉，点解唔可以一个人呢？咁总之佢哋提供嘅就系一个人嘅边炉，一个人份量。系嘛，一個人嘅一個燒肉嘅盤，系嘛？即系以前我哋咧去嗰啲唔知咩韓式燒烤，咪就係、是、即系你要四個人先至用到一個爐啊嘛。
0: 系
1: 你點一個人點食啫？即系冇可能嘅、根本唔會食到。即系我細個食嗰啲韓式燒烤，
0: 系啊。
1: 但系而家你係好常見啦，即系一個人食燒肉，咁啊同埋即系好似係變成咗一個潮流文化咁樣咯，係咯。尤其是譬如可能呢一啲單人火鍋啊，一啲細份量嘅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除咗飲飲食食之外咧，咁就係一個即係家庭電器方面啦。即係以前咧，我哋覺得譬如一間屋咁，可能就話咁而家係要買洗衣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是会推出一些小型的洗衣机。
0: 嗯。
1: 啊、就是即是你一个人生活。因为你一个人生活洗衫呢，其实你要储一机衫，以前就是成一间屋里面可能你至少都两三个人啊。
0: 是。
1: 那你可能洗一机衫，你两个人即是好像我现在生活习惯，即是你两个人洗衫，你都要一个礼拜左右你才会洗到一机。
0: 嗯。
1: 咁但係呢，你如果得一個人，咁你點樣洗一機衫？你冇理由兩個禮拜先洗一次衫啊，冇可能㗎嘛。咁所以呢就出現咗一啲迷你嘅洗衣機啦，就等你好細，即係洗一啲好細型嘅嘢都係好可以嘅。咁、另外呢就係、是、一個人嘅電飯煲啦。
0: 呢個有，呢、這個有見過。
1: 係啦，我記得應該都係十零年前左右啦，就係、是、出現呢啲咁嘅一個人嘅電飯煲。即係人哋開頭我記得出嘅時候，啲人都會覺得吓。啊有冇人买噶？咁但唔系、啊，都几好销量噶、
0: 啊。我都有买过，嗰阵时我初常喺呢度翻嘢嘛，节、目夜晚十点钟先开噶嘛。嗰阵时家有外宠，咁变咗咧你日日出去食晚餐咧系，即系你都食到厌噶。
1: 系
0: 同埋好多时我晏昼已经翻咗嚟做嘢咧，咁、你又唔会想上我出嚟出去，咁咪出去你又要搵嘢食。咁我系买咗一个呢啲咁嘅煲仔咧，夜晚喺呢度 煮嘢食噶，
1: 系
0: 系啊，
1: 即系蒸个肉饼咁样。
0: 唔系我净有米摆咗喺度噶，煲粥咯咁样，咁

0: 就 OK 喎，即係我都煮咗一段時間㗎。跟住嗰個煲我仲拎咗返去，我記得我去瑞士嘅時候好彩我又帶佢啦。即係都幾幫到手，因為佢細細個，咁你即係出行要帶呢其實都又 OK 咁樣。
1: 係。咁所以呢譬如呢一類嘅小型嘅家電啦，一個人用嘅嘢係好啱使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即係喺一啲寵物嘅經濟上面啦，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就一個人住，咁佢可能都需要有個伴㗎嘛，咁寵物就可能係佢個伴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啲嘅手作嘅課程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譬如你話瑜伽班啊、手作班啊、咖啡班啊、拉花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叫做打坐啊等等嗰啲呢，其實呢啲都係好啱呢個叫做單身經濟嘅發展等等嘅嘢囉。咁其實個諗法呢裏面呢都係講緊第一就係嗰啲人呢係肯願意花錢呢係取悦自己。咁傾向呢就買一啲好質量嘅嘢。咁佢所以呢就裏面呢就佢有啲調查就話呢一類嘅人呢其實佢對嗰個品牌嘅忠誠度呢係好高。咁當佢試咗一個好啱自己嘅品牌啦或者係產品之後呢佢係不斷咁樣係願意花費呢就去買同一個牌子嘅嘢。因為佢覺得嗰樣嘢啱佢佢就會繼續買。所以有時會見到啲衫鋪呢即可能会出嚟出去都是某一类型的衫，咁样然之后咧就会出不同的颜色，咁但个款系一样，咁其实都是好配合翻即系呢一类人的消费咯。就同埋都觉得哦，喺个柜里边我就系拣我自己舒服的衫啊，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我就每日都唔同款嘅咁样，咁有少少唔同。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追求便利啦。咁咧就便利店嘅出現啦，即係好多嘢都係為咗即係自己一個人，咁不如落去做啊，咁好簡單可以買到少少嘢上嚟，所以你會見到咧便利店開到成行城市咧，這個原來都係同單身經濟咧係
0: 有
1: 關係嘅，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話呢一類嘅譬如便利店裏面咧，除咗賣嘢之外咧，仲有其他支援服務啦。不過香港就少見啲嘅。即係譬如裏面有啲即係譬如咩影印啊、收貨啊、退貨啊等等。即係如果外國就好多時候就譬如呢一類嘅便利店就提供唔同嘅服務，譬如有啲係 fax 啊、影相啊都有啊、寄嘢啊都有咁樣囉。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頭先有講過課程啊或者一啲陪伴嘅嘢啦。咁就另外要提一提呢就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叫咩 IP 出現啦，就叫做角落生物啊。咁啊，我知道係好流行嘅，但係原來呢個都同呢個單身經濟係有關嘅。
0: 有咩關
1: 咧？因為咧，原來嗰個裏邊咧係講到咧，即係呢個造型可愛嘅呢啲咁樣生物咧，因為缺乏自信啊，所以佢咧就係去啲角落邊緣咁生活。
0: 匿埋一邊。
1: 係啦，咁咧就引發到其他人嘅共鳴咯。所以咧就會覺得，咦好啱喎，或者係有一種自娛嘅感覺啊。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品牌同埋會興起嘅產生。
0: 即係估唔到有關事
1: 嘅
0: 喎。
1: 係啊，咁另外到最後啦，就係講啊，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啲細嘅嘢嘛，即係一個人食下飯啊，一個人即係要買一啲小家電啊等等嗰啲。我哋講啲大單嘢，係
0: 點？
1: 就係屋啊。即係你見到近年咧，其實係有啲我哋所謂叫籠床盤嘅出現啦，一個人住，咁有啲人都會覺得話：哇，咁細嘅單位點掂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都係會有一啲譬如呢一類嘅單身人士咧，其實都渴求呢一類嘅即係小單位啦，因為你話譬如你我買三房兩廳或者係兩房一廳，咁可能佢自己亦都冇需要，同埋個能力上面咧亦都負擔未到。咁所以咧，譬如有呢啲咁嘅一人單位，咁一人單位嘅配套，你有冇去過呢一類嘅一人單位？
0: 我自己覺得嗰啲係即係喺香港地啦，係嗰個地少嘅問題。其實我上到去都，我覺得佢唔係一個人住，但係都感覺上係一個一人單位咯，只係。
1: OK。
0: 因為我見都幾。即係幾誇張嘅。
1: 咁你自己本身住開大屋咁唔同。
0: 因為我住村啦，所以就有啲唔同啦。咁所以我自己見我身邊啲朋友，真係其實買咗喺我屋企隔離嘅啫。嗰啲新起嗰啲大樓， 咁但係就係咯，即係原來可以咁的式嘅。
1: 系啊，嗱的式啦，另外就开放式厨房啦。咁另外咧，你会发觉咧呢一类嘅楼盘咧，佢都会有啲会所咧系提供翻俾你。咁、等你自己可能有个细嘅 gym 落去做下 gym 啊，有个小泳池仔啊，有啲桑拿房俾你活动下。即系呢个都系成个配套嚟嘅。咁、就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个单身经济学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下。啊，原来单身经济都可能有得谂嘅。咁啊，八点钟听听新闻先。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恶劣，今日至到下星期一的高铁列车车次作出调整，其中今明两日有多班来往西九龙站与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要取消，部分班次就更改出发站或者是终点站。旅客可以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者是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路政署昨日起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立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的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立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混凝土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立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对话着。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亦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指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早前与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8: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即在北纬20.7度、东经118.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